0: 做十八个，遐遐讲也砍十八个，无漏水才是奇怪，对无？
1: 这个是
2: 公婆无值钱，哎，因为要是老了，不然的话不给你们看。当然是秘密啊，开什么玩笑？
3: 铜管盖不过，所以他要把它拉顿拉进来，所以要蜈蚣夹这样。
1: 所以两种材质的时候才会用到蜈蚣网。
3: 是。
1: 所以像拱范宫那些有用到吗？
3: 有。我叫廖文密，啊，是桃园观音区人。

0: 民间国宝的使用，其中做南水的富民工同了文脉，专门做龙墩一条泰木做技术的龙小燕，顶端一条都是客家式的民间国宝。
1: 得到你安龙冲来给奖哈，自家感觉到愧不敢当。
2: 那想起来就是很有很骄傲的是哪些？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
1: 没有，
2: 就是很满意的，满意的。
1: 就是公办公这样。
2: 哦，真的、啊，公办公。

拉那个声音。假使这个碗啊稍微风看不出来，有时候看不出来，你一拉就知道。它有破的时候，它一拉，它声音就不一样。

0: 他那个那个跑道哈、啊，他那个一千磅的炸弹这样炸下去，那个直径哈、啊、十几公尺啊，将近二十公尺啊，深也二十多公尺啊，
1: 深二十几公尺，
0: 哎，
1: 七层楼高，六七层楼高，
0: 对，好几层高，我这是大概的，我们也不确定那是几公尺，是很大的、就是，很深的、啊。
1: 所以你没有跑去看吗？后来？
0: 我第一次下我没有去看，因为什么呢？第一次下来以后啊，我父亲啊要开那个牛车啊，他被调到那个地方去垫那个坑啊。
1: 我去填土。
0: 哎，去填土，去那个山上，车有一百多部车子哦，一次这样拿，一次一百多这样拿来填。在一百多部车子的泥土填下去，连看都看不见。
1: 这么深啊！
0: 哎，
1: 哇，哇，好大的工程！
0: 哎，结果电还没有满，第二次又来炸了。温度宫啊，哈，还有建坛古寺啊，还有淡水龙山寺啊，还有台北那个圆环那个陈祖厝啊。儋州处啊，
1: 那也是师傅做的、
0: 哦。哎，是啊，陈世仁也是简言，是啊，承德新堂啊。
1: 对，师傅承德新堂也是修瓦厝。
0: 是修瓦厝。
1: 淡水龙山寺。
0: 淡水龙山寺也是做瓦，做屋脊跟盖瓦。
1: 就当时他们会漏水，是不是？
0: 哎，中间我们不知道，那个有一位木匠师傅叫张武南啊，张武南啊。他叫我们去做，跟陈世仁一起去啊。那时候啊，是从做小工开始学。我的师父叫彭友昌啊，我的师父也是我的丈人啊。
1: 所以是等于是结婚之后开始学。
0: 是的，是我师父有一位，师公有两位。我的师公一做三合院是叫彭福啊，还有那个做庙宇的屋脊啊。做庙也是苏阳水，
1: 苏阳水是做，
0: 他是做简言的，但是他什么都会。到我进去学徒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大陆去。我的师父虽然他不会很严格，但是是匠人啊，做事情要很小心啊。我们在建那个柱子有没有？那个砖在贴柱子，他就叫你用那个锥子拿，他就看你在这。说他会拿来试试看，这个明明这个你看你有用那个锥子怎么建这样的，不行拆掉重做。
1: 当时爸爸看到师父之后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说这个小伙子
2: 做家务都很好？
1: 很好。您觉得师父工作辛苦吗？
2: 辛苦，很辛苦。哦、我说。弄那个头了，
1: 哦，
2: 弄那水泥给他做，弄水泥给他做，
1: 教会，
3: 做小工，
1: 教工，
2: 做小工给他，
1: 是师傅教的还是爸爸教的？
2: 啊，不，师傅教的啦，爸爸我没有跟他做过。
1: 哦，所以是师傅来教的，师傅严格吗？
2: 啊，
1: 师傅严不严格？
2: 是啊，
1: 凶不凶？
2: 凶不凶啊？不会啊，每天是。六点多钟都要起来呀、啊，起来煮饭，就吃饱饭。七点多都要出门，七点都要出门。
0: 也有一次从三楼这样掉下来，在三楼啊铺那个架木板，踩到空了，漏下来。那没有什么，那时候年轻的、啊，
1: 没受伤。
2: 我是。只是该将他，我说跳弄那个头了，
1: 哦，
2: 弄那水泥给他做，弄那样子才喜欢啊，哎呀，他做事还是很认真的哈、哦，他去做事那个心呐、啊、很软的、啊，给人家拿工作、啊，他都拿到工钱了、啊，不敢给人家拿多多啊，这算多少工来做就拿多少钱那样子，他的心理很好。他是很为 大家想的。85岁结婚，现在86岁了。
1: 所以60年有庆祝吗？
2: 啊。
1: 小孩有没有庆祝60岁？
2: 哎呀，庆祝不庆祝都一样啊。身体好就好了。
0: 尺的寸的用这个，尺的用这个，日鬼才共属于客家话的。这个五行在这里啊，也是24、23的五行，相生相克，有没有？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这样，啊，这个相克，这个是24、23呐、啊。方向啊，有24个3。24个3，它是属于五行的哪一种？所以要相生，不要相克。这个符我们不用，
1: 哦、
0: 这个不用，我们也没有学。
1: 哦，是。
0: 哎，它是属于五那个这个24、23的天柱卦，高的天柱就高的。地母就是宽的、深的，天父就是高的。
1: 所以这一本是师父写的吗？
0: 哎，我师兄写的。哦。姚运进写的。
1: 也是洪师父的。
0: 哎，也是，他是我师兄的。那一尺啊，一尺是，假如是这个山的啊，一尺是贪狼。第二是巨门，3尺是禄存，4尺是文曲，廉贞，5吉，啊，这样子算一尺的样子，它的奇怪，跟这个奇怪也是一样，这个跟里面这个一样，
1: 用手是这样就好。
0: 哎，从前的老人家啊，不认识字的很多啊，他就用这样子算。
1: 所以掐指算就是这样算。哎，
0: 哎，我们有书的人，我看这个书也是一样一样。还有寸的就用这个，尺的用这种啊，叫做九宫啊。
1: 九宫。
0: 这个叫九宫啊。
1: 尺是九宫，
0: 哎，寸的是寸白啊，
1: 寸白，
0: 哎，一太岁年木三百六，四龙木五王土六百斤，七十斤八百土九字佛，啊，这样，尺的寸的用这个，尺的用这个。

0: 史里面也它也有分啊，叫一高哈、啊，门关尺一高是1.414嘛，这个除了哈、啊、尺跟寸跟步三种啊，还要用这个、哦，这个是。还要用这个，这个叫一高了、啊。这个一点，这个过是好像什么？那国语不知道怎么讲。这个有这个红字才是好的，要取这个红字啊，要取这个。这个都算好的，天父是126，地母尺467。水放哪一边啊？水倒左放哪一边？水倒右放哪一个地方？它这个就是写在这里啊。门要放哪？
1: 所以以前彭尤昌师傅会教您这些数学这些算吗？
0: 没有，他老人家不认识字。
1: 不认识字？
0: 哎，我师傅他不认识字。
1: 那他怎么记这些尺寸？都是
0: 哎，他用背。最先要建房子，先算步，一步4尺半。普通我们的三合院哈，一步4尺半，4.5尺，台尺。普通我们的三合院是9步的比较多了，也有11步的，进徐，嗯，徐州土，它是建11步的，它比较大。9步的尾，取那个尾部尾端的、啊，这样前后啊，要取那个9步的头一端、啊。刚进到9步那个附近，这宽这个也要到。
1: 孙女士看到您在。
0: 哎，我刚是在画，我在画啊，他就给我做一个公式好了。
1: 所以你是数学系的。
0: 最先读书学习，后来他改那个气管系，他怕数学出来啊，没有工找不到工作，
1: 所以他就说：“阿公，我帮你设计公式，他就设计出来了。”
0: 哎，
1: 有没有很厉害？
0: 没有，这2米这个距离啊，2米35。这个60，啊，这个2米35，60，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等于这个平方，用这个那平方根啊的1/2画一条线，就是这条线了。这要看它本身的属是属哪一个五行哪一种，要相生不要相克。
1: 本身是本要算出来吉凶的吗？
0: 应该有哎，比如说我们像这个，我们都有这个那个好的字里面啊，都有六字都是红字啊。
1: 啊，
0: 这个用1尺2，对，1.2哦，1.2一定有。有啊，
1: 是，这个叫做边带，对不对？
0: 这个才是边带。
1: 这个是边带，那这个是？
0: 这个是戊己啊。
1: 戊己。
0: 大这个大卦。
1: 这个是大卦。
0: 嗯。大卦是什么？盖的比较宽的，还有4寸的、8寸的、4寸的，这2层嘛。还有这个是有琉璃瓦，这条线挂琉璃瓦。这个底啊，这个底要起底的时候，
1: 是
0: 要走要多弯呢、啊。这每一朝啊，乘以0.12。
1: 0.12。
0: 哎，比如说这1、2、3、4、5，有5朝嘛。
1: 是。
0: 5×5=20，等于6，六寸。
1: 是。
0: 这个要比这个中间要高6寸，时候。
1: 是。
0: 也

0: 有尺寸了、啊，它的弧度做起来才会刚好。这个小港，这个叫小港部分哦。
1: 小港。
0: 这个差就比较大。
1: 是。
0: 0.15。
1: 0.15
0: 哦。哎，零点一五。
2: 你这边做足，拆起来起的，拉住，一开了这段路以后，就一直建了连，建了七家，
3: 七间呐、啊，
2: 自己地啊，自己的地，
3: 自己的三合院呐、啊，然后拆起来盖了七栋啊，
1: 都是师傅做的吗？
3: 对啊，对啊，对啊。
2: 从隔壁来有人盖的。
3: 他不只会盖庙，不只会盖那个宗祠，还会盖楼房的、啊嗯。
0: 我们刚开始做学徒的时候，都是做民房，那个时候社会经济不好。庙宇的工程呢很少，有比较少，都是做民房、三合院这样。
1: 那所以师傅家是自己做的吗？
0: 自己做的。
1: 你们家也是自己做的？
0: 自己盖的呀，连那个附近邻那个四六七家都是我自己盖的。
4: 今天五谷八谷，你们家做完吗？
2: 年节的时候是将近万人来求助，连这个走路都不容易。
4: 他们来拜拜，每次祭祖都是万人以上的。
2: 所以经理。
4: 对对，他一方面有那一种消亡观念嘛。
2: 我真是整个工程啊，除了一个石头，这个大理石是。这个是没有多久，大概是快一年的左右吧。
4: 主要就是他做的，
2: 哎，
4: 对对对对，
2: 周上是
4: 结构的，这个结构都是他做的，整座都是的。
2: 从地基开始，
4: 对对对对，从那个地板开始到屋顶都他做的。
2: 这四个字是谁代表的？这四个字啊。陈师傅做的，
1: 四个字是你做的？
3: 对啦，
4: 我跟你讲，我做过用吊车吊的字。

0: 把几个组织盖好了以后再盖。
1: 1990年之后，
0: 中间的是来台组，以后再又早一点盖。后来里面快满了，就再建一点两间。
2: 快满是有多少个？
0: 我还有几千位吧。日本时代，天皇时，日本天皇时代。
3: 这个古早的有啊，啊，这个长官来的呢。啊，这长官就啊，哎，这个长官就啊，哎，这个是，这不是这个这个时候是大陆的啊，哎呀，这个是长官就啊，就是就厦门的玫瑰石啊，哎，这个厦门的玫瑰石，哎呀，
0: 我们主持那个大理石哈，我们建筑时候还没有大陆进口石。
1: 战斗机就是2600嘛，那战斗机就是纪念皇帝2600，就是04。
0: 哦，很多啊，我很多没有拿回来，那小的部分都没有拿回来，这个都是粗的。那整车都没有带回来。
2: 整个卡车吗？
0: 嗯，差不多要卡车。不是，我现在就已经算退休了。
2: 从哪一年？
0: 这个地方是少部分，所以我帮他建的。那大

0: 的，就年轻的去做就好了。
1: 会监工吗？
0: 啊，可以，监工是可以。还有年纪大的做不方便。
2: 年纪那么大了，还要能做什么事情？不要了，这不要做什么事情了，就好好的玩，好好的住下来，好好的休息就好。

0: 工人跟职人，你会选择哪一个？我选择职人。大家都用职人精神这种态度来做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台湾是一直在往前的。好像那个三楼那个铁窗，那时候我当学徒的时候，大部分就是做这样的铁窗，所以它铁花窗跟铁窗的差别就差在扭折，因为扭折是最繁复的。铁花窗在当时的时候，他们在制作上因为工具的缺乏，所以他们是完全是手工做出来的。我们会去先丈量他们家窗户的大小，回来之后再裁切那个铁条，划分之后开始去做钻孔的动作，才开始做扭折。把它的扁铁就是呈反向的扭折，让两个扁铁可以交错在一起变成一个十字花，然后最后再打铆钉。这时候它的框架基本上已经大致已经完成。
1: 我先拍起来，
2: 它线条还不错。

0: 所谓台湾的铁窗花，它的造型是非常的丰沛的，然后有各式各样有机的造型，山啊、鸟啊、音乐啊，它的世界是非常活泼的。我们常常在寻找所谓的台湾元素是什么，那这就是最代表台湾性的一个某一个象征。很多都图案都是只有台湾才会发生的图案，而且这些图案有时候也说着台湾的这些历史的脉络。
1: 那铁花窗其实是台湾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文化，它是属于我们的技艺，那也是属于我们铁工的一个技术在。我会问自己说，我们铁工前辈到底留下什么代表性的东西？后来我就发现说，比较有意义的就是铁花窗。其实我高中只读了上学期而已，是因为说我的学费都是妈妈去借来的，那我不想说再继续用借来的钱继续升学，自己跑去办了休学，就去跟着朋友，然后到处去鬼混啊，去到处惹是生非啊，辜负妈妈对我的期待。我那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把客人家的东西当作是我们家自己要用的，你要用这种心态去做，那自然客人就会满意。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的自己创作的铁件是妈妈的推车，也是那天很早起床，我骑车经过我家附近，那我看到那个熟悉的背影，然后我就很处分的，那个是我妈妈，对。那我当下觉得她很辛苦，因为那时候他们清洁队配的推车是那种单轮的，然后其实妈妈不好推，然后我看妈妈在推这个的时候，她是很吃力的。后来我就做了一台可以折叠、可以收纳的。那妈妈当下收到，她也觉得很开心，她也到处去跟人家炫耀说这是她儿子做的。因为做铁工这行也是她认同的，所以我也是经历在铁工这一行，就是说我如果能争取最大的荣耀的话，我觉得就是对她最好的回报。开始我在当学徒的就是一块铁，我从一块铁就是这样不

断的千锤百炼，那铁人家说百炼成钢，所以我也期待的说自己能像钢，可以这样继续坚持着，为自己的理想，然后不断的努力着，坚持着。

以前阮细汉时阵，拢也无啥物人耍啊。以前拢种田的啊，啊，割起来一大片都是稻田啊。许多人叫阮去牵牛去饲啊，阮囡仔人无得样耍啊，啊，一挂老伙仔讲来来，小朋友，我教恁做草刀剑。这刀唔是安尼，我可以当做竹长的，做武术刀，啊，这会当调整，比圆月弯刀还是迄落倚天剑、屠龙刀。啊，鸳鸯蝴蝶剑我要盖嘴。啊，我们想完就是要想办法，要动脑筋啊。啊，别人没有的，我们就要把它变成有啊。就我这么来做这，别人有的我嘛有，啊，我有的别人无。啊，这是稻草，是神农大帝哦，赐给我们百姓的一种吉祥物啊。啊，日本人这是传统，三四百年来传统的文化。因每个祭典，而是神社的三位拢爱用到的物件。青稞稻草，因为这吼，这看起来较青，吼啊咧，这伊这较软，较嫩，咧做也较好做。啊，未怀胎，啊，未怀孕，阮就爱挂起来啊！啊，所以他不能让他长稻米出来啊！所以他们日本政府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啊！所以他们那边这个很少，就往我们台湾这边来。香槟分好开，分平堆，啊，这脚还大嘞。因为大哥也让我发挥很多那个 idea 出来啊，因为人头脑如果不动的话，他会一直生锈，一直想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你越动的话，你越能够发挥你的潜力出来。啊，所以唔捌碰过人，我这个可能是机安尼尔，不是啊。啊，结果人发变起来，佫无同啊。可以让它千变万化，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把它塑造出来。猪啦、啊、牛啦、啊、鸡啊、鸟啊，啊，我拢我都敢做。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水中游的，我都有做。要难倒我，可能还很久。

0: Pinnacle。哎呀，对。
1: 因为营造这个物件，我为何才坚持讲一直要做的？把这个稻草这死板板的稻草，可以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千变万化，让它做出各种不同的造型。啊，这个稻草呢，你我都做遐侪物件，互因会当认识讲，咱的稻草足宝贵的。啊，我现在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这个稻草里面了。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我启蒙教练就跟我说，英雄总是孤独的，你要站上金字塔的顶端，你就要学会忍受孤独。其实小时候我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心中有目标有梦想，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那我就是一开始接触桌球，我就喜欢打桌球。当时候是觉得姐姐好像上了场，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变得很帅很酷，然后自己也想要变成那样的人。然后那时候觉得桌球它来回跳动，我觉得这种声音就好像音乐一样，有一个节奏感。那我就被那个节奏感吸引，就开始我的长达十几年的桌球生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吧，家人教我什么我就要认真执行到好。那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我要变得更好，我要变得更强。我觉得就是练，你只有练到位了，自然而然就会回球。尽管有天赋吧，你要加上后天的努力，你才可以让上天给你的这份礼物变得更加的完整。那个时候其实心情是非常气自己的，为什么会让自己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前受伤，也不太懂得如何去转念思考，所以就气着说我不要打了，我要放弃了。我觉得姐姐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人，她就跟我说你不打球了也没关系，我养你。就因为她这句话，我就敲醒了当年迷茫的我吧，就觉得姐姐都可以义无反顾地支持我，那为什么我不能够为了他们，为了自己，我豁出去再拼呢？从2010年受伤到2015年，这反反复复5年的时间，一路走来的时候，才有这个体悟啊，原来孤独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必须跟你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己去对话。你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那扇门只有自己能够打开。那时候我就只告诉自己，每一场比赛我都要专注在每一分球上面，只有坚持才可以获得淘汰。我是那种就算真的在重训的时候我练到吐，我也是吐完之后回来又继续训练，只要我还能继续站在训练场上，我就不会停止下来。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看见，强烈的欲望让我去战胜了我自己。遇到挫折的时候，只要相信自己，其实是可以从低谷反弹的。当下我只能哭啊，因为我就害怕我自己又没有办法去比赛了。我的那些负面情绪其实一直蔓延，当时候教练或者是姐姐他们陪在我身边，我觉得已经是无声胜有声了。那所以我觉得我为了他们，我就不能再继续这样负面下去了，我要去拿下我梦寐以求的梦想，我要把它当作是我最后一次的奥运会，我要把我的伤病抛到脑后，我都要尽我的最大能力，我都要把它打上台。我觉得就是这种强大的信念支撑在我每一分的球上。
1: 好球，好球！哇，让台湾组合最后就以7-54打败了法国，混合双打为中华队抢下了一块铜牌。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都梦寐以求的舞台，夺得奖牌的当下，我觉得我梦想成真了，我就觉得我是达成了一个目标。做好最好的自己就是最好的准备嘛。一路走来我还是依然不怕辛苦不怕累嘛。决定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全力以赴就会是最好的自己了。现在我就是想要重新设立不一样的目标，更好的目标，再继续往前进，超越之前的我。
2: 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3: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4: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头开，风调雨顺；尾开，国泰民安；中开，四时吉庆。主公，家里准啊，留啊检查一下，我做准使阿辉。啊，请你多多包涵，谢谢。造船的第一个动作，先挑选龙骨，就跟人的脊椎一样，正中央要挖一个洞，放五谷生炭，还有放一些龙银啊、钱啊。当这些东西都放进龙骨里面呢，这条船它的精神就来了，等于就是有神开始了。
1: Yes.
0: 以前啊，我爷爷就交代我爸爸哈，造船不论如何呢，一定要一个人把船从头到尾包办起来。我就学到我爸爸这种工作精神，从造船、彩绘、制帆、刺绣、五金工，我都一手包办。我承接的客户呢，我都会告诉他说，我帮你造到可以下水，因为我有到游艇工厂去工作过，我学的是意大利师傅跟法国师傅的手艺，把他们的手艺用在帆船上。

早期我们的做法都是用环扣，这里都是皱褶。我常常玩西洋帆船，他们有设计一种叫做自动卷帆器，把它改过来就好了。现在整个台湾王船有这样子做法的只有我，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做，没有什么专利，没有。

好几个都断掉了，这个要拿回去重新量看长度粗度啊，先放在这里，我时间安排好了，我会告诉你们这边的人，那拿回去做几天再免费的。铜的王城为什么放这么久呢？跟经济都有关系，宋王的仪式花费相当多，所以大家说部落里面又没有那么多钱，再留一任吧，留一任又是三年啊，留了三十几年啊，我一辈子哈，你们上一次王，我只有一次机会造一次船。我从小就在这个房子长大，年轻的时候哈，真的走歪路了，哥哥也不管，父母亲也不管，啊，没有工作了，又要乱玩乱玩的，父母亲也很伤心，变成坏孩子。有机会跟父亲造造船，哎，变得反而好一点。我爸爸看我，哎。对做船还蛮有兴趣，说他一直在指导我。最重要的事就是，他把名称一样一样的都告诉我。画一张图，从龙骨开始到船宽、船高，什么都设计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张图下去算材料，一材都差不了，很准的。常常有人问我。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造一艘船，最后为什么都会烧掉呢？我说不要紧啊，不烧的话我哪里有经济来源呢？但是我的船说老实话被烧掉的机会很少，以前三年烧一艘的时候都是用比较普通的材料，我把它改变了，用最好的材料，用快木、用柚木，都是最好的，他们就舍不得烧了。我爸爸看到我造船，他就不再讲话了，他说没有问题，我会变成台湾造完船最好的。确实我敢这样子说，目前呢能够下水的王船呢就澎湖造王船，是一种使命感，因为它不是对人在造，对神在造。我没有对不起王爷，我坐的船王爷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什么话，因为我每艘船都坐得心满意足，很漂亮。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

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来去。
1: 相国府的老夫人带着一家大小，要来办东西为相国祈福，也要为咱人民百姓消灾解厄哦。
0: 是啊是啊，拄则我阁看到戴丽夫人身边的簇拥，嘛来安尼。
1: 是啊，
0: 我传恁大家来，
1: 行行来，对来看卖哈。

0: 香姐姐啊，
1: 冬梅，恁来大家拢回来啊嘞！
0: 呀，老夫人已经去休困啊，今嘛就换

0: 哪会知嘞？
1: 啊，真娘姐姐啊！
0: 大妹，什么人唔知影你是想要吃苗青的状元糕？好啦好啦，咱就赶紧来去烧金纸。
1: 好啊好啊。啊，
0: 秋香，呀你嘞？我想要假拜一世啊。对啦，咱三妹哦，是想要当只祈求伊的心愿。恁又搁笑我，好啊啦，就予秋香假拜一世，咱来去。嗯。秋香，我们来去烧金纸。

0: 计，为何下身跪伫人的身躯边，搁甲人的军旗缀条条？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姐，恁拜佛，我也拜佛，我变哪有什么意思？哈！目睭皮毛上暗，找死！假君子，
1: 我这狗面皮！
0: 哎呀呀呀！这将来一朝另外十年，世上无什么酒，下马死人啊！
1: 哎呦！姐姐，姐姐，咱莫插伊，咱赶紧来去伺候老妇人。

我一个秋香哦。笑了，秋香伊对我笑了。

0: 哎呀，公主啊，你哦也阁唔知个哦，这当庭镇华太师的夫人吼，要去西湖联婚时烧香献愿，也顺续吼，阁会来虎丘山搬东西烧香。
1: 太子太师，东国大学士，原来是华相国的加冠。原来如此，这中夜无聊，毕天强，你敢会晓唱歌？
0: 我的五歌唱法是偌好听的呢，尤其是迄个《秋香山歌》，偌济人拢嘛爱听我唱。
1: 我也爱听你唱，也毋过我要替你改几句的歌词。
0: 啊，是要安怎改？
1: 你妇女过来。
0: 我叫公主，你改的唱也济。
1: 你若唱得好，我就赏你五两银。
0: 好，安尼我马上唱。也唔过公主啊，麻烦你替我拍小锣。
1: 可以，可以啊。也唔过你唔通袂记哩，唱我拄只改过的歌词。
0: 是，公主啊，我要唱咯。一点我替呀，月车上

0: 金莲。
1: 嘿，哎呦，哎呦，哎呦喂！太夫人有令，小船顶管的人袂用的高声歌唱，了恁请吧。
2: 是啊，哎呀，我。唱《向山歌》真是唱得好，唱得太好。

0: 有什么代志？甲恁讲一个好消息，老爷新买一个珠洞，名叫做花庵。
1: 是何姐姐？
0: 老爷买珠洞，这有什么通大惊小怪的？
2: 就是啊，那富人常常咧买路财，这也毋是头一届啊。
0: 要恁若无问，迄珠洞是啥呢？
3: 是啥？
0: 伊就是虎丘山半洞寺贵在附近。八条秋香棍机，迄个英俊少年，
3: 哈，是伊，
2: 那伊奈袂先做主动。
0: 秋香，也你是素香之魁，我看迄个英俊少年是专工为你来的。
4: 春香姐姐，你真爱讲酸笑，咱素香之中，你坐了上水，我看伊是专程为你来的。
0: 哎呀，我的容貌哪比会过你呢？
1: 当花上得人疼，无得啊，伊是为当香而来的啊。
2: 哇，哎呦，夏香姐姐，你莫牵拖到我家来啦，遐你哦，穿甲像雨花同款呢。
5: 伊哦，伊是为你来的。
6: 可怜。

0: 夫人，请你指大厅，是为着要让你看，我为花门花母挑选的珠童，可妥当？
1: 老爷，一切由你做主就好。
0: 夫人不同一般，品貌端正，应答主流，事情透过书经，而且上难得的是，伊生作是气度优雅，俊俏无比啊！
1: 哦，这就难得了。我嘛就想要看老爷你所挑选的好人才啊。
2: 禀新进的书童，花安拜见。
1: 叫伊入来。
2: 是，花安进来啊。

0: 为太叔夫人。
1: 你来太叔父赶紧休息。
2: 赶紧休息啊。
0: 是。还休息休息啊。
3: 新来的书童真捌规矩，华安，你起来，
0: 谢太叔夫人。
3: 华安，在，你家住何处？做何用心？为何要迷失？你一一说来。
0: 夫人，用兵。

0: 秋香，
1: 在
0: 准备本红书簿。
1: 是。
0: 莲花庵，东堂见二位，为判真伪，出下难题。
2: 老爷说得有理，判案你可愿意？
3: 小人准备。
4: 替你抹吧，
2: 多谢大兄姐姐，
4: 免客气。

犯不得夫人，要挂案令我护将多应。老身所爱观音大师，观音大师。

0: 启禀夫人，小人为父了，请夫人观看。秋香，
1: 这敢是秋香？
0: 请夫人莫要见怪，实在是因为临急，所以只好当场选一位姐姐作为凝眸对象，并非有意轻薄。
2: 原来如此，老爷请看。
3: 好。虽然看得出非有正式条件，但是却有香魂流水之悲怆啊。
2: 日后谦心一话，必能成就非凡。
0: 在
2: 照安尼看起来，你所讲的话有几分真实。如你所言，你应该也要做事咯。
0: 略知一二，但不知夫人要以何为德。
2: 这
3: 既然如此，你就以这百句话为题，吟诗一首。
0: 是。

0: 还
1: 在，
0: 我父还在。现在升你为公主破土，你要用心帮助二位公主读书，知影无？
1: 多谢老爷夫人器重。
0: 华平，
2: 在。
0: 带花衣后面换一套衣服，并到小房处理的卖身人，然后去见公主，为公主破土。
2: 是。还对我来，
1: 是，多谢老爷护荫。

0: 夫人呐、啊，
1: 老爷，
0: 这个花庵点墨生辉，出口成章，日后的成就绝不在董碧荷之下。
1: 老爷，那个董碧荷自私过高，老爷秀才多处降尊结高，伊不但不领情，反倒做事来得讽刺老爷。既然这个花庵是一个人才，老爷你就好好啊给伊栽培，日后也好替老爷你出一口气。
0: 是啊，夫人说得好，所以老夫将花庵书堂改为破土，也好多谢花文花武两兄弟尽心读书啊。
1: 是啊，花庵那真是像像老爷所讲的这么有才情，咱的子女若为伊的叛徒，无定会当脱胎换骨。
0: 希望如此啊。

0: 华安，我先入来禀报，你伫遮稍等一下。
1: 是。
0: 弟娘，新来的主动华安拜见。
1: 是。
0: 华安，你是要去倒位？
1: 挂。
0: 大娘遐人是袂歹，无歹无要紧。那是二娘家，无歹是袂应一个。
1: 是。
0: 来，跟我入来去。
1: 哦。
0: 华安到。
2: 华安叩见李娘，
3: 请慢。
0: 华安，李娘有话要讲，你是来急什么啊？
2: 是，华安，我又不是好人，何必这么惊我嘞？
3: 华安，这是一个秘密的主动，怎敢劳烦夫人？
2: 你打起头来，
3: 挂。
2: 叫你打起头来挂、
3: 所谓家无你的代志，你先退下。
0: 是。
2: 华安，看你年纪轻轻，什么工课袂用得做？为什么要迷信为奴？
3: 是，这迷信自幼迷信苦，你又何必多问呢？
2: 李娘，迷信苦，还假使相爷真赞赏你的才华，你可知影骆宾王有两句诗？叶落洞庭秋，荷开水点香。我看你是为着这两句诗你来的吧？
3: 啊！
2: 哎呀！

0: 受伤，你要斗阵来去无？
1: 我稍等，搁要送我老夫人，你去受苦。
0: 秋香，呀，今仔日是安怎？目头夹夹，秋眉不点，呀，你是咧想啥？
1: 无啊，我哪有咧想啥物？
0: 你无咧想啥物？呀，迄个人一直咧探听咱秋香，
2: 迄个人，伊是啥物人？
0: 秋香，你是咧紧张啥物啊？你讲的迄个人是啥物人啊？
1: 是
0: 秋香。

0: 春香姐姐，我看是你对一见钟情才死呀。
1: 我，哎呀，非得阮两人拢互相有好感就对啊啦。啊，这时候无早，我卖踮咧遮甲你讲话，搁要上街来去买绣线咯。

秀香，你来这做什么？我要去树栽看土，在这拄好去等着你。秋

尽量笑。

0: 想开，
1: 不想。秋香，我已经讲这么多啊，敢讲你也未明白我的心意？
0: 你若讲不想开，我要喊救人哦，救！
2: 你
0: 话，
2: 你想我喊较大声的？那是有人为这经过，看咱两个女此情烈，你讲的话就无人会相信咯。哎呀！

0: 如何摆脱这个大难题？有了，花安哥，怎样？我看你对我痴情，不是假，
1: 这是当然了。

0: 你让别人看到。
1: 是晚儿，
0: 环哥，你看，有人来了，啊，那无你先离开啦。
2: 我
0: 啊，环哥好啦，啊，那无咱下暗要伫牡丹亭相会。
2: 牡丹亭
0: 啊，是啊，
1: 你无骗我，
0: 我无骗你，到时阵咱结账为何？
2: 你一定要来哦！
0: 啊，我知影，你紧走，你紧走啦！
2: 我会等你哦。
0: 好啦，我知影，你紧走啦。
2: 袂当骗我，
0: 哦，你紧走啦！
1: 你无住，你都奇怪。
3: 不好意思诶，哎呀，这唔捌字啊，佫兼无卫生啦。
1: 啊，无卫生。阿兄啊，我后底邻居啦，无卫生。
2: 臭，臭，
1: 臭，
2: 臭臭。
3: 臭鱼人，你搞反胃啦！那我是讲讲阿爹伊啦，啊，咱到唔是对无钱啊，对无？啊，就逼咱两个大家读书，讲咧较出脱啦。
1: 兄，是讲嘛奇怪，请一个先生阁无够，今嘛阁要听啥物个破土个哦？真正是轻视咱，
3: 这侮辱咱啦！秋香哦，
1: 闻到
3: 清凉鼻多开。
1: 哎，秋香，慢走，来
0: 啦！公主，
1: 慢走。
0: 两位公主，我要去伺候老夫人啊啦。
3: 无啦，咱好不容易，咱今日讲话。
1: 是啊，秋香啊。
3: 秋香。
0: 哎，公主，你慢来，你底下讲的话哈。
4: 人讲要讲要无拢爱吃土，
1: 秋香，
0: 你
1: 哪会对我感情半点无？秋
0: 香，
1: 哎呀，
4: 求你答应我来做某，这我会。
3: 秋香，
0: 秋
1: 香来啦！哎呦，你做作业刚写哩，
3: 我一直对你毫无警觉。
0: 我你听讲的话，我真
1: 的。啊，你做太合理。
3: 你爱情。

0: 爱大爷，难奶耶！
1: 哎，就好心奶奶，
0: 何处不谢？
1: 就来，我跟你说，我来，
2: 就过来，
1: 就要我进来啦，就要，
2: 就要我进来啦！哎呀，
1: 为你拍拼救国。

0: 莫叫我啊！莫叫我去死！
1: 莫叫我去死啦！
0: 来死了，莫死了！
2: 林冷静，冷静。
0: 你安尼，哎，我怎又冷静？佫打无着。
2: 公主，恁两个真正是受秋香感动，也毋过伫个这光天化日之下，互别人看到都无好啊啦。
0: 蓝，
1: 光天化日。
0: 大有蓝。
2: 大公主，
0: 秋香。
2: 大公主，不如咱约在今夜伫牡丹亭相会。
0: 你讲的是真实的，
2: 不过这件事情，甲你知，我知，袂用予别人知影哦。
0: 秋香，秋香，你来，你莫找阮阿兄找我就好，我会再甲你保护。
2: 李公主，你看啦，即卖有大公主伫，咱拢袂用讲一挂真心话，不如咱约在今夜，伫个牡丹亭相会。
0: 伊伫遮甲我讲真心话哦。你不骗我，
2: 我不骗你。到时阵咱拍手为何？
0: 拍手，拍手。
1: 哎，秋香啊，
0: 拍手啊。
1: 哎，秋香。
0: 好啦，那卖啦，咱食饭啊啦。阿母，你看，哎呦。
1: 哎，秋香。
0: 哎呦。
1: 啊。哎，秋香。
0: 好，你这猪哥呢？你猪哥啦，你猪哥转去啦。阿母要拍啦，你紧，你别去啦。
2: 秋香，咱
0: 今天暗暝要，对，拍照，拍照啊！
3: 秋香姐姐，啊，
2: 素冠，你来了，
3: 姨娘叫我来问你，老夫人要爱花，准备得如何？
2: 已经准备了差不多了。
3: 今暗是15。姨娘甲老夫人要到后花园牡丹亭分享祝祷。
2: 是。啊，好了，
3: 秋香姐姐，秋香姐姐，
2: 哈？
3: 啊，你是安怎？
2: 啊，无安怎？
3: 安尼，咱今来去准备。
2: 暗时十五。

0: 头看着我就走，老夫人呢？
1: 老夫人，
0: 今夜四十五，老夫人今晚要伫牡丹亭分享祝祷，难讲你唔知影？
1: 知影知影，谢夫人，就是老夫人叫我来打扫牡丹亭。
0: 原来如此，秋香，
1: 哈，
0: 你是怎样？我参像心情不宁啊。
1: 回少夫人，因为我忘记摕一挂檀香来点，好苦挂闻着。
0: 既然伯伯还袂到，不如我来请伯伯，顺便叫伊摕来啊。

壁，那三个人千万唔通来。哎呦！也讲人人高，讲鬼鬼爹爹脚正后。

0: 看到父亲呀，手下无人，苏家捏手，见我心爱的人，秋游。哎呀，秋游，我心肝不，哎呦，秋游，哎呦，你哪会一直跟我拍？哦，我知影啦，拍是情，骂是爱，心肝宝贝，你拍来，互你拍好爽快爽快。
1: 阿秋游，
0: 哎，人呢？秋游，
1: 阿弥陀鸟啦，
0: 秋游，
1: 秋游，
0: 秋游，
1: 秋游，
2: 公主挂地。呀！
3: 哎呦！
4: 花门花布！
2: 你这在做什么？
0: 我是有跟人约啦，啊，我那得，哦，我那在抱伊，我甘愿去抱大弟哇！
3: 我那在是，我不谢谢，你靠去做鬼啊！
2: 气死我了！真这两个小特使在这个花园中做这种不三不四的动作，今仔日为娘要好好啊驾驶恁。
0: 哎呀娘！
5: 宝宝，卖生气，身体要紧呐！
2: 气死我了！
0: 娘。
5: 对了，宝宝，拜太娘娘的香膏已经准备好了，
2: 我好这两个不孝子气死了。那遐个心思，通好拜佛修月。行，恁两个甲我来去敬老念经，参会四果。
0: 妈，哎呦，好啦，惊啦，
3: 那嘛是你，
0: 无着是你，做奇怪来遐讲啥？哦。
5: 奇怪，因两个哪会一只？是虾米人诱因来的？

0: 栽了。昨晚
1: 在
0: 将这后花园的门给我锁起来，不准任何人出入。
1: 是。

0: 哎，秋勇，你来伫遮？
1: 无伫遮，要伫倒位？
0: 这原来花文花武嘛是甲我同款，拢是互你骗来，
1: 拢是你，拢是你啦！害我去互人关在花园内底，万一若是互别人发现，岂不是连我秋勇甲你？
0: 秋勇，卖生气嘛！这论真讲起来，是你害咱两个，互人关伫这个花园内，真是呀！
1: 哼，你这个小奴才，敌我滴水不犯河。

0: 哎，秋香，你要去倒位？
1: 你这个做啥物？
0: 我只是想要跟你讲几句的真心话。
1: 放手。放手。
0: 我唔放手。
1: 哎呀！哎呦！哇！
0: 小路走。哦，秋香诶，敢讲你真正未了解我的心意吗？
1: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路仔，大个我知影你心内在想啥物，真是好笑。唉，
0: 这一句嘛路仔，两句也路仔。秋香，你敢知我这路仔是为你做的？
1: 为我做的？你做这路仔，甲我啥地带？
0: 唉，秋香，若毋是你临别三秋来表态，我何必都未信华府来？
1: 你是爸母早死无外靠，
0: 我
1: 这无厝通住，四界数无饭通食，枵寒饿，才来阮华府加减老。

0: 你是你是怎样？错是浪子，又是粗鲁人啊！
1: 是啊，你起脚动手，举止轻浮，这斯文少帝若夫子，竟然敢冒充盖官，自比风流哦！
0: 牡丹花下愿救死，这叫做宰主性风流，
1: 这叫做浪子性下流。
0: 做谁是下流呢？
1: 你为何求一路对赶到洞庭镇，这百般调戏讲感情，讲什么这三巧是有原因，这哪不是本性下流？何必就这么认真？
0: 这叫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这叫做尊心不良。浪子下流，
0: 风流
1: 下流，
0: 风流
1: 下流，下流下流，
0: 风流也好，下流也罢，这浪子也好，宰主也罢，秋香，这拢是因为你的三笑，害人不浅呐。

六千斤，那管山崩带地震，为你动情，我是不自禁。

来。

0: 你才跟你这么亲近，我怎敢放手？
1: 你紧放，紧放手啦！哎呀，哎呀，哎呀！
2: 秋香，爱我放手，
3: 卖用力，要不
2: 你嘛叫一声好听的。
1: 凡，我跟你讲哦，夫人若是知影这件代志，你有三条性命，嘛无够大意。

0: 哥。
1: 哥，我不要那会骗你的，
0: 你真是无骗我，
1: 无骗你，
0: 确实无骗我，
1: 无骗你啦。
0: 哎呦，我这个凶的。

0: 到这个以体为真的反病之家，终于关在茶房底，才袂跟我哭哭花，亲像小狗找狗呢。
1: 秋香的，紧开门！哎呦，哦，秋香，这梦这么多，哎呦，你嘛好心的，这暗飕飕伊阁无灯啊花，紧开门，我一定安分守己，袂甲你乱乱花。
0: 这你自作自受着爱啉，一摆教训记在心。
1: 秋香的，你敢忍心放我规暝伫遮互露水冻？
0: 安尼上介好啊！伊拄啊慢慢啊做你的雾散梦。
1: 我，
2: 哎呦，阿文，耐受起来。
3: 奇怪，无的无故，阿文耐啰嗦，啊内面佫有声音，安尼伊好是嗦。吼、哦，啊连这茶房嘛啰嗦呢，
1: 凶诶！凶诶！哎呦，我这个凶诶！啊，我已经等真久了，紧开门啊！
3: 我心内欢歌的声音，哦，我知影啦，春香姐姐叫我来茶房摕茶倒，哦，欢歌有听到，知影我的心意，特别来这等我，要跟我相好。
1: 我一个香的开门啊，
3: 欢歌，我来啊。
1: 凶的，董凶姐姐，哪会是你呢？
3: 当然是我。哎呦，关哥，我知影你是专程来等我的，让我想你想你照顾的。
2: 你哪害人我倒啦？
1: 啊，对不住，对不住啊！
3: 你会把人牵起来。
1: 我董兄姐姐请起。
3: 哎呦哎呦哎呦，
1: 董兄姐姐，咱稍等一下，我先把门关起来。
3: 门关起来啊。讨厌，门好卖。
1: 大鱼不吃到，小鱼又激啰嗦。

0: 见过太师。
1: 免礼。
0: 谢太师。
2: 拜见爹。
3: 爹。
1: 花文花武，阿爹问您，这两篇文章，敢真正是您亲自做的吗？
3: 阿爹，当然嘛是我亲自做的呀。
4: 哎呀，阿爹，迄秀才无假，阿威无真，迄文章哪会可能是假？
3: 对，
5: 是啊，太师爷，这两位公主真聪明，那照这两篇的文章看起来。兄弟连这个苏州的财主董必好也不是伊的对手咯。
3: 对。
1: 还
0: 在。
1: 文房四宝伺候。
0: 是。
3: 阿爹，
4: 你提文房四宝要通啊？
1: 阿爹啊，要搁在当场考试。
3: 唔免试啊啦，
4: 对啦，
3: 就无意思啦。
4: 阿爹，林刚才考啦，我家下要来去
5: 考啊。哎呀，两位公主，既然太师爷已经来了，您就应该当场做一篇文章，和你的爹亲关系啊。
3: 这无意思啦。
1: 我只有两个题目，还
0: 在
1: 提好少爷关系。
0: 是。
3: 爹，我头壳有淡薄晕啊，我先来去不。忘记休困，啊！迄文章，忘啊在遐写，去小弟想一下。
4: 阿爹，我甲你讲啦，迄题目我拄则看过，超简单嘞。啊，你先去休困，我甲阿英来写，念咪交互你吼。
1: 慢笑。我爱恁当场写好看。啊！今写。

0: 你替我听两句啊，紧嘞，紧嘞，快快！太师在看，我唔敢。我来啦，你看，无啦，我甲你讲，无啦，你甲斗声两句啊，我再甲文一包你。我来，紧嘞，快走，听两句，我甲抽你往这哦，你咪得。紧嘞，快走，听两句，卖走啦，你卖去来，快走啦，快走啦。我来啦，
1: 快走，
0: 我
1: 在，
0: 你徛在这边，
1: 是。
0: 恁两个到底是写好阿妹？阿妹啦！哼！恁两个小特事，写了半工，恁一个字也写袂出来。我问恁，这两篇文章到底是啥物人替恁做的？讲！
2: 啊，李焕啊！焕啊！焕，恁真大胆！
0: 太师下重罪，还你为何替少爷做文章？还你只不过是一个叛徒，更加如此放肆，不服尊定，分明是以我作对啊！
2: 先生，你在学满白，小人怎敢与你相比？
0: 哼，你敢替两位少爷做文章，分明就是要抢我的饭碗。究竟你的才学有偌好？ 今仔日一定要甲你比试一番，请太师爷做主。

0: 神仙真正要比气吗？
1: 非气不可。
0: 好，完
2: 在
0: 立起来。
2: 是。
0: 神仙讲要以力比气，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啊？
2: 惠太师，小人只是一个小小的主动，那是输嘛，无什么好见笑的。万一那是先生输，要你何时好？
1: 哈，我的输，啊，这，哼，我那是输，即使离开此地，这个先生都能让你还安坐。啊
3: 起住意思的呢？
4: 哎呀哎呀，咱地山关好斗，慢慢来过啊。
0: 既然如此，恁两个就以门会友，千万不可伤了和气啊。
2: 是。

0: 请问先生要安怎饲？
1: 可对啊。
0: 好，就请先生出题。
2: 一向义理强三夫，主事好，不识世事五经六义，更加嫁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0: 听来。十色九变，到底八娘七钱六分五何事哩？
3: 哈！
0: 上请三心两意，一定合理。
4: 阿弟，阿弟，阿弟，阿弟，阿弟，阿弟。
2: 多未来，两不言，祸不巧，小小书童，可巧可巧啊！
4: 我都巧巧。
0: 鸡搬来，鸡无脸，马无疆，叫声将军退风，退风。
4: 阿弟，阿弟，阿
2: 艳艳翠翠红红，处处拥拥恰恰，
0: 雾雾红红，花花绣绣，泥泥吊吊，木木。
2: 石头心思思，古树古树下石，
0: 八木共赏，绣花绣月绣绣香。
2: 花开花谢，花谢花开，先看先谢，先谢啊先看。
0: 人生人数人数人生，先生先数先数先谢哦。
4: 先谢啊！
2: 阿弟。
5: 哎呀，完！
0: 再，
5: 人哥再对了。
0: 是。
5: 陈生，敢讲你还阁无觉醒嘛？华安的学问，我在你之上，你早就已经输乎伊了。
2: 太岁啊，这是你太夸张伊了。这华安不过是一个书童而已啊。
5: 将相本无将。男儿当自强，以华安的才学来说，伊若是去赴考，得中举人进士，是完全无问题啊！哎呀，
2: 太岁啊，你安尼讲实在乎我真见笑，只好过时咯。
4: 啊，你别走啊嘞，以后别打架啊！呀，
2: 哼，
4: 你走。我要来甲编织官保额啊！记得记得记得啦！记得记得记得！
5: 还
0: 在。
5: 既然六满八的文章，为何唔上京应考呢？
0: 惠太师，小人生来命薄，怎敢孝顺做官？
5: 哈哈哈！哈哈！好，好，好！既然先生已经解决，从今后你就留在书房内，看着二位少爷读书，好好加印。
0: 小人遵命。

0: 万幸赵金山拜见太师夫人。
1: 宴客，请坐。
0: 请太师。
2: 祝宴客好久不见了，前次老爷请托你邀请伊同客好，不知。
0: 哎，讲起迄个风流鬼，啊，这怎啊就死咯？
1: 死。董碧福为何会死呢？
0: 啊，伊姑除了死伫胭脂窟，啊，佫会死伫倒位呢？
1: 可惜，真是可惜。老夫十分欣赏伊董碧福的才华，正想要与伊结交为友，想袂到伊竟然死了。
0: 太宗言重了。

0: 媳妇家公公伯伯请安。
1: 免得。用牛，今来拜见江南四大财主之一，祝财主祝吉山。
0: 见过祝贤兄。
2: 用牛，别来无恙啊！啊！
1: 天帖，老夫如今得了一位吉财，祝伊弥补恁江南四大财主。
2: 吉财。初人是谁呀、啊？
1: 是老夫新马叛徒，名叫花安。
2: 花安，
0: 叫大哥。花安的原名叫孔酸。
2: 哦，孔酸。我想起来了，我知影了。
3: 知，你点名拢嘛唔知，啊！你带阮花安乱搞呢？甲天子对对啊，对甲肉一挂拢袂丢丢哦，你知无？云对月，风对雨，晚霞对晴空呢。
4: 啊，对，啊对啊吼，哎呀，迄个迄个先生哦，迄袂晓阁搞碰风呢。啊，对，迄对十对甲一落去，啊对一个对甲阁十落去，啊迄先生哦，啊气甲受气
3: 空空空空走去啊。
1: 好咯，花文花武。赶紧叫花安前来！
4: 啊是，
3: 花安来，花安
5: 进来啦！

0: 我安见过太叔夫人。
1: 免礼。
0: 谢太叔夫人。凡，今来见过江南四大财主之一祝其生祝先生呀。
2: 是。
0: 秀人花安见过祝先生。
1: 哎，你这个高音啊，佫生了佫袂歹哈，佮死去的风流鬼，佫十分亲像啊。哎。
3: 天客啊，你看花安如何？可想要与伊当面比试啊？
1: 好，好，好，我一定爱甲考一下，考一下。算数观音，一撇冰心难救，考。
0: 是，武林罗汉，两行珠泪是家子笔。
1: 你。太叔，此人品貌不凡，文才过人。我看伊伫花府做判斗，是为大才小用，不如完心完意把牛文银替伊赎身，不敌太叔。
4: 未咧来，花安是阮花府的奴才呢，哪会使袂让你这追求的？
3: 花母，不可乱讲话。天客啊，你也未免想看轻我太叔父了，苦苦逼女人，怎话得我府中之人呢？华安
0: 在，
3: 现在老夫就命花文花母拜你为师，并取消你的拜新客。
0: 多谢太叔。
1: 太叔，你那是将华安让我。我有一个啊，如花似玉小妹，会当下给花案为妻呀、啊。
3: 老夫府中几个淑女，持这撇向，不计其数，祝贤妻你又有好言呐、啊。
1: 这，
0: 多谢太叔。
5: 公公婆婆，既然如此，不如先诉华安一套新衣，何以选妻呀？
6: 嗯，有理。华安
0: 在，
6: 你就落去拣一套新衣服。
0: 是。

0: 啊，你搁要甲拖无？
1: 凊彩甲伊好一节，怎么跟他就好啦？
2: 好咯好咯，阿爹心意已决，恁两人不必多言。啊，哎。

0: 呀？
1: 无啊，听讲老爷命案算命，结果一个拢无算中呢。
0: 是啊，老爷意思是要让华安搁再挑选一摆啊。
1: 哦，姐姐你嘛知哦，我就讲嘛，可是华安哥哥伊无看到我，当然一个啊一个，拢嘛无介意。
2: 唔知影老爷敢有人会见到一个嫁予华安哦？
0: 你应该讲，唔知影华安介什么人嫁予伊？
1: 这我知，老爷希望用美娇娘。

0: 中国安老爹太舒服，无论如何你想尽办法你给我一个比你天哦我安，虽然我有淡薄啊委屈，也不过
1: 我安你冬妹，你想要嫁予花安的意念阁真强啊！
0: 哎哟，
1: 而且阁传得到予老爷知影，
0: 那这是安怎讲啊？
1: 老夫人传伊，爱咱四个姐妹啊，西装打扮到花园，予花安选美啊！
2: 真是啦！我小女的祈祷，天公伯啊，总算有听到啊！进来，进来，进来，张水水！
1: 我看哦，花安介什么人？这只有秋香的心肝来有所。
0: 嗯，姐姐，为什么只有秋香的心来有所？
2: 因为花安大家那是看到秋香，那双目睭拢甲抓在金金啊看，你敢拢无发现？
1: 你呀、啊？
0: 看又阁安怎？有介意无介意，迄是因家的代志。人秋香姐姐有讲，伊哦，则无稀罕的。
1: 哦，这敢是真心话？口是心非。欸，哪无看到秋香啊？
0: 伊上好莫来啦，免得甲我烧钱。
2: 你哪会当安尼讲？该安怎讲？咱嘛是好姊妹啊！
0: 哎呦，二位姐姐，啊，这个人敢有吃好？在斗小步的是
1: 你呀、啊？
3: 较近呢。
0: 吼、哦，姐姐袂用过妖怪计说你啊啦！
1: 好啊啦，莫在遮延迟，咱就赶紧前往花园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哦，我一定要展出我的绝招，妖娇的撇步。我相信这花安哥哥一定会拜托在我的石榴裙下的，那您说对
3: 嘿、啊、人呢？
2: 哎呦，等人啊，花安哥哥

0: 当然岂是轻薄之人，这当当代元未信为农，是这位秋香你呀，
1: 你是当然
0: 正是
1: 哎呀

0: 贵太师，我点手香。
1: 好，
2: 阿爹啊，真乃妖精，还手香是？
1: 哦，等，我为啥不问呢？那当好
3: 话。是啦，爹啊，那我安伫露台呢，凊彩端一个查某囝落去就好啊，卖
4: 妖精。出票，认。
5: 哈，龙吟，
0: 在，
5: 你真是用心良苦。现在老夫要收秋香为义女，你当别好为我夸父的娇妻，老夫今日替你万分拜得。
0: 多谢太师。

Hello，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知道世界上最大型的哺乳类动物是什么吗？那就是大象哦。它们是草食性动物里面呢最大的霸主。那你知道大象有哪些特征吗？它除了身体非常庞大之外，它的皮肤是不是非常的粗糙？而且呢，它有长长的象鼻与象牙。那今天呢，Michael 老师呢就教大家使用家里就可以拿得到的简单工具。那我们要做出可爱的顽皮象作品哦。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呢，我们先拿出我们的灰色卡纸，那我们因为我们要做出大象的脸啊，我们先把它对折起来。好，让我们的开口是朝我们的右手边。那我们在上面呢，画一半的大象的耳朵跟一半的鼻子，这样等一下剪起来它就变成一个对称的造型了。老师为了方便让大家看清楚一点，一样会使用奇异笔工具，好，帮这个铅笔线描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在剪的时候，你比较有判别它的位置在哪里。接下来我们拿出奇异笔工具，然后把铅笔线描一下。这样是不是比较清楚了呢？接下来我们拿出我们的剪刀工具，那我们就是沿着这个大象的边线把它剪起来。你可以剪宽一点点，超出去一点点没有关系，不一定要剪得很干净。

我们现在已经把大象的头剪下来，对不对？那小朋友一定会发现，老师旁边还有剩那一张纸，要怎么处理呢？这一张纸呢，等一下会变成大象的身体哦，所以不能把它回收哦，我们先把它保存好，等一下我们就会用到它了。我们现在已经把大象的头剪下来，还有这个剩下的纸张，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剪刀工具哦，稍微把这个边边的地方把它剃掉。那各位同学，我们要仔细看好了，我们拿出这一张比较大面积的纸，这样把它转向过来。转向过来之后呢，哦，这里有弧线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用剪刀把它修平。哦，老师都没有动哦，你要仔细看清楚哦。修平了之后呢，很像火车的山洞，对不对？好，那我们仔细把这个大象的头移上来看看，然后变成大象的这个脚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可以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那我们稍微把大象的肩膀啊，稍微把它修成圆一点点，因为它的肩膀不会是四角形的，那是还有剩下的一点点纸张，这就可以做成大象的尾巴哦，可以把它剪成大象的尾巴，等一下都可以就是拼装上来。各位小朋友一定都知道啊，大象的肩膀不会是垂直的啊，哦，这样子有点太僵硬了，所以我们可以拿铅笔工具，旁边可以稍微让它就是圆下来。那这个刚才剩下的纸，我们可以剪一小段，哦，把它当成大象的尾巴，然后把这个修剪一下。

我们基本大象的轮廓是不是就完成啦？我们现在已经剪完这个大象的零件了，对不对？接下来找出我们家里一定会有的蜡笔工具，这种粉蜡笔。那我们只需要用到白色，我把白色找出来，均匀的涂在这个大象的身上。好，我们现在呢，就是帮这个大象身上铺满白色的蜡笔。那我就先从头开始涂。

我们现在已经涂完这一层蜡笔，对不对？那为了制造大象皮肤这种粗糙的感觉，我们可以找出家里一定会有这种竹签工具，那我们就是在上面呢做一些刮画起来。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交叉的造型，就感觉有打斗过，这是大象有打斗过，或者龙卷风的造型也可以。那像鼻子就可以做这些横纹路的造型。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看看，准备好的竹签工具，那我们在上面刮一些图案。那老师想做龙卷风的造型，就这样刮一刮。

我们现在已经刮完大象的头，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来换身体看看。那身体我们来做十字交叉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刮完大象的皮肤了，那拿出我们最后一个这种长条的白色卡纸，等一下我们要做象牙。我们拿出我们预留的白色纸张，然后把它对折起来。对折起来之后呢，我们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画出一个弯弯的象牙。你可以让它粗一点或长一点都可以，是示范给你看，做一个象牙，弯弯尖尖的象牙。

为了让象牙变得更好看，老师等一下会教大家使用一种让它变成半立体的方法。我们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然后在象牙的中间用力的画一条线，要非常的用力，这样它可以制造出凹痕的效果。稍微的用力，接下来我们把象牙往后翻，你们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凹痕，对不对？那我们用我们的手呢，稍微把它捏一点点，沿着这个凹痕捏一点点，有没有像一个山洞造型，它就会立起来了。那另外一个象牙也是，我们把它反面一样，沿着凹痕稍微用我们的手指头捏一点点，就变成半立体的象牙了。接下来我们找出家里这一种可以弯弯的吸管，一定要可以弯弯的哦，这样大象的鼻子才可以动啊。我们先把大象的头找出来，那把它翻到后面去。好，那大象的鼻子为了让它可以弯曲啊，所以这个可以弯弯的关节，我们把它固定在它的末端了，不要贴错了，贴在这里变成它头会点头，它鼻子就不会弯了。只要把这个关节贴在末端的地方，那我们用胶带把它固定起来。接下来是大象的耳朵，耳朵我们让它可以弯啊，可是你看这个吸管是有点长。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里剪掉，哦，两边都一样，我们剪一点点起来。那一样使用胶带工具把它封起来。

贴完吸管之后呢，我们找出我们的象牙，那我们一样从后面贴上去。那我们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象牙现在是正面啊，但是我们已经翻到反面，所以你要稍微变换队形一下。那贴错了没关系，再把它拔起来重贴就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贴完吸管跟象牙了，那我们把作品可以稍微拿起来偷看一下，已经快要完成喽。现在我们找出家里的胶水，那我们先把大象的身体，然后背面沾一点胶水，要固定在画面上面。没有胶水的话，也可以使用双面胶或气泡胶。先把身体贴上来。接下来拿出我们的大象的头，因为大象的头后面有吸管啊，所以可能比较不适合用胶水。我们用预备好的气泡胶，你可以把它剪成小块的，

起泡胶不需要太多，让它可以固定在画面就可以了。好，像已经固定完毕。接下来我们找出我们准备好的洞洞眼，那我们贴在象鼻附近。好，再找出我们的象大象的尾巴，看你要朝上或朝下都可以。这样可爱的作品就完成喽。

Hello，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可爱顽皮象已经完成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动一下你的手指头，我们稍微凹一下这个大象的鼻子看看，你看它会立起来。那看到这个耳朵也是哦，因为里面有关节啊，你看这样凹起来是非常的可爱呢。Michael 老师呢，希望各位同学，我们平常在家的时候呢，可以找看看家里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啊，或是可爱的工具，我们都可以动动手组装成不一样的作品。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无尾熊正在快速的减少中，科学家预测2025年的时候，无尾熊极有可能会消失在地球上。你知道为什么吗？下课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绘制无尾熊，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请各位拿出画纸，先在画纸上构出无尾熊的轮廓。无尾熊的特征在于大大的鼻子跟耳朵，虽然名字叫做无尾熊，但大家仔细看一下，它是有短短的小尾巴的。构出无尾熊的头，大大的耳朵，鼻子像一颗鸡蛋一样，眼睛，微笑，接着画出身体，身体让它胖胖的。因为是侧边，我们画单边的手跟脚就好了，还有爪子。记住哦，无尾熊有短短的小尾巴。我们画出无尾熊最爱的尤加利树当作背景，我们画出巨大的树干。

为了让画面看得更清楚一些，请找出奇异笔工具，将铅笔线再描绘一次。无尾熊的鼻子是黑色的，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奇异笔将它上色。现在找出蜡笔，将无尾熊涂上你喜欢的颜色。Michael 老师使用灰色来当作无尾熊的身体，那大家也可以挑选你喜欢的颜色，

2022年，因为气候变迁，在澳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这场大火几乎快烧光了无尾熊的栖息地。由于无尾熊特别的挑食，让富裕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这就是无尾熊为什么逐渐消失的原因。各位同学，你学会了吗？学会了，赶快跑去找爸爸妈妈说：“我好棒！”如果你的手边呢有小刀工具，你可以利用一些小巧思。你可以看，咦，这个无尾熊它会爬树哦。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我们一定都看过蝴蝶，对不对？但是大家一定都不知道蝴蝶也会群体搬家哦。全世界只有两种蝴蝶会搬家，其中一种就在台湾，那种蝴蝶呢就是紫斑蝶。那今天 Michael 老师呢会教大家做简单又好玩的立体蝴蝶。那准备好材料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呢，我们找一下家里有没有扒开的图画纸。那现在我们帮这个图画纸稍微对折。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来配置这个蝴蝶的造型。那我们记住，我们只要画一半而已哦。我们现在呢，你的纸张开口是朝你的右手边，你的开口是朝右，那我们画在左手边。那我们先画蝴蝶的肚子出来，我们这边画一个蝴蝶的身体，然后再来蝴蝶是有头，对不对？我们只要画一半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加蝴蝶的翅膀。那蝴蝶的翅膀像那个大圆圈，所以我们上面呢就画一个大圆圈。那蝴蝶下半的翅膀是不是这边也像一个小圆圈？我们再画一个小圆圈出来。再来，蝴蝶有个最重要的造型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触角，对不对？那我们就画把它触角给画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够完，就是一半的造型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就要找出家里的剪刀工具，我们就要帮这个蝴蝶它的外轮廓剪起来。那在剪的时候要小心哦，我们剪的时候不需要剪得太干净，我们可以留一点白色的边边就好了，尤其是它的触角的部分，这是比较容易被剪断的。那如果你就说啊，不小心剪断了怎么办？没有关系哦，如果稍微剪断的话，我们再找出这个胶带把它补起来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外轮廓剪起来。我们在剪的时候呢，你要留意一下，我们稍微留一点白边边，不用剪得太干净。

各位同学，我们在剪触角的时候呢，这边可以尽量留多一点，因为你剪得太干净的话，真的很容易不小心剪断。你看老师也是都剪得很宽，对不对？现在我们已经剪完这个蝴蝶一半的翅膀，对不对？我们打开来看看，啊，它这种对称的造型就出来了。但是另外一边没有啊，另外一边是不是我们就要拿我们的铅笔工具把它补起来？跟我们刚刚的动作是一样的，我们就把它的头，还有它的身体，这样把它画出来。

各位同学现在是不是已经把另外一边的轮廓已经画起来，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我们要帮这个蝴蝶呢上一些纹路上去。那一定有同学说，可不可以加爱心？我可不可以加闪电？都是可以的哦。我们可以在蝴蝶的身上加一些对称的造型出来。那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来帮蝴蝶加纹路看看。好，现在我们拿出我们的铅笔工具呢，就是帮蝴蝶上面加一些造型出来。那我是选择比较简单的圈圈或水滴造型。那蝴蝶身上是有一些放射状的纹路呢，你可以把它加一加，把它加起来。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蝴蝶身上的纹路了。那老师请大家呢找出这个黑色的奇异笔，我们要稍微把铅笔线呢把它描一下。那你在描的时候要仔细看一下哦，因为它们斑蝶有个特征呢，就是它的边框会特别的黑，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故意让它蝴蝶翅膀的边框呢就是粗一点啊，这样等一下会比较好看。现在我们找出这奇异笔工具，那我们就把铅笔线呢全部都描一次。

我们现在呢已经描完基本的轮廓，老师刚好提到呢，这个斑蝶呢，它们的边框呢会比较黑，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呢把它涂出一点。

们现在呢已经帮这个蝴蝶的轮廓加黑了，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帮蝴蝶上色，我们可以找出这个蜡笔工具，如果家里有彩色笔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就可以配置上你喜欢的颜色吧。各位同学可以找出蜡笔工具，那我们可以涂在你喜欢的地方，看你想要配置怎样的颜色。那老师这次示范的是利用橘色跟咖啡色来做交换。

们现在已经帮蝴蝶上完颜色了，对不对？我们先要做最后的装饰。那我们可以找出家里有的金属笔或是油漆笔都可以，我们就把它点在这个黑色的边框上面。你点的越多，它就会越好看，越逼真哦。我们现在找出金属笔，那我们可以点缀在这个黑色的边框上。

现在呢，我们已经帮蝴蝶上完颜色了，那我们就要做最后的机关，就是让这个蝴蝶可以动起来哦。那我们找看看家里有没有一长一短的卡纸。各位同学，现在我们可以找出家里的卡纸，然后准备一长一短，长边呢大概是35公分哦，那短边大概是20公分。我们现在呢可以帮这两张卡纸对折，那等一下粘起来呢，它就是蝴蝶会动的秘密关键哦。现在我们帮这个卡纸对折了，好，把它压平，那长的这个也是。接下来是我们的蝴蝶，蝴蝶要对折哦。好，我们让蝴蝶的有颜色的那一面朝里面，压平。现在我们找出家里的胶带工具。那首先呢，我们要固定的是这个短边的卡纸，短边的卡纸把它固定在蝴蝶的肚子上面，两边都要。接下来我们要固定的是长边的卡纸，那长边的卡纸要注意的就是它粘贴的位置会跟这个小张的卡纸的位置差不多。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上来。各位同学要注意一下，我们长边的衬纸呢要贴的时候呢要记住要上下贴哦，不可以贴在左右，贴在左右的话等一下机关就不能动，蝴蝶就不能拍动翅膀了。一样找出我们的胶带，我们粘在上，上边哦，不要贴在左右，那另外一面也是。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它现在有两张卡纸了。我们的右手呢，拉住固定住这个小张的卡纸，那我们的左手呢，就是压住这个大张的卡纸。现在呢，你的右手不要动，只动左手看看，你只要拉动左手，这样子你的蝴蝶就可以拍动了。组装完毕之后呢，我们的蝴蝶我们可以稍微练习拍动看看，是非常简单又会动的漂亮的美丽蝴蝶。不妨在家里呢找一些工具来试看看，或是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可以变化不同的颜色，你可以多做几只都会非常好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上到这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1: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朱仁英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就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今天要介绍同学们在动物园里面一定会认识的大明星，那就是水豚君啦。Michael 老师要考考你了，你觉得水豚它是什么动物呢？下课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会教大家利用简单的彩绘工具来绘制这个可爱的水豚。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大家用铅笔工具在画纸上勾出水豚的轮廓。水豚最大的特征在它们有方方的嘴巴，还有这个大大的鼻孔，以及粗粗的毛发，最后还要加上这个永远像在眯眯眼的眼睛。我们先画出这个水豚大大的头，希望你可以尽可能把图案画大一些，那画出老师刚刚提示大家的重点。水豚有这个大大的嘴巴，方形的，这个大大的鼻孔，这个像睡觉的眼睛，啊，嘴巴也加上来。那老师今天画的是这个水豚正在泡澡。

我们已经完成第一层的蜡笔着色，接着我们找出更深的咖啡色，涂抹在这个水豚的身上，尽量覆盖厚一点，等一下刮画的效果会更好。

大家可以任意变换这个刮画的方向，你要直的或横的，因为这个毛发本来就是长得没有固定的方向，

水豚是来自于南美洲的动物。豚这个字虽然是指猪，但是水豚它们是一种草食性的巨大老鼠。你觉得它们憨憨的样子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各位同学，你学会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国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10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日前迎来闭幕，有五大洲联谊会代表分享大会心得，回顾这几天的交流还有学习，佛光人从世界各地回到本山相聚，再带着共同的愿心回到各自岗位，让大会凝聚的力量持续走向五大洲。
1: 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陆续来到大师纪念公园开心合影，并到照壁大合照，留下难忘回忆。

0: 乐、心得分享，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在彼此交流中分享经验，凝聚世界佛光人共同愿心。
1: 回到北美，我们要把感动化为行动，以三好、四给、五和继续弘法立身，做大师的分身。
2: Harmony and peace has not only been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0: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xperience here. And this has shown me just how far the Buddha's light can reach throughout the work of Bliya.
1: 我们每天都在破自己的记录，缔造一项又一项的第一。我相信这是空前，但不会是绝后，因为我更相信佛光山，相信佛光人，在未来一定会再创佳绩。
2: 大师已经把这个愿力 交到我们手上，我们感纪念他，不光是感动流泪，我们要将这个感动转化为行为，把这个愿心转化为力量。
3: 佛光山佛光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别人关注到我们以后，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还都是我们佛光会或者是佛光山人间佛教的代表。我们自己的怎么做，对我们身边的人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力量。
4: We come here every year to get some experience, to get some encouragement, to get some support from our BLIA to help Buddhist community in Bangladesh.
5: 每一个佛光人参与才能带来改变，参与才能带来力量，所以我们更要积极的来参与，并且共同来护持

0: 闭幕典礼中，除了宣读重要决议案、佛光翻译员受证、呈现纪念品，也透过影片回望这几天相聚点滴，接着进行2027年世界理事会议承办单位交接，象征人间佛教持续传承。
1: 从大巨蛋的震撼到每个人心的法喜，我觉得就如同大家各位的心得分享，世间啊，虽然短暂乃至无常，但是呢，我们的愿心啊、愿力啊，可以呢啊，永续的来发展。
2: 佛光永远照耀着我们，佛法永远在我们实践之下发心，把佛法呢传扬开去，让更多的大众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助任。
0: 世界各地会员代表带着愿心再次出发，把交流所得带回各自岗位，让弘法服务力量随着每一位佛光人的脚步继续走向世界。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回顾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10月5号晚间回到佛光山总本山，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进行主题演说，跟会员代表分享佛法与人间佛教精神。最后大众来到大雄宝殿，共同献灯祈福，在灯光与烟火照耀的夜空之下，将个人的祝福汇聚成共同愿心。
4: We stand up and also give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from everyone.
0: 大众齐聚一堂，感受回到本山的欢喜。住持新宝和尚进行主题演说，带领世界各地会员代表从佛法中凝聚共同信念，深入理解和平与和谐。
5: 和谐与和平呢，其实可以从最小的一个单位来讲。我们讲可以救你的心可以救你的人，可以救一个家庭，可以救一个社会，乃至救全世界。这个呢其实也都是事实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理念。
0: 夜色中，大众双手捧灯，虔诚祈愿。随后，烟火绽放夜空，依序上前献灯，共同希望世界和平和谐，将夜晚活动气氛推向高潮，让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在总本山留下光明与祝福。从世界各地回到佛光山，会员相聚交流，凝聚弘法愿心，众人手捧心灯，祈愿祝福。从总本山再出发，把光明、慈悲、善念带回世界各地。人间新闻王总吴成昶、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3: 有一位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过程当中深受感动，他希望将佛光山的美好景致、人文精神用画作呈现，借此方法与大众结缘。
6: 一笔一笔勾勒出双阁楼、佛陀像、花草树木与蓝天白云。他是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缘来到佛陀纪念馆的双阁楼三楼，就在走廊上画出优美画作。
7: 他启发我跳开这个舒适圈，离开我画画的地方，去面对群众。因为我最很喜欢的是跟人的一个沟通啊，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画画来达到那个众生的一种，这个共享吧。
6: 艺术家曹念祖现居加拿大多伦多，作品常以富有生命力和更新寓意的题材为创作核心。他的艺术实践理念包含了文化运动、展览以及慈善项目，充分体现他对社区参与与文化交流的热忱。他曾经在香港和加拿大举办个展，但其实曹念祖本身是一位室内设计师，绘画只是他的兴趣。谈起绘画因缘，竟然是童年的一次住院。
7: 我望见窗外边那个跑马地，它是那个马墙旁边嘛， 人生的第一趟看见马在训练，然后我拿手的感觉不得了，我马上跟那个旁边的牧师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一张纸，给我一个笔。
6: 翻开过去作品，在加拿大渥太华曾经画过素食宴，厨房备料烹饪的场景栩栩如生，佛堂更是庄严。这一次来到佛陀纪念馆，也画了成佛大道、佛陀像以及八塔排列的壮阔景致。曹念祖对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深感敬佩，来台除了写生创作，也希望借此因缘亲近佛光山，感受佛光山的人文气息，进一步了解人间佛教理念与实践。人间新闻王一中、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3: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今年在台北大巨蛋开幕，高雄佛光山闭幕，来自全球各地的佛光人返台参加。除了参加大会，他们也抽空走访各地道场，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协会、美国圣路易协会等13个协会，总共225位的大会代表前往南台别院参访，受到热烈欢迎。
8: 来自美国以及加拿大的佛光会员列队走进寺院，此趟来台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其中一站到访南台别院。
9: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 and my first time at the conference, 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8: 精彩艺文飨宴迎接远道而来的嘉宾，更特别安排国际峰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嘉明家族的信仰扫尖兵，带来三好四给总动员的分享，展现佛教从道场延伸至家庭的成果。
10: 这次到来也感受到了我们这种家的一个温暖。这人间佛教就是需要把佛法从山林走到社会，从寺院走到家庭。
11: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内心都充满了感动，尤其呢，我们这一次的我们世界大会在大巨蛋举办，简直呢是在办世界杯的嘉年华会。
8: 透过歌声欢喜相送，此次参访不仅充满法乐，更促进海内外佛光人的深度交流，共同展望未来持续携手，弘扬人间佛教在世界法水长流。人心台南综合报道。
3: 澳洲佛光童军团近日来到台湾，展开佛光寻根之旅，在南台别院跟台南佛光童军伙伴相见欢，透过活动还有游戏，让彼此更亲近，在中华文化与佛法的陶冶之下开阔视野，也因善知识的关怀与爱而不断茁壮，成为人间佛教传递善还有和平的幼苗。
12: 由国际佛光会推动的世界佛光童军团，结合了童军教育与人间佛教理念，落实三好与四给精神，旨在发展青少年潜在能力与服务精神。
13: 佛光童军团实际上是在关怀以及爱的这个力量当中呢，是逐渐的非常健康的茁壮成长学习。
12: 为了寻访人间佛教起点，澳洲佛光童军团一行71人来到台湾，展开10天的寻根之旅，并在南台别院与所有台南的佛光童军伙伴相见欢。
13: 我们呢，澳洲童军团、台南童军团，我们呢虽然隔着汪洋大海，隔着太平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根源，佛光山把我们连在一起。
12: 活动中透过小队分组的团体律动及欢乐歌唱，展现出佛光童军心中有爱与三好四给精神，在歌声满行囊中结束欢乐时光。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普贤寺扎根三好教育，举办生活禅，透过多元课程将佛法结合游戏，带领小朋友快乐学习。五大核心包含禅心、定心、智慧、思考，还有安住，鼓励孩子三好并非只是口号，而是要透过自身的行动具体落实。
14: 不管你出生在哪里，这全世界的五大洲，我们其实都是生命共同体。
8: 带领小朋友认识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佛光山普贤寺汇聚小菩萨欢喜学习，透过多元课程启迪智慧，熏陶善根。
14: 好，Are you ready? Four,
8: 将佛法与游戏结合，老师带领学童持佛光护照，借由集体造育佛光山海外道场，让孩子了解道场不只是弘法，更是扎根当地本土化的重要桥梁。小朋友从课堂中，在欢笑中激荡创意，收获满满智慧，也期许自己能够把三好融入日常，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人生遇到不顺心，换个角度想，也可能是让自己成长的机会。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讲座，知贤法师用炼黄金来比喻修行，带着150位的信众认识金光明最胜王经，也从经典里找到面对生活烦恼的方法。
15: 空灵鼓声轻轻响起，长者用一首首熟悉旋律为讲座暖场。知贤法师说，每个人就像一座金矿，烦恼和坏习惯就像包在黄金外头的杂质，生活碰上挫折反而能成为磨练自己的机会。黄金越炼越沉，人也是一样，透过修行慢慢放下烦恼，原本藏在心里的智慧和慈悲也能一点一滴被看见。从经典谈回生活，法师也鼓励大家把学到的佛法真正用在日常，不只是接受别人给的光，也让自己成为一道光，用一句好话，一个善念，为身边的人带来多一份温暖。连线高雄综合报道。
16: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华，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
17: 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16: 对，一定会的。
17: 你讲你怕婆婆现在一直怕
18: 啊？不过婆婆现在标准的无同款啊，
17: 无同款
18: 的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改讲你爱什么标准，爱才有迄个标准出来。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19: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西澳佛光青年团举办佛光青年成长营，以四给精神为主题，结合佛法教育还有游戏，引导学员重新认识自我，学习把四给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
1: 透过团体游戏，西澳佛光青年举办2026成长营，结合佛法、生活教育与团队挑战等课程，引导学员扎根四给的精神内涵，学习从服务与付出中成长。
2: Then what would you say to give hope to a team?
1: 透过分享与互动游戏，青年认识自身价值，并在人际互动中培养自信与沟通能力。西澳佛光青年团透过三日营队设计一系列丰富课程，促进学员在过程中相互扶持、携手学习，让四给精神不只作为理念，更融入日常的具体行动，培养正念与恭敬心，优化人间佛教青年弘法力。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法概念融入游戏，像大富翁一样，一边玩一边抽卡，累积游戏币进行闯关。马来西亚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在新马寺展开游戏快乐学佛，进行修持。
1: 掷骰子，按照步数前进，随着游戏进程，面对不同挑战，透过抽取道品卡累积功德币及完成任务。
3: 我很开心，因为我拿到很多的那个功德。
4: 开心的是我看到人家拿到非常多的功德，不开心的是功德已经被花出去了。
1: 这套由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教修行概念融入游戏机制。马来西亚国光第二华文小学学生走进新马寺展开挑战，透过游戏让抽象的佛法概念转化为孩子能够理解及亲身体验的生活教育。
5: 人家做好事，我们要有这个赞叹的心。这个我觉得在做整个游戏的过程，这个表达的这个理念是真的很好。
6: 他们抽到功德这些卡片的时候，这些卡片里面就有好像一些任务让他们去进行。那这些任务可能就是说八正道是哪八正啊，就是有正念、正思、正业、正命等等之类。
1: 玩家可以选择分享自己的道具，协助他人完成任务，促进学生利他，感受成就他人的喜悦，也让桌游不只是游戏，更是学习与结缘的美好交流方式。用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佛光合唱团与多位优秀的音乐家合作，预计在十月底演出《星云诗》。日前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排练，双方欢喜，培养默契，以音乐展现佛光家庭世代传承的温暖。
1: 悠扬乐声弥漫，结合佛光合唱团以及乐队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临时佛堂，为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将在十月底携手演出《星云诗》。排练途中遭逢停电，但大众不惊慌，并持着有佛法就有办法，迅速架设悬挂式应急灯应对。合唱团员及乐手们专注展开练习，希望抓紧时间培养默契，要在演出当天用最好表现登场，透过人间因缘音乐传递祝福与缅怀。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流感与新冠疫苗已经开放第一阶段接种，台湾家庭医学会提醒，流感、新冠都要打，守护心肺刻不容缓，才可以让预防胜于治疗。
7: 左流右心50以上爱注意，左流右心两种疫苗都要打，左流右心慢性病不要。
8: 目前新冠跟流感都仍处流行期，接下来进入秋冬呼吸道病毒活跃的季节，难保疫情再次升温。对于接种疫苗，民众仍有许多犹豫和常见疑问，因此不敢轻易接种。但其实今年新冠疫苗已经跟以往不一样。
9: 首先第一个就是新冠的病毒株，那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病毒株。第二个的话呢，新冠的疫苗经过了精准化的设计，也就是今年的疫苗的抗体的产生，在老年人的话呢，会提升为两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年的新冠的疫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剂量呢， 跟过去比较大概就不到了五分之一左右，让人体的感受的不舒服的感觉呢会降大幅的下降。
8: 新冠疫苗已和过去不同，别让过去的经验耽误了现在的健康。65岁以上长辈、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现在就可以接种流感与新冠疫苗。只打流感的也要赶紧把新冠疫苗补上，左流右心，降低肺部并发重症，还能降低心肌梗塞与中风的风险。
10: 这是对象是所谓的高风险的族群，一般的人可能酸痛发烧三五天还好，但是一旦有免疫不全或是相关的疾病的个案，他可能就要住一次院的。
11: 我们预期就是说在打气爆棚的状况之下，这个流感应该会快速的下降，大概目前已经反转了，我们预期可能就是在这个十一月初就会脱离流行期。新冠的话已经快要脱离流行期，大概十月中就会脱离流行期。
8: 我们的肺部需要各式各样的保护，双重的疫苗注射可以产生多重的肺部保护，所以才会借由左流右心护肺固心的口号，呼吁大家能够同时试打两种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防盲协会共同发起的世界视觉日，希望唤起每个人对视力健康的重视。医学会携手呼吁，视力是维持尊严还有生活品质的关键，也鼓励民众要观察自己的视力变化，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要尽快的接受治疗，避免病程快速恶化。
8: 研究指出，台湾65岁以上民众推估每九位长辈就有一人面临眼睛病变威胁，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盛行率更高达 11.1%。 现年56岁的丁先生正是典型的壮年病友案例。
12: 当初我是突然间一瞬间的视力掉得很模糊，然后看东西很暗，尤其是晚上，然后看电脑的时候荧幕，然后那个 Excel 的 spreadsheet 它是扭曲的，所以我感觉不对劲，就去看眼科，然后眼科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然后你等着变瞎子。
8: 虽然当时透过口服药物跟光动力疗法积极治疗，让病情顺利获得控制，但黄斑部病变是会复发的。2024年他再度复发，在眼科医生评估接受健保给付的创新眼内注射治疗，终于再次成功控制病情。
13: 第二代的这个抗新生血管的药物，那他们对于这个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长新生血管这种，它可以抑制的效果更好，那它的撑的这个效果 duration 就是治疗的这个期间呢可以更长。
8: 黄斑部病变目前以眼内注射为主力，有单基转或双基转等多元创新药物可选择。创新基转药物有望稳定血管、消退水肿，大大降低病人回诊的频率，让患者更愿意及早积极治疗，越有机会减缓病程恶化，找回健康的视力。
14: 因为黄斑部是位在视网膜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它主要负责精细的视力跟彩色的视觉，所以说如果说黄斑部有病变的时候，你中间的部分会看不清楚，可能看觉模糊，或者是暗黑黑暗掉，或者呢看东西会扭曲。
8: 医师提醒，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一定要积极配合医嘱，规律完成眼内注射药物疗程，才能找回视力，找回自己人生的自主权。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雅培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台湾青年医创杯，邀请学子发挥创意，寻求解方。其中北医大团队打造出充满温度的收音机智能照护装置，脱颖而出，获得评审高度肯定。
15: 第二名的队伍是我们那个这个 RX to Impact 这是我们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周恩琪、严云珍跟林维哲三个同学，
16: 开心接过讲座，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 RX2 Impact 团队在青年医创杯决赛中脱颖而出，学生发挥创意打造收音机造型的智能装置，针对长者照护痛点提出解方，
17: 希望说独居老人他们可以更有尊严的在宅医疗老化，那他们会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是以一个一站式整合的收音机造型的智能居家照护功能，
16: 将健康管理落落实日常，为台湾面临的超高龄挑战寻求解方。主办单位也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这项创新竞赛，提供学子发挥的新舞台。
18: 台湾的超高龄社会有很多这些健康的挑战，那我们可以邀请青年学子有一个舞台，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创造一些激励一些新的火花，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对老年的照护可以做得更好。
16: 未来串联新时代力量与各界资源，共同建构完善的高龄防护网，让长者享有优质的乐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李智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北科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发表第九代全新赛车，最大的突破就是首度告别了传统的钢管车架，改用铝合金单体车壳，不止车身更轻，刚性更高，空力还有动力也全面的升级，年底还要代表台湾前进澳洲挑战学生方程式赛。
19: 一，请揭晓。
20: 低扁车身加上巨大尾翼，再搭配上流线空力套件，眼前这辆 TTR9 可不是车厂生产，而是一群大学生从零开始亲手打造出来的。新一代的车体更是迎来车队成军12年来的重要技术突破。
21: 我们从原本的钢管车架升级到了我们的铝合金单体车架，那它能够带来更大的扭转刚性，那以及说因为它是全封闭式的车体，所以它在空气动力学上面也有更好的一个空力的下压力的性能。
20: 从钢管车架改成铝合金单体车壳，车体结构重新来过，连空力套件也跟着打掉重练，马达功率往上拉，电池重量则是往下降，学生得自己面对加工、电路、散热，甚至是安全问题，一项一项检测，一项一项调整。
22: 同学们都是从不断的经验的累积，然后参考国内外的车队的技术，然后自己再来发想，然后甚至在我们有限的，尤其是在我们有限的资源跟时间之内，设计出我们自己的符合我们赛车的这个规格还有性能。
20: 北科大车队2025年拿下了台湾学生方程式赛冠军，今年再推出了全面升级的 TTR9， 接下来还得要持续的测试调教，年底就要把学生亲手打造的赛车送上澳洲赛道，和来自全球各国大学生正面较劲。人间新闻证人钟宏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为了响应国际女孩日，教育部发挥巧思，以密室逃脱结合主题互动展区，打造沉浸式的场馆，带领大小朋友认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不受刻板印象的限制，勇敢追寻未来。
8: 每年世界女孩日，各地都会举办活动，纷纷响应。台湾特技团特别带来精湛演出，从高车踢碗、呼啦圈到叠罗汉，充分展现多元面向，挑战不可能。
23: 我们常常呢都会很习惯的帮小朋友解决问题，可是密室逃脱有个非常重点，就是把钥匙、把他的未来、把他的想象交给他。所以这一个策展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带着小朋友去经历各种不同的可能。
8: 另外，展览个别设立不同主题，其中将庄严神明形象与女神卡曼方式登场，带领大家更加认识性平议题。
24: 希望学生透过来解谜、解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完成，能够达成更了解这个性别平等、女性的这个意识的一个活动。那另外我们假日也还有安排电影相关的活动，也欢迎我们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
8: 这场展览不只是给女生看，透过主题展区与互动式小游戏，欢迎民众携家带眷来观赏，一起带着小朋友写下梦想，展望未来。人间新闻李玉贤、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5: 乐
2: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3: 这是认知的问题。
2: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4: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5: 对。已经好酸了，
4: 稍微做一点点的。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6: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2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

0: 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旅游风气盛行，不少人出国上网会选择 eSIM，少了实体卡的负担，但在传输上却隐藏了资安风险。近期机构还有学者现身示警，提醒民众在购买前应该要选择知名的品牌，还有通路平台，避免买到泄露个资的海外 eSIM。
1: 打开 YouTube 搜寻 eSIM， 随即跳出琳琅满目的资讯。现在出国上网 ，eSIM 卡成为最新选择，但方便背后却隐藏资安风险。
2: 目前，在资安学界的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其实 SIM 卡其实它可以，做一些这个执行，或者是控制手机，或者是做一些可以让你，上网的这个讯物导流的事情。
1: 专家指出，尤其 eSIM 漫游时，个资可能传送到第三地的伺服器。另外，数发部也观察到，消费者应该选择知名品牌与通路平台，避免个资外泄。
3: 一个就是说，就不要用 eSIM， 好，那出国的话就用电信漫游，啊，就是国内的这个三家电信的漫游。那如果说你希望便宜一点的话呢，啊，就是去买所谓的原生网路。
1: 随时随地保持手机畅通是国外旅游的标配，选择有保障的 eSIM 服务，守住荷包，避免败兴而归。人间新闻李玉贤、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高雄旗津渔港日前发生火烧船，有三艘报废的渔船遭到烧毁，所幸是没有人员伤亡。不过这场火也烧出报废渔船长期积压的问题。地方指出，目前还有数十艘甚至上百艘的船只待拆，港区的空间有限，就怕船没拆，风险却越推越高。
4: 船身烧得焦黑，只剩下一片狼藉，部分的结构甚至已经严重的毁损。这里是高雄旗津渔港，日前三艘停靠在港边等待拆解的报废渔船发生火警，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留下的焦黑残骸也让港区报废船只的管理问题浮上台面。
5: 有一天就是一只底下船啊飘过了，船头会烧去啊，要送负责。
4: 因为等待处理的不只是眼前这几艘，地方指出，高雄还有大批报废的渔船排队等待拆解，但受到拆船场地以及相关管制的限制，处理速度完全跟不上。
6: 全台湾性质废水的像我偌济，你也卖，你敢没收，你就卖敢没收，全排你也卖，你就规只敢没收，你衰敢拆拆的呀。你拆除的现在关这么严重，拆除也没当贴啊。
4: 船只长期占用泊位，除了影响到港区的环境，地方更担心一旦管理不周，也可能增加公共安全风险。
7: 等待的渔船呢，据说也有60到100艘左右，所以这么多艘的这个渔船，你不可能充斥在所有的这个港口，所以就渔业署来讲，它事实上对于拆船的位置跟拆船的管理必须要马上立即的去做。
4: 针对长期积压的待拆渔船，渔业署已经核定了专案计划，目前正协调适合场地，完成整备之后将依序进场拆解。不过要如何的赶在下一波意外发生之前清出港区，相关单位得和时间赛跑。人间新闻在高雄的综合报道。
0: 高雄市道路安全发展与创新成果发表会展示 AI 应用的现阶段成果，透过车辆巡航检查、路口影像分析，还有道安资料整合，已经完成了40处的场域验证，提前辨别道路风险，研拟改善措施。
8: 电动机车装备多种类型的摄影镜头以及显示荧幕，透过道路巡航搜集路上标志、标线以及号志杆等资讯，再加上坐标点位，转化成数位化资料，回传后自动进行比对，协助交通局掌握道路环境。
9: 透过巡航以后，它会把这个道路上的标志、标线，甚至我们号志杆的位置等等这些资讯呢，变成数位化。数位化以后，还有它的坐标的点位，都把它采集回来，自动的去做比对。
8: 除了 AI， 交通局也透过人工检核进行校正，持续优化整个系统。目前自动检核已经完成大约4到5成。
9: AI 的检核之外呢，也做人工的检核来去做一些比对，来去修正我们整个 AI 的系统。那目前来看，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大概是40%到50%这些自动的检核。
8: 相关道路资料是否也交由交通专业学者分析，提供路口调整建议，希望从过去事故找原因，逐步减少事前危险变因。
10: 交通专业的学者前辈们，根据他的资料来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从过往的找出事后找出原因，变成到现在我们事前就要把这个危险因子降低。
8: 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累积实际应用经验，并逐步扩大系统使用范围，让 AI 科技进一步融入道路安全管理。人秀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八卦山有一名视障咖啡师廖义奇，透过辅助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从煮水、称豆到手冲咖啡都自己完成，也曾代表台湾参加国际咖啡赛，靠着团队合作拿下金牌。
11: 从煮水、称豆、研磨到冲泡，整个过程都自己完成，让不少客人看到后相当惊讶，也重新认识视障者能够从事的工作。
12: 看你很流畅的把你饮料做出来，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其实会蛮惊叹说：“哎，原来真的很多事情会打破大众的认知。”
11: 为了让冲泡过程更加顺利，廖义奇也使用水满警报器、定温壶等工具，掌握水位与冲煮温度，透过辅助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
12: 例如说水满警报器啊，例如说定温壶，让你在每一只豆的温度控管上都可以有很明确的一个知道，说我现在用的水温在哪里。你只要用对了工具，它最终都还是可以有一个圆满的化解方法。
11: 能够在国际赛事上夺冠，廖义奇表示，团队一路经过不断练习与摸索，也在过程中培养默契，彼此合作，才能在比赛中发挥实力。
12: 他这个比赛他看的是团队，所以他非常的吃默契跟合作。
11: 从视障咖啡师培训到国际赛场，再回到彰化八卦山担任咖啡师，廖义奇透过咖啡技术与辅助工具完成工作，也让更多人看见视障者在职场上的专业与能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小耳症唇腭裂患者除了外观不太一样，其他跟你我都一样。罗惠夫颅颜基金会看见改变摄影展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跟小耳症唇腭裂的孩子一同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13: 外观这种东西没办法，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第一印象，看到我刚出生还没缝合的照片啊，会在那边哭啊，跟我妈说，哎，这个不是我，我不应该长这个样子。
14: 在台湾，平均每600日7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颅颜缺陷宝宝。卢惠夫颅颜基金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颅颜疾病可能影响智力发展。事实上，先天颅颜缺陷并不会影响智力发展。社会对颅颜疾病的认知仍存有误解。
15: 我自己本身是小耳症患者，单边同学啊，那个都会说这边是耳朵是怎么了？对，然后我们家的观念其实就是，给我的教育就是，其实小朋友每一个人都是最特别的。我会觉得他是
16: 妈用很亲切的台语说，这个小孩子以后。
14: 于若瑄与七名颅颜青年合作一系列摄影作品，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记录颅颜孩子历经手术与治疗，一路长大成人，并在各领域的出色表现，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17: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打破偏见，因为
18: 月升中揭开颁奖序幕。不过参赛并非一昧追求得奖，最珍贵的是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一段感人故事。
19: 因为但食物过期了，完全不记得我们是谁，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冰箱呢，就永远藏着就是阿嬷对我们的爱。所以不仅是要描写一个遗忘，就是或者是失智，而是在遗忘之中仍然会为爱留下一个位置。
18: 为推动文学发展，教育部每年举办文艺创作奖，本届参赛教师组共59篇得奖，从将近1000件数脱颖而出，参赛非常踊跃。
20: 恭喜各位得奖者，那么今天的荣耀属于大家，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这个创作的文字啊，会持续的啊在我们的社会中流动，在时代中流横，那么期待大家能够保持创作的热情，把生命中的感动化为更多动人的篇章。
18: 文字不只展现文学多样性，也看到创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激发灵感，化为佳作。 重新用艺文的角度关心瞬息万变的世界。人间新闻，李玉贤、吴先远台北采访报道。
0: 2023年台北美术展首奖得主陈兆华，暌违三年推出全新个展，把得奖后面对创作生存压力的心路历程全部搬进北美馆，呈现艺术家在理想还有现实之间不断拉扯的过程。
4: 熊熊火光越烧越旺，丢进火堆里的竟然是自己的得奖作品。艺术家陈兆华把2023年获得台北美术奖首奖作品使用过的木材直接拿来生火取暖，作品一点一点化成灰烬，寒冬里头的火焰也照应出了创作者面对现实压力时内心的焦灼。
2: 我觉得有点像成果发表的感觉，就是2023年得奖之后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然后用这个个展做一个回复，这样。
4: 常年替艺术装置代工，工作是生存，也是创作的一部分。陈兆华干脆把自己的工作室搬进展场，工具、材料加上声音，让观众走进艺术家每天工作的场景。另一头，一艘小船在昏暗漏水的空间里，仿佛摸黑前进，象征着面对未来，既期待又不安。
2: 其实每个人好像都会在现实生活中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然后会有一些摩擦拉扯，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但也可能跟大家会有呼应。
4: 这也是台北美术奖首奖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安排，让得奖的艺术家有机会完整推出个展。
21: 除了奖项之外，我们更希望能够提供得奖者在美术馆个展的机会，希望能够和观众以及艺术家自我对话的机会。
4: 把这三年的拉扯变成作品，让观众走进展场，也看见艺术创作光鲜成果背后创作者如何一边生活一边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兆华没有替理想和现实找到标准答案。人间新闻在台北的综合报道。
22: 今天带来什么？
23: 今天带来了庶出牌三明治。
22: 咔嚓
23: 卡兹上斗，
22: 卡兹上斗三明治，
23: 对，
22: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23: 好吃。
24: 接下来呢，我们先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材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22: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24: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22: 那我不客气哦。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0: 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0: 霸王花糖。
2: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流过山林、农田，还有聚落超过百年，屏东两座重要的水利工程再获国际肯定，包含来义乡二峰圳、春日乡立里溪水圳获得2026年日本土木遗产认定，彰显多年来水利文化资产保存的成果。
1: 清澈水流穿过山林、农田，流进地方聚落，陪伴居民生活超过百年。屏东来义乡二峰圳、春日乡立里溪水圳，如今双双获得日本土木学会选奖土木遗产认定。
2: 日本土木学会每年会定期就日本工程师所营造出来的这些重要的土木及水利工程的这些作品啊进行评选跟认证，那就其中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部分给予土木类的文化资产的一个身份。
1: 两处工程都是由日本工程师鸟居信平参与设计兴建，百年后依然留下早期水利工程技术，各团体共同投入保存。这次获得日本认证，让大众见证屏东土地发展历史轨迹。
2: 继我们台南的雾山头水道，那以及山上水道博物馆之后，为台湾第三个获得这个殊荣的一个土木工程的作品。那屏东的二峰圳跟立里溪水道都是由日本的工程师鸟居信平来协助设计跟新建，那也是屏东县重要的文化景观以及历史建筑的作品。那二峰圳的部分安在公所的协助下，其实它现在还兼具有观光跟这个油气的功能，也是目前二峰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跟特色。
1: 百年水流穿梭在山林与聚落之间，文化资产保存不只是留住一座工程，而是让不同世代见证水圳如何一路陪伴地方发展，也让这段属于屏东的水利历史持续流传。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你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那我也顺便介绍一下曾永林老师，他就持续的把他对大坡池池上大坡池的枯掉的荷叶开始变成他的意象，不断的去碰触《金刚经》里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生老病死，所谓的繁荣与废墟，它中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看起来是枯叶，可是金光经过灯光打以后，你会看到它有四个铸造的字“应无所住”在上面，是在影子里面打出来的。那注意的人会看到，不注意的人常常就忽略了。可是他也不会去强调你一定要看到“应无所住”，你努力的要别人知道“应无所住”，大概违反了“应无所住”真正的意义，就是没有办法随缘了。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也在两次的展览当中慢慢一直在进步。那另外董成莲老师的这件作品我要特别介绍，因为可能七月八月还会展出，可能八月以后我们就会换新的展览。那他这个八十八吉祥，他是一个我很特别的学生，他从大学时代就永远有非常伟大的计划。你知道八十八吉祥是多么伟大的计划，就他要做八十八件装置艺术，现在只做了十六件啊。那每一件都可能大到像一个房子那么大，去过池上人都知道那一件就像房子那么大。那这件它原来更大，可是水交社那个屋顶没有办法吊那么多大的重量，所以是二十九啊，上面三七加起来的三九二七，它是九个九个九个，然后底下有一个，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二十八个颂钵，上面是倒吊，底下是一个圆的，所以大家看到如果你敲击下面这个颂钵，它会用电脑联动然后带动上面二十七个颂钵在不同的音高音低底下变化，大概有四分多钟的时间。那当时也是动用很多的人力才把这个东西吊上去。

那我跟他说，哇，你的八十八吉祥真的把很多人累死了。等一下你会看他更伟大的一个作品，因为他因为从小在一个密宗的家庭长大，他一直对经文非常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也常常有时候用 LINE 啊什么，他在奥克兰，我们就讨论他最近读的经文。他们很有趣啊，跟我不同的一代，他们读鸠摩罗什翻译的文章，因为是一千多年前的文言文，他们读起来很吃力，所以他有时候读英文本，他说英文本比较容易懂这样。那我说无所谓，反正都是经文，而且英文本可能是从印度梵文翻译的，那中文也是梵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无所谓。那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我读到一段好棒啊，是维摩诘经。那维摩诘经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经，因为它里面讲的一个不是出家众的人，维摩居士，那居士就不是出家众，他辩才无碍，就所以大家都很怕他。怕他原因是因为他常常辩论当中就被他问到了，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去见他。后来有一段是文殊师利就代表佛陀去探病，因为听说维摩居士生病了，所以佛陀说，你们谁去看看病，人家在台大医院病得很辛苦，你至少去探望一下。那大家都不敢去，说他口才太好。后来文殊师利说，那我去好了。所以他要去，一进房间他就问维摩居士，居士何以称病，你为什么生病？那维摩诘就回答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因为对人世间有痴有爱我就生病了。我年轻时候读到这八个字，我觉得哇，简直太棒了，因为我每天好像都在生病。因为痴是你对你要的东西放不下手，那个爱比恨麻烦。我现在常跟朋友说，好像到某一个年龄恨很容易放下，因为你不想觉得自己的生命纠缠在恨当中，所以曾经有过怨对的那种恨就消失了。可是爱很麻烦，爱很难很难放下。经过父亲的死亡，经过母亲的死亡，我觉得有一天你就知道爱是最难舍的。而且我常常跟朋友说，如果你决定爱了，你大概就要准备后面的受苦，因为他一定跟受苦在一起。而且我慢慢也跟自己说，跟父亲告别之后，跟母亲告别之后，大概有一个功课要做，是有一天要跟自己的身体告别。那你也很爱自己的身体，可是一切难舍不过几生，所以慢慢就会碰到这些问题。可是董成莲在读英文本的维摩诘，他读到跟我有一点不一样。他说我读到一段哦，是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度，没有文字，没有语言，所以他们就坐在树下，靠着香味，然后就悟到了。他说：“哦，好棒哦，我一定要去找这样的地方。”那我说：“那就是含笑啊，你坐到含笑树底下，你就闻到那个香味。”可是大家知道那是维摩诘经的第十品，叫香积品，香味累积。我们现在在寺庙里常常看到厨房叫香积。所以我想佛教里面有很有趣的东西，是不只靠视觉修行，不只靠听觉修行，其实有时候是靠嗅觉修行、味觉修行或者触觉修行。有天你会发现，你记得的一个人身体的温度是你永远最难舍的。那个触觉，全世界有这样的温度的关系的人大概只有一两个，也许是母亲，也许是你最爱

的妻子或丈夫，也许孩子，就是我一直记得母亲身体的体温，因为她我是她哺乳的。那她说我很糟糕，一直到4岁都不肯断奶，然后她一直想尽了办法都断不了奶。我不记得了，可是我想会不会我对母亲的身体温度有一种触觉上或嗅觉上的依赖，那个依赖很深很深，所以跟母亲的亲后来常常觉得好像在很多人当中，我跟母亲一笑我们都懂了什么事情，别人都不知道，哎，你们两个为什么相视一笑。我想有很多情感是超越在语言文字之上的，就不管嗅觉也好触觉也好，有一天我们渴望有一个比文字语言还要高的力量，可能是嗅觉也可能是触觉。其实这两个感官都非常私密，就是不是特别亲的人不会有这两种记忆。就是嗅觉，我们常讲什么臭味相投吗？气味相投啊，如果不讲臭味相投讲气味相投，就是不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那么好，老是挤在一堆，因为嗅觉。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你就觉得那个嗅觉不对了，所以你很难跟他靠近。那听觉也比视觉要强啊，枕边私语，大概都是在讲很私密的。那触觉我觉得是更深的。有一天你最难舍的大概就是触觉上的一种记忆，所以我常常会提醒朋友记得触觉里很深很深的一些感觉，就是依靠或者拥抱，有时候连跟宠物都会有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它曾经在你的身体里怀抱过，你很难忘啊，那个温度那个重量所留下来的记忆的一些感觉。所以因为董成莲讲他在读英文版的《维摩诘经》，忽然提醒我说，的确我们现在有时候太局限在单纯的视听，那也许可以把感觉更扩大一点。

所以他这个作品《胜利的吉祥虫》，他是希望用这个颂钵来带动对于新冠疫情里面走掉的很多人的祝福，希望是一个吉祥的祝福。然后他也有一件作品是用磁悬浮让一个瓶子浮起来在那边旋转，所以还有最后两个月在睡觉社，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到现场去看一下。好，下面我就跟大家介绍我们金刚经的第三个展览。这个展览在池上的谷仓，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们在池上展览，在水交车展览，消息传开就开始来了很多邀约，那谷仓就说哎，我们场地更大，你要不要三个人一起来这边做一个展览。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谷仓，如果大家去过池上谷仓，它是60年的一个老的谷仓，后来改建成美术馆，因为梁正贤先生把它捐出来了。大家现在看到我们三个人背影走过，是一个大概10几公尺长的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在左边是玻璃，全部是玻璃，所以因此右边的墙面上没有人在这边展过作品。为什么？因为阳光直射进来，那东部的阳光也很强，所以如果是油画甚至任何作品，太阳晒了以后其实对那个作品不好，所以没有人会用。那我到了谷仓决定要用这个展场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做我的展览啊，就是因为当时我早上起来我习惯性的吃早饭完写全开的金刚经，每天写一章，绝对不多写，因为多写你就会乱掉，你就说我只写一章，今天写一章，连续写了30天，所以现在有30章的金刚经。我当时做这个我不知道要干嘛，因为大概美术馆也不会展览，画廊也摆不下，那你干嘛要写这个东西？那我再讲一次，有时候做一件事没有目的是非常开心的事，就为父亲抄一卷经，然后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好像是一个功课，这功课没有想过后面目的是什么。那再回到刚刚讲说，如果有6年苦修那么苦可是有目的，他可能一无所得。所以我开始觉得金刚经要传达的东西是把目的性拿掉，有没有可能把目的性拿掉？所以谷仓这个长廊10几公尺，我忽然觉得哎，我可以用，因为我不怕太阳晒它，因为本来就没有想要展览，可是我不晓得要怎么装在上面，因为我不喜欢装框，所以我就找了青羽山坊这一位吴廷伟先生，就他很好，他就说我来池上一天，我帮你用小拓拓在墙上，所以那个墙面上就10几公尺就是金刚经，结果只拓了24章，有6章摆不下了。那我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下面想跟大家分享泰山金刚经。泰山有一片山壁，整个山壁上每一个字有50公分大，是金刚经。然后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完全确定是谁写的，是谁刻的，为什么刻在一片山壁凹凹凸凸不平的地方，为什么这片山壁每年雨季会有大水流过，这个字迟早就会被冲掉，是谁做这件事？可是他给我很大的感动是这个人一定懂金刚经，因为他没有目的。所以�刻到北齐28年灭亡他还没有刻完这个作品，金刚经5000多个字，现在留下1000多个字，不完整。可是什么东西完整过？如果
如来如去，什么东西是真正完整的。所以我一直对这个《金刚经》有很大的兴趣，大家看到它的字是完全依照着那个山壁去刻的，有一点地方平的它就刻，然后凹凸它就壁过了。可这个地方一直在发生各种的天灾，它一直被毁坏，一直被毁坏。可是《金刚经》不是讲得很清楚，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们好像都读懂了，可是又好像没有读懂。那这个人竟然做了一个不能完成也没有目的的事，那比起他，我抄《金刚经》三十章真是小小的 case 而已。所以我觉得也许是我们三个人都在试着要把《金刚经》做更深的一种了解，所以这些字表拓上去，我自己也吓一跳，就是因为当初写的时候没有想过有一天它会被别人看到。然后进这个谷仓美术馆左转会听到我朗读的《金刚经》，走十几公尺就看着墙上的《金刚经》，然后它现在展览完，今年三月二号展览完拆下来还在仓库里，我也不知道它干嘛。可是有四张，有一个不让我知道名字的人就说我认养四张，那这个钱我希望捐给池上的好诊所，因为池上第一次有余尚如医师愿意到那边去驻村，去帮助很多身体很衰老的老农民治疗，所以池上有了第一个诊所，池上好诊所。那我们就把这个款项捐给了池上好诊所。可到现在为止，我跟这位善女人没有见过面，那也不知道她是谁。所以我想《金刚经》也许一直在提醒我们，有很多事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可是你做一件自己觉得很想做的一件事。有一天经过谷仓，晚上，那晚上时候谷仓里面会有一点点暗暗的灯光，我在那个长廊的玻璃外面看到微微灯光里的《金刚经》，忽然觉得很大的感动，就是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样的效果可能在所谓正式的美术馆或画廊它也不会出现，因为可能目的性太强的展览它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然后曾永林他的诸相非相，他从梦幻泡影到了应无所住，到了诸相非相。那在那个破碎的荷叶当中，因为打光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字出来啊，诸相非相四个字就会出现。然后他的金宫里面也做了一些荷叶上浮起来的小小的颂钵，颂钵里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心脏，然后心脏里面开出花朵出来。好，下面给大家看董成莲八十八吉祥更伟大的一个作品，就是我执与无我的法轮。就是这个东西运从美国运到池上真是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梁正贤先生动用了两部货柜，把因为他就是一个房间那么大，所以每次一个人，他这个在美国也展过，然后里面是无数的反光的玻璃片，然后你坐在里面你会看到无数个自己，正面的、侧面的、反面的、倒的，各个自己，所有的自己都是假的。所以你忽然发现他用了一个方法讲诸相非相讲的这么清楚，等一下有一个影片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大家看到了我们用很不同的方法在传达金刚经。那他这件作品因为大到像一个房间，然后又有新的邀约，第四个邀约来就是大理的菩萨寺。那菩萨寺说他们刚好修建好一个展览的地方叫曼殊堂，就我们就去了现场，就吓了一跳，因为好小，然后楼梯也很窄，这个作品根本不可能上去，我自己的这张画也不可能下去，我们一下就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幸好有应无所住四个字告诉你说，你本来就不应该预设立场，所有的事情都有天意在里面。所以没有想到一个原来想好的3月2号卸展之后送到大理菩萨寺的展览就完全停止了。所以我想包括展览本身好像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就是说你不是一直在讲应无所住吗？那应无所住本来就不是执着，那你觉得它一定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样的场地展出吗？不是应该放开一点，所以我们就放松了一下。那我下面就先把我自己在二零

24年画《七树给孤独园》这张画的过程讲一下。那我刚开始想到当然是那棵菩提树，很大一棵树，而这些树上有很多的鸟，然后有人坐在树下静坐修行。那慢慢的大概画了1年，所以它慢慢开始有了新的东西，很多鸟飞起来，有人好像也不那么认真去听老师上课，又跑到旁边去玩耍，就开始觉得七树给孤独园不是我想象一个正襟危坐的法会，它其实是一个生活的空间。那人可以跟树木之间有这么多很自在的某种关系，然后开始有了路。那我想这么好的花园总应该有动物吧，就画了路。因为我想到我在清迈的时候我很喜欢去的一个寺庙叫乌梦寺。乌梦寺里面它是一个佛学院，然后它把很多残破的佛像就 摆在院子，摆了一堆。我有时带了一个法国朋友去，他说哇，这个500年前的佛像如果是我们赶快都要送到罗浮宫去展览的。我忽然想到西方像维纳斯，他们就是打碎的雕像最后变成艺术品让你去看国宝。可是很奇怪，在南传佛教的清迈，那些佛像没有拿到博物馆，而是放在寺庙的园林当中，然后有的有头，有的没有头，有的有手，有的没有手。然后那个鸡养了一大堆鸡，然后鸡就飞到佛像上去，蹲在那边嘎嘎这样子啼叫。就其实给孤独园忽然让我想到清迈的这样的一个园林，它其实是非常生活的，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那每一天会看到很不同的景象。有时候是僧侣之间互骂，骂来骂去，我刚开始看了吓一跳，后来想哦，他当然也可以吵架，为什么不能吵架？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概念，认为七树给孤独园一定是怎么样子，其实大概可以调整一下。

所以这样画画了很久，然后自己也在画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思考，其实给孤独园还有什么？里面大概最多的是一些鸟，那也有很多敬拜的人，或者独自坐在那边，也不跟别人交谈的。我画这些鸟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新加坡的读者，他有一次在我脸书里留言，他说他记得他去过齐楚给孤独园，有一世他在齐楚给孤独园，他说他是一只鸟，在树上很偶然地听到了《金刚经》，讲得有点神奇，可是我忽然很感动，忽然想说我们有好多的前世自己是不知道的，那也许有人记得前世，有人不记得前世，可是他好像提醒我说，其实我们并不是一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在里面画了好多好多的鸟，又开始画了象，画了很孤独的一只狗，画了孔雀。那有一天画着画着就跑到池上的市场去买吃的，然后就看到一个大妈跟一个和尚吵架，吵得好厉害，然后互骂对方是共匪，然后那我就很不舒服，就回来很久没有办法画画，不要想我应不应该把他们画在我的画里，我后来还是没有画，我大概因无所住还是有住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吵架的大妈跟出家人在画里蛮奇怪的，所以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很宽容地接纳他们。啊，鸡飞狗跳，打架的猫。好，下面我们再回到齐楚给孤独园，我想这张地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位置，舍卫国齐楚给孤独园。然后最早在巴霍特发现的一个佛陀的舍利塔，在舍利塔上大家看到很多圆牌子，每一个圆牌在讲佛陀的故事，那其中有一个就在讲齐楚给孤独园，我把它放给大家看。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个人抱着一个水壶，那个是印度传统的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人发愿要做一件事的时候，用水壶跟地神交代说我要做这件事，所以一般人推测他就是给孤独长者，就是他发愿要用黄金铺地。然后在这个画面的某一个角落啊，你可以看到用黄金的金砖在铺地，然后也有树，齐头王子的树，这是大概现在2700年前的齐楚给孤独园的绘本啊，它是用浮雕的方法雕出来的，所以非常可贵。那我想我今天也在画齐楚给孤独园，其实2000多年前就有人在创作齐楚给孤独园的故事。好，然后三个展览结束以后，本来要到菩萨寺展览，那刚好菩萨寺场地的关系就耽搁不能去，所以我就跟曾永林、董成莲说，好吧，那我们就借这个空档，我们去做一个金刚经的功课，我们就到印尼的巴拉布都。我想很多朋友也许去过，它是世界第八大奇境，那我很多年前去过，那个时候还很残破，也不收门票，现在管理很严格了， 要收门票，然后限定你在里面的时间。我对他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是一个曼陀罗的坛城，一共有9层，那么1、2、3、4、5、6下面的6层是方形的，那全部在讲佛陀前世的故事，所以这个坛城当中有505尊的佛，505尊的佛像，最后的那个大佛是看不见的，在最高的地方，其他的佛像是在讲他每一世的修行，因为他转世转了504次，最后修成正果。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大家可以看一张图片，就底下的方形到下面七八九层是圆形，从第七层开始他已经修成佛，可是佛你是看不见的，就是我们刚讲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所以等一下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照片。好，我先讲

0: 下面的，下面刻的是本生经的故事。本生经里面是讲他的前世，就他有504世的前世。记不记得他《金刚经》里曾经说，他记得有一世被割力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那是一世，他是被截截肢解。那这一世他是一个国王，叫尸毗王。然后这个尸毗王有一天忽然有一只鸽子飞来，然后躲在他手掌上，蹲下来在那边发抖。他知道鸽子很害怕，可他不知道鸽子怕什么。可过一会儿出现了老鹰，他知道老鹰要吃鸽子，所以他就想，我是王，那我心生一念，我要救这个鸽子。他就跟老鹰谈判，他就说，老鹰，我是国王，你要什么都给你，你要珠宝什么都给你，那你饶过这个鸽子。那老鹰说，我要珠宝干嘛？所以我觉得本身经的故事非常有趣，就是说对我们有价值的，对那个老鹰可能一无价值。那国王就问他，尸毗王问他说，你到底要什么？他，我要吃带血的新鲜的肉，带血新鲜的肉。那国王后来没有办法，就说好吧，拿出天平来。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有一个天秤，有没有？有一边有鸽子，有没有？另外一边空着。他就命令拿匕首来，他想他从大腿上割一块肉跟鸽子等重丢上去，他要救这个鸽子。那这个老鹰就在旁边冷笑说，一定要等重哦，你要救这个鸽子，你身上的肉一定要跟鸽子等重。就天平纹风不动。所以这个本身就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读到最后有点害怕，读不下去，因为他一直割一块一块肉，可是天平就是不动。他忽然懂了，就是所谓的众生在佛教的意义上是平等的，所以他全身扑到天平上去，然后所有东西都消失了。这是他的一世。可是对一个受儒家教育长大的我来讲，我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用自己的肉去换鸽子的生命。因为我们不吃鸽子好像就不错了，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上很大的差异。因为如果有轮回的观念，你的转世当中你可能也就是那个鸽子，或者你也可能是那个老鹰。所以我想这跟印度的哲学有非常非常根本的一个关系。这个故事我一直很感兴趣，这几年我也一直想画这张画，那一直画不好。我要画一个尸毗王坐在那里，手上拿了一把刀，然后有鸽子，旁边有老鹰，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抓到我读本生经时候这个故事让我震动的原因。就是什么样的决心让他决定要从自己的身上割一块肉去换那个鸽子，就是一切难舍不过己身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去了印尼日惹巴尔布杜，一个1200年前的伟大的建筑，整个在讲《金刚经》。你看到一个倒扣的钟，有没有？里面每一个都有佛像。然后我就跟董成连、曾永林在讨论说，有没有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个很棒很棒的雕刻，然后把它盖起来不让别人看？大概不太可能。可是因为《金刚经》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然后又讲诸相非相，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他是看不见的。如果他看得见，他就是对这个经文的误解。所以因此一大片都是在金钟罩里的。那有些他们现在刻意把罩子拿掉了，让你看到面对四方八面的佛像，504尊，一直到最高的第九层的505尊，就是他在所有的一世一世的轮回当中，最后修成他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现场很震动，就是 每一个罩子里都有一个在修行的佛，可是是世人看不到的，那他也不希望大家看到他。那这个是董成莲，他比较顽皮，他就把手机伸进去拍了在里面的这个佛。然后我们从巴尔布杜出来，就看到好大好大一棵树，你可以看到底下人跟那个树的比例。所以我今天又回到奇树给孤独园的奇树，就是在东南亚、印度，你会看到树被尊重的状态。在泰国，很多的大树都用红布把它当神做敬拜。那我也想，奇树给孤独园会不会对今天我们所处的台湾也会有新的启发，就是重新注意到树的重要性。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我慢慢觉得起初给孤独园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它可能是波迪嘎亚，它可能是舍卫城，它可能是巴尔布杜，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所以上次在台南我放了一张照片，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那今天我在脸书上也放了聂孟安，台中的人都知道，因为他在文心森林，他其实离我们很近，所以那些柠檬桉非常修长，可是叶子像柳树会飘下来。所以我有一个领悟是说，会不会奇树园，奇树给孤独园并不在我们去的那个废墟所在，奇树给孤独园可能在我们身边，或许就在你的阳台。如果你在阳台上把薄荷叶、迷迭香、左手香养得很好，它会不会就是你的奇树给孤独园？你能够面对那些绿色的植物，跟他讲你自己的一个心事。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奇树给孤独园是东海大学。那我刚从欧洲回来，我就很喜欢校园，所以那个时候兼课就在建筑系兼了一个课，然后就走这条路叫文理大道，两边都是大树，合抱的大树，然后右手边是文学院，左手边是理学院，右手边是一个四合院的房子，所有的柱子 木头的柱都是圆的，理学院所有的柱都是方的。我现在常常问东海大学的老师学生，都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就最初设计的人他知道什么叫文跟理，一个感觉的感性的圆跟一个理性的方中间的平衡，而这条路是一个微微的往上的斜坡，最后是没有端景的。后来有一任校长在那边盖了大图书馆，所以他的端景改变了，可是本来他是告诉你说永无止境，就是学术的追求上永无止境。我在这边待了17年，我想他就是我的奇树给孤独园。那是因为这些树，我去那边教课，接了那边的工作，所以因此越来越觉得啊，我画的那个奇树给孤独园也可以慢慢不再计较它在哪里，有什么样的故事，而是回来看自己身边的每一棵树。好，刚才讲到菩萨寺，大理菩萨寺，忽然觉得没有地方去了。所以世界不会没有未来，只要你有希望，大概不会没有未来。那我们很感谢苏佩瑜，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石山会馆，那么就在科博馆的大楼林立的中间，而进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棵80-90年的老的蒲树是在等待着人跟他进行对话。所以因此我想奇树给孤独园真的无所不在，就是有那个心，大概就是奇树给孤独园。所以等到这张画进去，我也吓了一跳，好像就是为那个地方画的，刚刚好那个墙面上也就可以放在那里，然后觉得所有的坐在树下的人是真的坐到树下去了，所有的光影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就让它可以是乐阿兰那行。那一段大家都记得金刚经里讨论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须菩提最后告诉佛陀说，你说我是人中第一，我就是乐阿兰那行。乐阿兰那行没有任何目的，就是喜欢坐在树林里静坐，就是乐阿兰那行，就是简单到没有目的性了。好，这张画真的找到一个他最好的一个归宿的地方。也许大家在影片里可以看到，在黄昏的时候蒲树的影子打在这张画上，好像在跟画在做对话。所以我想很多东西都可以不用强求，他自然有他自己因无所住会安排的东西。那谢谢石山会馆，谢谢这棵树。那现在这张画还在石山会馆，那也为了配合今天的演讲，所以石山会馆从这个月13号到30号全天开放，那么让大家可以去参观。谢谢。 这是父亲当年留给我的那一卷咸通九年的《金刚经》的复刻本，那现在也在石山会馆。那这件作品是我最新的一件寄出给孤独院。那我当时想画须菩提跟佛陀问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所以他现在在台中的中央书局。那刚刚6月13号才开始，所以各位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我也没有想到寄出给孤独院越来越集中在台中了。好，我大概跟大家讲到这里，然后因为我的助理阿佑跟着我，所以他就很辛苦的读金刚经，因为他英文系从来没有读过金刚经，然后慢慢读，然后他说他要用，因为他以前在台大那边小酒馆里面唱摇滚，那我觉得他来做我的执行长以后好像耽误了一个歌手，所以他跟我说他把奇树孤独园写出来了，变成一个歌。那我想今天如果轻松一点，就让他来结束这个奇树给孤独园。谢谢。
1: 大家好，我是阿佑，谢谢蒋老师，然后也谢谢慧总寺，就是让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唱一首自己写的歌，自己的创作。那这首歌呢，我写的就是我自己在感觉，读《金刚经》，然后再想到寄书给孤独园，想到悉达多的感觉，然后也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心情在里面。那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春柔雨》。悄然出现的夏日，希望大家会喜欢。

首歌《春柔与悄然出现的夏日》，我觉得春柔对我来说就很像是在生活当中会突然出现一个很温柔的人，然后在自己很不安的时候带来很大的安慰。然后也在想，悉达多是不是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春天的很温柔的当中，在一条缓缓流动的大河，然后看着月亮，然后突然好像可以明白自己怎么来爱这个世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春柔与悄然出现的夏日》。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谢谢。
1: 谢谢阿佑，我想下次话其实给孤独院会多一个弹吉他的一个年轻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

0: 你知道在南投也有一间动物园吗？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哦，都是很开心。我们 Becoming Winstar 可以让我就是全台到处爬爬照。然后呢，这一次来到南投，没错，我们 Winstar 有一位女孩呢，她的老家就是在这个地方。好，然后呢，这位女孩呢也是这个队上的这个开心果，让我们来欢迎小文。耶，
1: 嗨，冬天好。
0: 我不敢想象，你说田鱼现在还在长高，比你高了。
1: 对，我们现在去那个健康检查的时候，它每年都会高一点点，高一点点，然后现在好像已经高到一公分了。
0: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第一站会来到动物园呢？
1: 这就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了。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读动物科学系的。哦。就是每天都要碰到这些小动物，然后想说带大家来看看这些小动物们。
0: 所以你是白雪公主，
1: 你就对对，
0: 然后鸟就会这样来这里。然后兔子就会过来，
1: 没错啊，我来吃饭了。
0: 对不起，你刚刚有点像是泰山，你刚刚是宝宝了。太夸张了，我还是开心果系列，
1: 不是公主派的。
0: 好，那我们现在第一站要去哪里呢？
1: 那我们第一站先去看鸵鸟。
0: 好，
1: 那边，走，
0: 这边来，这边来。是鸵鸟，哇，
1: 好可爱哦，
0: 好多只、哦，
1: 在吃东西。
0: 我们现在所在鸵鸟区，对，可以给一些相关介绍吗？
1: 这个呢，它是比较小只的鸵鸟，然后它是美洲鸵鸟，它身高就是比较矮一点，大概90到100公分左右。但它就算矮矮的，它时速也可以跑到60公里哦，很快，跑超快，
0: 这样子在跑，你跑很快耶，跟跑应该会有点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下一站，我们要去哪边？
1: 再去看另外一种鸵鸟，
0: 另外一种鸵鸟，
1: 对，在那边，走走走。
0: 好，你带，哪里？这里。很大只，就跟我们刚刚看的就比较不一样。小一点的小朋友可能站在旁边就会直接被啄头顶哦，
1: 这个头被咬掉。
0: 170耶，
1: 它这个鸵鸟的话，对，大概这样，
0: 好像比我们进去很高。小文，那我想要问你一下，为什么你想要读你刚刚说的动物科学系？
1: 这也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0: 请说。
1: 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不太想做备审资料，那时候要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刚好我的成绩在繁星的前50%的倒数几名，然后就想说选一间我比较有兴趣的学校的科系，然后又可以稳上的那种。
0: 所以就是这个科别了，
1: 对对对，就刚好自然科系比较好。但是进来之后才发现，真的可以接触到就是这些小动物，然后可以跟他们互动啊，然后甚至有一个课程是要养他们。
0: 那时候有养什么动物？
1: 我们是养鸡，就是从它从鸡蛋开始孵化，然后到它变成成年的鸡，然后再把它送去屠宰场。然后变成鸡肉，再把它贩售出去，这样。
0: 好，但我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过程，就是他想要让你们了解，就是整个的
1: 对
0: 过程呐、可是有舍不把过程，没有觉得很
1: 就是，可是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成就感的感觉，就是哇，我完成了一个任务的那种感觉。

0: 开始弄乱你的发型，
1: 太可
0: 爱了。他在鞠躬吗？
2: 你为什么要为难他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0: 好可爱哟、喔，
1: 好可爱哦、喔。耶、
2: yeah, ，那你自己
1: 要不要喂一根？
2: 没关系，
0: 真的吗？
2: 我帮你拍。
0: 等等。等等，等等，好可怕！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给他，
0: 快吃，不好意思，
2: 好了，没有了。好，但我想要问的就是说，你在之前你说你读这个动物科学系嘛，你当时有没有想说要走这个相关的行业？
0: 我们一开始在读书的过程中，有一个学程叫做伴侣动物学程。
2: 伴侣、嗯、是那个伴侣吗？
0: 对，就是有点像小猫小狗这种、哦、就是会陪伴在人类身边的这种伴侣动物、哦、然后就是我们学的那个学程里面会教一些有关比较接近兽医的相关知识，
2: 是，
0: 对，
2: 是。
0: 然后去实习的时候我也是选择伴侣动物的这个实习，然后就是去动物医院当兽医助理。哦、嗯、
2: 好酷。那在那个时候就是喜欢那样的一个工作吗？
0: 我觉得就是可以在猫猫狗狗旁边
2: 就很疗愈。
0: 对，可是有一个小缺点，就是我后来没有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来的动物几乎除了健康检查以外，就是可爱的猫狗，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看起来就是生病的猫猫狗狗，有时候看会很心疼，
2: 就是刚好碰到那个就是猫猫狗狗那个
0: 状态比较不好，
2: 生离死别的阶段，
0: 对，
2: 就是会共感，就是感受会特别。
0: 而且有时候就是有那个饲主，就是可能他的狗狗真的就是可能要来安乐了，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哭，我也会跟着一起哭，真的很难过。
2: 哇，那你后来就是转战到就是 WinStar， 其实蛮跳痛的。
0: 对，但还好，因为平常就是喜欢跳舞。
2: 跳舞是兴趣，但是就是动物相关就是你的专业的部分。
0: 对，没错。
2: 那平常有帮他看到检查是健康身体检查吗？
0: 他看你的翅膀有点乱，我帮他梳毛一下。
2: 可爱哦。

0: 还有一位非常可爱，现在才刚出生一个月又三天的芝麻。芝麻，芝麻，
1: 宝宝是长长吗？
0: 对。好，那我觉得今天就是难得的机会，都可以跟这群可爱的动物们有些近距离的接触。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去哪边呢？
1: 我们俩要去看一些很漂亮的小鸟。
0: 好，好，那我们往这里吗？
1: 那边，
0: 这边，
1: 好，走，走吧。
0: 觉得来到这边啊，就是有种很疗愈的感觉，因为这边的环境真的就是打理得非常的好，
1: 然后
0: 干净，而且你可以感觉到动物每一只都有被好好的照顾，
1: 它们都长得很漂亮。
0: 好，那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刚刚稍微这样跟动物玩了一下，然后也跟小文这样聊聊天，然后我觉得更好奇就是说，一开始你从这个动物科学系，然后你其实也已经去接触相关的行业了。那为什么最后你会决定要加入啦啦队呢？
1: 因为就是其实比起读书以外，我还是更喜欢表演跟跳舞。然后但是一开始就是觉得说，要把表演这个东西当饭吃，就是有点，我也不是真的厉害到一个什么专业的舞者的程度，对，所以一开始会觉得哦，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0: 应该是说，过去可能把这个表演啊、跳舞啊。是一种兴趣，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兴趣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呢？
1: 也是。

0: 从我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是从
1: 很久很久以前，
0: 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开始追星，看那些明星在舞台上很光鲜亮丽，对，然后就是想要跟他们一样。
2: 那时候去参加甄选的时候的心情怎么样？会不会
0: 心情？
2: 对，因为毕竟像其他有些女孩，她可能是跟表演相关的科系，对。可是对你来说，你过去只是比如说就热舞社，嗯，然后下班的时候会去跳 cover，
0: 对。
2: 对，可能在这个过程你会觉得跟别人比起来好像自己经验少了一点，会不会有压力？
0: 一开始其实在复赛的时候我还好，我蛮有自信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2: 真的。
0: 但是后来我们参加到那个培训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哇，其他女孩都好厉害，然后就是有一点自信心受挫。
2: 那你怎么去跨过那个你觉得有点受挫的那个阶段？
0: 就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大家都很累，练习的很累，然后很辛苦，然后就互相鼓励这样子。然后就是有时候大家会一起抒发心情，然后觉得压力很大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心里有跟我说，就是你相信吸引力法则，你就是觉得自己会上，那你就一定会上。
2: 就是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你知道站在那个舞台上，你就会是有亮点，就是会有光的。好，那我们目前动物园呢也画的差不多啦，我们还有下一个景点要出发，那我们就请小文好了。你刚刚说你是气氛担当，
0: 好，
2: 我们就稍微用你的这个你知道气氛实力派，然后带动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转场。来
0: ，OK， 我们逛了那么久，天气那么热，那我们下一站就要去吃点凉的，吃冰。一二三 ，Go！
2: 哇，突然一瞬间，哇，就
0: 过来草屯的市区了。
2: 哦，这边就是你今天一直跟我心讲的心心念念的摇摇冰，
0: 没错。
2: 的冰有什么特别的啊？
0: 我最喜欢吃他们的清冰。
2: 清冰吗？那不然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各一，就是你说的清冰，
0: 好，
2: 来吃吃看，到底小文想念的滋味是什么？
0: 来点餐吧。
2: 好。
0: 哇，超好吃的，
2: 清凉感。
0: 忍不住。
1: 我跟你说，因为到动物园。
0: 太热了，
2: 蛮热的。现在吃完一碗这个清冰，整个全身通体舒畅的感觉。
0: 没错，
2: 而且它的那个糖水不是那种很甜蜜的。
0: 对，
2: 它的摇摇冰是因为它的冰好像是用一个，比如说是用
0: 机器，
2: 然后所以它吃起来就是它的那个渣渣的那个碎冰哦，就是比较细一点。
0: 对，它不会就是冰块很大颗。
2: 对。蛮特别的耶，所以这个是你念书的时候，特别爱吃的，是什么时期？高中还是国中？
0: 应该说，这里离我外婆家比较近，然后我只要回我外婆家，我就一定要来买，
2: 就是从小吃到大，
0: 而且虽然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在卖豆花的店，可是我都只喜欢点这个清冰。
2: 我看它豆花也是超多人在点的耶，
0: 几乎每个人都点豆花，只有我点清冰。专业的人才点清冰，因为他没有在菜单上面。
2: 总点，是，难怪我那时候在看，我说清冰的那个选项到底
0: 没有在菜单上。哦，
2: 好，所以小时候都是跟着家人一起吃吗？还是都是自己？
0: 我家人也都吃清冰，
2: 也都是清冰，所以等于就是跟家人的一个口味上的回忆。
0: 对，
2: 那这样子你到了高雄就很想念，
0: 就是回来每次夏天回来的时候都要吃。
2: 今天呢，我们除了就来吃这碗清冰之外，我们还有想要去哪边走走呢？
0: 我们这边草屯还有另外一个记忆中的好味道，我们现在马上带你去。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啊，
4: 什么意思啊？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2: 帅气。

0: 的老板就在旁边，我们直接把老板邀请进来，好不好？陈老板，
1: 欢迎陈老板。
2: 你好，谢谢小姐。
0: 你好，
2: 大家好。
0: 你好，我们家小文呢是草屯人呐、
1: 啊，老板好。
0: 对，特别推说一定要来这边跟你们买马吉。那你们家马吉有什么特色呢？
2: 哦，我们的招牌马吉就是做长条形的微波阿 J。金嫩金 Q 金胖金柔啊，入口即化，这是我们的特色，这是我们家的麻吉啊，最全传统的，这用便当盒装，便当盒这样子，里面有两层，十颗，来，夏小姐来，
0: 好，我们直接手抓吗？哈，我们
2: 最传统是这样子，
1: 刚刚有消毒过了，
0: 来，
2: 不用客气哦，吃看看，
0: 哇，你们花生粉很厚哎，
1: 对啊，
0: 厚
1: 感觉很厚，
0: 好，来喽。
2: 可以再拿个卫生纸。
3: 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很甜。然后再来就是我知道为什么老人家吃都很 OK， 因为它吃起来因为它很软。
2: 对，入口即化。
3: 对，完全不会担心说会不会噎到。
2: 不会，绝对不会的。
3: 小朋友吃得很快，也不用担心。
1: 对，
2: 对的，
3: 对不对？哦，香气好重哦。
0: 但我知道里面它还有包，这个是什么？
2: 那个是红豆，红色是红豆、芝麻跟花生混在一起。
0: 红豆芝麻这样子，真的很好吃。买回家，我会买回家。感谢小文带我来试吃，谢谢。然后也谢谢陈老板，
2: 谢谢你，
1: 谢谢老板，
2: 谢谢。
0: 小文跟我说的疗愈的小地方，竟然是在这里算是一个这里
1: 田野之间，
0: 然后是一间这个预约制的陶艺的教室。
1: 对，
0: 哇，而且名字我非常的喜欢，叫
1: 野之光，
0: 有种很温馨、很温暖的感觉，
1: 很有意境的感觉。
0: 你很会找哎。好，那我觉得这个名字这么好听呢，一定要请这个我们的邱老师，然后来好好的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我们先欢迎邱老师，
1: 欢迎
0: 邱老师在这边。你好，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野之光这个名称的由来呢？
4: 好，我们野之光的由来就是我们希望在田野间透过我太太跟我的工艺陶艺跟金工带给大家温暖疗愈跟希望，所以用光来
1: 代表
4: 情感。对，
0: 想到陶艺啊，我每次第一个印象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就是会想到 那个老师有跟自己的太太这样子吗？
1: 太害羞了。
0: 好了，那我觉得真迫不及待了，我们赶快来就是体验一下我们的陶艺课喽。
4: 好，
0: 马老师，谢谢。
4: 接着是开口，大拇指从中心点轻轻往下。开孔完之后，我们是扩孔，一样的。蜡杯永远都只有一个点在施力，这只手其实都只是辅助而已。对，好，我们从中心点轻轻向外推，两只手一叶，反过来，然后轻轻的把它抬起来，轻轻的抬起来，它会有一个吸力，因为毕竟是湿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拿过一次吸力，我变成这样抬起来。
0: 好，
4: 请放。
0: 好。小文，你感觉怎么样？你不觉得这个做陶艺的这个感觉哦，其实蛮有趣的，
5: 真的。
0: 就是其实要很小心，它需要一些力度，但是又不能完全没有哦。就是做陶艺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需要一些经验跟手感，
5: 还有技巧。
0: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跟你跳舞也是一样的。像你们每次 Visa 不是也是要跳很多的舞蹈吗？一些表演啊什么的，你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地方？
6: 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可能很多表演挤在一起，然后要记得舞很多，
0: 对，
6: 然后有点烧脑袋，可是我会觉得关关难过关关过。
0: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有因为加入了 Wingstar， 可能原本 OK 就是你也是蛮活泼的，可是可能一开始加入还是会有一些可能不适应啊，可能有稍微改变一下你的个性，
6: 有变得会比较体谅他人一点。其实就是 这个算是我以前的缺点，就是我以前比较，虽然现在可能还是有一点，就是别人会觉得我很机车，
0: 有人会觉得你很机车，
6: 就是可能有时候比较有话直说，比如说年龄已经变盘子了。
0: 邱老师救我，邱老师，画一个非常坏的笑脸在我的碗的里面，眼睛好像有点给它刻得太深了。天啊，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在节目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面向的小文，就是看到你温柔
6: 温柔，
0: 对啊，因为平时大家看到你都是，你看人家都说你是 Lisa 的开心，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内心层面的就比较少看到，那因为今天回到你的算是你的老家嘛，在这边长大的，那我觉得要不要来聊一下你的家人呢？
6: 其实跟家人，
0: 跟家人怎么样？
6: 比较少谈心聊天，
0: 为什么？怕他们担心。你怎么？你是怕他们担心，所以很少跟他们说，可能心里，比如说最近忙什么啊，或者有压力的事，就比较不会跟他们讲。报喜不报忧类型。
6: 对，
0: 因为你是家里的大姐嘛。是不是对嘛？你是姐姐啊，
6: 算是
0: 对啊，所以通常是不是长女就会比较有一点，你知道，
6: 应该说
0: 肩膀的部分，
6: 应该说以前在学生时期，就是还住在家里的时候，就不太会跟家人聊天，就是生活上的事情这样子。
0: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你的这种比较，我觉得有点小倔强，是不是算有点小倔强？你的这种倔强性格，你爸妈应该是多少都很清楚，因为你就是他们小孩啊，一定是很了解你的。
6: 可是有时候他们也说我可能皮闹很不受控。
0: 可是我觉得偶尔跟他们讲讲是好的，对，所以我觉得不如今天就来试试看怎么样。
6: 我要打咯。
0: 好，我妈也喜欢猫哦。
6: 这是我家养，我养的啊，
0: 很可爱哦。
6: 他应该会问我说：“哦，你要回来了？喂，你好。”
5: 对啊，你要回来。
0: 说中了耶！
6: 听得到吗？
5: 好啊。好啊，难得要讲心里话。
0: 对啊，难得要讲心里话。哎，小文好好讲哎，妈妈很期待。我跟你说。
5: 对。
6: 我
5: 会想知道啊。
0: 会想知道哈，我觉得小文他可能需要那个准备一下，但我觉得比较好奇啦，就是刚好跟妈妈通到电话，我们可以讲一下小文他的，在你眼里他是一个什么个性的女孩？
5: 他是蛮独立啦，坚强啦，也是有点硬脾气，然后可是有点，我看到有点是。可是他你需要帮助，我是觉得他蛮热心的，就是很积极主动会去想要帮助你这样，就是有需要他有听到，因为他很少在家，可是他要是回来有需要有听到，他就会比较积极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这样子。
0: 就是很乖的，很乖的女生啦，然后也没有让你太担心。
5: 对，我觉得我可以帮他分担一点，不要大概不用那么辛苦这样子。
6: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你已经帮我很多。就是我像我平常回南投的时候，你也都会来高铁站载我之类的，这样，我就觉得，就是这已经算很麻烦你了。像是，不只是高铁站啊。因为像我回南投就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然后妈妈都会开车载我去各种地方，去台中啊之类的，
0: 就会特别去接送你。
6: 因为对我来说，开车跟骑车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0: 哎，可是对妈妈来说，应该是终于见到女儿了，可以接送一下，应该是很开心。
5: 对啊，因为平常也没有办法帮她什么。这个还好，家人之间是还好啦。
0: 那还有没有话想跟妈妈说？
6: 就是很想谢谢妈妈，因为她像她刚才说，就是因为妈妈之前也在高雄工作，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觉得，她也有这么辛苦的时候，那我们要不要帮她怎么忙？但现在我也不会想麻烦她。
0: 因为妈妈那时候去高雄工作的时候， 小文是学生吗？学生的时候
6: 对，还是学生。
0: 但我觉得应该妈妈的心态也是会觉得你可以乖乖的这样把自己照顾好，她应该就妈妈应该就很放心，觉得很开心了。妈妈有听到，
5: 我就是会看到她自己的努力啦。比如说她现在这样子也是她自己努力得到的啦，才可以这样表现得很好。对啊，所以就是也蛮开心她能够自己这样子，就是自己朝自己的梦想去突破这样子，我是觉得蛮开心的。
0: 对，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小文，然后今天的这个南投这个一日旅行我觉得非常好玩，然后有很活泼很动态的，也有这样很疗愈静态，然后可以吃茶点，好，然后我觉得非常棒。那也请大家呢要多多支持小文哦。
7: 脖子感觉好像不是有点法式吗？有点法式亲吻的感觉，就是他们大家是这样。

0: 在威斯塔里头呢，有非常多天才少女，每个都多才多艺，都会很多的技能，非常的厉害。我每次跟他们一起旅行啊，哇，我都觉得天啊，怎么学习力这么强啊？可能刚新接触的东西，但是马上就可以学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欢迎晨晨。晨晨啊，晨晨、啊， yeah.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黄晨晨。
0: 好，晨晨，晨晨，哎，晨晨，为什么要把这个？等一下，这是怎样啊？太夸张了吧！你太认真了吧？不好意思，各位观众朋友，这一本是我们的脚本，你把它印出来。
1: 妈妈印出来。哎，
0: 重点是印出来之外，它上面写密密麻麻的字，哎，
1: 笔记。
0: 太夸张了吧！你太认真了吧！听说你非常多才多艺，从小是什么原因开始接触表演的呢？
1: 因为我非常的好动，所以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觉得我太吵了，就把我丢去学跳舞。她说这样就不会吵我啦。
0: 原来如此。
1: 对，
0: 反正她就可能也发现说你有这一项的天赋啦，就可能喜欢动啊、跳舞啊这一些的，所以让你去学习。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是来到你的国小，你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到国小？
1: 辅大国小，因为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考到了辅大国小的舞蹈班，全桃园只有两家国小有舞蹈班，然后这家离我家比较近，所以我就考了这间，所以这间算是我第一个接触到正规舞蹈班的地方。
0: 是，讲得一模一样，
1: 没有了。
0: 那就请晨晨来带着我们来逛逛你的国小。
1: Let's go,
0: go go go！ 哎，这秋千很可爱，但是会不会太少台啦？
1: 根本就不够，因为我们一下
0: 课校要玩呢。
1: 我们一下课用冲的，一二三，耶！
0: 好可爱哦。

0: 到了你的教室，哎，舞蹈班的教室，我发现就是那个布告栏就是会比较多一些小细节。
1: 对，
0: 例如说，我就刚看到一个叫什么仪容吗？仪容整理。对啊，仪容整理。
1: 有我们每
0: 服装表
1: 每天要绑的头发都不一样，然后跟你每天要戴的衣服也都不一样。
0: 哎，我想问一下，每天要绑的头发是指说班上规定，比如说今天大家礼拜一就是要绑双马尾，那两每个人都是绑双马尾，是这个意思吗？
1: 因为你今你礼拜一可能有现代舞课，然后现代舞课可能就是要你绑低的包头，然后要梳光这样。可是如果是第二天的芭蕾课的话，你的包头就是要绑那个高包头，不是低包头。
0: 懂，就是不是以我们自己开心，大家来表决投票说啊，我们礼拜一想要怎么头发？你知道，不是舞蹈班的，就不是不太能够理解。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学校上课的这个课别，
1: 对，
0: 然后所以会有不同的需求。
1: 对对对对对。
0: 哇，刚开始学新东西，有没有特别辛苦的地方？
1: 我觉得不辛苦，因为我觉得跳舞很开心，
0: 就是很好玩。
1: 比起在教室里面这样，就是学东西，然后上课那种，我更喜欢跳舞，因为我觉得那种快乐是坐在教室没办法比拟的。
0: 懂。那因为今天就是难得，就是你知道你们学校40年，那我觉得很特别，是在外面啊，我们刚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都维护得非常的好。嗯。然后包括就是我看到你们的黑板，我们要不要在黑板上画个画？
1: 好，
0: 画个你画 Q 版的我，画 Q 版的你。
1: 我不太会画画，确定要这样吗？
0: 对啊。
1: 你会变成火柴人。
0: OK， 很瘦哎，我很开心。
1: 真的吗？
0: 对啊，谢谢你哦。
1: 好，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你们的黑板跟我小时候黑板不太一样。
1: 好。
2: 可怕！
3: 不知道我在画什么。
0: 他画我，然后说很可怕。
3: 我说我画的很可怕。
0: 什么意思？
3: 我画不出那种感觉，好可怕。
1: 哇，那我要做这样子。
0: 小珍妈妈好。
4: 你好，雨桐。
0: 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边，尤其就是来到你的公司哦，就是这边真的是很，就是很漂亮，然后很舒服，有冷气，因为我们现在对，陈生妈妈，因为今天呢，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陈生有特别跟我说，他觉得你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闪亮亮的人，因为有自己热爱的事物，然后会跟自己的姐妹就出国旅行，很享受生活，他就会觉得哇，他也要。把你生活的这个样子，就是他也要做到这样。嗯、
1: 偶像
0: 、嗯，你看，哇，听到有没有觉得
4: 有感动？
0: 有感动，
4: 热泪盈眶。
0: 你知道晨晨这样看你吗？就是在他心里，你是这样子的。
4: 嗯，没有，他没有这么居心迷的告诉过我。
0: 是
4: 现在你从口中讲出来。
0: 因为平时要说，真的也很难啦，
4: 就有一点。小小的那个
0: 小小尴尬，
4: 对，
0: 小小不好意思，但是因为今天是难得的机会，然后我觉得晨晨也很棒，因为这样跟我分享嘛，然后再来我觉得晨晨妈妈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小时候的晨晨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4: 小时候她在上幼稚园之前，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孩，
0: 嘴甜，
4: 然后每个人都很喜欢她。那时候我们在这边工作嘛，每天都有不同人来接她回家。
0: 真的、哦，
4: 因为他有六个姑姑嘛，然后阿姨也有三四个，
0: 哇，好，
4: 大家都很喜欢他，然后每天不同人来接他回家睡觉，而且他不认床，去谁家都好。
0: 哎，这个是天使小孩，
4: 对，他就小时候天使小孩，所以每个人都要抢他，我们就觉得他要这又接走了，因为小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嘴巴又很甜，然后带出门就大家很喜欢带他出门。不是往这边按，是往后按。
0: 哦，往后按。
4: 对，按下去它就会回针。
0: 它就会回针，就是
4: 会多点线。对，它就会多点线回针。
0: 然后打结。
4: 对，打结。
0: 完成了！哇，真的要非常谢谢，就是晨晨妈妈，还有那个舅妈，对不对？
4: 对，舅妈
0: 一直都在我们旁边，一直在帮忙我们，
1: 埋头苦撑。
0: 真的完成了，然后悠悠真的是你的狗界林志玲，你是发豆界的林志玲。
1: 哎，不好意思，走秀，
4: 对，走秀，
1: 那个你的位置不太对，
0: 你的位置在前面，对，我在前面。
4: 对，就是这样。
0: 你看，露腿。
1: 眼神
0: 超级可爱的，然后整个就是超缤纷，好 Q， 然后我的也是那个，因为这一只比我们家妮妮还要大一点，这个布偶，对，但是呢，就是穿起来的感觉大。

0: 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家妮妮从来没有像这样的衣服，
1: 没有这么浮夸的，
0: 没有这么浮夸，所以她敢弄脏就给我试试看，开玩笑。好，那因为在这边啊，除了就是我们可以来这里客制定制衣服啊、童装啊、狗狗衣服之外，我知道就是好像也是从小听说你是拍沙龙照，算是沙龙照，因为这边其实进来我们看到很多礼服啦，
1: 对，
0: 好就是礼服婚纱店，
1: 我的主业就是做礼服，
0: 做礼服的，
1: 对。
0: 那拍照呢？
1: 也有
0: 拍照的部分是，
1: 我们有上摄影棚，
0: 不会也是妈妈？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想说，
1: 我们只负责礼服，对，我们不行太忙了。
0: 懂懂懂，所以等于一开始你原本主业是在做礼服的，
1: 对，哇，做礼服。
0: 哎，那你小时候运动会那些什么活动，应该很多很漂亮的衣服吧？对

0: 刚刚好像有听制作人有讲到，就讲到你以前就是好像有出国读书，出国读书的一段经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段经历？
1: 就是完全不会英文，然后被丢出国去历练。就学英文，
0: 是妈妈决定还是你决定？
1: 妈妈决定的，
0: 妈妈决定的。
1: 她就想说让我去历练一下，然后学习独立啊，然后学习就是自己成长。
0: 那是几岁的时候是？
1: 我14岁的时候。
0: 14岁在国三？
1: 对，我国三在国外读一年，
0: 读了一年。
1: 对，然后因为疫情所以回来。
0: 哦，对。那时候妈妈要你去的时候，你没有想说就是有抗拒这样子？就乖乖听话就去，还是说你自己也觉得很接受？
1: 没有，原本很抗拒，然后现在就懂得他的那时候的苦心，然后也很感谢当时的他，他们愿意花钱让我去国外读书，然后就其实也花很多钱，然后现在就很懂得感恩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
0: 所以现在的那个英文程度，很厉害吗？
1: 就是一般，可能沟通这样子，
0: 可以沟通啊，可以来段英文自我介绍吗？
1: 好，
0: 是不是有没有昨天有
1: 突然？
0: 昨天有那个没有预习到这一题吧？
1: 对，没有预习到这一题。不过就是
0: 小小自我介绍，
1: 跟室友这样聊天是可以的。
0: 比如说兴趣啊，兴趣是什么啊？平常喜欢什么啊？都 OK。
1: Hi, nice to meet you. How old are you?
0: Why you have to ask me how old? Okay, I'm 38 years old. And you?
1: 21.
0: Oh, 21.
1: But you look like.25.
0: Oh, you are so sweet. 为什么我要开始要英文介绍？ It's my fault. I'm wrong. It's okay. Maybe we can cut this English conversation. How about that? Okay.
1: Great.
0: Producer, okay? Okay. Let's do.
1: I like your idea.
0: Yeah. Okay. The end.
1: 再见了。
0: 好，那你因为疫情回来，所以是什么原因在这之后你决定要去加入去甄选 WinStar 呢？
1: 我高中毕业之后，其实我觉得很迷茫，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去读大学还是去工作。因为我不想要花了4年去读一个跟自己未来工作没有相关的一个科系，这样浪费时间，然后也浪费钱，所以我就想说跟妈妈讨论，妈妈就说那不然你再去出国去想想，然后去看看世界，这样。然后我就说好。然后要出国前呢，我就丢了我的那个影片，舞蹈影片，因为我很喜欢棒球，也很喜欢跳舞嘛。那我想说，那也就看啊，反正有这个机会嘛。
0: 所以你是从小你就喜欢看棒球？
1: 哦，对，
0: 是全家吗？哦，是因为家人有人跟着看，所以你从小就跟着看。
1: 我姐姐是同一支啦啦队。哦，
0: 懂。所以那等于就是小的时候就很算很熟悉啦。
1: 对啊，他前是球童嘛，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看球，然后他就选上同一支啦啦队，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向往那样子的生活，因为可以不用球，不用买门票就可以进去看球嘛。
0: 就因为这样吗？
1: 然后又可以跳舞嘛，我就觉得，那这样的话，如果能看棒球又可以跳舞，那这样结合起来就是梦寐以求的职业。
0: 对，都是你喜欢的事。
1: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出国前丢一下好了，这样。然后我就丢，然后出国，然后就有上复赛那些的，就都有回来。
0: 哦。可是你那时候其实原本已经出国了。
1: 对。
0: 原本打算真的就是出国，你就是在那边也不会回来。
1: 对，我就想说去国外。
0: 所以是因为你

0: 知道后来就是如果这个选上了，所以你才又回来继续比后面的。
1: 我就想，我如果不回来，我会后悔吗？我就觉得，嗯，我会后悔，所以我要回来做这件事情。
0: 刚刚前面有提到，你过去有曾经因为跆拳道上台领奖。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而且刚刚聊天你还说你其实是可以在空中旋转360度，然后去侧，那叫侧踢吗？
1: 叫旋踢。
0: 旋踢，有机会让我们去你过去练跆拳道的地方去看看吗？
1: 好，
0: 可以哈。啊，有机会可以看到那个旋踢吗？
1: 我等一下试试看，因为其实蛮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
0: 试试看就好，不能受伤。不能受伤，以不受伤为主。
1: OK，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啦。那个悠悠起来了，
1: 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
0: Hello， 小姐，走啦，我们要走啦。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开闹。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好，那我们让晨晨来介绍一下思婷教练，
1: 我们的彭彭教练。
2: 大家好，
1: 整个道馆品是最厉害的教练，
3: 国手，
0: 国手代表台湾的、哦，
1: 超级厉害，
0: 太厉害了！而且今天教练啊，他还帮我无痛升级黑带
2: ，
1: 无痛升级，
0: 直接无痛升级喽、嗯！可不可以请教练来稍微聊一下小时候晨晨学习的过程？那时候还记得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2: 那时候跟他弟弟一起来练跆拳。哦、oh, ，对啊，然后他在五年级的时候，对，他在练到国中的时候，哦哦，他那时候来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啊，就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可爱的小女孩， 对，然后来跟着一起练跆拳，因为通常练跆拳道的女生，可能就是会比较活泼一点，外放一点，
0: 对，
2: 她就是斯斯文文的，然后来
0: 斯斯文文的，
2: 有，她小时候是斯斯文文，
0: 小时候斯斯文文的，可是长大不知道，哎，怎么突然又不一样？
3: 教练很凶，
0: 教练也是看摄影机在前面，还是会说些好话，说斯斯文文
3: 很凶，
2: 对，但我确实蛮凶的，
3: 真的，
2: 所以她真的，
3: 很凶，
1: 他说来摸墙表就开始踢，然后一直踢都踢很多下，都比其他教练还要多下，
2: 比较严格一点。
0: 但我觉得跆拳道必须得严格的，因为毕竟那个道就是在讲修养嘛。
2: 对。
0: 然后还有本来就是运动这个项目基础就是一定得要先做到好。
2: 对。
0: 所以小时候
2: 基础要打好。
0: 对，严格要求也是为了以后嘛，才有办法可以出去比赛啊。
2: 没错。
0: 对啊，所以晨晨算是有天分了吗？在跆拳道这一块
2: 有
0: 是有天分的，不勉强哦，
2: 不会勉强，不勉强。他的基本功其实打得还不错，
0: 是还不错的。
2: 对，
0: 好，那因为今天难得回来，晨晨他今天有提到，就是说他过去是可以做到，因为比赛是打品试，然后可以做到玄梯，所以想说今天因为很久没有打跆拳道了，所以今天看能不能就教练帮忙复习一下，
2: 没有问题
0: 啊。好，那就麻烦教练
1: 了。
2: 那我们就等一下就开始啦。
0: 好，
1: 加油，
2: 走，绕过两圈回来，双脚，哇塞。脚尖要用力，
1: 我自己都觉得会掉了，我自己都觉得会掉了。
0: 哇哇哇哇，好厉害哦！
1: 哇，你很厉害，
0: 谢谢谢谢，
1: 都没有掉。
0: 好，
2: 走，出发 ，Go！ 夹到球就可以出发喽。对，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
2: 各位同学，不错，
0: 努力，
2: 可以，来，下一组出发了，拿到球就。

0: 好，预备，
1: 好高，
0: 一，哈 ，OK，
1: 哦，你们腿，
0: 二。

0: 太熟了吧！太熟了，辛苦晨晨爸爸了，辛苦了，因为爸爸真的太谦虚了。我说你看现在这一桌整个看过去，色香味俱全，哦，然后很就整桌这样子。
1: 爸爸平常都是负责家里的就是晚餐吗？
2: 爸爸很爱做，
3: 都我一个人哎。
0: 真的，他上班都9点啊。
1: 对啊，弟弟念书啊，都哎下课就去那里。
0: 其实我们家这样吃饭都固定在6日，嗯，
3: 就只有6日。
1: 会回家的时候，
0: 一起这样，
3: 姐姐姐姐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
0: 哇，
1: 所以我们节目这样也是难得啦，还可以参与大家，然后一起大家一起吃个饭。好，那这么多菜，哎，有哪一道是你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吗？
2: 我喜欢这个。
0: 那道是什么？姜丝炒肉丝。然后那个有黄豆丝，然后那个有黄豆丝，然后我在高雄的时候问爸爸怎么煮，我去买了食材，可是我都煮不出这个这样子的味道。哦。然后还有这个也都卤的，这个卤豆干，炒豆干，它不知道为什么炒得很入味，然后但我自己买都没办法入味，吃起来都很像就是。
1: 豆干，没有那个卤进去的那种感觉啊。那我觉得还是稍微讲一下，因为现在就是晨晨虽然过去他有出国一年，就是出去读书嘛，
0: 对。
1: 那他现在后来回来，因为我知道是他是出国的时候，然后发现他甄选丢那个甄选的，
0: 对，
1: 然后试上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那你们当下知道说他试上要回来？ 的心情就是有没有觉得说他？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出国了，我们都已经因为通常要办这些手续嘛，也是很复杂。
0: 其实我会觉得我跟他说，人生是你自己的。嗯，他本来其实已经不要走表演这条路了。
1: 对，
0: 我说哎，不要再走表演，因为表演路其实蛮小的。嗯嗯，所以他就说那我开始去上英文好了，把语言学好一点，嗯，就可以做别的工作。嗯，结果呢，哎，事实上我们去台钢丢了，哎，他进入初赛，我说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嗯。 因为你本来已经脱离跳舞，就是舞蹈表演这一个，哎，突然间又要把你拉回来，我说你试试看嘛，有时候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嗯，所以他就回来，就一路从初赛嘛，一直到决赛，最后真的留下来，嗯，我觉得这也是上天开一条路给他，告诉他你还是要走表演这条路，你要回来走，那我就说你就试试看。
1: 妈妈很支持，啊，爸爸嘞，爸爸也很支持，
2: 没意见，
1: 爸爸刚刚讲话哎。
0: 爸爸说他开心就好。嗯，
2: 我都不向任何一个人讲过他，不能理过他。
1: 他本身他们都不用我担心，懂？真的，很乖啊。其实，嗯，我觉得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嗯，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前进，我觉得很棒，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跟弟弟，当然我还没有跟他我说相处过，就是，不是我是要说，可是晨晨，我觉得他会。 让人喜欢或者得人疼惜，因为他真的很贴心。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来，他暴露，通常我们就会讲说，哦，前面左转右转，就这样而已嘛。他会是，哎，左转，哎，你要小心哦，哦，这边路怎么样哦，哎，可是我真的，可是有些小女生她不见得会讲这么多啊，就是说真的是很关心对方，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真的很善良的女孩啦，真的很乖。那对于现在就是陈，她现在是啦啦队女孩。 你们对这个职业，对他就是有什么期待或是有什么想法？
0: 只要做自己开心的事。嗯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开心的，我觉得就够了。嗯，
1: 我们
0: 就全力支持你，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1: 是，
0: 对啊，我又没有给你负担，你也不用怎么样辛苦，你就做自己喜欢的事。
1: 啊，弟弟有没有很开心？你现在啦啦队这么夯，姐姐是啦啦队，你会出去跟同学讲说，哎，我姐啦啦队了。
0: 最好不要，
1: 最好不要问他。好的，那你平常你会去？你有去姐姐那个球场？你有去帮他应援？
2: 会啊，
1: 看他应援。
2: 哦，
1: 你还是工具人啊？啊，你是工具人啊？上礼拜还去，
0: 他上礼拿东西啊，发扇子啊。
1: 那弟弟来最后机会，你有什么想要抱怨姐姐的吗？
2: 没有。
1: 好啦，
2: 像我生日，姐姐也是他。 他弄了红包也是8000多块，现在年轻人少。
0: 哦，你去拿一个卡片，姐姐卡片，姐姐卡片，爸爸床旁边的卡片去拿。
1: 怎么那么？
2: 钱都还没拿出来。
1: 这个啊，哇！
0: 他每次都会做卡片给爸爸，每年他超多的，
1: 每年都做这么大张。
0: 晨晨做的，超爱做这种卡片给爸爸。
1: 啊，好有。
0: 爸爸就放在床头，每天陪他睡觉。嗯，哇，超多这种卡片的。这
1: 都放在床头，对，怎么放？如果
0: 他就这样床头就放叠在旁边啊，哇，他叠在这边啊，然后每次他都做这个给爸爸，爸爸超喜欢，因为爸爸都会放在旁边这样子。
1: 真是你真的是很贴，你们两个真的很贴心哎。
0: 他很会做这种给爸爸，爸爸超爱的。
1: 我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弟弟大家都也是分享了这么多，在今天节目最后有些什么样的话，然后谢谢一直支持你的这一家人。
2: 我想谢谢我家人都一直支持我，然后给我很多力量。我觉得每次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才要想到你们，我就会觉得我又可以再撑下去。嗯，这
0: 样好
2: 的。所以我觉得我很谢谢，就是身边有家人，然后还有舅妈跟阿姨，他们都很挺我，嗯，然后很感动。我觉得这辈子有他们陪在我身边就很够，他们永远都是我的第一顺位。
0: 哎呦，真好，
1: 好棒哦。

0: 当初只是为了要做志工，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有参加学校的社团，然后在偶然之余老师有邀请我们去爱河做小丑表演，然后那个时候有第一次接触小丑，然后之后就爱上了他，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主要是因为我喜欢小兔子，所以我把我的眼睛，我有画两只小兔子这样子来呈现，就是我可以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反映在我的妆上面。因为其实小丑这个角色，我觉得是要给他赋予喜怒哀乐，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我不排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有表现悲伤的这一块。许与不了许大哥，其实他里面的表演我有再重新再回味过，就是他里面有搭配他的好朋友 QQ， 有搭配一些赋予的表演，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互动。然后但我的表演的话，就是我主要是跟现场的观众去做互动，每一场的观众他的反应都不一样，那我们要依当时的观众的反应来去做不一样的效果。基本上我们就是会把表演中的错误把它化为搞笑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相似的部分。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都知道说一笑可以解千愁啊，所以呢很多人都说你如果每天笑啊就可以改善什么糖尿病啊，什么忧郁症啊，反正可以让身体非常健康就对了，还可以改善老年痴呆症或者是老年失智症。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大家非看不可，因为我们邀请了三位特别来宾都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笑料，可以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首先呢我们欢迎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还有大导演朱延平，朱导演。
2: 小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金钟奖视后杨小黎。
3: 你好，大家好，我是小黎。
1: 我们世界小丑大赛的冠军小丑燕燕，
0: 燕燕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燕燕，你现在要去化妆了吗？
0: 是的。
1: 要表演一段给我们看。
0: 是的。
1: 然后请导演帮我们评价一下。好，不用请给分呐。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世界小丑大赛冠军的小丑燕燕，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刚朱导一直讲说，想到许不了。
1: 我的封面，我做小丑宣传的时候，小丑与天鹅，
0: 哎，那个感觉，
1: 对，很像，
0: 神情很像，
1: 让我想到40年前的许不了。
0: 燕燕，你有模仿吗？还是自己本身就是有表演自己的特色？
2: 因为其实小丑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是在舞台上面，所以他必须要放大他的眼睛跟嘴巴，所以这个基本型有了之后，其实每个小丑都长得非常的类似，那差别就是差在于可能有一些细微的部分会不一样，
0: 然后肢体语言
2: 对
0: 不一样，
2: 还有肢体语言对
0: 啊。你是在表演小丑还是在表演折气球？
2: 两个结合在一起都可以。
0: 那你会不会变魔术？
2: 会啊，

0: 会啊、
1: 哦，会。
0: 哦，那待会应该要来变，请你变一下。那个主导，你看他的表演，请给他一些建议，好了。
2: 很棒啊，我觉得很棒，因为小丑他有他的一个模式在那边，而且他有那种天生一看到小丑就有一种伤感的感觉、啊。就觉得是把欢乐带给人家，
0: 对，
2: 眼泪留给自己的。
0: 啊，你就是在唱那首歌啊？
2: 对，小丑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你往这个方面继续，可以加一些喜剧的原料再多一点。嗯。啊，小丑要好玩嘛，摔跤啊什么的。
1: 对。啊，
2: 那个可以往喜剧上面多加强一点，就很棒的小丑了。嗯。
0: 那小黎呢？小黎有没有什么建议？
3: 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看到他的本人是这样，跟他在那个刚刚带给大家欢乐的样子那个反差，我就觉得有点感动。嗯，就是好像这样子要带给欢乐的人，他必须自己非常有能量。
0: 对。
3: 可是当他回归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他又是一个非常平稳、很谦和的样子。嗯。我就会觉得表演者真的非常的了不起。然后我刚刚看他的那个折气球的那个技术。这要练多久才有办法、啊？
0: 对，
3: 就是游刃有余、欸。
1: 我
3: 很喜欢这样子简单，可是又很有疗愈的感受的人。
0: 我想你自己应该是因为这样的表演带给大家欢乐、嗯，所以你有那份成就感，对不对？嗯，
1: 除了有成就感之外，其实我觉得是观众他们给我的回馈，我觉得给我带给他们还要更多，嗯，对的那份感动。
0: 对，哎，他的造型好像跟徐不了的妆有一点不一样，
2: 不是很像，但大体是类似
0: 的。如何不像？你的手机拿给我看一下，因为小丑好像固定就是要一个红红的鼻子，
2: 对，红红的鼻子嘛。
0: 对，导演你很秀景哎，嗯，你的这是你的封面哎，
2: 我的，哈，对，
0: 你的
2: 手机的封面，
0: 对对对对对。那你现在看到他想到徐不了，
2: 因为徐不了算是我的贵人。嗯，很多
0: 你也是他的贵人呐、啊，对不对？
2: 都互相了，
0: 对的。
2: 因为很多干我们这一行的、嗯、啊，副导演很多，我那年副导演他几十个吧，然后通常拍第一部电影，嗯，做到导演，这是副导演的梦想嘛，嗯，然后电影垮掉不卖钱、嗯，他就退出这一行了，
0: 对、嗯，
2: 他不能再干副导演，他也不能再干其他的职位了，嗯，所以我很多副导演的朋友去开计程车，啊、哦，去卖牛肉面，很多。嗯嗯、那我的第一部我很幸运找到了许不了、嗯、第一部就大卖钱、嗯、所以我就能够延续到我这四十年，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在怀念他。
0: 嗯，哎、欸，可是哈、哦，都是喜剧，你要如何从这个喜剧的点子创造出不同，就是你跟许不了的互相激发出来的火花，对不对？
2: 对对，其实每一个喜剧演员都不一样，我合作了，我的运气很好，我碰到了那么多喜剧的天才，你光会导会编没有用的，嗯，要有一个会演的人。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0: 对，
2: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0: 对，
2: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嗯，啊，廖俊碰碰，嗯，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嗯，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喜剧是天生的、嗯，而且没有办法去训练的，嗯，你看周润发演喜剧就、嗯、就不太好笑，就被周星驰吃得死死的，但是他演小马哥就厉害，嗯，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演喜剧，就像周润发这种影帝，他刘德华也是一样，都不见得能够逗你笑。嗯，但是所以你的一开头讲的，千生易得，一丑难求啊。
0: 对，对
2: 你要愁了，那女丑是更难了、啊嗯。我到现在都没碰到真的很厉害的。
0: 哎，你眼睛看了这个就是啊。
2: 对啊，我都这太晚看到了。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当然，就是，英雄惜英雄，好汉惜好汉呐、啊。但是我们还是把点回归到之前，我想问的就是，导演是一个被电影导演耽误的编剧，对不对？听说你第一部写的电影剧本就获得大奖。
2: 对，其实这也是很凑巧的。我不是干编剧的，嗯，我是干场记副导演干上来的。
0: 对啊。
2: 然后我第一次人家介绍我给蔡阳明导演，嗯，做他的副导演，嗯，我记得很清楚，蔡阳明坐的椅子那边，蔡阳明导演，
0: 对，
2: 然后他就看着我，你大学生啊，嗯，因为大学生那时候比较少嘛，嗯，我说对，我还在念夜间部，嗯， 就拿了一本小说，把这个写。

0: 写成剧本。
1: 嗯，
0: 我说导演，你大概误会了，我是来应征副导演，我不是应征编剧的。他就说他妈大学生怎么不会写剧本呢？我说我真的是不会啊，可以啊，有原著小说，那部小说叫《错误的第一步》。就是错误的第一步，对。
1: 可是，一本小说这么的厚，然后你要把它改编成电影，是一两个小时要完成。
0: 所以我就不会啊。他就叫我写啊，他就说大学生一定会，你写就好了，这个不用找编剧了。
1: 而且还要分镜、分场次。
0: 分场次，对。所以我每天，蔡导演就把我关在一个西门町的一个小旅馆里面，叫我每天写。他每天早上来。上班之前先到旅馆找我，然后看我昨天写的，然后说这一场不能接这一场啊，这一场的这一场两个应该并成一场啊，他就教了我很多，因为素材都在小说里面，然后他就说你再想想看，这个串联不顺的小说有小说的方法，电影有电影感，
1: 对，
0: 你怎么把它教错了，把它弄得电影感一点，
1: 他很为难呢，你连副导演都还没当，
0: 对，他就叫我写剧本，你看，
1: 对啊。
0: 所以我到现在也很感念蔡阳明导演，结果那个戏拍出来以后就非常的轰动，然后造成了台湾一阵子的写实片的那个风潮嘛，他是第一部嘛，然后得了亚太影展的编剧奖，
1: 哇，
0: 亚太影展编剧奖，我就第一次写剧本，糊里糊涂还在副导演了，就拿到一个编剧奖，
1: 对，
0: 我就很得意在那边，
1: 我可以从事这方面，
0: 对，蔡导演就说。小猪，他叫我小猪，不要太得意啊！我告诉你，得奖没什么了不起，卖钱才重要。所以我就先开玩笑，我就拿过，我这一辈子就拿过那一个奖，后面都通通没有拿过奖。我说师傅都你害的，你告诉我，卖钱才比较重要，得奖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就遵照师傅的那个盼望，一直做到现在嘛。
2: 没有那么好笑的导演，他很认真的在导喜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那个感觉很痛苦，因为那个喜剧东西他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嘛，
1: 就故意
2: 没饭吃了，不行了。
3: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4: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他很厉害，他就给你发挥的空间，
1: 他
0: 不会教你怎么做，
1: 对，
0: 但是他给你压力，所以你就学得特别快，
1: 嗯，所以嗯。
0: 昨天晚上我还跟他吃饭
1: 哦，真的、哦。
0: 然后我就还在感谢他，
1: 对，
0: 因为他后来给我机会做导演，他说你想拍什么？嗯，我说我应该要拍一个社会写实片，那时候最流行的嘛，
1: 对，
0: 陆小芬、陆一婵、陆一凤，还有杨慧珊嘛，这四大女金刚的演的社会写实片都卖钱嘛，
1: 对。
0: 结果我说我就来拍一个社会写实，我何况错误第一部我拿了奖了嘛，嗯嗯嗯。他说你不要拍社会写实片，嗯，
1: 为什么？
0: 他说太多了，嗯，你拍喜剧片，嗯，哦，我导演你搞错了，我不会拍喜剧片，我从来没拍过。
1: 哎，他眼光很独到。
0: 对呀，我昨天问他说你怎么看出来我可以拍喜剧？他说从你讲话，从你聊天，从你的写的剧本的那些小地方，你就可以拍喜剧，天生的。所以他一看出来，他就把我这条路就
1: 铺好了，
0: 第一部戏就铺好了。对，我就一路拍喜剧拍到。但后来我也喜欢拍一些不是喜剧的，天天拍会腻嘛，
1: 对，
0: 所以我拍了七匹狼啊，拍了抑郁啊，嗯，这种抑郁我是最喜欢，因为很多人在哭啊，嗯，因为我拍的人都是人家，
2: 难得有人在，
0: 对，难得看了戏院都在擦眼泪，我就很爽啊，
1: 要挑战自我就对了，
0: 对，
1: 你是让你挑战成功啊，
0: 对对
1: 对啊，所以你是全才啦，
0: 也没有啦，就是还是喜剧为主了，
1: 嗯，啊，我们从小黎的观点来看导演好了啦，你拍过。初导的喜剧，他那么会诱导人去，当然他说你是资优生，不需要人家诱导，你自己都做得很好。你拍过他的喜剧片之后，别人再找你拍会适应吗？你拍过别人的吗？
2: 因为导演所说他真的很幽默，嗯，所以他的幽默感是你在那个现场，你天生就会感受到大家都很开心，嗯，然后因为尤其是小时候嘛，你开心了，小朋友一开心就乱玩，嗯，最乱玩的时候最可爱了，然后那些东西都被导演所说拍下来，嗯，所以后来我再去拍，因为我觉得我的喜剧天赋好像有被导演所说激发，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其实还蛮好笑的，因为我长大之后拍一些喜剧，比如说邓安宁导演他也很好笑，嗯，他就说对，喜剧是天生的，有一些节奏啊是什么，嗯，那他本身也好笑，我就觉得哦，那这样子进入那个状态也很好。当有遇过一个没有那么好笑的导演，他很认真的在导喜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那个感觉很痛苦，因为那个喜剧东西他讲出来，不要讲出来嘛，
1: 我就故意
2: 没饭吃喽，不行哦。但因为他太严肃的在对每个点，可是喜剧它不是说你说这边要有笑点，那边要有笑点，是有时候在演的时候那个感觉到了，
1: 对，
2: 它就是自然就出来。可是当那个导演会比较想要控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痛苦，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笑，观众怎么会觉得好笑？
1: 就像导演说的，哭笑。
2: 对啊，
1: 尤其指定你笑，
0: 小孩子怎么可以？
2: 尤其是喜剧，我觉得喜剧它真的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嗯嗯。也遇过那种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嗯嗯，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
1: 嗯，
2: 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1: 能够会启发他一下，
2: 对，真的好重要。嗯，然后，
1: 其实我不止很喜欢演喜剧，嗯，我还特别爱笑场。
2: 对，
1: 很受不了。
2: 以前我们在拍《土地公传奇》的时候，因为俊拔廖俊拔很好笑啊，之后我们四集拍一拍，我跟干娘，欸，因为他是我干娘，我们就会一起就笑到 NG。
1: 可是现在跟笑到受不了，我在周末最强大演那个笑传的时候，都笑不笑到不行。小黎能憋笑吗？
2: 我很能憋笑
1: 啊，这样会得内伤
2: 哎，但就是会。会放屁
1: 哦，在你出不来就从另外一个地方宣泄就对了。
2: 對，我很想去上那个节目，有看觉得太好笑，就是雅兰姐真的很好笑，所以看那个就觉得你好像把自己天生的那一面就抓出来
1: 用。我很爱笑啦，嗯，他们而且我们都跟朱大哥也是一样，對對對，全部就是场上见，就讲一个大纲，然后就不按牌理出牌，就每次之前跟朱大哥也是都被他笑到不行。
0: 对，
1: 哦，来燕燕，你看这些，童星，你还记得他们都看过他们的表演吗？
3: 全部都看过，
1: 全部都看过，
3: 全部都看过，对。
1: 那是谁？
0: 小冰冰，
1: 小冰冰，
3: 小冰冰，
1: 跟许不了的时候就是小，跟许不了的时候就是小冰冰。
0: 这个太久了，他就那个年纪还没生呢。
2: 小冰冰，
1: 对，
0: 还没出生了。
1: 对，他出生的时候，小冰冰已经不好看了，
0: 已经大了吧？
1: 对，现在已经有小小冰
0: 了。对啊，
1: 对，还有这些都是
3: 好子，
1: 就是拯救票房，捧红无数童星，这个就是郝邵文，这个就是释小龙嘛，对不对？哎，那你在哪里啊？
2: 我就是这个时候我好像还没加入，
0: 他们狗蛋大兵才来，
2: 狗蛋大兵，
0: 狗蛋大兵，小邵文好像已经六年级了。
2: 没有啦，我七岁，
0: 你七岁，
2: 对，我七岁，
0: 他念小学了，
2: 对，差不多，他大概六小一吧，
0: 小一，小一，他已经念小学了，对。
1: 哇，那你入行年纪比我大哦，
2: 没有
1: 多啦，
2: 没有啦，
1: 前辈前辈，
2: 我中间去念书的十二年，我都说那个要扣掉，重新再进来的，我是新生代，
1: 硬要说自己新人就对了。硬硬，其实我觉得表演你可以去多看一些，我建议啊，多看一些主导。
3: 有
1: 对导的影片，我觉得应该会启发你很多灵感。虽然说你已经得过世界小丑冠军了，你参加过几次比赛啊？
3: 两次，一次在美国，一次在泰国。哦，对对对，
1: 那两次成绩都很好。
3: 幸运拿到金牌。哇，
1: 那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3: 秘密
1: 得奖的秘密武器？
3: 就放轻松。哦，对，
1: 这个就是秘密武器。
3: 对啊。
1: 哦，所以你不怯场就对了。不会的，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其实，在当下真的是抱着去玩的心态去，然后就那个时候真的没有觉得在比赛，然后就幸运就得奖。
1: 就是很自然的。
3: 对对。
1: 反正该我得的我就得，不该我得我当来玩。
3: 对对对，就得失心不要太重，就当去玩。
1: 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禁忌。那像你们表演魔术啦，或者是说表演小丑，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可以偷偷告诉我们吗？
3: 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我不会在小朋友面前卸妆，所以说我通常我会离开现场之后回到家，我才会卸妆，就是我不会让小朋友知道我是人扮的，我都会跟他们说，我小丑演员就是一个角色，他不是人化妆出来的。
1: 哦，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
3: 对对对，
1: 是一个传奇。
3: 哎，对，是的。
1: 哦，所以这是你自己的坚持嘛，别人不一定会这样做。
3: 不一定，对。
1: 就是给小朋友一个完美的形象。不是说很多人卸了妆回去就没看。没有了，我说女明星啦，不是说你。主导，听说你有一个伟大的成就，然后拍片速度很快，有一个传说说你十天以内可以拍完一部电影，这是真的假的？
0: 第一次拍诸葛亮，他很忙，
1: 嘎不到时间，
0: 嘎不到时间，他只有七天。我说七天大概不行，我说你最起码要给我15天哦，一部电影嘛，
1: 而且他主角啊，
0: 对，他男主天下一大乐诸葛亮、廖俊、碰碰，还有朱慧珍他们几个，那他就来拍戏了。他那时候还没有出，还没出国以前，然后就拍了，他忙得要命，然后他就开始拍戏，那拍诸葛亮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戏没办法跟别人一起搭。比如说我拍大头兵的时候，他就来客串过，他跟曾志伟两个演一部，演一个亮姐，演一个很鸡婆的这个班长，然后曾志伟就蹲在地上看，哎呦这什么东西啊，诸葛亮马上就跑过来蹲在那边看，然后曾志伟就踩到诸葛亮的背就上了马了，这个戏是这样子。然后呢上了马以后，那个是骑马开枪那个射击，曾志伟的动作就是拿到那个枪上子弹上膛，然后拿了起来以后，哈哈哈哈就出去了。那诸葛亮的戏呢，就是哈，你踩我的背，可恶！就拿一个铁钩、一个绳子、麻绳，就挂在他的那个皮带上面，然后曾志伟就通就被拉走了。戏是这样子。可是曾志伟一上了马了以后，就开始拿这个枪啊，开始弄啊，就那个诸葛亮就还没有勾那个钩子，他不能走嘛。
1: 对。
0: 诸葛亮就说：“哼，靠啊，妈的，戏塞戏呀，林北京妈的，他就开始讲他对白。甚至我已经演完了，哈哈哈哈还没勾，他不能说，叫 他就干脆放下来不演你演好了。
1: 对，
0: 所以诸葛亮每一次他有他
1: 自己特殊的表演方式，
0: 表演方式很，但跟别人曾志伟是快节奏那种。
1: 对对对。
0: 那最后就是分开拍，分开拍，不能两个在一个画面里面。诸葛亮你就讲吧，对不上，你讲你的，然后那边我就拍他这弄子弹，然后最剪以后，然后你勾上去以后就冲出去了。所以诸葛亮演戏就是他的节奏很，他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节奏。
1: 对，
0: 所以廖俊跟他演戏也是，廖俊一直进来进来进来，他就闻到一股戏里面说：“好，你放屁。”廖俊说：“我那屋啊，这个戏而已。”天空飘来一股花生的味道，啊，还有一点噪声的味
2: 道，
0: 他就讲这些。
1: 对啊，
0: 昨天晚上你有吃花生啊，
1: 你有吃那个酸桃啊。
0: 廖俊在旁边就没戏啊，就给你，给你，给你。一听到有一个电台主持人，他的国语很台湾国语，卓振立啊，对，是这样进了演艺圈，你知道吗？
1: 是哦，
0: 他就所有许巍老的戏都是窦唯配音。

0: 那我第一次拍他在《天下一大乐》，他就是这种演法，一讲就讲了一两分钟。嗯，哇，我拍了七天，片子太长了。底片已经有两万多词，就他讲，我就想，我算一算，够了，七天拍完了。啊，第一，你可以走了。哦，他就演到够长，而且够好笑。嗯。天下一大乐在那一年的过年档也是第一名了，所以诸葛亮也是
1: 他有开头结尾吗？
0: 有啊，有
1: 要的都有，
0: 我要的都有，
1: 所以就不要再浪费，
0: 不要再浪费画面了，
2: 不要浪费底片了，
1: 不要浪费底片。
0: 所以，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再拍他，他就没有这个，所以那个七天拍完是他就要把他的话讲完，
1: 对，
0: 他才肯。嗯，我好笑就在我讲话嘛，你不让我讲话，我怎么好笑呢？
1: 对啊，
0: 对。但后面他就会像大伟卢曼这些戏啊，他就会很会知道该给别人该那个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哦对，到也可以互相配合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个性，其实导演真的是三军统帅耶，他必须要怎么样把这么多大咖，我包括说林青霞啊、凤飞飞啊，他在这里戏里面还不能没有让他们有表现，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兄弟也要也需要他的票房嘛，哦，所以朱导真的是，按个赞哈，当然小黎也是，他的那个朱导算你的启蒙吗？
2: 我的电影启蒙就是导演所说，我以前是拍广告嘛，然后后来拍一些连续剧。
1: 几岁开始啊？请问？
2: 四岁。
1: 四岁就出道啊？
2: 四岁出道，然后是有一次上了那个小燕姐的《小燕有约》，然后那时候跟导演叔叔是同刚好同一场，然后刚好那时候导演叔叔在找一个可以跟郝邵文配对的小女孩，他可能看到我那时候够圆吧，因为够可爱吧，就这样就说那就你了，你就跟郝邵文配对吧。然后我就开始拍电影，然后因为以前的电影又需要自己帮自己后制配音嘛。所以我又因为
1: 郝邵文怎么可能？
0: 郝邵文都自己配的，
1: 都自己配。那他对得上吗？
0: 他对不上。
1: 对呀，
0: 就你对啊，就大人对啊。你跟着我念，比如说好，你今天要来了，好，你照着好，你今天要来了，他就好，我今天要来了，再把它塞上去啊，不是叫他看着背，就跟着我的节奏去配。你明天会不会来我家？啊，你明天会不会来我家？他就跟着我念呢。
1: 我看他严格的，对吧？
0: 对，然后就一步一个字剪上去，剪到不够的再重，就整个剪完以后看哪一个没有对的很好，再重配，全部都小孩自己小孩。我最怕大人用卡通的声音配小孩，完蛋了，卡通片的那种。
1: 对，
0: 你说你明天怎么？那这种我就不要。
1: 对，
0: 那小孩子成人完全没有了。
1: 对啊，对对对。
2: 但是因为我就是认真的有在学，就是对画面，所以因为帮这个电影配之后，我后来又开始也可以当配音员了，就配了很多的什么哈利波特啊，或者是什么魔女宅急便这些，都是因为导演所说的电影让我学到了新的技能。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现在长大后来去读正大广电嘛，然后我也是修电影，就是那个热情是被导演所说带起来的。然后就会回头去看很多以前就是台湾早期的电影，就觉得哇。那个就是那是好美好的一个年代哦，然后那个时候的就像导演所说一些社会写实的那个时候，现在回头去看我就觉得
1: 你也演过，
2: 我没有演到那
0: 对
2: 没跟到那个风
0: 气，
2: 可是我就会好喜欢这种类型，所以我这一次就是金钟奖得奖的那个电视电影，它其实就有点类似像在讲这种社会写实，我就演得非常的带劲，然后就会觉得哇，就是能够拍电影好幸福哦，就是它可以慢慢的磨出很多你身为演员的一些能量，跟拍就是节奏很快的电视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他当然也是十天就拍完了，
2: 他是拍朱大哥，
0: 朱大哥，其他的没有，对，他小孩就比较慢。
1: 对，
0: 我想到许不了的配音，我想到一段往事，他的配音他自己没时间配。那我要找一个台湾国语的来讲啊，我不能找一个标准的那个国语的人来配他，我找谁啊？我听广播，听到有一个电台主持人，他的国语很台湾国语，卓振立啊，窦伟是这样进了演艺圈，你知道吗？
1: 是哦，
0: 他就所有许不了的戏都是窦伟配音，卓振立配音，那他也喜欢演戏，所以在许不了的电影他也有客，我就叫他来演啊，
1: 对，
0: 就跟许不了见面啊，演戏演的， 所以后来他就主持了电视什么，就变得也是一个喜剧泰斗。对对对，哇，你许不了就是配，不是那个卓振林就是配许不了电影。
2: 红起来
0: 进到演艺圈的，
1: 对、嗯，因为他可能看多了，然后他自己又有表演，
0: 又有表演
1: 特色，
0: 对对对
1: 对，哇，想不到导演还发掘那么多，嗯，好，所以小林，你除了在导演身上，学习到很多之外，现在你也进而到制作，像你这道菜是什么？
2: 我做了一个实境节目，然后是在各家电视台，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艺人朋友在荧光幕前的样子，其实有时候跟他们私底下的样子是很不一样的。但有些人为了要维持那个样子，心里的压力都很大，所以我就说我要做一个节目，是带我这些好朋友，就是出来玩，然后帮他们圆梦，然后彼此疗愈。
1: 所以我的愿意讲真心话吗？
2: 我觉得很感动，是每个都超真实的，就是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友情的基础。然后我们每一个本都是照他们的那个需求跟量身打造的，就是等于为他们做一部短短的戏的感觉。然后每一个人在里面都能够真的释放出自己的情绪。所以虽然当制作人都好累哦，我那时候压力大到还长了皮疹哎。
1: 等一下，哎呦，哦，真的，哦，你没有去打针啊？我在广告，
2: 我知道啊。对，
1: 那钱呢？
2: 那是我就是跟着我的伙伴，真的是写企划，然后一家一家电视台去送，然后也被打枪过很多次。我觉得说人生好像回到一个大学，是去应征考试的感觉，然后做口试，然后被打枪了几家之后，哎，刚好就是客台他们就觉得哎可以做做看。但其实我客家话本来没有很好，是为了拍戏学嘛。但为了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认真的把客语练到我是可以用客语去。跟那些比如说，当然艺人没办法，但是里面的一些，比如说民宿老板啊，或者是客语的什么摊贩阿姨啊，用客语跟他们聊天，
1: 所以全部都是他们自己，他们出钱给你。
2: 对，哦，可是我觉得我也是一头热，因为我就把钱全部用到就是光光的。我的导演说要，
1: 光光
2: 他说要三台空拍。好出，然后呢，就是我们要住的话，要住好一点的，还是住比较不好的？我说当然给大家住好的，然后就是一个什么都想要让大家是最好规格。然后妈妈是我的那个财务长，她到最后统计的时候，她就说还好你以前有赚钱呢。
1: 就是烂赔哦，
2: 对呀，啊，就是
1: 逗他的，对啦，就是你跟我一样，常常逗他不要。嗯，
2: 可是我就觉得我不后悔，因为做出来的东西是我可能20年后看，我还会觉得。好有意义，就像狗蛋大兵30年后我在看，我就会觉得我拍这个电影好像人生有这种活化石的感觉，然后见证了很多很美好的时刻，
1: 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过程都在心里都会留下一些痕迹，就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2: 对啊，
1: 然后可是你一直在累积能量，
2: 对，
1: 就像下次想挑战什么导演，喜剧导演，
2: 我的好许愿好了，我好希望可以再拍到一部很好的电影作品，然后我很希望它是喜剧，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喜剧太少了。
1: 你一直瞄着朱导干嘛？
2: 因为就是他现在那，就是那
1: 钱太多了，不用拍了，
2: 就是觉得
1: 还是有机会啦，
0: 还有机会了。好的剧本，好的因缘际会，
1: 那也应该要传承一些年轻的喜剧导演吧？你可以在旁边指导啊。
0: 这个传承不了，他要有喜感，对，所以你都是缘分了。我说我跟这么多了不起的，你真的叫我拍一个正常的人叫他演喜剧，我也拍不出来。一定要对到那个
1: 感觉
0: 上，
1: 磁场，
0: 对，磁场对了，他就是个喜剧人。所以我说我很幸运碰到这么多的喜剧人物，都是我的贵人。对，
1: 没关系，你慢慢发掘，等你实现我们小黎的心愿。
2: 对，我觉得喜剧现在真的很缺乏，大家都喜欢拍一些比较多什么可能犯罪的啊，阴暗的啊，可是人生其实就是要快乐嘛，
1: 对，
2: 所以喜剧一定有它存在的必要啊。
1: 电影里面可以找燕燕啊。
2: 对啊，他会不会是冷面笑匠？他只是现在冷面，他笑在里面。
1: 对啊，对啊，燕燕也是，就是非常有爱心的人哦，常常去养老院啊，然后也接触了很多小朋友，带给他们欢乐。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
3: 有去那个医院里面，然后那个是个案，然后是我的朋友他邀请我去的，只是说刚好那个时候刚好又遇到我们大学要考试嘛，没考试呢，然后最后我还是决定 答应我朋友的邀约，然后我去了医院。嗯，然后之后我看到那个小朋友，他的全身的头发是，他满头的头发是被剃光的。嗯嗯，是因为他的脑部要开刀嘛。嗯，然后我刚开始我进去的时候，其实，他很开心，然后我就是在边折，我是折这只小兔子给他看。对，然后最后送给了他，然后给他了一个拥抱，然后我就想说，那差不多了，那我就想说要离开这个病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下次见喽，然后他就突然不讲话，他就是那个泪水汪汪的看着我，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没有听到我讲话，我在跟他说第二遍的时候，我发现他还是不说，然后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之后我们在外面见好吗？他说好。嗯，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比那边跑来跑去。嗯，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对啊。
1: 那他出来了吗？
3: 我们没有联络，因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一个寄托，一个希望。就或许我们在街头上会遇到这样子。
1: 我相信你的作为应该是疗愈了很多人。
2: 我得了两次金钟的，一个是女配，一个是女主嘛。其实，在那个的前一年，都是我很想离开这个圈子，觉得很灰心的时候。
1: 哦，原来这样才会得哦，
2: 就是
1: 当年得也是这样
2: 哎。对，就是
4: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5: 我现在
6: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7: 我现在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4: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8: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就抱我。
4: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以前我跟朱大哥主持节目的时候呢，他就我们都觉得说，就是带给老人家欢乐，让他每天都很开心，笑口常开。那要不然就是每天好像窝在家里骂老公骂小孩也不对嘛，所以他很希望现场都有观众。所以呢，朱导再不拍喜剧片，再让大家有欢乐一些吧，干嘛去当饭局哥啊？为什么你现在改一个称号叫饭局哥啊？
1: 对，因为现在就享受人生了吧，我辛苦拍戏一辈子。嗯。
0: 我不觉得你很辛苦的，我觉得每天你据小黎的形容，你自己的形容，我觉得你每天都很开心的在面对你的工作。
1: 对，但是还是有压力啊，黑道的压力啊，
0: 对，
1: 你要卖钱的压力，
0: 票房的压力，
1: 都是还是很辛苦。尤其到大陆去拍戏，那就是真的是就坐监牢一样嘛。六个月最少，筹备两个月，拍两个月。后置两个月，虽然钱比较多，但是住在旅馆里面，电视又不好看，然后吃的都是 buffet， 要不然。

0: 就是 room service，
1: 就是那一家的，
0: 对，然后就半年不能见到自己的家人，很辛苦，那个钱赚的就我真的有朝一日我能够钱够用的话，我都不会想到那边去离乡背井嘛，所以我说真的是辛苦一辈子，然后就到了这个时候没有压力，我拍戏没有压力，黑道也不见了，
1: 对，现在
0: 都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其实后期我们就跟认识的几个大老板都是你讲的那个比较大的，比较有这个事业心的，真的想做戏的，那别的人也不敢来骚扰的，比如说杨登魁老板啊，比如说吴敦啊，这样郝邵文就在吴敦的下面，就没有人敢来说抢了他去拍，那这个我们也就放心很多。但是好不容易说今天就完全没有压力了，也不要有票房的压力的话，日子就要开心过。老朋友见面聊天特别开心。
1: 你不是因为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当董事长，然后要去募款了？
0: 不用不用，我们很有钱。
1: 你们很有钱？
0: 基金会很有钱。基金会的钱就是很早以前，在我还不是董事长的时候，电影基金会就从每一张电影票，抽一块钱。那个时候抽了十几年，所以电影基金会是一个有钱的单位，他不需要我募款。
1: 那你们可以让大家去申请？
0: 不行，我们就是办金马奖。
1: 办金马奖，
0: 基金会就是办金马奖跟两岸影展。
1: 就是李行导演，
0: 李行导演做李行导演做两岸电影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 主任委员。
0: 那我上来的时候，侯孝贤做金马奖主席，我做基金会董事长，我们三个人，那我其实做这个董事长是为了帮助李行导演的，因为他在上面，但是下面的李行想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董事长支持。所以我的这个董事长是为了服务李行导演去做的，要不然我在拍戏，我也不想做什么董事长。那后来就觉得责任心有了，两岸的推动，还有金马奖的运作啊，就干到现在15年了。
2: 杨姐，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李行导演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比较重要的活动啊，或者他的寿宴什么，就刚好我可以去服务，然后有去主持，我每一次都看到主导啊，就是李行导演真的很像他的就是亲哥哥，他都是这样子扶着他，带着他，然后引领他，照顾他，然后到这些台上，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导演真的是很需要身边的人搀扶，但他还是很努力的，就是想要自己跟大家道感谢。那个画面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导演所说他对李行导演的那种就是尊敬，
1: 对，
2: 那一种爱是无怨无悔的。然后到后来导演离开了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再办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连我自己看到照片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惆怅，我就会觉得天啊，就是导演所说的那个心情一定是非常的震动的。对，
1: 像其实我没有说这一代年轻人不感恩呐，但是我们好像这一代的就会比较有那种饮水思源，然后会把你的贵人当成是一个好像像父亲母亲一样的这样子的对待，因为他曾经照顾过我们啊。希望这一代的年轻人也可以尊师重道，然后饮水思源啊，把我们就是台湾人，然后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哈，让大家世界的人看到我们这么的，就是对前辈的尊敬的态度。其实小黎，你不觉得金马奖应该颁终身成就奖给朱导演吗？
2: 觉得这是迟早的事。
1: 对呀，对呀。如果上台，你会想感谢谁？
0: 第一，我金马奖的终身成就奖是最重要的一个奖，为什么？你当年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他们是那一年表现最杰出的。
1: 对，
0: 终身成就奖是一辈子表现最杰出的。
1: 对，
0: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得这个奖的几率小之又少，几乎是不可能。
1: 怎么可能？
0: 因为我是基金会的董事长。我来颁给自己嘛。他不是很难看吗？好的事情都变得肮脏的事情了，我变得自肥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太可能拿这个奖，但是我很尊敬每次拿终身成就奖，他都是这一辈子最优秀的电影人。
1: 这是一个肯定啊，但是如果云淡风轻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你的成就。

0: 也不一定要这个终身成就奖。但是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先辞掉一届拿了再回来做，
1: 再复职。
0: 对对对对对。啊，燕燕，你在旁边听了这么多，哎，跟你的职业不相关的，但是我想你应该有吸收到很多。其实我给你一点点时间，你想一下，有什么事情关于在你的表演上，或者是你的人生道路上，想要请教朱导或者请教小黎的，好，开一个后门给你哈。等一下娃娃我都收了，好不好？好了，小黎，回顾这一路上的这个人生旅程，你觉得老天爷给你最棒的礼物是什么？
2: 我觉得他给我一颗一直都很热情跟好奇的心，然后我蛮有毅力的，就是虽然从小到大人家觉得好像是一路顺遂，但其实可能小时候拍戏也曾经被霸凌过也好，长大之后也很辛苦的在自己，因为我没有经纪公司嘛，就是也是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你的钱都给你妈妈去美了，
2: 给她漂漂亮亮，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0: 怎么会那么美？
2: 对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热情跟好奇的心，然后相信这个世界都是很善良的，它可以帮助我度过很多难关。其实像我得了两次金钟的，一个是女配，一个是女主嘛。其实，在那个的前一年，都是我很想离开这个圈子，觉得很灰心的时候。
0: 哦，原来这样才会得哦，
2: 就是
0: 我当年得也是这样哎。
2: 对，就是有一种老天爷他在给你一个考验。然后当我那个时候很想要离开这个圈子的时候，我就接到了那个客语的戏嘛。你就是要付出努力去学客语。当我战胜了自己这一关，老天爷就给了我一个礼物，我就觉得哦，那是一个加油站，那我这辆车子可以继续努力往前开。然后我在去年得奖的，其实前一年我也一直都觉得我好像已经三十几了，我对人生是不是有个新的方向？然后新的演员那么多，你也不一定要会拍戏会演戏，你才能来加入这个行业，就觉得有点恐慌。后来就接到了那部《香港够新娘》，她就是社会议题嘛，演植物人的太太，就忽然觉得我把这部戏就当做我最后一个作品吧，我就全心真的是投入其中，老天爷又给了我一个奖，又跟我说这部车子可以继续开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只要一直努力下去，保持我的这一份很单纯的喜欢，那未来很多事以前会计划，现在我就是顺着这股流，然后努力做到最好的自己，
0: 也不用思考太多，就是努力的往前走，
2: 对，
0: 然后心中保持着正念，
2: 对，
0: 对不对？哎，虽然没有时间了，但是我还是希望，给燕燕，对对对，来请教一下。
3: 好，那想要请教一下舒导演跟小黎，就是我的家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到非常支持认同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为这件事情其实我抗衡了很久。然后这中间虽然说有想要放弃过，但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那如果说有遇到跟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受到家人肯定跟支持的状况的下，那我们可以怎么去鼓励自己，然后继续往对的路去走？
0: 我想小黎刚刚的回答有稍微有 touch 到他的点，那我们最后给请朱导来建议，
4: 就是。你尽量去做啊。那其实我当初搞电影，我妈妈也是反对的。哦，我妈妈说你去做生意嘛，那时候刚好台湾前烟角木的时候，你拍什么电影？拍一个电影就没饭吃啊。
0: 对，
4: 也是不，但是你就好好做，把它做成功，家人就会鼓励。就会赞同你了，就是做就对了，
0: 就是莫忘初衷啦。
4: 对，
0: 你想要怎么做，你就每个电视机前的年轻人，如果你现在还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就是像朱导说的，你就坚持你自己的理想，绝路绝对没有绝路了，老天一定会再帮你开另外一扇窗。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分享你们的人生经验，反正二十年没有再出现过镜头的朱导，已经出现过一次了，下次。应该还有机会可以邀请他来。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谢谢，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一声唔知，百声无呆”。好，我真侪人就要推卸责任呢。哦，人来问讲啊，你有看到我物件伫倒无？哦，唔知啊。啊，迄个什么猫咪人，你有看到无？我唔知啊。啊，这件代志办好未？哦，我唔知啊。

伊拢讲唔知哦，啊，这件代志伊就准拄好啊，啊，其实代志根本都无处理嘛，哦，伊就讲一声唔知，啊，半声都无代，其实唔是安尼，这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敷衍了事，啊，一种就是讲，哎，有当时啊，人阿婆来冤家，吼，啊，迄个某讲问讲，啊，你有看到阮翁去偷车无？你就讲唔知。我当时啊，唔通造成人来误解，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

0: 富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再改革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呀，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道并不一定要贫穷才是有道心，若是心里的贪欲不除，外表装出苦横的样子，也不足取法。

西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马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巴耶萨多

0: 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1: 我怎么老是踩到脚啊？
2: 哎，你刚走了？
3: 走了。
2: 还不有个白痴啊，踩到我的脚？
4: 谁踩你的脚？这么过分！
5: 哎，明哥，别迟到啊！
6: 哎呀，来来来，这交给我。
7: 好。

0: 谢谢你啊。
1: 不会啊，不会。哎，小文，哎，等等吃饭啊。
0: 是，行，
1: 好，
0: 等我啊。好，回见。哎，爸，如何？你在这坐很久了哈。哎呀，还好吧，老骨头还行吧。怎么样？你有没有感觉自己真的仿佛置身汉代，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帝国即将在世界的舞台上向世人展现它的风采？
2: 你不是说要让我看新节目的彩排吗？结果把我一个人丢在舞台上，还要跟演员互动，我是不习惯了，如坐针毡。
0: 我就知道你会不习惯这种东西。哎，但我告诉你啊，现在的观光客可是都喜欢这种体验式的表演活动。哎，我这个提案可以增加话题性、曝光度，领导超喜欢的，所以才让我试试看呢。你看我现在，我可是身兼大风哥的节目企划、博物馆导览员，还有歌舞表演者三种身份，厉害吧？
2: 兼打杂吧？
0: 什么打杂？这叫做斜杠，不跟你计较。那，看我特别为你保留了这个。
2: 彼岸长生，汉代的墓葬与文化，这本子好。
0: 对，
2: 你们刚刚的歌舞表演哦，还真不错了，确实能把观众哦带回汉高祖开国的盛世。主要是大风歌选得好，刘邦赢得天下，又铲除了楚汉相争时的名将大权独揽，特地回到故乡沛县，召来父老子弟，要大家尽情饮酒。在酒宴上，刘邦一面击竹，一面唱自己做的大风歌。唱到激动的地方呢，他会流泪。当然，他还亲自挑选了120位儿童啦，哎，教他们拖长了大风歌每一句中间的“西”字。所以呢，特别动情，激动的流下泪来，随着歌声起舞。哎，女儿，你有没有想？刘邦为什么会激动流泪呢？
0: 哎呦，你从大风歌里头就可以想象了嘛。这个乱世已经归于和平一统啦，这个踌躇满志的帝王，他其实还在忧心着要上哪里去找勇猛的将士，才能够来守住这个牺牲了无数宝贵生命才换来的帝国霸业。你想啊，自古至今，国家需要的都是人才，文官武将是人才，现代的工程师、律师、医师、老师、教育家、艺术家，通通是人才，通通都需要。
2: 人才是要回流，你怎么都不回流？人回到家乡啊，特别容易动情。《史记·高祖本纪》就记载，刘邦酒后真情流露，他对家乡的父兄说啊，我虽在长安当皇帝，但万年之后呢，魂魄最思念的还是沛县。试想，刘邦在家乡原是一个不事生产、好酒好色的人，一朝竟然成了天子，此刻衣锦还乡。
0: 是，你说的没错。但是爸，你有没有想过，要是刘邦当初不出门出外去闯荡江湖，那他哪有机会最后衣锦还乡啊？想当年，刘邦不过就是一个在秦帝国小小的亭长，他要押送犯人，就人还跑走了一大半。要不是他心一横，把犯人都放了，自己投身到天涯当中，在这个秦朝末年群雄四起的乱世风暴里，他最后哪有可能有机会建立大汉帝国呢？
2: 很好，《史记》你没忘记，《史记》不光是纪实的史书啊，还有生动的文学笔法。司马迁借不同的人生遭遇，提示生命真谛，那又进到了哲学的境地了。你是学历史的，来说说太史公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
0: 老爸当教授就是爱考试，我当然知道啊。司马迁欲以救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 背的一字不差。司马迁出身史学世家，他一方面是遵照父亲遗命，不敢不将《史记》完成；另一方面呢，是要继承孔子的志业。他说：“孔子过世已经500年了，还有谁能够发扬他的文心史事呢？”
0: 下课了，老爸。
2: 你看看，
0: 成一家。哎，梁管，你怎么到现在才来？你不是说要亲自来验收我们的成果吗？
3: 哎呀，抱歉抱歉， 刚刚啊处理一通紧急的来电，错过了你精彩的表演。
2: 梁馆长啊，好久不见
3: 了。一直啊，好久不见。
2: 上回你来台北啊，没有好好招待你，还把我们家闺女硬塞到你的单位，真不好意思。
0: 爸，你们老朋友见面跟人才推荐一码归一码哦，而且你这个应该叫做内举不避亲。
3: 啊，小文啊，的确是个人才。他的专业啊，对我们博物馆来说是非常有帮助，可惜现在只能委托他当个导览解说员。
0: 考古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我都已经开始进修了，梁馆有答应过我，我只要专业想考试项目通过，马上就可以参加文物发掘的工作哟。
3: 啊，我很期待你的表现。
0: 谢谢梁馆。哎，爸，你看人家梁馆多有眼光，哪像你只会说我是古墓奇兵，到处破坏文物古迹。
2: 你是个古墓奇兵啊。

0: 陈总，你冷静一点，陈总，等会大家来杀妖女的时候，我看你还凶不凶啊！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 上那一片红疹吗？伤寒绝症啊，就是他用药法给变出来的。
1: 可是
0: 这药啊，吃了命也该没了，丢了丢了，走了走了，别拦我这种造谣生事的人，好好教训一下才行。
2: 好了啦，他们也是被瘟疫吓怕的嘛，都是邻居，不会害我们的。
0: 可是他们说你是……
2: 好了。
0: 石榴，我
2: 东西收一收，我们进屋子里面去。
3: 那一口就回绝了他。
4: 是啊，人家罗夫啊，年纪轻轻，还不到20岁，可是落落大方，不畏权势啊。他上前指着史君就骂：“史君伊何鱼啊？”史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
5: 我们不是常说那个史君有妇吗？
4: 就是从这首汉乐府来的、
1: 就是这个、
4: 对，他说啊，你这个笨蛋、你有老婆，我有老公，而且呢，我家老公他身上配的剑啊，骑的马都是值上千万元的名牌，他从15岁一路升官发财，最重要的是啊，人长得真帅呀、为人洁白皙、连连颇有须。汉代的这个帅哥啊，就是要这样，小白脸，然后留个长胡子，
1: 好性感啊！
4: 而且走路不能蹦蹦跳跳啊，要从容有度。盈盈功夫步，冉冉府中区，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书，大家都说他出色啊。
5: 这个罗夫很辣哦，语带讥讽，不必说 no， 史君就已经无地自容了。
3: 那首诗啊，不但情节鲜活、语言清新，更令人感受到罗夫那位农家女的美丽坚贞啊。诗中最后一句皆言夫婿书，大家都说他的先生出色，底下不必再写，不必再说，读者自可感受到史君必定是灰头土脸，狼狈而逃了。
4: 对呀、
6: 个性很辣好像是真的。汉代的女子啊，比较开放，不是大概像后来的宋或是明清那样子受到礼教的束缚。
1: 哎，你们看到这个，这个双珠戴妹簪，哎，老爸，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想到哪一首乐府诗啊？
3: 有所思，我怎么换你考老爸了呢？
1: 对呀、来来来，但是啊，只回答出诗作的名称，是不是有点愧对中国文学教授的名头啊？
4: 对对对，
3: 呵呵，这个容易啊。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魏君？双珠戴妹簪，就是这个头饰没错了。
1: 对，
3: 这个女主角、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哦。闻君有他心，拉闸吹哨子，吹哨子，当风扬旗挥。本来要送给情郎的那一根簪子，定情之物，那么美的东西，一旦听说情郎变了心，立刻就把它扎个稀巴烂，而且发誓以后再也不想他了。从今以往，物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哎，就大概就跟你们现在年轻人哦，送个简讯就绝交，大概差不多的情形了。
4: 就是这样子、
3: 汉代女子啊，也是那个敢爱敢恨的了哈，毫不留情的。
4: 对呀、你看罗夫骂登徒子很厉害吧？那个有所思的女主角跟情人绝交也很厉害吧？汉代还有一位女子啊，发毒誓特别厉害。你们知道汉代乐府诗中

0: 最坚决的爱情宣誓是哪一首诗吗？
1: 不知道。
2: 哦，我知道。是上野。
0: 怎么这么优秀啊？
2: 这都得感谢哦，我这个超专业的中国文学家庭教师啊。哎，爸，讲到上野，我们是不是要忘了什么？
3: 这可不能忘啊！
4: 对对对对对，差点把梁馆长交代的任务给忘了。梁兄啊，你托我去求的墨宝，这个人是坚尼的好朋友。
5: 哦，谢谢。哦，
0: 西松老师的书法，他的书法就是温柔中带着坚定，我好喜欢哦。
4: 上爷，上爷是呼喊老天的语词，指天为誓。这一首诗虽然短，但是呢力道却很大，用上了五种大自然变异的景象来发誓。他说，除非高山变为平地，江水枯竭了，冬天不该打雷而打雷，夏天不该下雪而下雪，除非天与地都合在一起了，表示世界毁灭了，否则我对你的爱不衰不绝。
0: 哦，汉乐府的诗真的很浪漫啊。
5: 我对汉代乐府诗倒是不大熟悉啊。哦，
2: 我为你解释，汉代乐府诗呢是平民百姓和文人乐师合作的产物，采集过程和《诗经》300篇差不多，可以说是反映百姓生活的民歌，不仅影响了后代的古典诗，还对民国的自由体新诗多所启发，足见汉代乐府诗的重要性。
6: 五里银江水未竭，冬雷阵阵下雨雪，天地何乃敢与君绝。
1: 我有灵感了，
6: 从有所思莫上桑到上野，感觉汉代女子的爱情好像非常的火辣又刚烈，直球对决。汉代的社会风气是不是比较自由开放？
2: 没错，就是这样。其实啊，跟我们现代反而比较接近。虽然说汉代的男人他们可以休妻，可是女人也可以休夫啊，而且改嫁再嫁其实都很稀松平常呢。哦，还有啊，还有啊，我跟你们说，就连私奔都可以公然为之哦。哇，就像那个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就是这样。对，那个时候啊，他们的故事传遍了大街小巷，连到现在都还传为美谈哦。
5: 西汉的社会风气啊的确是比较开放，可是这个东汉抱歉啊，我接个电话啊。
2: 哎，刚刚我们讲到
7: 这位梁馆长好像是个厉害的人物，
2: 他是很厉害的考古学家啊。
0: 厉害就是说他曾经挖过什么西兰骨头？
5: 的确是有啊。
7: 你在跳舞啊？
2: 我改改。哎呀呀，反正呢，刚刚讲到那个卓文君的故事，那个穷光蛋司马相如，他有一天就去参加一个县令宴客的场合，就看上了卓文君。她是一个大财主的女儿，没想到她那时候把自己对这女孩的思慕之情就寄托在她弹的古琴当中。那个时候卓文君其实才刚刚成为寡妇，居然就立刻 catch 到这个弦外之音。当天晚上，他们两个人就私奔去了。
4: 司马相如啊，是汉赋的大家了。汉赋语词堆叠，气象万千。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上林赋》是最重要的代表。其中虽然有一些佶屈聱牙的字，但据说就是从西汉的方言里边提炼出来的。这正是汉赋作家创造新词的成绩。哎，你们年轻人不是也喜欢创造新词吗？什么卤蛇啦、蓝瘦香菇、火星文踹供。
2: 哎呦，爸，现在哪有人在讲这个啊？更何况，除了你们这种中文系的之外，还有谁有耐心去读大赋啊？哦，
4: 其实啊，汉赋的流变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你看看，到了宋代，还有以赋为名的名作嘞，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啊，都是赋体文呐。
0: 对，取之无尽，用之不竭， 乃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苏东坡的《赤壁赋》啊，其实也是承袭汉赋而来的，但是呢，经过朝代一再的演变创作，跟原来司马相如的大赋，不管是在文法、内容或者句型上，都有了改变。
4: 一直有创新
0: 了。对，所以这个改变呢，让我们到今天还能够朗朗上口，而且这么多人喜欢苏东坡的《赤壁赋》。这就是文学创新的力量啊。
4: 在西汉，词赋其实是贵族阶层的专属娱乐。
0: 对，
4: 一般平民哪会写那样的大赋呢？何况到了东汉，战乱频仍，社会腐败，知识分子啊，精神苦闷，无力改造时事啊，他们不是觉得人命短促，应及时行乐，就是沾染了黄老思想，想要出世求长生。其实你看哦，也是东汉文学瑰宝的古诗十九首，就出自民间，是五言诗，不是赋体。
0: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古诗十九首的确都不长，而且词意浅白易懂。不过我记得有一首《孔雀东南飞》，那也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啊，它可是中国诗史上最长的叙事诗。我告诉你啊，有300多句，
5: 355句，哇，
0: 1700多字，
5: 1775字，
0: 你算得那么精准干什么？
7: 太厉害了吧！
0: 反正呢，那讲的就是焦仲卿跟刘兰芝夫妇殉情的故事。
6: 我知道那个《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首很长的叙事诗里面有好几个人物，有小媳妇、二婆婆、两面为难的丈夫，还有疼女儿的娘家妈妈，能说善道的媒婆，还有势利眼的哥哥。这个根本就是婆媳乡土剧的原型。这个好，这个我喜欢。一枝老师，你可以多讲一点吗？
4: 好。东汉时期啊，礼教束缚越来越成型，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也就是要求女子要三从四德。这个我们从那个东汉才女啊班昭写的《女诫》，那个告诫的诫，言字旁那个，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对丈夫、对公婆要逆来顺受，然后婆婆说你不好呢，你就要顺着她，不可以争辩对错。
0: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过啊，在汉代那个时代呢，其实并不讲究什么从一而终，再婚再嫁嘛，都是很平常的事。你知道吗？那个刘兰芝啊，一被婆婆赶回娘家，
2: 对对对，
0: 立刻就有一堆人上门求亲了，而且官位都比他原来的夫婿焦仲卿还要来得高呢。
2: 那个焦仲卿，我看他就是个废柴，是个妈宝。他妈妈叫他休妻，他就休哦。
0: 这你倒误会他了。我记得那首诗啊，一开始呢是刘兰芝先发难的耶。她等她老公一下班回家，上前就说：“我多好多好，你妈妈多坏多坏，一直嫌弃我，我已经不堪差遣。你呀，干脆叫你妈妈把我送回娘家去算了。”真的，你看是不是很泼辣？
6: 女中豪杰耶！这样我应该让刘兰芝再泼辣一点，这样比较有趣。

0: 好厉害！
1: 天哪！

0: 我说焦仲卿，你感情是冷了不成？
1: 爱了，耳边相互听的娘子叫唤，我这里急忙忙向天问候。娘子，娘子，娘子，有何吩咐？
0: 我要哭啊！
1: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啊！娘子，你有何苦处，只管讲来，下官与你分忧解愁。
0: 你我夫妻多年，我的苦处你竟一点也不知晓，我命好苦。
1: 看娘子仪态阑珊，面颊儿泛红，莫非是偶然风寒，病体奄奄？
0: 你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我日夜青草勤练，身子骨硬朗得很，想咒我死啊，老娘才不会让你们称心如意。
1: 下官不敢，还请娘子到来。
0: 你且听了。
1: 是是是，
2: 嘟嘟嘟，一个

0: 娘子，下官有一事不明。
1: 说。
0: 这知足才艺弹空后送试试，娘子你一样也不会呀。
1: 自家来你家，你的那个妈便嫌弃我知足不能，才艺不学，空口不谈，试书不送，我容易吗？
2: 不容易。
1: 我心中虽是悲苦，却又何曾怨他半分呢？
0: 是是是，多亏了娘子能容忍，气量大。只是今日护身悲苦之情，确实为何？
1: 你是朕不知，还是假不知道？
0: 娘子，你有何冤屈，只管讲来，千万不可冤枉下官呐！
1: 今日东街上秦府里来了个媒人，与你的那个妈叽里咕噜讲个不停，笑个不停，动一句罗敷，信一句罗敷。我倒要问问你，认不认识这个罗敷呀？
0: 我哪里认识什么罗敷？
1: 当真不认识？
0: 朕不认识什么罗敷。
1: 果然不认识。
0: 果然不认识什么罗敷。
1: 有道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是不说实话呀，就别怪我这铁拳不念旧情了。
0: 娘子饶命啊，娘子饶命啊。
1: 天哪，像我刘兰芝怎会如此的命苦？既然你焦家容不下我，不劳您打发了，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0: 娘子，这是个误会呀。
1: 我自己走。娘子。

0: 这是个误会呀！好一个负心的王八，少在那里假意的留我啦！
1: 娘子，下官是一片沉思。

0: 绝。
1: 等一下，
2: 这个刘兰芝变成这样生猛有力，对吗？
1: 这样才不会无聊啊。
3: 可是这样跟孔雀东南飞的原著也相差太多了。那个刘兰芝人家毕竟也还是大家闺秀，这样拳打脚踢的像话吗？
1: 这样才有趣，我又不是要做那种古装历史电视剧。哎呀，
2: 可是已经变成杜甫了，这样不行啊。
1: 我就是要做轻松搞笑的音乐剧，没错啊。
4: 哎，搞笑的汉代音乐剧好看，没人做过。
2: 哎，你看，已经变成家暴了，那这个后面殉情要怎么演哈？
5: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得去徐州一趟，不能再陪大家参观了。馆内有其他的精彩的展品，就请小文帮大家介绍吧。
2: 梁冠，你是不是要去看那个新发现？我也要跟哦。
4: 什么新发现啊？
2: 听说徐州有个博物馆被盗挖，但幸好公安及时发现抢救了下来，才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可是听说有找到很有趣的文物哦。
3: 我听过坟墓被盗挖，怎么会有博物馆被盗挖
2: 啊？那是因为啊，那个博物馆就盖在一个楚王的王陵之上，所以盗挖坟墓就等于盗挖博物馆啦。
3: 原来如此。
2: 梁冠，拜托让我跟。
5: 一般的考古现场是不可以让外人进去的，更何况是这种紧急抢救性发掘的现场。
3: 什么叫抢救性发掘啊？
5: 在我们这边啊，因为盗墓活动猖獗，公安抓了盗墓贼以后呢，又不能把这已经被挖开的坟墓再回填密封起来。这种为了保护文物而不得不进行的考古活动，就叫做抢救性发掘。
3: 听起来好像真的不太适合让我们这种外行人去缴获哦。好可惜啊，我正在想，这种考古啊，就很像一趟时空旅行，正想把它写到我的新书里头去呢。
4: Jenny 的书一向大卖啊，如果把那个考古的材料写进去，对这个博物馆是一大宣传哦。
5: 既然我看各位都对汉代文物这么感兴趣啊，倒是建议，不妨就一起到徐州博物馆去一趟，那里有很多汉代的画像石出土。哦，
3: 好啊，那我去，
1: 我也要，我也要。走，
4: 那我们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去徐州了。
1: 好，一起去，一起去，
5: 走，走，
1: 走，走，走。本馆即将于半小时后闭馆，为免出馆人潮拥挤，请尽早结束您的参观行程及礼品部的纪念商品选购。闭馆后仍于馆内逗留游逛，属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

也不怪那些乡亲们，要怪就怪我脸上这一大片红色的胎记吧。您瞧，我亲生的爹娘不也把刚出世的我给随便扔？

0: 在路旁了吗？
1: 哎呦，这可是一朵美得不得了的大红石榴花，是吉祥的象征。哎呀，是这一朵石榴花给你带来了好运，让张仲景先生收养了你，还把他那一身治病的本事都传了给你。
2: 到底是谁说石榴会做妖法变出伤寒瘟疫的？
1: 哎呀，想这么多有什么屁用啊，
3: 都是些认识的，有的自小看我长大，有的还给我治过病呢。
4: 好了，石榴，想这些有个屁用啊！
1: 哎呦，
2: 我是说那个治百病的符水。
1: 人呐、啊，平安就好了。我听说呀，
2: 所以那个符水是能够治百病吗？哎，
1: 我听说。这黄金贼四处起事，外头乱得很。
2: 哎呦，怕什么黄金贼呀、啊？有我在呢，还有欺负石榴的那些王八羔子。哎啊
4: 啊！娘啊，痛痛痛！
1: 哎呀，老是跟你娘抢话讲。石榴，有德良妈在，怕什么黄金贼呀、啊？还有欺负你的那些王八羔子。
3: 德良，德良妈，谢谢你们收留我们。
1: 哎呦，你们都是德良的好朋友，互相照应是应该的。都怪这德良，写了一个什么田园赋，上告朝廷，说民间疾苦，还希望减收田赋。哎呀，把我们贬到这个徐州守这个什么鬼王陵，让你们被欺负了，我们都还不知道呢。
2: 哎呦，娘，您身体不太舒服，石榴来了刚好给您看看病。嗯，我跟万里去晾衣服，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啊。哎，
1: 我等等。哎呦，哎呦，
3: 德良妈，
1: 娘，你怎么能够让客人帮我们晾衣服呢？
2: 哎呦，娘，他们哪是什么客人呐、啊？总要给他们做点事，他们才不会良心不安嘛。
1: 哎呦，那里面呢、啊、有我的。
2: 有什么啊？哎，
1: 有我的。我的。啊？我的。
2: 什么？
1: 哎呦，羞死我了，羞死我了！你这个傻儿子，去！哎呦，羞死我了，羞死我。
2: 万里啊，啊，你有什么打算？
5: 什么打算？
2: 你和石榴的事啊，
5: 还不是那个八字都还没一撇嘞。
2: 哎呦，我不是问你们的婚事，瞧你紧张成这样。我这里啊，虽然欢迎你们，但毕竟不是什么长远之计。
5: 嗯，我想带石榴回安石国去。
3: 德良妈，这个就是你现在在喝的药汤吗？
1: 是啊，我都喝了好几帖了，怎么都没有用啊。嗯，
3: 那我来看看里面有哪几味药材。
1: 哎，好好好。
2: 这天下这么乱啊，离开大汉也好，当今皇帝即位以来啊，瘟疫、旱灾、涝灾轮番而起，天下生民啊三分去了一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5: 知道啊，皇帝在皇宫里头盖市集，自己和宦官宫女打扮成商人和老百姓，整天在里头骑白驴逛大街，国家大事都不管。
2: 还盖了一座裸游馆，里头的美女啊，哎呦，都只能够穿开裆裤，方便她临幸。哎，
5: 哇哇，口水都流出来了。啊，还有开裆裤啊，裸游馆，
2: 为了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田税每亩竟然增加了10钱，这就算了。里头的宦官啊，有皇帝撑腰，斗大臣，斗太学生，贩卖朝廷官位，还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大家民不聊生。你得晓得，皇帝施行苛政时啊，上天啊就会降灾来警告皇帝。
5: 李相街坊的流言你也信？
2: 拜托，那可是董仲舒说的天人感应啊。
5: 皇帝施行苛政，倒霉的是百姓， 上天降灾，死的也还是百姓啊。我搞不懂你们这些汉人到底在想什么。起义反皇帝的黄金贼，不是都是受够了皇帝和上天联手欺压的可怜百姓吗？结果呢，听听那些百姓们喊些什么：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呀、啊！我再看看。
2: 万里啊，我想带着我妈跟你们到安世国生活。
5: 当然好啊，可是我们这四个人一路上所要的花费可不少，德良妈还得另外雇车子在这，盘缠得花点时间准备啊。
2: 盘缠有
5: 在哪？
2: 就这。
5: 怎么，这山里有金矿可挖？
2: 挖什么金矿啊？挖坟。
5: 挖坟？
2: 怎么了？
3: 没事，我不小心打翻了药汤碗。
1: 没受伤吧？什么事把你吓得把碗都摔了？
3: 德良妈啊，这副药是哪位大夫给你开的？
1: 是德良上镇里找大夫开的方子呀。你看看那药渣，我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3: 德良妈，不然这样子吧，我替你用艾草灸一灸几个穴位啊。哎
1: 哎，不要不要，那个太烫了，我不爱呀。
3: 忍一下，一下子就好了。哎呦，
1: 不要不要。
3: 德良妈啊，那你知道最近有一首歌叫做《江南可采莲》，很流行，很好听，你听过没有？
1: 没听过啊。
3: 那我唱给你听好不好？
1: 啊，好好好。
3: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1: 烫
3: 啊！我小力一点、啊。
2: 万里啊，哎，这是我们这座楚王陵的园林。
3: 玉溪莲叶东。
2: 这是我兄弟万里。
3: 玉溪莲叶西。
0: 躺好了，
5: 躺好了，
2: 躺好了，没问题。
5: 得了。
3: 莲叶南，玉溪莲叶北。
2: 总之细节还得跟你解释解释。我们刚刚说到哪里了？啊，对了，盗洞。
5: 盗洞
2: 就是进坟里头盗宝物用的通道，得自个儿挖。总之啊，墓穴的后室已经快挖通了。
5: 后室？哎
2: 呦，万里啊，咱们兄弟俩这么多年的事在是……
1: 石榴啊，哎。德良妈想得很开，你呀也别担心了。我呀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那个傻儿子跟你们两个以后都能够幸福。
3: 德良妈，你说这什么话呀？
1: 没事没事，我有点累了，你去看看他们两个
2: 啊。好啊，算了，反正呢、啊，细节你不用知道这么多。总之啊，我们陵园衙门本来有八个人一块挖宝，
5: 是盗坟。
2: 对对对，盗坟。八个人挖到一半的时候啊，病死两个；快挖通的时候啊，跌进田沟里挂了的一个；还有一个、啊、出差送公文遇到黄金贼，人当然也就没了。只剩下我跟长官两个。
5: 等一等。还有两个去哪了？
2: 那两个打算黑吃黑啊。宰了。
5: 义父，怎么听起来都没什么好下场啊？我的意思是人少分得多嘛。啊，
2: 这么说也没错嘛。啊，前些日子啊，我跟长官收到兵书，被征召要去打那个黄金贼，得赶在报到之前搬完宝物，所以才找你。
0: 细节讲好了，
2: 讲完了。
0: 明天开始上工，惹事贪心窝里反，半路撒手不干，就一个下场。
2: 吓得我一身冷汗。
5: 你刚刚在干嘛？
2: 我们园令啊，把这陵墓的这个棺盖给掀了，还把楚王的尸体丢到山里去。
0: 看什么？
2: 看得人头皮发麻的，有话就说啊。那可是我跟万里的事，你别插手管这事。
3: 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德良妈的饮食还有大小便都由我来负责。皂荚在这里，以后进出屋内都要用这个来洗手。万里，你去我的药草部兜里面找桂枝、芍药和甘草。
2: 你这是我娘她娘？
3: 嘿嘿，你先别冲动，我还没有跟大娘妈说她染了伤寒。
2: 那该怎么办呢？有了，回南阳找张仲景先生。
3: 不行，南阳君去不得。
2: 你怕那些老街坊伤害你，我可不怕。
3: 你这个糊涂虫，你该怕的是瘟疫。现在南阳君的疫情已经越发的严重了，而且张先生也不在南阳，他为了寻找瘟疫的疗方，此刻四处奔波。
2: 那该怎么办？
3: 德良妈的症状还很轻微，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可以等。
2: 等，等死吗？

0: 等张医生找到疗方，他一定会找到的。
1: 要等多久啊？
0: 我会想尽办法延缓病情恶化的速度，我们还有时间。
1: 没有时间了。

0: 嘿，凤稿。一位穿着夜行装的黑衣人摸入刘兰芝的房里，在房里东翻西找。此时刘兰芝回到房中，发现有人。
1: 谁？
0: 两人打了起来，像京剧三岔口那样。

0: 一阵激烈的过招之后，被打斗声惊醒的焦仲卿提着油灯急急忙忙前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黑衣人趁刘兰芝分神之际打伤了他，匆忙逃离现场。
1: 娘子，你怎么样了？
2: 没事，不要紧的。
1: 方才与人争斗起来，那国强盗是哪里来的？
2: 真的没事，别再问了。
1: 一国强盗进得家来，我怎能不问不问？
2: 那不是强盗
3: 啊！那不是强盗，
1: 那不是强盗。
2: 别再问了，我得走了。
1: 娘子，你往哪里去呀？你可是被强盗吓坏了。
2: 就跟你说了，没有强盗。
1: 那他是哪里来的？你怎么变了个人似的？这不是我认识的娘子啊。
2: 我本来就不是你认识的刘兰芝。你不该爱上我的。
1: 你倒是把话说个明白，你弄得我好糊涂啊。
2: 你母亲
1: 死你假日教父，我母亲迟迟针对于你，我知道你受尽了委屈，我也在母亲面前与你多说好话。
2: 不是因为这个。
1: 哪是因为哪个？你说讲出来，我改过就是。
2: 再不走我就走不了了。
0: 想走没那么容易。这个时候，黑衣人再次闯入，与刘兰芝二度厮杀一阵，架住，推一，推二，松手，馒头，拍腿，一盖，两盖，翻身，翻身，挡额，扫腿，啊，又跳，馒头，涮腰，涮腰，涮腰，啊！一旁的焦仲卿心急如焚，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扯住黑衣人。刘兰芝趁机夺过短刀，杀了黑衣人。啊！
1: 你是活人？
2: 住手！
1: 母亲！
2: 你母亲是张角的妹妹，那张角正是东汉末年黄巾之乱的祸首，他为了替兄长报仇，打算再度起兵叛乱。我是朝廷的密探，嫁给你只是为了访查真相，取得证据。
1: 我却不信。
3: 我也不相信。
0: 哎呦，什么啦？
3: 这里的剧情发展会不会太迅速啊？哈，你看，这个焦仲卿的妈妈还要回过头来杀刘兰芝，这剧情发展不合理吧？
4: 而且东汉人还自己说东汉末年，这也太奇怪了，
3: 是不是？哦，
0: 这边的台词我还会再细修重写，现在只是演个大概，况且。重点在后面的唱段。
2: 现在我是你的杀母仇人了。
0: 没有了。
2: 现在我是你的杀母仇人，我们的爱

0: 就是个诅咒。
1: 你真的要离我而去吗？
0: 我能不走吗？你能爱上一个杀母仇人吗？
1: 上天为何要如此地捉弄于我啊？
0: 请你忘了我吧。
1: 我忘不了你。
0: 我。

0: 好吧，我承认，这个版本比家暴版还瞎。但是我江郎才尽。
1: 怎么办？
2: 我跟你说，还好啦，刚才是家暴版嘛，现在是间谍版，这也很合乎现代精神呐，会卖座的啦，
1: OK
2: 没问题，我们再加点料就是
1: 了。
0: 我不行了，我脑袋一片空白，下一个月就要演了，我人生就这样完
1: 冷静点嘛，
2: 我们再帮你想一想嘛，对不对？看看，对了，大秦帝国毁灭的起点就在徐州，徐州古名彭城，是项羽的家乡。刘邦的家乡沛县就在距离不远的地方，他们两个人都是战国时代所谓的楚国人。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始皇绝对没有想到，他好不容易消灭了楚国，最后他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秦帝国，却毁在刘邦、项羽这两个楚国人的手上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那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想一些别的主意嘛？我想一下啊，那个，哦，有了，国民党。还有共产党的徐蚌大会战，也是发生在这个地方哦。那个更是惨绝人寰哦。
0: 我要写的是爱情音乐剧，战争太残忍，我不爱。
1: 那不然你还可以。
0: 算了，我没有才华，我投降，让命运之轮碾爆我算了。
2: 哎呦啊！你听我们这样说东说西的，已经想出那两个那么有趣的故事情节来了，很不错啦。要是我写书啊，也可以像你这样文思泉涌，那该有多好啊！
3: 哎，女儿，
0: 哎，只有 Jenny 刚说，徐州就是秦汉时期的彭城，项羽在此建都，
3: 没扎了秦王子婴。搜刮了秦宫的财宝，掠夺了秦宫的妇女，还放火烧掉了秦朝的宫殿。这时有人向项羽谏言，希望他以关中之地为都城，成就霸业。但项羽一心想回他的家乡彭城，没有采纳这个建议。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啊，就像身穿锦绣的衣服夜间出游，谁能看到他的荣华富贵呢？
2: 是啊，你看我们现在不是都说衣锦还乡吗？就是出自这个典故啊。
3: 没错，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为了向乡亲炫耀自己的成就，一定要把都城建在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我们刚刚车子开过来，其实都没有看到什么高山呢、没有高山屏障，是易攻难守，不是易守难攻之地。

0: 弟啊，你要不要改写项羽的故事啊？你看项羽的生平跟他的史料都很丰富哎，而且啊，太史公司马迁对于项羽啊，真的是又爱又恨，他的性格既天真又残暴。太史公爱他，所以他虽然没有称帝，只是西楚霸王，却把他摆在《史记》的帝王本纪当中。恨他就批评他，不爱读书，骄傲自大，刚愎自用，火烧咸阳，本性残暴。还有啊，他不听老人言呢、欸，就是不听他的义父范增的劝告，才会搞得节节败退嘛。
1: 对，所以后来才发生了垓下之战，韩信、彭越带兵攻入，四面楚歌，瓦解军心，所以最后项羽就在军中唱道。

0: 一世英雄，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了，所以就在乌江边稳健自杀。
1: 所以说啊，每一个人的悲剧都是他自己的性格造成的。哇！
2: 各位不好意思啊，怠慢大家了。
0: 梁馆，
2: 小文啊，你有先跟大家介绍这展厅里的画像石了吧？
0: 哦，还没有哎，这部分是梁馆您的专业，我自己都想要听你讲解。
2: 好的好的，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整个这整个博物馆啊，是依着徐州楚王陵搭建的，这里头有两个主要的墓穴，一个是属于楚王，一个是属于楚王王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墓穴啊，就是王后的陵墓。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有很多闻名于世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石啊，其实是汉代的地下墓穴啊、墓地祠堂等等的丧葬建筑里面的建筑构件。这上头刻画有神仙、人物、怪兽，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题材，啊，可以说是体现了中国古典美术的巅峰，也对汉代以后的美术啊有着深远的影响。不过啊，这个展厅里面的文物，包括石棺、画像石在内，大部分都是原件复制。
3: 啊？我们大老远跑来看赝品？
0: 不是赝品。这个呢叫做复制品，文物原件都送到北京去借调展览啦。
2: 我们先来看这个石棺。
4: 好，
2: 这上头啊是一整套生鲜的图像。
3: 生鲜
5: 是冷藏还是冷冻啊？
2: 都不是，生鲜啊是升天成仙。在这整个升天的仪式里面呢，西王母就承担了送仙药这个环节。在汉代画像石上头呢，你们看到西王母的前面通常有丹顶，有捣药的玉兔，有施药的蟾蜍，这象征着啊，这个地方就是制作跟掌管不死之药的地方。制作出来的不死之药呢，就是要馈赠给墓主，象征着他得到西王母赠予的仙药，即将飞天成为天上的仙官。
3: 是哦，
0: 是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冥界的想象，就是以现世为范本，就像是我们前几天看到的墓穴中那些陶猪、陶鸭、陶狗等等，其实就代表着他们把食衣住行娱乐全部都含括在内。因为他们相信，虽然肉体的长生不可得，但还是可以有灵魂的长生，继续到冥界去过日子。
3: 昨天看汉俑，今天看画像石，汉代的美学，我觉得跟唐宋元明清很不一样哎，感觉里面素朴之中又带着一种生动活泼，很美哎。
1: 民国初年的大学者王国维，他曾经形容中国。

0: 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气韵生动。其实呢，它就是总结汉代的美学而说的。所谓的气，指的就是天地宇宙之间的气。艺术品呢，随着天地宇宙之气而流动其间，自然地展现出一种人世间的韵味，就能引发人内在的情感，这才是中国式的美。所以汉代的美学，它重视的是写神、写意，是在抽象当中隐含着的真情，而不是惟妙惟肖的写实主义。
1: 说得真好啊！那个气韵生动这个词语本身就很美，文学表现要独特才新鲜，要丰富才耐看，要深刻才有思想，还要自然。Jenny 讲的这个气韵生动就总刮了这些特点，是天地之美。
2: 能看到这么豪奢又特别的地下世界，真是大开眼界。哎，多谢梁馆长带我们来这里。
0: 谢谢梁馆长。
1: 现代人参观的陵墓啊，有盛大的建筑格局，有丰富的珍宝文物，因为那是帝王的陵墓。反观汉代百姓死后的去处，穷苦人家就只是一个小土堆罢了。至于古诗十九首的驱车上东门，描写墓旁种着松柏白杨，然后墓门前还有宽阔的墓道，那已经是富贵人家的墓地。
3: 爸你讲慢一点哦。
1: 诗人遥望城北的坟墓啊，想到人一死就像沉浸在长夜之中啊，长生既不可得，不如吃好穿好，
2: 及时行乐，
1: 及时行乐的好。
2: 人终究难逃一死，所以汉代的人是相信人死后有可能成为神仙的。从画像石刻画的内容，也就是在说飞升成仙的故事，对吧？梁馆长刚刚才介绍过的，
1: 能不能升天当神仙呢？人们终究是无法确认的。生年不满百这一首诗，就表现了这样的人生感慨，说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齐。王子乔是传说中著名的仙人啊，但是我们能够期待像王子乔一样成仙吗？
0: 不能，
1: 不能。
2: 当神仙有什么乐趣啊？如果死后可以化成美丽的蝴蝶，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或是像孔雀东南飞这一对苦命的夫妻，死后化成鸳鸯，终于能够长相厮守，浪漫又凄美。
1: 幻化成蝴蝶或者鸳鸯，情节固然美丽，但那毕竟是传说故事，不像死亡是无可置疑的真实啊。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林上柏就指出了这一点啊，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描写人生就像一趟旅行。
0: 是啊，就像一趟旅行。
1: 那旅行啊，终究需要回家，对不对？所以诗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3: 所以啊，像爸爸你常说诗人吐露的就无一不是百姓切身有感的心声，是指这个咯？
1: 没错，所以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赢得赞美，就是能够把百姓的心声能够呈现出来。
0: 不得志啊，生别离啊，单相思啊，被抛弃啊，或者是感叹人生苦短，这些都是古诗十九首常常写到的。古诗十九首呢，其实是东汉的时候中下阶层的文人的作品，所以非常能够代表庶民的心声。
1: 在中国文学史上啊，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极高极高。钟嵘的诗品是这么说的：闻温以立，一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3: 好老爸，我们只是来看个墓而已嘛，不要扯这么多古诗，是不是？
1: 你不觉得都有关联？
3: 是哦。对了，梁馆啊，那如果那个考古的现场不能让我们跟，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里到底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吧？
4: 这倒是可以啊。其实啊，挖掘的现场就在这。
1: 这边
2: 啊，
4: 在这儿。
2: 两馆骗死人不偿命，那边是墙壁。
3: 那不是墙壁啊，那个啊，我告诉你，这些大石头是拿来塞住那个墓穴和墓穴之间的通道用的，就叫做塞石。杨管，我有查过资料，在这个塞石的后头是楚王的王陵，那想必有发现什么很有趣的文物吧？
5: 啊，那当然。不过、啊、更有趣的是，在楚王的石棺旁啊，居然多了两具西郎骨陶。
4: 哦，西郎骨陶
3: 啊！
5: 而且是一对平民男女。
2: 从骨陶就可以看出是男女，不是，可以看出是平民。
5: 这倒不是。其实啊，是因为他们身上的布料跟样式，就可以判断他们的大致的社会阶级。
3: 但是两馆，纺织品是很容易腐化的。除了在马王堆挖出来的那一件薄衣之外，其他汉代墓穴挖掘出来的衣服啊，或是织品类的文物，已经都不存在了，不是吗？
5: 啊，是。一般来说啊，能够发现一些碎布就很不错了。不过这两具尸骨身上的衣服啊，腐坏程度不算高，大概都还有个1/5左右。这可能是因为啊，他们的生存年代比起陵墓主人大概晚了200多年。
1: 这么精准，我猜是用放射线定年法吧？
3: 你怎么知道？可惜放射线定年法必须要把文物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才能够送到实验室里头去进行。
6: 猜错了。
5: 其实是因为啊，那具男性尸骨的手中啊，握着一卷竹简，这里头写的、啊、就是《孔雀东南飞》这首乐府诗。
2: 哦，好巧哦，我们正在讨论《孔雀东南飞》耶。
0: 那是东汉末年的作品呢、啊、跟陵墓主人生活的西汉末年恰好就相隔了200多年、可是他们手上拿着孔雀东南飞，这到底是代表什么呢？
2: 也许代表他们在此殉情，这是一段悲恋。
3: 怎么说啊？
2: 孔雀东南飞的结局是夫妻二人殉情，对吧？闯入古墓的也是一对男女，我想他们是受到孔雀东南飞的启发。
3: 启发什么？
2: 启发他们以殉情抵抗命运的摆弄啊。东汉末年，瘟疫与战乱频仍，他们呢用一卷孔雀东南飞向世人宣告，与其任由时代的滚滚洪流冲散自己与最亲爱的家人，还在不知死生于何方，还不如携手一同走向黄泉。
0: 焦仲卿夫妇的殉情，我们以为已经是故事的终点，没想到还有延续，接着竟成了这对盗墓鸳鸯故事的起点。
2: 终点变成起点，我知道了。剧本开场的桥段就应该是殉情的场面才对。
3: 哎，可是你前面两场戏还蛮搞笑的哦，你这样殉情要怎么演啊？不合适吧？
2: 不合适。这么坚定而决绝的殉情意志源自于很深很深的爱，深到无法以言语表达，所以我们需要更压抑的氛围，更素朴的表演才行。
0: 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2: 大幕升起时应该就是他们殉情前一刻发生的事。
3: 时间来到东汉末年，
0: 大汉帝国即将灭亡，无数的生命将跟着陪葬。
2: 此时焦仲卿夫妇并不知情，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微不足道的小世界里，一场微不足道的家庭风暴提早夺走了他们微不足道的生命。天色已黄昏， 焦仲卿听说刘兰芝同意改嫁，对象是太守的儿子，他匆忙赶往刘家，却先撞见了兰芝的母亲。
6: 哟，真是稀客呀，来看笑话是吗？
2: 回去告诉你那瞎了眼的妈，我们家兰芝可是连太守都当作宝贝抢着来替儿子下聘，幸好你们不是货，要不然呢，一辈子当你这种小官的老婆。
6: 兰芝啊，
2: 明天人家就要扛着八人大花轿来接你了，你赶紧把衣裳准备好吧。
7: 你来了。
8: 你为何不愿等我？
7: 你到现在来，难道还想着能有什么指望吗？
8: 那就指你攀上高枝，从今以后你这富贵显赫的人生犹如磐石般的坚实，我嘛犹如枯萎般的任风雨摧折，我就孤身一人去至那阴曹地府。
7: 你说的是人话吗？我与你都是被父母所逼，难道在你眼中我就是一个无情之人吗？

你走吧，虽然我们在此分别，但只要不违背誓言，九泉之下还是能相聚的。

0: 首《迢迢牵牛星》还很好听。
1: 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
2: 但是啊，我原本打算是让他们在殉情的时候唱另外一首曲子，比这首《迢迢牵牛星》更好听。
3: 那为什么不干脆用这首更好听的曲子啊？
1: 我也。

0: 想啊，我一到徐州博物馆，脑海里就浮现这首曲子的旋律，可惜我想不出来有什么汉代的乐府或古诗可以安上这个旋律。
1: 比《迢迢牵牛星》还好听，那你唱来听听看呢、啊？你记得那个旋律吗？
0: 当然，在我脑袋里盘旋不去。

0: 个旋律不是刚刚经过的那个男演员在哼的吗？
1: 刚刚有男演员经过吗？
2: 我没有看到啊。
0: 有啊，我刚还想说怎么徐州博物馆居然跟我们一样还准备一个特别的歌舞秀要给观光客看。
3: 我印象中徐州这边没有这个项目啊。
4: 哎，好了啦好了，小文，那个没有什么男演员经过，这是我的灵感好吗？毕竟我不只是知名的剧场编导，我还能演能唱能作曲。
0: 你们真的都没有看到刚刚阿 B 在这边解释他的新剧本的时候，那个男演员就从这里
4: 什么啦
0: 一路走走走经过我们，然后进到里面去了。
4: 喂喂喂喂喂，你不要在坟墓里面乱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好可怕，我最怕阿飘。
0: 真的，他还穿着一身古老的中亚民族服饰，手上还拿着一卷
3: 竹简。
0: 对，哦，梁冠，你明明就有看到。
3: 我没有看到，我刚刚不是告诉你们了吗？在隔壁墓室里面发现的那一具男性尸骨，他的穿着打扮啊，就跟你刚刚形容的差不多，而且手上啊。就是拿着一卷竹简。
1: 哎，换句话说，
0: 刚刚经过的，
4: 难道是？

0: 哎，你刚才唱的这什么曲子啊？怎么跟万里亨的《西域音乐》那么像啊？哦，
1: 这首啊叫做《佳人歌》，是孝武皇帝时李延年编的。我也是听着跟万里唱的旋律很像，我就唱出来了。
2: 我刚刚唱的是我们《西域的古乐》啊，会不会是德亮妈你刚刚说那个什么年拿了我们的音乐谱成了《佳人歌》，所以听起来才这么像？
1: 哎，也有可能。
2: 有人说啊，这个鼓槌新声就是李延年，哦，利用这个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摩诃兜乐啊编成的。那这个李延年还蛮厉害的。嗯，
1: 这《绞丝歌》啊也是他编的。《绞丝歌》？嗯，这什么歌啊？我没听过哎。
2: 好，这《绞丝歌》啊是皇家祭祀乐舞的曲子。
0: 别说你没听过了，连德良妈都没听过呢。哎，不过这《绞丝歌》的词啊，是司马相如写的。司马相如我知道，就是写那个两都赋的那位嘛。哎，
3: 不是，两都赋啊是班固写的，司马相如写的是《上林赋》。
0: 对对对对，我怎么给忘了？德良老师跟我说，我妈呀，学识渊博，财富五居。哦。
2: 这是什么？这黄连，你干嘛呀？这个是叫你当哑巴，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哎，德良妈，对不起。哎，不怪你，要怪呀，就怪我那个傻儿子。 这石榴的话不听，偏偏信那黄金贼的符水，也不想想他这个老娘是不是能够活着等他回来呀？您
0: 别这么说，您不会死的。
1: 那我不成了妖怪了。哦，今晚啊，真是谢谢你们，我很开心，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休息。你们小两口再多聊聊，多聊聊。
0: 那我扶您进屋去。啊， 那是要给你的，但你先不要碰。哦。等我回来。
1: 好。
0: 德良妈。
1: 啊，好，谢谢你啊。

0: 上次跟你说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故事被人写成诗了，叫《孔雀东南飞》，我花钱让人抄了一份。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1: 中有双飞鸟，自鸣为鸳鸯，仰头相向。

0: 夜夜打五更。
1: 嗯，写的真动人。
0: 嗯，
1: 哎，等等，我都说先不要看了，你还……
0: 既然说是给我的，那我为什么不能够先看呢、啊？
1: 这只金银双丝缠裹红宝石的鹤玉簪子，是仿大红石榴花的样子做的，是传家宝，只传给长子的媳妇。亏我还把它藏在孔雀东南飞里头，想要给你个惊喜。笑什么？我可是很认真的。
0: 我知道，我只是突然想到，荆轲也给秦始皇安排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惊喜嘛。
1: 好了，这气氛都被破坏了。那我就要直接问了，你愿意收下他吗？

0: 万里，
1: 嗯，
0: 我们真的要去西域了吗？
1: 你不想去吗？
0: 我想去啊，只要有你在的地方我都跟。我只是有一点怕怕的。
1: 有我在，别怕。
0: 我怕耽误了你，因为我的关系，你离开故乡安石国，放弃了行旅经商的生活。然后因为我的关系，你留在大汉，受尽屈辱和歧视。现在又因为我的关系，被那些害怕瘟疫的人追得东逃西躲的。
1: 但也因为你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你唱的那首歌吗？
0: 唱歌？
1: 嗯，
0: 我有唱歌吗？
1: 你回想一下。那时候我和商队带着西域的药草到你们药铺子，你在后院一边哼着歌一边整理药材。
0: 我不记得了。
1: 怎么会不记得？我就是听了你唱那首歌我才
0: 怎样？
1: 没怎样。
0: 那不然你把那首歌再唱一次，说不定你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你故意的哈，你明明就记得。
0: 我就是故意的，因为我想听你唱嘛。

0: 你有听到吗？那是什么声音啊？有，而且有好多火把，好像是军队。准备行动了。行动？不是说等德良回来一起搬运宝物吗？德良死了。啊？
1: 什么？你说德良死了？
0: 怎么会？德良怎么会死的？那家伙在回来的途上遇上官兵拦查。 从身上搜出了一张符纸，被当成黄金贼，当场格杀。
2: 怎么会这样？
0: 朝廷捉拿黄金贼甚严，四处都是官兵，德良太不小心了，白白送掉了一条小命。听到了吧？那是黄金贼的大军，看方向是朝这里来的，我们赶紧走吧。
2: 走去哪呀？
0: 进林木里去躲一躲，等黄金贼走远了，我们再把宝藏分了，各自逃命去。
2: 万里，这，好吧。万里，小心！
0: 这，这杀人灭口啊你！陪你的好兄弟上路去吧。这，躲着眼睛。
2: 我的眼睛还好吗？是的，小心！
3: 德良，德良他，
2: 德良。
3: 我知道了，我那个不孝子呀！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黄金贼越来越靠近了。你还走得了吗？可以，走得动就好。你们快走吧，
2: 德良妈，我们走。
3: 你们走，我不走。
2: 德良妈，你在说什么？
3: 我能逃到哪里？我就算跟你们逃到了安石国，我还能逃得过我这索命的瘟疫吗？ 德良妈，你不走，我们也不走。
4: 死了一个德良还不够，你们两个也要死在我的面前吗？
0: 哎呦，德良妈，
4: 你不是说要逃离大汉，到你的安石国厮守终身吗？没有时间让你磨蹭了，你快带着尸流平安的回到你的故乡，这里交给我了。
2: 我们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
3: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哪像个草原的汉子？我不是说了吗？有德良妈在，怕什么黄金贼？这一阵我来挡。快走，万里，我们走。德良妈，我一定回来接您。好，走。
5: 等等，啊，孔雀都能飞，这没人跟我抢话说，这以后的日子够多没滋味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4: 罪在甲子，天下大喜。黄金贼，好，好，德良，娘来找你。

0: 们先离开这里再聊吧。
1: 关于男性尸骨的出生地啊，我们在现场也有一些线索。
0: 什么样的线索？
1: 从这个男性尸骨他的服装上面的图案风格跟纺织手法来看，他的风格是近似于波斯风格。
0: 听起来这个男性应该是来自于西域中亚一带，应该是来自那些受到波斯文化影响的中亚小国。
2: 单凭这一点就能确定他是西域人吗？
3: 喂，大家，
0: 爸，刚才粮管不是还说女性尸骨的手上拿着一只石榴花宝石簪子吗？
1: 而且啊，这只簪子啊，已经初步的证实是中亚一带的工艺品。
2: 中国也有石榴花，用石榴花的造型制作发簪的可能性也不低呀。
0: 石榴花的原产地不在中国。
3: 哎，不过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就已经把石榴花带到中国来了。到了东汉末年，石榴花在中国也很普遍啦，所以也有可能这只簪子就是我们汉朝的土产嘛。
0: 但是以这只簪子的造型风格还有制作工艺看来，它确实是中亚特有的，没有错。
1: 我们的研究人员怀疑啊，这是一桩跨国的犯罪事件啊，一对异国鸳鸯盗墓者闯入陵墓作案失败，最后活活饿死。
2: 哎，何以见得是鸳鸯大盗呢？
1: 这个啊，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服装的风格之外啊，我们先说，隔了200多年才进入陵墓的，要么是考古的，要么就是盗墓的。很显然，东汉的时候啊，没有考古学这个行业，那就只能是盗墓的了。再来说说，我们工作人员发现这两具尸首的时候啊，男性是被女性从背后用双手环抱住的，
3: 像
1: 一对情侣这样。
3: 哎呀，没想到你们为了解决现代盗墓贼闯的祸，竟然挖到了古代的盗墓鸳鸯。哎，这会不会是同行的老前辈托梦啊，要后辈把他们带出这个陵墓啊？
4: 有道理，
2: 托梦，哈哈，还蛮有可能的。
5: 哎，有意思。
3: 哎，你又不怕了？
5: 哎呀，这听起来，这个故事就听起来像是个会卖座的剧本，我爱死了，我不怕。哇，
0: 他的情绪转折变化好快哦，我有点跟不上。
3: 不过我倒可以懂啦，他就是想写那个爱情音乐剧嘛。那一听到盗墓鸳鸯，哇，立刻就灵思泉涌啊。哎，我倒是被你这样一刺激啊，我也要把这段爱情故事写入我的新书里头，这样有爱情才会畅销。一枝，你也可以再创造一首新的爱情诗啦。
2: 诗是心头舌尖的话。
1: 我听你们说这些文学也更能证实这个考古学的价值啊。
0: 那这个古墓殉情的故事会是个什么样的卖座剧本？
5: 闯入古墓的那个男的手上拿着这个竹简呢，女的手上握着一只石榴花宝石簪子。西域
0: 丝路，
3: 张骞，
0: 东汉末年
3: 黄金贼。
5: 我知道了，那个外国帅哥我们姑且叫他万里。
3: 他从西域不远万里而来。
0: 那他来这里要做什么呢？
5: 他在西域跟大汉之间行旅经商，某一次来到大汉的时候，
0: 他遇到了一个美丽又坚强的女孩，
3: 就是那个手握石榴花簪子的女孩啊。哎，我们就叫她石榴好吗？
5: 她可以。
2: 五月榴花照眼明，韩愈的诗形容石榴花的红艳，所以石榴名字好。
1: 然后呢？
5: 然后啊，为了石榴，万里呢放弃了行旅经商的冒险人生，留在大汉一起过了好几年幸福的日子。
0: 可惜东汉末年是一个群雄四起但是灾荒频仍的时代。
5: 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不断地将苦难抛向他们，为了逃离，他们
4: 用尽了全力。
6: 婉玲，小心，小心！哎，这边，你在这边坐着休息一下，我去把德良妈带进来啊！啊！
7: 石榴，石榴，
6: 那我没事，但是坑道崩了，入口消失了，怎么办？德良妈还在外面，怎么办？哎，万里，来，小心一点。这边，我帮你看一下你的伤口哦，啊。
7: 石榴，石榴，我没事。等我的伤好一点了，我一点一点把落石搬开，我们一定出得去的。嗯。我现在好累，想要休息一下。
6: 哎，你别睡，我一个人会怕，你陪我聊天。
7: 好啊，我不睡。
8: 你看，我们这样子是不是真的跟孔雀东南飞一样啦？只不过人家是去殉情，我们是自己跑进来等死。
7: 那希望有人会为我们写故事。我可是从安石国跨越整片草原、沙漠和绿洲，才到大汉和你相遇啊。嗯，
8: 草原上的那些商队、极墨旅人，他们会在星空下的沙丘、绿洲的水塘边，一边弹奏着碧丽琵琶和竖空喉，一边喝着奶酒，想象我们的样子，为我们笑，为我们哭。
7: 那人家有一个孔雀东南飞这么好听又不俗气的名字，我们的诗歌应该也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嗯，要叫什么名字好呢？
8: 叫盗墓贼与石榴女，你觉得怎么样呢？
7: 好啊。
8: 我真的好想好想亲眼去看一看你跟我说过的那些沙丘哦，无边无际的。等到了安石国，我们一定要一起在沙丘上面骑骆驼。到时候啊，我要去看真正的胡人舞蹈，还有石榴花。
7: 好。
8: 万里啊，西域那么大，我们要是走散了，怎么办？我知道了，到时候我就唱《青青河畔草》，你听到了就知道那是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会唱，但是西域那么远，安石国那么大，我怕你忘了。你要听好，只要记得这首歌，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找到彼此的。

场乱世的风暴，接生了光辉璀璨的大汉帝国。400多年后，另一场风暴则为他送终。这400多年的岁月，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奇幻人生。透过这些文学作品和考古文物，我们能感受到汉代的人们同我们一样安身立命，爱恨缠绵，跟我们一样品尝着生命中的喜怒哀乐。刚刚为大家朗读的是我的新书《大风起兮》里头开头的一段话。今年年初，我到中国的西安和徐州考察取材的时候，很意外地遇到了我的好朋友诗人教授陈逸之老师以及他的女儿小文，还结识了非常厉害的考古学家梁馆长以及才华横溢的阿碧编剧。今天他们四位都来到了我新书发表会的现场。这本书里头记载的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一段不一样的汉代旅程。我们在此也要一起谢谢今天来到高雄社教馆一起参与我们这场大风起兮异想汉代的发表盛会。谢谢。

0: 开车，你就是活在当下。我今天载你一趟，我可能一辈子就只有载你这么一趟。
1: 自己的想法比较像呱呱的，考了啊一百回本，啊那考了哦一千弹掉。
2: 计程车自由的在城市里穿梭，乘客随招随停，每次搭乘都是独一无二，在短短的车程里上演人生百态。
3: 开计程车是自己想要赚多少钱就努力去跑，啊不想赚钱就是坐在车子当一个孤独者。
2: 我们来到台北市中心唯一的计程车休息站建国休息站。高架桥盖好后，计程车开始在临近东区的桥下聚集，直到民国74年才正式成立休息站。这里全天开放，有202个车位，是台北市最大、成立最久的休息站。
3: 我来这边二十几年了，通常在这边休息。
4: 休息完出去跑，马上就有 case 可以接。
2: 我们将在这里待上48个小时，记录司机们停下计程车的时光。

0: 今天赚不到钱，我看看我赚多少。我都有登记啦，有1000、1200、1300、1400，快1500啊。1000块也可以生活，100块也可以生活，也可以活，看你是怎么活。
1: 外面的话，你停车不好停啊，这里停2个小时不用钱了。这个地方哦，它是夏天的话有冷气可以休息的地方，啊，像冬天有的人睡这边的，在这边洗澡啊都可以。
2: 严大哥跑车经验丰富，遇过不少奇怪的客人。
1: 有一次那个载到一个他们20几岁的女孩子，她好像吃嗑药，她一上车叫我带她去安全的地方，我说哪里安全？她说叫我带她去旅馆，啊，那我们不可能就带旅馆。结果我说我载你去警察局，她说不要，后来在我车上衣服脱光光，送到警察局去了。你以前像我们做餐厅的，全家人跟我们一起辛苦，啊，自己开车的话，一个人辛苦就好了，啊，所以一开下去就20、30年。第一站哦，就出去就绕忠孝东路啊，东区啊，东区绕一绕，有看有没有人，有了就再走这样子了。

0: 噜臭毛毛车顶会有异味啊。
1: 这一天寒流来袭，气温降到13度。五年前休息站开始提供热水，司机才不用洗冷水澡。
2: 无啦，就拄我载着人家来个锁骨遐，啊锁骨里只一块啊，尔是说要洗点水，啊叫准备出去。
3: 冒少车来洗身躯啦，认真啦，哦。啊，煞有坐啦，安尼就对。我拢洗腰走的，计程车甲驶到今年的迄落个6月25，6月25就毕业啊。啊，即摆疫情啊咧，观光客拢无入来，啊，客人车搁坐啊。较早客人车是干呐，车甲个人的无合作社的。哦，迄阵生意存足好，一工拢赚1000多块，30几年迄阵1000多块就袂少。
1: 38年前，吴大哥离乡背井来到台北，一边跑车讨生活，一边写信找老婆。
2: 刺激紧张，啊，足兴奋的安尼。较早为了什么？爱情的青红灯，啊，幸福杂志。恁即摆恁即代少年可能唔知影。较早阮在写笔哦，也未有手机啊。啊，恁就写就开始就来，一来一往，啊，有缘分就继续写落安尼。
4: 这也足好开的，这我这台车哦，台北开到高雄来上，拢无问题，100万公里以上。
1: 休息站让原来无处休息的计程车司机有了暂时的避风港，司机在这里彼此照应，互相帮忙。跑了28年车的周大哥也经历过党外时代，那时桥下不单纯只是计程车休息的地方。
0: 这里我从刚开始开计程车就来这里，我们那时候刚来的时候，一半是计程车休息，一半是建国独立联盟。陈水扁、谢长廷呢，他们站在那个肥皂箱上面呢。啊，只有我们这些司机在听他们讲话。如果当初没有这些计程车司机站在这边听他们讲，他们要讲给谁听？

0: 有时到这真艰苦啊，啊唔爱调试者，对吧？啊无咧，人艰苦嘛对家己较好，爱唱歌落，爱唔免开钱啊，对吧？你是欠人，你若练了会晓了吼，要成就感哦，吼，迄艰苦拢过啊。
1: 苦中作乐的林大哥刚跑完夜车，家住三峡，这时回家车位不好找，来休息站弹琴放松，等到早上再回家。

0: 不少司机跑完夜车就在这里过夜休息，天一亮司机们梳洗整齐准备出发载客。
1: 长安南京，再来就三民主义了嘛，民生民民权民主都要有个逻辑啦。
0: 经验丰富的司机不用导航，脑子里随时有张台北市地图。原来司机之间流传着一本开车秘籍。
2: 什么路什么路在第几页？
1: 这个比导航更好，因为常看你根本就不用看导航就知道。两个很有心的司机，他每一天大街小巷哦，全台北市这样走走走，把它记录下来的。
0: 谢大姐明天就要退休，退休后她要把三年的新车和开车秘籍都传给女婿。
1: 我还有几张要去印，因为我剩四张没印。

0: 中午吃饭时间，有人习惯在室内看电视，也有人喜欢在外聊天。市中心停车费高昂，司机只有在休息站才能安心吃饭。
1: 我们这个买一个70块的便当，
2: 对，
1: 结果开个900块，变970。
2: 啊，这个开
1: 怎么吃？
2: 花两张，
1: 这个花两张
3: 啊。停摩托车旁边600啦，并排2400啊。而吃便当贵不贵？
0: 吃完饭，许多司机都回到车上午睡，有的司机还有事要忙。
4: 大哥，你们在做什么哈？
5: 大灯啊，灯泡烧掉了，还换一个啊。开车开久了，你常常修就会知道了啊。看人看那个修理厂修，就会了啊。这个都比较基本啦。
6: 今嘛，要保养手当，就要谈。

0: 啊，去用换一片，恁也都爱两百块啊，我连两百块都开袂起啊，啊，唔歹命，家己花。
1: 呀，赚无钱也无法度啊。
2: 这个是我死党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他送我的交车礼。我本来之前的工作是做保镖，保镖是有那个命赚没那个命花，一天上班平均上班16个小时。后来因为我母亲她心脏需要做大手术，需要长时间的调养，所以我就把工作给辞掉，然后来照顾我母亲。那后来经过一些考量的时候，觉得无障碍计程车它是有相当有意义跟社会责任在，所以才决定踏入这一行。
3: 张大哥平常除了开无障碍计程车以外，还有不同的身份。
2: 这是属于学校的特教班。那学校特教班的话，其实他们会就是用一个比较可爱的名字叫天使班。那这个话是for所谓的身障学生，他看到你会对你微笑，然后每天跟你说叔叔长，哎呀，然后下车之后跟你说叔叔谢谢拜拜。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灵上的满足。
3: 从特勤退伍后，在大老板身边做了24年的保镖，他因为母亲才握起了方向盘，走上不同的道路。休息站的一角是计程车工会，司机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有些司机因为家庭负担太大，缴不出保费，若出了意外不能开车，生活很容易就会陷入困难。
4: 你包括现在建国桥下，很多都是外县市来奋斗的，有的货车像放的都衣服，那个都是从宜兰啊、从新竹啊上来跑，跑一跑晚上抓不紧，不敢回家，就在这边餐风露宿啊。
3: 休息站从晚上10点开始到早上7点不收费，有些司机会进来过夜休息。曾经有司机心肌梗塞发作，太晚发现而过世，为此成立自治会，让司机轮流排班，入夜后定时巡逻。
0: 啊，巡逻嘛无啥物感觉，就看讲我这台车进来这里多久了啊？跟一挂司机拢会讲。这台车它停在这里太久，里面又有人的话，就是有异样啊。
3: 午夜的休息站，刚下班的司机大多在车内休息，挂上蚊帐就是单人雅房。
5: 一天跑下来12到13个小时、14个小时的话，然后你下班又太晚的话，又硬着头皮要回去的话，有时候就会打瞌睡，等于因为精神不济嘛。
3: 家住宜兰的小林，为了家人打拼到深夜，在安全的考量下，来到桥下休息。
5: 你看台北人现在连生一个甚至不生，对不对？都觉得他们压力很大了。像我们生三个小孩，一定是他们压力的3倍啊！是啊。
0: 啊，当初也无聊啊。啊，就不喜欢回家。
6: 以后
0: 不用你啊。
6: 什么时间改？
0: 哦，也差不多。我6年半以前吧。啊，对。
3: 老婆心肌梗塞过世后，也许是回家容易触景伤情。5年前，梁哥辗转来到建国桥下。在巡守队里值大夜班。
0: 以前也是有啊，也是讲，迄种一台车入来40几点钟，啊，进来42个小时，停在原处，啊，车子没有熄火，吃安眠药，啊，去年的事情。啊，那结果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慢了。

0: 大哥，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1: 因为那个只是暂时搬下来，啊，我们出去营业，对不对？啊，回来之后，我们再把东西搬上车嘛。因为这边毕竟是公共场所，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房子或是什么的。
2: 午夜下班回到休息站，陈朝阳忙着把家当搬上车。他落脚朝下两年多以来，搬东西是他每天的睡前工作。
1: 有的乘客他有行李，所以他如果看到后面后车厢有东西哦，他要坐的意愿就不高了。两三年前好像都没有在做运动哦，脚就自然就没有力气了，已经叫我住院检查，没有去那个住院。自己的身体还是要靠自己顾啦，不要说都靠别人。因为我这台比较小台哦，啊，所以要睡的话，有时候都这样子斜斜的，不要说吃一点宵夜嘛哦，然后就车上就躺着看看手机啊。之前的家因为大家都那个啊，都各自分飞了啊。但是你想想看，以前我住在那个吉尔斯住宅，有没有那个套房啊？那个很安静啊，真的很安静，没有人陪你聊天的。
2: 家住基隆的陈朝阳，在母亲过世后离家自己租房，却不习惯孤独的生活。
1: 四年前我离爱情这部分吼，老经济啊，经济就是约袂到啊。这个地方实在是哦。因为有一个桥可以遮风避雨，然后家也可以遮风避雨哦，对不对？

0: 生总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啊。被迫被退休了，七十岁就是被退休啊。
1: 谢大姐的最后一天，为了要把车送给女婿，她把车洗得特别干净，接着要去车队拆机、缴销、牌照。开车三十年来，有个让她平安退休的秘诀，
0: 就是要谨慎小心啊，要自我管理啊，就是开车都一定要非常小心啊，保平安是最重要的。

0: 我说生意好的话要3000多哎。啊，大理后，啊大理后，他、啊、我觉得开得很快乐，啊今天赚的比较多，啊今天赚多，明天不一定会赚那么多，今天多赚一点没有关系。我就是单亲啦，啊有先生的话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原来是老板的陈玉女，经历丈夫劈腿、工厂欠钱、开启计程车，才让她经济独立，从婚姻中走出来。
0: 会来开计程车的女生啊，可能都有事后都有一些，怎么说，就有一些很辛苦的生活。
2: 我爸本身也是开计程车的，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借着开计程车。

0: 养家就想说先试试看。
1: 因为疫情的影响，伟杰选择和父亲一样的工作，如今家中的方向盘已换他掌握。
0: 我会觉得我爸很辛苦，因为小时候其实没什么影响，因为他大概早上十点出门，晚上十点回家，能见到的时间不多。可是我觉得他至少努力是为了这个家啦，所以就觉得这个工作也可以养家活口，所以就觉得不会特别想说还是这个职业。那我跟我很多以前同事说我在考计程车，他们说哈，对，大家的反应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问他们收入，我在讲我的收入，我说我其实也没有比较差。那我觉得以收入来看，如果他 OK 的话，会继续吧，因为毕竟另外一个自由嘛。
1: 下午生意清淡，有些司机打球消磨时间。最早桥下只有一张球桌，如今这里已变成司机间的社交场所。
2: 我开车之外啦，我有桌球教练证啊，桌球教练证还有裁判证，那我都有去受训，有考过。
3: 这边。哎，发现这边有一个桌球室可以打球，那就开始说啊，进来也是动一动这样子。那我们就跟他们大家一起学习呀、啊。其实机缘车在一起以后，大家就好像变成朋友。哎，
1: 司机们每天相处，维系着如同家人般的情感。但他也曾在休息站目击严重意外。
3: 记得那天是愚人节了，那就有一个司机就站在那边，哦。啊，在那边喝咖啡，啊，突然间有一台机缘车就爆冲，就冲上去就把他当场就撞死在那边了。很像他们家人来的时候就协助他们家人说啊，他的车是哪一台车啊？能力上哦，多少钱？不多啦，那就大家集资啊，给他这样子，帮忙他一下。这个地方就好像，我是觉得啦，就好像，一个家一样。像说有时候车子跑一跑累了，但是家里并不是说车子很好停的地方哦，稍微这边停一下休息一下哦，那喘口气吃个饭，那有精神，我们再出去再拼。
1: 计程车司机和大多数的人一样，为了家庭出门打拼。有人在路上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也有人迷失在车阵之中。司机在休息站里找到一个车位，或得到了一些帮助，让他们喘口气再出发。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什么叫家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看看这些没有血缘的家人，会带给他们什么样的陪伴与温暖？相信网红们能和孩子有所共情，透过90秒的创作，重新和身边的认识的人说一声：
2: 你好，家人。
3: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4: 不是每个孩子的青春都有爸妈陪在身边，有些孩子因为失去亲人或家庭碰到严重的困难，在没能力照顾自己的年纪就必须黯然离开原生家庭。阿尼瑟福南投家园正提供这些孩子一个安全生活、继续上学的家园，疼惜陪伴，也让他们从被照顾中学习照顾自己。
5: 不是每个孩子的青春都快快乐乐的，但每一个孩子都有重新出发的机会。
6: 原来有人等你回家，这么普通的一句话也可以这么珍贵。
7: 以前觉得回家很平常，今天才知道那是个幸福呢。
8: 我们习惯的一顿饭、一句关心，对有些孩子来说从来不是理所当然。
9: 我们看到的是安置，这些孩子感觉到的是我们没有被放弃。
10: 青春不一定都是彩色，如果有人陪着，它就不会只剩灰色。

0: 直以来也是就音乐跟舞蹈在陪伴着我，然后我就觉得啊，我非常懂他们的心情，他们只有音乐跟陀螺这件事情，一个可以疗愈他们，一个可以就是有自己的路，转出自己的人生，这样子就感同身受。谢谢大家。
1: 评审看片，
2: 希望哥。
3: 今天我跟第一次见面的是朋友姐，一开始我只是走进他们的日常，在原地徘徊等他们走。后来一下透过玩具建立新的关系。
4: 哇！那我肥的又爆了，
5: 那我跟姐姐的 PK
4: 你啦。
3: 因为彼此的家人真好。
4: 大家说太好玩了。
6: 以前我是不想回家，只是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家。上匹克球课程，我第一次玩这个，好朋友们带我玩的，助威初体验。
3: 我要做生活陪伴，反抗运动，可以看得出来，孩子们非常独立，除了自理能力，还有照顾他人的能力。

0: 而且在教我怎么处理。陪伴不只是陪他走过现在，是让他有力量走向自己的未来。后来一起玩，一起运动，好像也没有人记得我们原本是陌生人。
1: 一特穷，特穷结束耶！
0: 财团法人私立台东基督教阿弥赛福儿童之家附设南投家园，用陪伴给孩子一个安心成长的家。一句你好棒，一次肯定，就能让一个人知道有人看见我。
2: 好厉害
0: 啊！你好，家人，谢谢你们，同时也在疗愈我。
3: 原来有人等你回家，这就那么不用的话，
4: 不要忘了对。
5: 评审讲评，
6: 我不知道是因为影片长度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因为话你在说旁白这些话，我觉得太快了，就是我必须要蛮吃力才可以听得清楚。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可以再整理一下，或者是可以想再更精炼或讲更重点的话。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点。但其他我都觉得我在看这个影片会感觉跟你变靠近，然后你在里面也是非常大啦啦，很活泼的展现自己，然后我可以感觉到你真的非常喜欢跟这群孩子们玩在一起。
3: 谢谢浩伟老师。
7: 刚刚看你的应援表演其实蛮棒的，就是说展现你多才多艺。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影片啊，影片其实算是中规中矩了啊。像你现场收音当然是已经收好了，那你应该让你的旁白跟你现场收音还是能够一致，至少声音的大小不要落差这么大，会影响整个它的完整性。要不然其他的其实有些还蛮感人的，就是声音的问题其实很明显，真的。
8: 我觉得你的表现啊，画面啊，整体来讲，音乐题我觉得可以加分不少。因为我以前也是 DJ 啦，我是黑胶，然后你现在是数位的。从影片开始，你一下去一出场就是跟小朋友混在一起，然后一直打陀螺，可见的你真的在打陀螺。因为我看了四十秒都在打陀螺，已经四十秒了，还在打陀螺。
3: 我需要陪伴他们，
8: 会花太多时间在陀螺里面了。我觉得你可以再多思考一下，怎么样把你跟小朋友的连结剪进去，而不是感觉好像是妈妈还是爸爸在拍一群小朋友玩陀螺，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主题，就是小朋友在玩陀螺，看谁赢了这样子。但是还是想知道你到底跟儿童之家有什么样的连结，我觉得 这是比较重要的主题，好不好？谢谢。
9: 虽然我平常是幼教老师，然后呢也会去就是育幼院陪伴那些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的一些小朋友，但是呢老实说，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很担心他们因为过去的经历，所以防备心会很重，然后呢没有办法去轻易的靠近。但是没想到那天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然后跟他们完全打成一片，就像真的家人一样。到最后他们听到就是导演那边说剩十分钟要发车你就看到他们是真的流露出舍不得的表情，然后说姐姐你下次什么时候会来，姐姐你下次还要来哦，就那时候真的有触动到我的心。然后后来我自己也自掏腰包，就是买了他们那天所喜欢的东西啊，还有 IP 周边，包括衣服零食，然后寄了两大箱过去，他们有时候他们收到，然后小朋友很开心。那这边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爱一起呢过我们的中秋节。
5: 评审看片，
10: 有些心意为什么是在离开以后才开始准备呢？接触幼教后，我曾听过一些孩子不得不离开家的原因，有些失去了家人，有些家庭无力照顾，也有些为了安全必须先离开。那时候我以为我自己明白，直到那天我真的来到你们身边。你们教我换土、打皮克球、陪我玩桌游、抱狗狗，还把自己的点心分给我，像姐妹一样喂我吃饼干。那些以前只是听过的故事，突然有了笑声，有了表情，也有了我舍不得忘记的样子。我才明白，听过和真正遇见是两回事，而那些不得已从来都不是你们的错。那天我空着手去离开时，手上却被你们的礼物塞得满满的。
11: 他们跟我分享的食物，
10: 我记下你们说过的话，还有喜欢的东西。
12: 喜欢线条小狗，
11: 线条小狗。
12: 我喜欢布丁狗。
10: 回到台北后，我照着笔记一样一样找起。我想家人不是相处一天就能叫出口的称呼，而是离开以后还惦记着彼此，因为我们是家人呢。

0: 家人你好，你们说过的话我一直都记得。
1: 姐姐下次也要来。
0: 好，我会来，那我再请你喜欢的音乐，好不好？好，拜拜，
2: 拜拜。
3: 评审讲评，
4: 你语速跟语调都算是慢，甚至于是有点小低沉，可是它很感人，是因为就是说你的稿子，你的稿子里面是它是很充满感情的，就是就是像每一个字其实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我其实我听得出来的声音，你自己讲的都快哽咽了，知道吗？就是你是很带着感情去看他们，去到这个空间里面，我觉得那个就是很真情的流露，就像五哥刚刚讲的，其实很多东西。你快再怎么快，其实有时候稍微慢一下，很多的感情反而会出来哈，是这样的一个感动的因素。还有就是说，像最后抓到一个点，一个小女生这样也是红着眼睛说：“姐姐，下次还要再来。”你自己都要哭了哈，就是那个就是真情流露，就是那个小妹妹她就是舍不得你们走，让大家会觉得说，其实。好，我们不管说他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衣食无缺了，好像可能有很多很多人马都陆陆续续会去看他们，但是其实就是你真心的陪伴他们的当下，他们小小心灵是知道的，就是你是很真心的来看我，即使是一个小小拥抱，我觉得那抓到 catch 到那个 moment 是很感人的。所以我就说，其实不论怎么样哈，万本归宗到最真正，你创作也好，你表现也好，你网红也好，你再怎么样展现自己那种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啊，或者说你要冲流量，可是我觉得一个深深的一个情感的触发，可能那个点我觉得它会是比很多流量来的重要，甚至于可以留在很多人心里面的。
5: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6: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7: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就很好。
1: 哇，被你最后的那一个画面真的感动到了，就是那个小女孩在说你什么时候要再来啊，那你也答应了她，而且这个影片还有后续。我觉得这影片的本质整个看下来真的还蛮暖心的。对，你在你的旁白切换到小朋友跟你的对话，然后又切换到你的旁白，然后最后拉回到你有去完成到邮局寄一些东西回馈给他们，这整个架构我觉得蛮完整的，很棒。那我必须要说，就是其实所有的网红们朋友，包括之前参赛到现在为止所有与会的网红们，你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们的高度跟态度又高了一层，不管比赛结果怎么样，所以你们真的很值得为自己鼓励鼓励，真的，你们真的很棒。对，
2: 你真的是幼教老师
3: 啊，我是，
2: 就是很自然，但是我会很想要继续听下去。可能我们长越大之后越难想象，就是给予其实是有一个距离感的，可是小朋友就是他喜欢你，他就是把他最喜欢的东西就给你，他不会去在意什么。所以在这一刻我真的看到了你们建立了关系，然后加上刚刚那个最后那个小妹妹，她是真的非常舍不得，所以哇，我觉得很赞耶，我觉得非常棒，而且是今天在这两段表演里面融合的最好的。
4: 以前总听很多人说父母会无条件爱着小孩，但其实被无条件爱着的应该是父母。就是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故事，但不是每一个小孩都有爸妈陪伴着长大。这次来到安妮瑟夫儿童之家，陪他们唱歌、画画，听他们聊天，这也让我重新知道家人的定义。家人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也可以是陪伴你长大的人，在你低落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就以前总觉得做善事就是一定要帮助别人，但其实善事也可以是一种理解、一种陪伴、一种关心。然后希望大家都珍惜身边的人。然后我要带来爱心五连拍。
5: 评审看片，
6: 表演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找的人是谁？听说孩子站在台上时常常会先在人群里找那个最想看见的人。那天看着他们表演，我不知道他们正在找谁，但每个孩子身后都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在安妮瑟夫儿童之家，有人陪他们画画，运动，听他们分享喜欢的事，陪他们慢慢长大。我才发现原来家人不一定只有一种样子，愿意陪伴你，听你说话，在你需要的时候接住你的人，也可以成为家人。
7: 哇，他的衣柜都是奖牌耶。
6: 而我们能做的也不一定要很伟大，一份关心，一次支持，都有可能让一个孩子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着他。
7: 希望你们可以好好开开心心。
5: 评审讲评，
1: 你的口白加每一个片段的画面都衔接得非常好，而且刚刚我就说从现在开始要注意小细节，因为已经进入半决赛了，所以你的每个的后面的 BGM 背景音，加上你讲话的声音，加上还有一些转场的音乐，都配合的还蛮好的，我觉得这是优点。
2: 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单纯，然后天真可爱。影片看到这边，我觉得你比较像是一个旁观者的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没有融入在大家里面感觉啦，就好像是一个观察者，比较感受不到就是整个群体的很融合的感觉。
8: 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的纯粹与他们眼中的希望，那些美好的画面一直存在在我的心里，所以我这次想要用同样的方式来送他们一个远在台北的礼物。那这次的影片我其实也是自己写的词，然后是用 AI 把我心里想说的话然后做成歌曲， 也想要送给他们。然后其实当天在现场的时候，我留下来陪他们的时候，有模仿一些角色。那时候他们就有说想要听蜡笔小新，我就有说
0: 嘿嘿，娜娜子姐姐，小白，
8: 然后还有小丸子。
3: 好耶，不甘心不甘心啊，小丸子削铅笔，
8: 还有波妞，
3: 波妞喜欢中介，波妞爱吃火腿。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3: 对。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评审看片。
1: 那天像回到熟悉的家一样，奔向一群热爱生命的孩子，
2: 他们从运动里找到专注，过去的经历用球拍利落的挥出，这里是他们的心声，等待成长蜕变，笔下鲜艳的色彩将童年重新上色，
1: 细致的笔触画出心底世界，
2: 自信的弹奏歌唱是对生活的爱。这位女孩爱田径、画画，也爱吉伊卡娃，
1: 从害羞到露出笑容，
2: 需要的是理解与爱。孩子想要的陪伴很纯粹，听他们的故事，与他们对话，像陪伴自己的家人一样。从园艺时农到养动物，培养责任心，迷失的船只终于靠岸，找到温暖的避风港，疗愈式家庭照顾里重获自信，未来在哪都有勇气出发。
3: 因为我一年级就来，每次都祈祷妈妈赶快带我回去。
4: 姐，我之前的梦想是想要当歌手。
1: 有单纯想要一个家。
2: 镜头外的两小时，被孩子包围的我舍不得走。他们拿出吉他弹唱，那一刻真挚且美好。分别前一一紧紧拥抱，不舍得送我到门口，大声地对我说：“拜拜，要回来看我们哦。”我也想着，一定要回来。
5: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做的事情，是一定有机会可以做到。
6: 你值得被爱，
5: 只要你想，
6: 也值得有自己的路。
5: 可以先去尝试看看，如果真的太困难的话，你再去当体育老师，如何？不错的选择吧。这样子，你还是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情，对吧？
0: 评审讲评。
7: 好，娃娃，娃娃音是。你取的名字吧，娃娃音。
8: 没有，妈妈从小都这样叫我。
7: 所以你的娃娃音是从小就这样子吗？
8: 我小时候声音更高。
7: 我更高哦，哇！
8: 我声音要慢慢的对，学会放低。
7: 所以刚刚那些是你模仿的，还是原本你在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写你是配音员。
8: 我是配员，没错。然后那些是因为小朋友现场有 cue 一些他们喜欢的角色，然后同样他们也有问我说我有配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分享我手机里面所有我配音的，然后他们都会看完就会说：“那你可以学他讲话吗？”我就会每一个都学给他们。
7: 哇，很棒哎！我很喜欢你最后牵着手，然后背对，然后整个拉背拉拉背拉拉拉浪的紧。然后你一直牵着那个小朋友一直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聊，哇，很温暖。
9: 那你刚刚表演很多才艺，其实很加分，表示你对这个应援部分你准备得非常的充分，这样很好。最后那个画面好漂亮，很好，就是慢慢的拉拉远，然后拉着他的小手啊，没关系啊，你如果那个什么再不好再回来做什么老师啊，什么什么这样，就很像那种。很像侯孝贤他们电影里面最后那个拉了一个很尾巴这样子啊，那种电影的 ending 这样子。
0: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10: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这十二位优秀的网红都很努力要进入总决赛，在取与舍之间，遗憾已经难以避免了。
0: 感谢各位网红的创作付出，现在宣布晋级总决赛的名单。琪琪，恭喜你晋级总决赛。小夫，很抱歉，评分淘汰。
11: 就一定是有自己有不足的地方，那今天评审讲的我也都听进去，可以就是让以后自己做影片啊，然后表达这方面可以把它再更做得更好。
0: 莉莉安，恭喜你晋级总决赛。兰蒂，恭喜你晋级总决赛。杨廷亚，恭喜你晋级总决赛。秋爱，很抱歉，评分淘汰。
12: 当初加入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想要就是发挥我妈妈生前就是行善的这个目的。然后，其实我参加这个节目，就是过程中我真的很感动。然后。

0: 我觉得行善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能够在我现在这个流量还在的时候能够散播这个善的循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1: DJ 林恩，恭喜你晋级总决赛。吕爱儿，很抱歉，评分淘汰。
2: 谢谢节目制作组的邀请，然后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很棒的机构跟单位，然后也很高兴可以跟所有的网红们一起就是做善事，然后把这份爱分享出去，借由我们大家的流量，然后让更多人找到需要帮助的机构，然后给他们更多适合的物资或者是帮忙。
1: 陈威，恭喜你晋级总决赛。爱婷，很抱歉，评分淘汰。培培，恭喜你晋级总决赛。娃娃，恭喜你晋级总决赛。

0: 对不起，要哭也会想哭。
1: 网红掉下眼泪，一定会留下来看吧？你觉得是好眼泪还是坏眼泪？
2: 因为其实很多是大家只看到表面，但你没有亲身去体会，你只有听过跟看过。其实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各行各业的人也好，大家其实背后都有很多需要去付出真心，然后真的去关心感受的。
3: 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就粉丝点一首歌给我，就是总会有人，就觉得哦，对我粉丝就是他们总是都在，然后支持着我，很感人。
4: 我们脆弱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展现在网络上的，因为要承受很大量被放大检视的一些观看。
5: 其实参加了这些节目之后，就是更容易共感到，然后就很容易就想哭。可是我以前都看到别人影片里面哭，我都觉得哎，你们很作哎，但是真的是忍不住。对，
6: 如果我跟你说导演曾经看过你们影片掉过眼泪，你们会有什么感觉？我都是在骗别人眼泪，今天被你们骗到眼泪了。那问题是我哭，我还要躲起来哭，我还不敢给人家看到。
7: 现在就走进。
8: 希望他们懂得如何爱自己，如何照顾自己，那我们的努力就值得了。
9: 我没有想要很多，只希望家人能够念我，在乎我。我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哪里，但我想选择自己以后成为怎么样的人。
10: 希望有一天我不再被照顾，也有能力去照顾别人。
11: 有人念着我今天有没有吃饭，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2: 他们的过去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陪他们改变未来。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10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日前迎来闭幕，由五大洲联谊会代表分享大会心得，回顾这几天的交流还有学习。佛光人从世界各地回到本

0: 本山相聚，再带着共同的愿心回到各自岗位，让大会凝聚的力量持续走向五大洲。
1: 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陆续来到大师纪念公园开心合影，并到照壁大合照，留下难忘回忆。

0: 音乐心得分享，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在彼此交流中分享经验，凝聚世界佛光人共同愿心。
1: 回到北美，我们要把感动化为行动，以三好、四给、五和继续弘法立身，做大师的分身。
2: Harmony and peace has not only been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xperience here. And this has shown me just how far the Buddha's light can reach throughout the work of Blia.
3: 我们每天都在破自己的记录，缔造一项又一项的第一。我相信这是空前，但不会是绝后，因为我更相信佛光山，相信佛光人，在未来一定会再创佳绩。
4: 大师已经把这个愿力 交到我们手上，我们感纪念他，不光是感动流泪，我们要将这个感动转化为行为，把这个愿心转化为力量。
5: 佛光山佛光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别人关注到我们以后，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还都是我们佛光会或者是佛光山人间佛教的代表，我们自己的怎么做对我们身边的人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力量。
6: We come here every year to get some experience, to get some encourage, to get some support from our BLIA to help Buddhist community in Bangladesh.
7: 每一个佛光人参与才能带来改变，参与才能带来力量，所以我们更要积极的来参与，并且共同来护持

0: 闭幕典礼中，除了宣读重要决议案、佛光翻译员受证、呈现纪念品，也透过影片回望这几天相聚点滴，接着进行2027年世界理事会议承办单位交接，象征人间佛教持续传承。
1: 从大巨蛋的震撼到每个人心的法喜，我觉得就如同大家各位的心得分享，世间啊，虽然短暂乃至无常，但是呢，我们的愿心啊、愿力啊，可以呢啊，永续的来发展。
2: 佛光永远照耀着我们，佛法永远在我们实践之下发心，把佛法呢传扬开去，让更多的大众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助任。
0: 世界各地会员代表带着愿心再次出发，把交流所得带回各自岗位，让弘法服务力量随着每一位佛光人的脚步继续走向世界。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回顾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10月5号晚间回到佛光山总本山，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进行主题演说，跟会员代表分享佛法与人间佛教精神。最后大众来到大雄宝殿，共同献灯祈福，在灯光与烟火照耀的夜空之下，将个人的祝福汇聚成共同愿心。
0: 大众齐聚一堂，感受回到本山的欢喜。住持新宝和尚进行主题演说，带领世界各地会员代表从佛法中凝聚共同信念，深入理解和平与和谐。
4: 和谐与和平。

0: 可以从最小的一个单位来讲，我们讲可以救你的心，可以救你的人，可以救一个家庭，可以救一个社会，乃至救全世界。这个呢其实也都是事实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理念。
1: 夜色中，大众双手捧灯虔诚祈愿，随后烟火绽放夜空，依序上前献灯，共同希望世界和平和谐，将夜晚活动气氛推向高潮，让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在总本山留下光明与祝福。从世界各地回到佛光山，会员相聚交流，凝聚弘法愿心，众人手捧心灯祈愿祝福，从总本山再出发，把光明慈悲善念带回世界各地。人间新闻王一仲、吴成昶、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2: 有一位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过程当中深受感动，他希望将佛光山的美好景致、人文精神用画作呈现，借此方法与大众结缘。
3: 一笔一笔勾勒出双阁楼、佛陀像、花草树木与蓝天白云。他是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缘来到佛陀纪念馆的双阁楼三楼，就在走廊上画出优美画作。
4: 他启发我跳开这个舒适圈，离开我画画的地方，去面对群众，因为我最很喜欢的是跟人的一个沟通啊。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画画来达到那个众生的一种这个共享吧。
3: 艺术家曹念祖现居加拿大多伦多，作品常以富有生命力和更新寓意的题材为创作核心。他的艺术实践理念包含了文化运动、展览以及慈善项目，充分体现他对社区参与与文化交流的热忱。他曾经在香港和加拿大举办个展，但其实曹念祖本身是一位室内设计师，绘画只是他的兴趣。谈起绘画因缘，竟然是童年的一次住院。
4: 望见窗外边那个跑马地，它是那个马墙旁边嘛。人生的第一趟看见马在训练，然后我那时候的感觉不得了嘛，马上跟那个旁边的护士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一张纸，给我一个笔。
3: 翻开过去作品，在加拿大渥太华曾经画过素食宴，厨房备料烹饪的场景栩栩如生，佛堂更是庄严。这一次来到佛陀纪念馆，也画了成佛大道、佛陀像以及八塔排列的壮阔景致。曹念祖对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深感敬佩，来台除了写生创作，也希望借此因缘亲近佛光山，感受佛光山的人文气息，进一步了解人间佛教理念与实践。人间新闻王一仲、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2: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今年在台北大巨蛋开幕，高雄佛光山闭幕，来自全球各地的佛光人返台参加。除了参加大会，他们也抽空走访各地道场，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协会、美国圣路易协会等13个协会，总共225位的大会代表前往南台别院参访，受到热烈欢迎。
5: 来自美国以及加拿大的佛光会员列队走进寺院，此趟来台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其中一站到访南台别院。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 and my first time at the conference, 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5: 精彩艺文飨宴迎接远道而来的嘉宾，更特别安排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嘉明家族的信仰小尖兵，带来三好四给总动员的分享，展现佛教从道场延伸至家庭的成果。
7: 这次到来也感受到了我们这种家的一个温暖。这人间佛教就是需要把佛法从山林走到社会，从寺院走到家庭。
8: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内心都充满了感动，尤其呢， 我们这一次的我们世界大会在大巨蛋举办，简直嘞是在办世界杯的嘉年华会。
5: 透过歌声欢喜相送，此次参访不仅充满法乐，更促进海内外佛光人的深度交流，共同展望未来，持续携手弘扬人间佛教，在世界法水长流。人性的台南综合报道。
2: 澳洲佛光童军团近日来到台湾，展开佛光寻根之旅，在南台别院跟台南佛光童军伙伴相见欢，透过活动还有游戏，让彼此更亲近，在中华文化与佛法的陶冶之下，开阔视野，也因善知识的关怀与爱而不断茁壮，成为人间佛教传递善还有和平的幼苗。
9: 由国际佛光会推动的世界佛光童军团，结合了童军教育与人间佛教理念，落实三好与四给精神，旨在发展青少年潜在能力与服务精神。
10: 佛光童军团实际上是在关怀以及爱的这个力量当中呢，是逐渐的非常健康的茁壮成长学习。
9: 为了寻访人间佛教起点，澳洲佛光童军团一行71人来到台湾，展开10天的寻根之旅，并在南台别院与所有台南的佛光童军伙伴相见欢。
8: 我们呢，澳洲童军团、台南童军团，我们呢虽然隔着汪洋大海，隔着太平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根源，佛光山把我们连在一起。
9: 活动中透过小队分组的团体律动及欢乐歌唱，展现出佛光童军心中有爱与三好四给精神，在歌声满行囊中结束欢乐时光。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普贤寺扎根三好教育，举办生活禅，透过多元课程将佛法结合游戏，带领小朋友快乐学习。五大核心包含禅心、定心、智慧、思考还有安住，鼓励孩子三好并非只是口号，而是要透过自身的行动具体落实。
11: 不管你出生在哪里，这全世界的五大洲，我们其实都是生命共同体。
5: 带领小朋友认识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佛光山普贤寺汇聚小菩萨欢喜学习，透过多元课程启迪智慧，寻讨善根。
11: 好 ，Are you ready? Go！
5: 将佛法与游戏结合，老师带领学童持佛光护照，借由集体教育佛光山海外道场，让孩子了解道场不只是弘法，更是扎根当地本土化的重要桥梁。小朋友从课堂中，在欢笑中激荡创意，收获满满智慧，也期许自己能够把三好融入日常，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人生遇到不顺心，换个角度想，也可能是让自己成长的机会。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讲座，知贤法师用炼黄金来比喻修行，带着150位的信众认识金光明最胜王经，也从经典里找到面对生活烦恼的方法。
12: 空灵鼓声轻轻响起，长者用一首首熟悉旋律为讲座暖场。知贤法师说，每个人就像一座金矿，烦恼和坏习惯就像包在黄金外头的杂质，生活碰上挫折反而能成为磨练自己的机会。黄金越炼越沉，人也是一样，透过修行慢慢放下烦恼，原本藏在心里的智慧和慈悲也能一点一滴被看见。从经典谈回生活，法师也鼓励大家把学到的佛法真正用在日常，不只是接受别人给的光，也让自己成为一道光，用一句好话、一个善念，为身边的人带来多一份温暖。人性用高雄综合报道。

0: 扇斗，
1: 它是扇斗三明治，
0: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2: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真香啊，流口水了。
2: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们不客气哦。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3: 大家好，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3: 霸王花汤。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西澳佛光青年团举办佛光青年成长营，以四给精神为主题，结合佛法教育还有游戏，引导学员重新认识自我，学习把四给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
1: So bright, yeah. Like that?
2: Yes.透过团体游戏，西澳佛光青年举办2026成长营，结合佛法、生活教育与团队挑战等课程，引导学员扎根四给的精神内涵，学习从服务与付出中成长。
3: Then emoji say give hope to a team.
2: 透过分享与互动游戏，青年认识自身价值，并在人际互动中培养自信与沟通能力。西澳佛光青年团透过三日营队，设计一系列丰富课程，促进学员在过程中相互扶持、携手学习，让四给精神不只作为理念，更融入日常的具体行动，培养正念与恭敬心，优化人间佛教青年弘法力。人信用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法概念融入游戏，像大富翁一样，一边玩一边抽卡，累积游戏币进行闯关。马来西亚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在新马寺展开游戏，快乐学佛，进行修持。
2: 掷骰子，按照步数前进，随着游戏进程，面对不同挑战，透过抽取道品卡，累积功德币及完成任务。
4: 那很开心，因为我拿到很多的那个功德。
5: 开心的是我看到人家拿到非常多的功德，不开心的是功德已经被花出去了。
2: 这套由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教修行概念融入游戏机制。马来西亚国光第二华文小学学生走进新马寺展开挑战，透过游戏让抽象的佛法概念转化为孩子能够理解及亲身体验的生活教育。
6: 人家做好事，我们要有这个赞叹的心。这个我觉得在做整个游戏的过程，这个表达的这个理念是真的很好。
7: 他们抽到。功德这些卡片的时候，这些卡片里面就有好像一些任务让他们去进行，那这些任务可能就是说八正道是哪八正就是有正念、正思、正业、正命等等之类。
2: 玩家可以选择分享自己的道具，协助他人完成任务，促进学生利他，感受成就他人的喜悦，也让桌游不只是游戏，更是学习与结缘的美好交流方式。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佛光合唱团与多位优秀的音乐家合作，预计在十月底演出《星云诗》。日前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排练，双方欢喜，培养默契，以音乐展现佛光家庭世代传承的温暖。
2: 悠扬乐声弥漫，结合佛光合唱团以及乐队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临时佛堂，为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将在十月底携手演出《星云诗》。排练途中遭逢停电，但大众不惊慌，并持着有佛法就有办法，迅速架设悬挂式应急灯应对。合唱团员及乐手们专注展开练习，希望抓紧时间培养默契，要在演出当天用最好表现登场，透过人间因缘音乐传递祝福与缅怀。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汉与新冠疫苗已经开放第一阶段接种，台湾家庭医学会提醒，流感、新冠都要打，守护心肺刻不容缓，才可以让预防胜于治疗。
1: 左流右心，50以上爱注意。左流右心，两种疫苗都要打。左流右心，慢性病不要。
2: 目前新冠跟流感都仍处流行期，接下来进入秋冬呼吸道病毒活跃的季节，南保疫情再次升温。对于接种疫苗，民众仍有许多犹豫和常见疑问，因此不敢轻易接种。但其实今年新冠疫苗已经跟以往不一样。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新冠的病毒株，那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病毒株。第二个的话呢，新冠的疫苗经过了精准化的设计，也就是今年的疫苗的抗体的产生，在老年人的话呢，会提升为2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年的新冠的疫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剂量呢，跟过去比较，大概就不到了1/5左右，让人体的感受的不舒服的感觉呢，会降大幅的下降。
2: 新冠疫苗已和过去不同，别让过去的经验耽误了现在的健康。65岁以上长辈、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现在就可以接种流感与新冠疫苗。只打流感的也要赶紧把新冠疫苗补上。左流右心，降低肺部并发重症，还能降低心肌梗塞与中风的风险。
4: 这是对象是所谓的高风险的族群，一般的人可能酸痛发烧3-5天还好，但是一旦有免疫不全或是相当的疾病的个案，他可能就要住一次院的。
5: 我们预期就是说，在打气爆棚的状况之下，这个流感应该会快速的下降，大概目前已经反转了。我们预期可能就是在这个11月初就会脱离流行期，新冠的话已经快要脱离流行期，大概10月中就会脱离流行期。
2: 我们的肺部需要各式各样的保护，双重的疫苗注射可以产生多重的肺部保护，所以才会借由左流右心护肺固心的口号，呼吁大家能够同时施打两种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防盲协会共同发起的世界视觉日，希望唤起每个人对视力健康的重视。医学会携手呼吁，视力是维持尊严还有生活品质的关键，也鼓励民众要观察自己的视力变化，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要尽快的接受治疗，避免病程快速恶化。
2: 研究指出，台湾65岁以上民众，推估每9位长辈就有1人面临眼睛病变威胁，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盛行率更高达11.1%。现年56岁的丁先生，正是典型的壮年病友案例。
6: 当初我是突然间，一瞬间的视力掉得很模糊，然后看东西很暗，尤其是晚上，然后。看电脑的时候荧幕，然后那个 Excel 的 spreadsheet 它是扭曲的，所以我感觉不对劲，就去看眼科，然后眼科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然后你等着变瞎子。
2: 虽然当时透过口服药物跟光动力疗法积极治疗，让病情顺利获得控制，但黄斑部病变是会复发的。2024年，他再度复发，在眼科医生评估接受健保给付的创新眼内注射治疗，终于再次成功控制病情。
7: 第二代的这个抗新生血管的药物，那他们对于这个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长新生血管这种，它可以抑制的效果更好。那它的撑的这个效果 duration 就是治疗的这个期间呢，可以更长。
2: 黄斑部病变目前以眼内注射为主力，有单基转或双基转等多元创新药物可选择。创新基转药物有望稳定血管、消退水肿，大大降低病人回诊的频率，让患者更愿意及早积极治疗，越有机会减缓病程恶化，找回健康的视力。
8: 因为黄斑部是位在视网膜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它主要负责精细的视力跟彩色的视觉，所以说如果说黄斑部有病变的时候，你中间的部分会看不清楚，可能看觉模糊，或者是暗黑黑暗掉，或者呢看东西会扭曲。
2: 医师提醒，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一定要积极配合医嘱，规律完成眼内注射药物疗程，才能找回视力，找回自己人生的自主权。人间新闻虎人麒麟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雅培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台湾青年医创杯，邀请学子发挥创意，寻求解方。其中北医大团队打造出充满温度的收音机智能照护装置，脱颖而出，获得评审高度肯定。
9: 第二名的队伍是我们那个这个 RX to Impact 这是我们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周恩琪、严云珍跟林维哲三个同学。
10: 开心接过讲座，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 RX2 Impact 团队在青年医创杯决赛中脱颖而出，学生发挥创意打造收音机造型的智能装置，针对长者照护痛点提出解方。
11: 希望说独居老人他们可以更有尊严的在宅医疗老化，那他们会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是以一个一站式整合的收音机造型的智能居家照护功能，
10: 将健康管理落实日常，为台湾面临的超高龄挑战寻求解方。主办单位也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这项创新竞赛，提供学子发挥的新舞台。
12: 台湾的超高龄社会有很多这些健康的挑战，那我们可以邀请青年学子有一个舞台，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创造一些激励一些新的火花，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对老年的照护可以做得更好。
10: 未来串联新时代力量与各界资源，共同建构完善的高龄防护网，让长者享有优质的乐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李智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北科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发表第九代全新赛车，最大的突破就是首度告别了传统的钢管车架，改用铝合金单体车壳，不止车身更轻，刚性更高，空力还有动力也全面的升级，年底还要代表台湾前进澳洲挑战学生方程式赛。
13: 一，请揭晓。
14: 低扁车身加上巨大尾翼，再搭配上流线空力套件，眼前这辆 TTR9 可不是车厂生产，而是一群大学生从零开始亲手打造出来的。新一代的车体更是迎来车队成军12年来的重要技术突破。
15: 我们从原本的钢管车架升级到了我们的铝合金单体车架，那它能够带来更大的扭转刚性，那以及说因为它是全封闭式的车体，所以它在空气动力学上面也有更好的一个空力的下压力的性能。
14: 从钢管车架改成铝合金单体车壳，车体结构重新来过，连空力套件也跟着打掉重练，马达功率往上拉，电池重量则是往下降，学生得自己面对加工、电路、散热，甚至是安全问题，一项一项检测，一项一项调整。
16: 同学们都是从不断的经验的累积，然后参考国内外的车队的技术，然后自己再来发想，然后甚至在我们有限的，尤其是在我们有限的资源跟时间之内，设计出我们自己的符合我们赛车的这个规格还有性能。
14: 北科大车队2025年拿下了台湾学生方程式赛冠军，今年再推出了全面升级的 TTR9， 接下来还得要持续的测试调教，年底就要把学生亲手打造的赛车送上澳洲赛道，和来自全球各国大学生正面较劲。人间新闻郑仁忠、孟乔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为了响应国际女孩日，教育部发挥巧思，以密室逃脱结合主题互动展区，打造沉浸式的场馆，带领大小朋友认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不受刻板印象的限制，勇敢追寻未来。
2: 每年世界女孩日，各地都会举办活动，纷纷响应。台湾特技团特别带来精湛演出，从高车踢碗、呼啦圈到叠罗汉，充分展现多元面向，挑战不可能。
17: 我们常常呢都会很习惯的帮小朋友解决问题，可是密室逃脱有个非常的重点，就是把钥匙、把他的未来、把他的想象 交给他。所以这一个策展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带着小朋友去经历各种不同的可能。
2: 另外，展览个别设立不同主题，其中将庄严神明形象与女神卡曼方式登场，带领大家更加认识性平议题。
18: 希望学生透过来解谜、解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完成，能够达成更了解这个性别平等女性的这个意识的一个活动。那另外我们假日也还有安排电影相关的活动，也欢迎我们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
2: 这场展览不只是给女生看，透过主题展区与互动式小游戏，欢迎民众携家带眷来观赏，一起带着小朋友写下梦想，展望未来。人间新闻的于贤、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旅游风气盛行，不少人出国上网会选择 eSIM，少了实体卡的负担，但在传输上却隐藏了资安风险。近期机构还有学者现身示警，提醒民众在购买前应该要选择知名的品牌，还有通路平台，避免买到泄露个资的海外 eSIM。
1: 打开 YouTube 搜寻 eSIM， 随即跳出琳琅满目的资讯。现在出国上网 ，eSIM 卡成为最新选择，但方便背后却隐藏资安风险。
2: 目前，在资安学界的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其实 SIM 卡其实它可以，做一些这个执行，或者是控制手机，或者是做一些可以让你，上网的这个讯物导流的事情。
1: 专家指出，尤其 eSIM 漫游时，个资可能传送到第三地的伺服器。另外，数发部也观察到，消费者应该选择知名品牌与通路平台，避免个资外泄。
3: 一个就是说，就不要用 eSIM， 好，那出国的话就用电信漫游，啊，就是国内的这个三家电信的漫游。那如果说你希望便宜一点的话呢，啊，就是去买所谓的原生网路。
1: 随时随地保持手机畅通是国外旅游的标配，选择有保障的 eSIM 服务，守住荷包，避免败兴而归。人间新闻李玉贤、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高雄旗津渔港日前发生火烧船，有三艘报废的渔船遭到烧毁，所幸是没有人员伤亡。不过这场火也烧出报废渔船长期积压的问题。地方指出，目前还有数十艘甚至上百艘的船只待拆，港区的空间有限，就怕船没拆，风险却越推越高。
4: 船身烧得焦黑，只剩下一片狼藉，部分的结构甚至已经严重的毁损。这里是高雄旗津渔港，日前三艘停靠在港边等待拆解的报废渔船发生火警，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留下的焦黑残骸也让港区报废船只的管理问题浮上台面。
5: 有一天就是一只在那船啊飘过了，船头会烧去啊，要送负责，要怎负责？
4: 因为等待处理的不只是眼前这几艘，地方指出，高雄还有大批报废的渔船排队等待拆解，但受到拆船场地以及相关管制的限制，处理速度完全跟不上。
6: 全台湾剩下废水的像我偌济，你也卖，你敢没收？你又卖敢没收？船牌你也卖，你又规只敢没收？你甩敢拆拆的啊？啊！你拆除的，即马阁管制较严着，拆除也无当贴啊。
4: 船只长期占用泊位，除了影响到港区的环境，地方更担心，一旦管理不周，也可能增加公共安全风险。
7: 等待的渔船呢，据说也有60到100艘左右，所以这么多艘的这个渔船，你不可能充斥在所有的这个港口，所以就渔业署来讲，它事实上对于拆船的位置跟拆船的管理，必须要马上立即的去做。
4: 针对长期积压的待拆渔船，渔业署已经核定了专案计划，目前正协调适合场地，完成整备之后将依序进场拆解。不过要如何的赶在下一波意外发生之前清出港区，相关单位得和时间赛跑。人间新闻在高雄的综合报道。
0: 高雄市道路安全发展与创新成果发表会展示 AI 应用的现阶段成果，透过车辆巡航检查、路口影像分析，还有道安资料整合，已经完成了40处的场域验证，提前辨别道路风险，研拟改善措施。
8: 电动机车装备多种类型的摄影镜头以及显示荧幕，透过道路巡航搜集路上标志、标线以及号志杆等资讯，再加上坐标点位，转化成数位化资料，回传后自动进行比对，协助交通局掌握道路环境。
9: 透过巡航以后，它会把这个道路上的标志、标线，甚至我们号志杆的位置等等这些资讯呢，变成数位化。数位化以后，还有它的坐标的点位，都把它采集回来，自动的去做比对。
8: 除了 AI， 交通局也透过人工检核进行校正，持续优化整个系统。目前自动检核已经完成大约4到5成。
9: AI 的检核之外呢，也做人工的检核来去做一些比对，来去修正我们整个 AI 的系统。那目前来看，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大概是40%到50%这些自动的检核。
8: 相关道路资料是否也交由交通专业学者分析，提供路口调整建议，希望从过去事故找原因，逐步减少事前危险变因。
10: 交通专业的学者前辈们根据他的资料来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应该怎么调整。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从过往的找出 事后找出原因，变成到现在我们事前就要把这个危险因子降低。
8: 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累积实际应用经验，并逐步扩大系统使用范围，让 AI 科技进一步融入道路安全管理。人秀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八卦山有一名视障咖啡师廖义奇，透过辅助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从煮水、衬豆到手冲咖啡都自己完成，也曾代表台湾参加国际咖啡赛，靠着团队合作拿下金牌。
11: 从煮水、衬豆、研磨到冲泡，整个过程都自己完成，让不少客人看到后相当惊讶，也重新认识视障者能够从事的工作。
12: 看你很流畅的把你饮料做出来，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其实会蛮惊叹说：“哎，原来真的很多事情会打破大众的认知。”
11: 为了让冲泡过程更加顺利，廖义奇也使用水满警报器、定温壶等工具，掌握水位与冲煮温度，透过辅助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
12: 例如说水满警报器啊，例如说定温壶，让你在每一只豆的温度控管上都可以有很明确的一个知道，说我现在用的水温在哪里。你只要用对了工具，它最终都还是可以有一个圆满的化解方法。
11: 能够在国际赛事上夺冠，廖义奇表示，团队一路经过不断练习与摸索，也在过程中培养默契，彼此合作，才能在比赛中发挥实力。
12: 但这个比赛他看的是团队，所以他非常的吃默契跟合作。
11: 从视障咖啡师培训到国际赛场，再回到彰化八卦山担任咖啡师，廖义奇透过咖啡技术与辅助工具完成工作，也让更多人看见视障者在职场上的专业与能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小耳症唇腭裂患者除了外观不太一样，其他跟你我都一样。罗惠夫颅颜基金会看见改变摄影展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跟小耳症唇腭裂的孩子一同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13: 外观这种东西没办法，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第一印象，看

0: 到我刚出生还没缝合的照片啊，我也在那边哭啊，跟我妈说：“哎，这个不是我，我不应该长这个样子。”
1: 在台湾，平均每600日，7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颅颜缺陷宝宝。卢惠部颅颜基金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颅颜疾病可能影响智力发展。事实上，先天颅颜缺陷并不会影响智力发展。社会对颅颜疾病的认知仍存有误解。
2: 哦，我自己本身是小耳症患者，单边同学啊，那个都会说这边是耳朵是怎么了？对，然后我们家的观念其实就是，给我的教育就是，其实小朋友每一个人都 是最特别的，我会觉得他是个缺陷，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印记象征。
3: 那我是一个唇腭裂的患者。小学生就是讲话很直嘛，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欸，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奇怪？”罗惠夫医师开完刀之后，他走出了病房，跟妈妈用很亲切的台语说：“这个小孩子以后讲话没有问题。”
1: 为了打破民众错误的刻板印象，基金会邀请爱心大使徐若瑄与7名颅颜青年合作一系列摄影作品，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记录颅颜孩子历经手术与治疗，一路长大成人，并在各领域的出色表现，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4: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打破偏见，因为我相信国人或是其他世界各国人都对唇腭裂或是小耳症有一些他们既定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一路陪伴这些孩子长大，我们很清楚，其实经过医疗，他们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1: 即日起，整个10月，在北捷中山站地下街举办"看见改变"摄影展览，邀请大众透过摄影作品走进颅颜青年的生命故事，看见外表之外每一个人真实而独特的生命光彩。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5: 走过46年的教育部文艺创作奖，今年参赛件数踊跃，本届创意十足，也让社会大众透过文学看见文字的温度与感人故事。
6: 现场创作者齐聚一堂，在典雅的丝竹乐声中揭开颁奖序幕。不过，参赛并非一昧追求得奖，最珍贵的是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一段感人故事。
7: 因为最近呢，阿嬷呢已经失忆了，我把这个老冰箱打开之后，虽然食物过期了，完全不记得我们是谁，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冰箱呢，就永远藏着就是阿嬷对我们的爱，所以不仅是要描写一个遗忘，就是或者是失智，而是在遗忘之中仍然会为爱留下一个位置。
6: 为推动文学发展，教育部每年举办文艺创作奖，本届参赛教师组共59篇得奖，从将近1000件数脱颖而出，参赛非常踊跃。
8: 恭喜各位得奖者，那么今天的荣耀属于大家，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这个创作的文字啊，会持续的啊，在我们的社会中流动，在时代中流横。那么期待大家能够保持创作的热情，把生命中的感动化为更多动人的篇章。
6: 文字不只展现文学多样性，也看到创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激发灵感，化为佳作。重新用译文的角度关心瞬息万变的世界。人间新闻，李玉贤、吴森远台北采访报道。
5: 2023年台北美术奖首奖得主陈兆华，暌违3年推出全新个展，把得奖后面对创作生存压力的心路历程全部搬进北美馆，呈现艺术家在理想还有现实之间不断拉扯的过程。
9: 熊熊火光越烧越旺，丢进火堆里的竟然是自己的得奖作品。艺术家陈兆华把2023年获得台北美术奖首奖作品使用过的木材直接拿来生火取暖，作品一点一点化成灰烬，寒冬里头的火焰也照应出了创作者面对现实压力时内心的焦灼。
10: 我觉得有点像成果发表的感觉，就是2023年得奖之后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然后用这个个展做一个回复，这样。
9: 常年替艺术装置代工，工作是生存，也是创作的一部分。陈兆华干脆把自己的工作室搬进展场，工具、材料加上声音，让观众走进艺术家每天工作的场景。另一头，一艘小船在昏暗漏水的空间里，仿佛摸黑前进，象征着面对未来既期待又不安。

0: 每个人好像都会在现实生活中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然后会有一些摩擦拉扯，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但也可能跟大家会有呼应。
1: 这也是台北美术奖首奖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安排，让得奖的艺术家有机会完整推出个展。
2: 除了奖项之外，我们更希望能够提供得奖者在美术馆个展的机会，希望能够和观众以及艺术家自我对话的机会。
1: 把这三年的拉扯变成作品，让观众走进展场，也看见艺术创作光鲜成果背后，创作者如何一边生活，一边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兆华没有替理想和现实找到标准答案。人间新闻在台北的综合报道。
3: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杨丽华，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
4: 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3: 对，一定会的。
4: 你讲叫拍婆仔声，伊就拍。
5: 不过婆仔声的标准也无同款啊，无
4: 同款
5: 的标准，所以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什么标准，爱才有迄个标准出来。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6: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流过山林、农田，还有聚落超过百年，屏东两座重要的水利工程再获国际肯定，包含来义乡二峰圳、春日乡立里溪水圳获得2026年日本土木遗产认定，彰显多年来水利文化资产保存的成果。
1: 清澈水流穿过山林、农田，流进地方聚落，陪伴居民生活超过百年。屏东来义乡二峰圳、春日乡立里溪水圳，如今双双获得日本土木学会选奖土木遗产认定。
2: 日本土木学会每年会定期就日本工程师所营造出来的这些重要的土木及水利工程的这些作品啊进行评选跟认证，那就其中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部分予以给予土木类的文化资产的一个身份。
1: 两处工程都是由日本工程师鸟居信平参与设计兴建，百年后依然留下早期水利工程技术，各团体共同投入保存。这次获得日本认证，让大众见证屏东土地发展历史轨迹。
2: 继我们台南的乌山头水道，那以及山上水道博物馆之后，为台湾第三个获得这个殊荣的一个土木工程的作品。那屏东的二峰圳跟立里溪水道都是由日本的工程师鸟居信平来协助设计跟新建，那也是屏东县重要的文化景观以及历史建筑的作品。那二峰圳的部分那在公所的协助下，其实它现在还兼具有观光跟这个油气的功能，也是目前二峰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跟特色。
1: 百年水流穿梭在山林与聚落之间，文化资产保存不只是留住一座工程，而是让不同世代见证水圳如何一路陪伴地方发展，也让这段属于屏东的水利历史持续流传。人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修行不是逃避世间，而是在世间的五欲六尘里能不畏惧，不被五欲六尘左右。因为在生死尘劳里，才有真如涅槃可证。

0: 在翁，啊，你无拍破啊？哇，迄个声音，今日破破声的响亮，确实咯，永远袂当袂记。
1: 因为这一场杨阿姨就是讲到观众的掌声，对，所以我们在后面这边做了一些加了一些有一点是那种魔幻的掌声的处理，所以听起来就会像这样。
0: 前阁的所在哦，啊，你无泡泡啊？哇，迄个声音，今日泡泡声的响亮，确实咯，永远袂当袂。
1: 让这一场访谈上会更有那种进入一个真的有观众。

0: 在观众席的感觉。哦，这里是声色盒子，是杜笃之老师他成立的一个声音工作室，现在主力混音的空间都在这里。那我来这边已经是第五年了。后期的话，其实主要就是把现场收回来的东西，我们要把人声，例如人声，或者是可能现场有一些动作、开门啊这种声音，把它。提出来，把它提亮，所谓的修声的处理。再来还有就是下音效，对，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掌声，就是我们把它点亮上去的。因为这部纪录片里面有很多杨阿姨的以前的那些表演的片段，对，那其实那个东西辅助我蛮大的，因为我可以知道说当时观众数量到底有多少，那我可以下多少的观众的掌声的数量这样子。即便到他现在这个年纪了，他还是持续不断的要去推广，然后去延续，就是传承这个传统技艺。对，那这个是我自己看了，我觉得蛮感动的一个地方。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2026年10月30号起，即将在院线上映《世纪初恋》杨丽花，杨丽花的纪录片。当然，大家都会去看杨丽花，但是呢，石头大粒嘛，爱细粒的来倒镜。好，幕后有很多团队的人啊，在为这部纪录片付出很多的心血，比如说导演啊、制片啊、配乐啊、声音啊、摄影啊，很多很多哈，这些人都真辛苦，才能完成这一部世纪大片。所以呢，我们邀请他们再来谈谈他们心中的坚持，还有这部《世纪初恋》杨丽花纪录片的就是幕后的点点滴滴。首先欢迎《世纪初恋》杨丽花配乐师柯志豪柯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柯志豪。
1: 接下来欢迎《世纪初恋》杨丽花声音设计吴真玉吴妹妹。
3: 杨兰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以及我们《世纪初恋》杨丽花纪录片的导演曾文真曾导演。
4: 杨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先请教一下柯老师好了。
2: 对，是。
1: 顶一集我讲吼，你得足侪奖诶，吼，有金马金曲奖啊，有金马奖，诶，应该讲是得奖常客。即摆有啥物摕一下啥物奖诶嘛？
2: 有当然啦，
1: 是
2: 哦。我太多一定奖安尼，就是咱尽量做啊，看天意的意思安尼。
1: 无要求啦，但是来咱接受啦。
2: 当然。
1: 但是呢，每一个作品。你做的时候的坚持都是一样的吗？对自己的要求，比如讲做唱片也好啦，做电影配乐也好啦，做纪录片也好啦，即个讲做《世纪初恋》杨丽花，你以前对自己的要求，捌放松过无？
2: 袂，因为我标准无改观啦。
1: 我要跟你甲杨阿姨讲，讲你凊彩做做的。
2: 不是，我家己心中绝对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其实无哈尼好解释，因为可能有一寡是啥物，
1: 是用唱诶，
2: 嘛有啊，就和弦呐，吼，啊是讲录音的品质啊，啊是讲一寡配器，啊听起来你感觉很熟悉啊，不过你讲毋捌听过，啊这就是很难形容。
1: 就是我顶就讲诶吼，你有寡些元素，你嘛有以前台语歌的元素，
2: 对啊。
1: 啊，你个加什么不同款
2: 的？就是这个编制是一个 chamber 的 size 的交响乐团，所以有西方的管乐啊、弦乐其实都有，有一挂所在有加一点啊合成器的，就是其实你要讲有电音嘛是有啦，不过主要拢是。
1: 这是为了省钱。
2: 不是呢，是因为
1: 当
2: 然有较适合啦，都要适合。啊，伊要大只的时阵，就这样就大只。要游的才就游的，所以即个是有做开游路啦。嘛是感谢讲导演有给我空间，我都会使安尼去试。
1: 都一场戏，让你做个印象上深刻。
2: 翁倩玉吧。
1: 跟翁倩玉，哦，他去看他的画展。
2: 对哦，因为迄
1: 迄，你那如果如果剧情拢总，
2: 对啊，好啊，拍摄，
1: 别紧啦，别紧啦。
2: 哎，
1: 因为翁倩玉哈，他那天到我们周末最强大的时候，接受访问，啊，我的对吧？哎，家己的节目当然爱宣传一个呀，哈，伊去宣传伊的演唱会，啊，因为伊进前阳光少女合唱团非常的红。他说呢，距离阳光少女合唱团之前的那一部戏是相隔了47年，那一部戏就是跟杨阿姨演的《心息相继》。你看多么的巧，他从那一部戏之后就没有拍过电影，47年后人家再度邀请他出来演，
2: 很专情呢，
1: 很专情，对对对，就是，然后他平常的时间就是开演唱会啊，做做自己的版画，所以为什么那一场戏让你觉得特别的深刻印象？
2: 就是比较像是我本来的理解是希望说他就是有一种优雅，又有一种朋友相见。阿贝尔导演马西加瓦雕，我记得跟他好像贝尔瓦做几个更甜的哈。我记得好像是这样，都是变作个卡典雅安尼啦，无安尼哈尼澎湃啊。啊，我感觉嘛是有道理啦，嘛是真有意思，因为因两个算嘛拢台湾最重要的人物。嗯，然后他们背后的。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面，各自又有很大的那个接触面积啊，所以我跟外公，因两个平也是老朋友啦。那这种老朋友的相见，然后各自经过了这么多历程，他回到一个最纯粹的状态，我觉得也是导演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就没必要讲两个已经将你一路。这么 rich 了，然后我们又把音乐做得很 rich 那样子。
1: 其实我所对下嘛，被透露一下哈，杨阿姨其实是一个非常秀景的人。哦，像伊跟汪倩玉虽然讲，伫个拍纪录片进前，因其实都无合作。但是只要汪倩玉回来台湾，伊绝对会电话通知，然后请伊食饭。甲伊的哥哥就是设计高雄那个叫什么？
4: 高流中心，
1: 高流，对对对，他哥哥翁祖谋也算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就会一起吃饭，然后他们会去回想当初啊，来画画家常啊，对，所以我觉得还有林波，他也跟他拍过，那个叫状元梅，对对对，他们也是唱黄梅调，
2: 对，
1: 奇怪的。以前那种叫杨阿姨演国语，好，所以他也跟就是林波回来，他就一直想找他吃饭，就是他会很怀念以前的
2: 秀景，
1: 对对，朋友，然后会时常跟他们保持联络，不会说好像大家好像有一点退隐了或者是什么，他就会觉得没有。他还有不胜枚举啊，我觉得一切人都是重情，重情哈，你的人缘就好，人缘好的时阵，就处处有人帮助，所以他成功除了他努力之外，我觉得也秀情跟人缘好也是重要的重点之一，
2: 很想学啊，
1: 对，好啦，
2: 真不容易。
1: 点刚才叫请你吃饭。
2: 我请
1: 。请啊！
2: 我请。
1: 阿姨，现在路边摊伊就当请。
2: 我请。
1: 你唔能看杨阿姨安尼哦，路边摊伊要食哦，来去看四季春的杨丽花，你就怎样食都是打。来，曾宇，有撞墙期吗？
3: 撞墙期哦。好像没有，
1: 没有
3: 哦。
1: 你真正真正是
2: 哈无敌呢，
1: 无敌呢，真正。有个人真捌的真惊啦，唔捌的都唔惊啦。唔惊了，反正让他自由去发挥，然后他以他的专业去评断。
2: 对对对
1: 对，对不对？师父杜笃之有指点一二吗？
3: 有，就是自己的掌声一样是掌声的地方，有做。他有，就是他加入了以后，有在做更多掌声的设计，就是像有一场，可以讲吗？就是一个，就是有点模拟在国家剧院里面表演的画面。那只是当下台下是没有观众，就是 观众席是没有那个叫什么狼 K 鞋吧？狼 K 鞋，狼 K 鞋对，拢无人啊啊！诶，不过就是看起来，因就是伫个舞台顶端表演嘛，就是阮会做一挂掌声。嗯，其实有点
4: 写意的那个，
3: 对，就是有点意思，就是讲会卡真侪
1: 意境式，
3: 用声去表示讲人客是有真侪观众，
1: 画龙点睛的，那个感觉，
4: 对对。
1: 那我们看到画面的时候，觉得哇，很蛮讶异，蛮兴奋的，
4: 对。
1: 所以那个是杜老师提醒，
3: 对。比较虚幻一点的地方，
1: 我是讲婆婆先生，阿姆都会罐头，搞搞搞搞搞搞哦，原来是他特别在那个地方再加了一些。
3: 开场甲结束的时阵，迄个欢迎观众的欢迎的无同款，是无同款的，是听得出来无。开场就是开场就是看开始啊嘛，啊结束了后，迄之前两种观众的声音是无同款的。
4: 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啦，花迷。的反应，花米其实是真的很热情，也很可爱。他可能平常不会，讲什么，可是你如果没有把他们心中这个杨丽花拍好，他可能会跟你抗议哦。
5: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6: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其实咱讲讲的吼，可能观众朋友会去看五摆，
3: 也听讲
2: 主要
1: 啊，因为咱电影有当时啊，我有电影捌看三摆，因为我第一次会看剧情，第二次我会看演员表现，第三次我会看导演手法，第四次我会听配乐，跟所有的声音，那第五次看他的灯光，我因为咱一摆无法度讲哦，
3: 规个拢看，
1: 嘿，规个看到你会忽略很多啦。当然专业的，我像阮家韩班的，可能专业的他一次就会到位。可是我觉得，像柯老师还有曾玉这样提醒之后，我觉得是不是说一直要催票啦？我觉得很多细节你可以细细的去品味，然后会更深层次的去看到这一部片的精华。我讲的有道理吗？有道理哈。对，所以看五摆。我个人就看过了摆，我连离播嘛看一摆。
2: 我炒朋友。
1: 对啊，因为字幕就是你要连接得上，字幕其实对杨阿姨来讲，她觉得非常重要。我们曾经在忠孝节义的时候，我一集四十几分的字幕，我 Q 过四个小时，最高纪录 Q 七个小时。因为有俚俗语，你俚俗语怎么样让观众
2: 看得懂？
1: 然后有时候俚俗语你可以不用翻译，让大家认识台语的美。但是有一些就是平常讲的话，你要这个，因为台语有时候他讲出来的时候是衬不出这个人的高度的。你必须要在字幕上达到这个人说话那时候的意境。那有时候，就是像我在做的时候，剪接师会跟我说啊，他也没这么讲，你为什么叫我这么打？可是你以这个人的高度来讲，他一样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含义绝对不一样。 所以在字幕上我们会特别的去研究，所以哎，拍谁？安呢？爱看了拜。来，文真导演，每一部作品哈，在这个过程跟完成之中哈，都一定会有压力跟考验哈。对你来说，这出《四季初恋杨丽花》最大的压力。应该时间呐哈，因为杨阿姨一直讲哈，更怕哈，安诺哈，还有经费，
4: 对，
1: 真的，因为其实这是算最高等级的纪录片，你没有拍过这么多钱，但是杨阿姨没有拿钱哈，这个一定要郑重的说明，伊讲怕以后上重要，
4: 是
1: 你阿瑞是经费。还是时间，还是外界期待，
4: 时间、经费，这个都是嘛，
1: 都是的，
4: 都是。但是阿姨对这片子的想象跟期待，哦，那真的是你可能混袂好去。
1: 你不在乎别人干，他是讲杨阿姨，你要怕野人。
4: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一直在 push 着我们大家说，你要做到够好，做到够好嘞，好，因为。你就是要把它，就是做到他觉得说这个品味让可以霸你。那讲到歌仔戏，你要让他想到说，这是歌仔戏里面，当然不能有错误。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你不能有什么错误。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看到歌仔戏的美，还有歌仔戏的艺术，那张画的这个品，你都跟我哦，管那些安妮。好，那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啦，花米的反应。好，花米其实是真的很热情，也很可爱。他可能平常不会，讲什么。那你有什么宣传什么，他可能给你贴个贴图。啊，可是你如果没有把他们心中这个杨丽花拍好，他可能会跟你抗议哦，他可能就会跟你客诉啊。那我觉得这个压力其实很大
1: 的。我感觉你那播出了，我相信没人会去恁家啦，应该是因为阮拢看过啊，拢感觉一致觉得很棒啦。哦，你那好人感觉不棒，可能也老卡蛋里啊。
4: 哦，对哦，这个压力真的会很大呢，真的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希望把这个片子做给，其实让花迷看了，哇，他觉得哦，这都是我心爱的杨丽花。
1: 对，
4: 嘿，这我觉得这很重要，嘿，压力很大在这个部分。
1: 有了，你有达到了，我放心。啊，其实，这出戏大家拢战战兢兢呐，哈，不是讲杨丽花的气场很强啦，因为她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人物，啊，对台湾的贡献，然后就是，因为这是唯一的戏曲，她毕生在奉献，所以大家都很尊敬她，啊，她自己很要求自己，所以呢，这出《四季初恋杨丽花》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啊，尤其搁请到这么多顶尖的，师傅老师们，来参与，但是我较好奇的就是柯老师啦，你资讯工程的呢？
2: 对。
1: 啊，敢是伊啊，杀个杀个杀个，
2: 哈哈，无影。
1: 那会忽然间想要做配乐，你是迄阵有身边有知识，讲你将来做着杨丽花，所以你才转行
2: 的。无啦，其实无啊复杂啦，就
1: 是嘿啊，就是。我嘛开玩笑
2: 诶。对啊，就是上班上上的啊。啊！就公司就倒啊！
1: 好，你做个倒。
2: 哎呀，啊！就转倒啊！哎呀，啊！就是机缘呐。拄啊吼，因为我读书了后，拄好去撞到迄个网际网络拄好起来的时阵。啊，迄时阵就泡沫化嘛，全世界拢是安尼。啊，所以就正常啦那一波的。啊，应该是我自学生的时阵就开始拢有咧算。啊，所以。我去上班的时阵，其实已经伫马蹄音乐界，咧甲朋友咧做音乐吧。啊是讲干哪？
1: 以前拢唱摇滚吗？
2: 迄个时阵做乐团啊，
1: 乐团
2: 做客家乐团。
1: 哦，好。
2: 系啊，所以无复杂，就是
1: 循序渐进
2: 啊，开赌，开赌，我就啊，卖做啊咧。
1: 啊，音乐做个即嘛，有想卖做无？我当时也看了无钱啊，
2: 有啦有啦，中间嘛是想讲不爱做，有想要去卖饮料，捌想过有影，真有影。
1: 蚵仔
2: 面线敢唔较好？蚵仔面线我较困难啦，我感觉我卖过只卖，我是真正有想过。
1: 为什么？
2: 较清气啊，
1: 较不是啦，我是讲为什么想要转道啦？较清气。
2: 我是讲卖过只。
1: 是啊，遇到瓶颈。
2: 诶，拢有啊，有时啊是因为工课 可能几半年无嘛。你讲疫情的期间，那过程是真艰苦啊。
1: 但是得奖了，你有想要转行吗？
2: 嘛是有啊，得奖也未无啥物无同啊。对啊，嘛是即马较袂啊啦，因为即马。我嘛要五十外啊，对嘛？啊，即嘛要
1: 想，转无路
2: 啊，无路啊，嘿，规矩都。

0: 较好放松。大家看咧，对啊，
1: 趁侪食侪，趁少食少。
0: 对对对，尤其即马个 AI 要出来啊，我嘛啊加加买想。
1: 什么叫 AI？
0: AI 啦，即马 AI，
1: 即马 AI，
0: 我是
1: 讲恁叫叫 AI 咧 ，AI 出
0: 来
1: ，AI 出来了，你认为对你有危险吗？
0: 有，当然当然，我感觉拢有。
1: 咁无帮助吗？
0: 有帮助啊，不过嘛有影响嘛。你讲产生配角。这个工作，我感觉应该是真危险啊。
1: 但是 AI 未当理解杨丽花的心情啊。
0: 对，所以讲 AI 无法度介入咱活的人的世界，所以去看表演、去看歌仔戏就赞。因为 AI 无法度取代。所以过来我感觉人应该拢会回来看戏。因为通膨啊嘛，数位手机啊，另外拢通膨啊。
1: 因为有温度的东西是 AI 取代不了的。
0: 对，没错，就是身体的体验是没办法取代的。
1: 那声音设计会不会被取代？
2: 加减，加减嘛是啦。
1: 是啊，你讲叫拍普通话声，伊就拍啊。你刚刚听我去做别样代志啊。
2: 啊，不过伊。不过普通话的标准也无同款啊，无同款的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改讲你爱什么标准，啊伊才有迄个标准出来。啊，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嘛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敢是对的。
1: 其实我差不多四五年前，我甲杨阿姨都希望 AI 会当唱歌戏。
0: 应该会使哦。
1: 未使。
0: 即马袂使，
1: 但即马拢无消息，因为伊袂用台语，所以咱来讲台语，因为伊即马阁无在调，
2: 无在调学台语。
0: 有啦，即个月开始会讲啊，
1: 即个月开始会讲。
0: 实在进步足紧的，
1: 会讲上好啊，对吧？
0: 对啊。
1: 但是伊有到底无？台语真歹讲嘞。
0: 当然的啊。
1: 一讲一句话，意思。无同款哦，对吧？而且伊是八个八音嘛，
0: 啊，
1: 而且你香甲胖甲香拢无同款啊，我都唔相信你 AI 的外教。请问曾宇，你哪会想介意想要去做这个声音设计？
2: 其实我大学的时阵都对声音就有兴趣啊，我是读广播电视学系，啊，不过我对。广播就是敢那声音这些物件较有兴趣，所以我大学时阵做拢较做广播的声音，啊不都做广播剧。
1: 做广播剧是你家己讲呀？
2: 不是我家己讲，就是我找我叫本我家己写啊，找演员来演，啊录音的声家己用的，都是。但无我像讲像无画面的电影安尼啊，艺术是安尼嘿。啊广播剧都是拢是用声音去有观众听讲剧情是啥物，后来是因为我原底是就本来就就爱看电影，所以我就是真想要做替电影设计这个声。我去看电影的时阵，我嘛就爱听声的，是安尼。
1: 有钱通赚无？
2: 有啦，
1: 有啦，
2: 有啦，去食一饱，
1: 食一饱，爱吃爸爸妈妈嘛。一人保全家保，哦，今麦少年人啊幸福啊，哦，我们在三明治时代定爱惯的呀，爱惯，啊，你能管好自己呀？哈，
2: 无啦，嘛是好父母，因为因教细汉教阮饲嘛，哎呀，啊，阮今麦大汉，我有能力啊，所以都是加减的讲，嘛不是加减，就是讲，当就是大个位嘛是拢会。好出来的钱，哎呀，啊，可能出去吃饭啊，出去佚佗啊，我若有能力，我都会去负担啊。
1: 你对杜笃之老师了后看较济对吧？
2: 唔敢讲。
1: 以前你有名
2: 啊？对啊，是是啊，
1: 除了学着功夫够钱，好还好，但是他也不随便收学生呐。坦白讲，也有啊，你有那个能力的
2: 啊。
0: 马上会从国语转成台语，以示尊敬这样子。结果人会跟你讲，我爱谈唔死啊。所以那个，
1: 你用听就讲，
0: 对我感觉
1: 你对啦。
0: 我刚刚去国外，规整拢讲客语嘛。
1: 去国外，
0: 嘿，啊，这开始慢慢了解，讲哦，原来台湾这侪物件我无了解。

0: 请教一下文珍导演，就是说你擅长拍女性的纪录片，那应该很多人找你啊，除了我们先不说四季春杨丽花，因为这个要找大家都想拍啦，那你会去挑选，如果有人给你剧本你会挑吗？还是来我就接受挑战？
1: 有时候就是缘分啦，就是人家说要找我啊，你都要有时间，他对这题材有兴趣，那你就可以去做。可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就是我们就找到你，这个纪录片都翕足久了嘛。
0: 对啊，五年，
1: 对五年。好，那五年的时间你就不太能做其他事情了，你就只能真的专心
0: 做。你还在教书啊？
1: 对啊，但是你若讲搁要翕另外一个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你
0: 全心投入
1: 哈，你要跟这个片子谈恋爱那种感觉，所以我刚刚讲那个朝思暮想，真的我都在去早上想一下说，啊这是要怎样安装，其实要想很多的事情，所以就要专心啦。
0: 早开来弄杨丽花哈，
1: 真的啊，
0: 有时候怕伊的时阵，
1: 嘿啊，像那天录音室工作完两天回去，还一直在唱杨丽花的歌。对，那个真的是这样子哦。对，
0: 会晓唱啊未？
1: 加减，音未遐准啊。油梨花挂衣，
0: 准啊，好准哦。
1: 这五年啊，
2: 对，这五
1: 年，对啊。但是刚雅兰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很贴近我们的心了。那个做这工课，想要换多不？哦，换啊。有啊，都有嘛哈。你要不你未使钱，你
2: 笑。我嘛
1: 是。我有时候想说，我在拍做这品拍台呢，我要换工作换什么哈？但是我真的看到阿姨，想说我不会再回来，还那么坚持她这一生最爱的东西。啊，我们这个年纪说要退休，这有点丢脸。所以你就撑下来，就说哦继续做，然后先到学校教室说哦我们要拍片呢，老师在拍片，你们要继续拍片。那我觉得阿姨就是可以这样子嘛。真的就是这样事必躬亲，然后一路这样盯下来，我觉得这个精神就配好的哈，今天不容易。
0: 拍了杨阿姨这部片最大的收获就是，她让你坚持下来了。
1: 对，不然我就想说拍片太辛苦了，我们还是换其他工作嘛。
0: 真的
3: 啊。不啊。
2: 一部纪录片，不要卖饮料。
0: 一部纪录片拍五年。今天啊，不花这钱啊，
1: 今天
0: ，然后呢，还要收集那么多资料，对，真的是还蛮辛苦的。那你可以拍商业片啊，还是我们来合作一个喜剧？
1: 我们都被定型了，你知道吗？做纪录片的做纪录片的啊，但是我就是在拍纪录片过程那个中间，其实读阿姨的资料，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你就看到哦，原来以前是这样子哦，我觉得当作是一个做学问，我觉得是，因为今天其实是很开心的，可是等开始要拍，你就发现哦，问题来了，
0: 那还是要想办法解决，
1: 对
0: 啊，那就是在克服啊，跟挑战啊。生育你都还蛮来点头如捣蒜，你也想转行，是父母亲叫你转吗？还是自己想转？
2: 对我自己。
0: 为什么？你不是对声音设计很有兴趣？
2: 啊，不过就是拄到一挂
0: 钱的问题，
2: 瓶颈，不是钱的问题。
0: 因为这少年啊，对钱拢无差。
2: 做的时阵瓶颈啊，所以才需要老师来教我教教我。
0: 你跟杜鲁斯老师几年了？
2: 五年
0: 。所以想要放弃是在认识他之前还是之后？现在一定要讲之前。没有啦，讲真话啦。
2: 其实是礼拜做的时阵有。
0: 为什么？他要求太高。
2: 也不是可能我自己也自我要求蛮高的。
0: 理念不同。
2: 不会，理念不同是有时候我自己的自我要求会很高，
0: 觉得做不好，
2: 所以做不出来的时候会蛮挫折。
0: 那林老师安怎给你教？他对你的态度？还有教导的方式，
2: 伊会看啦，伊会甲我讲，遮会当做啥物，遮会当做啥物。啊，我其实嘛，伊可能讲的这是我伫做的时无想到的，所以伊甲我讲的时候，我就来讲，哦，对呢，真正会当安尼做，啊，我就做。啊，我若用袂出来。我都会敢问，问讲啊，你
0: 小杜，
2: 你往哪做？无啦，我讲 当老师阿丽、啊，你这个怎么做的？你这个为什么是会这样子做？阿丽都会跟我讲，哦，这个可以怎样怎样怎样，这也当然暖暖暖。
0: 一家盐比一家米较济
2: 啊，对啊，对我给我几瓜，为辛苦店给我几瓜。
0: 对，因为杜德芝老师哈。算是在台湾蛮有地位的，能够成为他的学生，这是蛮荣幸，对吧？请求我成为杨丽花老师的学生，我也很开心，万事都能够请教他。那你在杜鲁斯老师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什么专业的观念或者是工作态度？
2: 我觉得他不会因为他，现在70岁了嘛，他也不会因为他70岁就觉得哦，我就是最厉害的。他不会说哦，我学的就多，我就是对的。他会看说他其实都是针对电影，并不是说我做的我就最厉害。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会求新，就是他不会有那种固有的那个老观念一直控制这件事情，但他会一直去学新的东西，他不会说我现在70岁我已经学够了，我就不学了，他就说一直去找新的东西学。
0: 那跟杨阿姨很像，
2: 很像啊！
0: 我就常说杨阿姨还会看鱿鱼游戏，哎，对啊，他会去看很多。影片，对，然后呢，他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说，哇，这个镜头拍得不错，这个镜头。拍了北拜，他就会在旁边跟你分享。所以像他们为什么会在不败之地，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心，他们很愿意放下，然后去学习，而且会结合他们以前的观念跟想法，他们成功的法则，然后结合现在的时代的脉动，一起去把它融合，然后做出新的作品。所以难怪他们到现在还让人家觉得很棒，对不对？柯老师，像曾玉玉的贵人应该算杜笃之老师嘛，那我的贵人算是杨丽花老师嘛，那你有贵人吗？
3: 有呢，我觉得我一直都有贵人，我每个甲方都是我的贵人。
0: 只能这样啦，要具体的讲说让你什么醍醐灌顶啊，或者是说茅塞顿开那种的啦。
3: 好，我少年的时候啦，是拢做演唱会，一开始拢做演唱会，到尾啊，我等到一个乐团，就是客家的乐团，就是以前他们团里面就有什么林生祥啊、陈冠宇啊，就是客家这乐团。我觉得这个团对我影响最大，因为我。加入这个乐团，我才知影讲哦，原来台湾有客人，
0: 台湾有客人，
3: 嘿，
0: 啊，无你根本拢什么人？
3: 因为我的
0: 拢台湾人，
3: 对嘛？嘿，不是我的年纪，我1975年出世，64年。
0: 你很操劳。
3: 对哦，所以我学他的物件是没有本土教育的，我出生伫大稻埕。所以我就是感觉讲台湾人就是讲台语，这个观念一直到我加入这个乐团，我去客家庄做表演，咱看到较有会的欧吉桑欧巴桑，咱拢客气嘛吼，马上会从国语转成台语，以示尊敬这样子，结果人会跟你讲，爱谈唔死啊，所以那个
0: 啊，你用听就讲。
3: 对，我感觉
0: 你对啦，
3: 我感觉去讲话的规整拢讲客气嘛，
0: 去讲话，
3: 这开始慢慢了解讲哦，原来台湾这侪物件我无了解，所以
0: 我纳闷呢，
3: 对，
0: 你真的不知道台湾有客家人哦？
3: 没有，当然会知道，但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你的生活中无啊，你
0: 嘛没有接触到，
3: 你嘛唔知讲因讲客气，虽然讲有知影有客家乐团。唱歌用客语唱歌，不过因为生活中原来这么密切，都是用客语在说话。
0: 所以接受了你能讲客话不？
3: 我即卖听啦，讲加减嘛，
0: 加减。
3: 对，然后就是
0: 用客家话帮我们推荐一下司机。
3: 哦，太难了啦，太难了。那就是说，我是感觉讲，我即个呢，其实就刚好卡在一个。对台湾不理解，然后又没有教育上面又没有被教，我的年纪刚好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因为我就岁寒的时阵，也还有在进讲台语嘛，我囡仔的时阵也够有，我较大汉的时阵才解严嘛，所以我是活在那个 我的成长其实是活在一个没有乡土教育的年纪里面，啊，生活都用过无，因为我到处去找，所以我的世界本来就是比较大闽南主义嘛，可以这样讲吗？我唔知道。
0: 啊，所以那个客家乐团对你影响很大，
3: 对我影响很大，因为要十年的时间，我拢在找客家庄嘛，啊，表演什么，啊，才慢慢了解。哦，我含咧，我囡仔时阵可能连婚姻甲家己都一个较难，我唔知
0: 道。都一个较难。
3: 嗯，我唔知道。
0: 这应该无啥重要咧。
3: 是吗？啊，我去跑巡回的时阵，我感觉。我哪会？
0: 请坐就够啊！
3: 对啊，
0: 我二仔婚礼是台湾，家己嘛是台湾的。
3: 是啦，当然啦，当然嘛是安尼啊。所以我感觉迄十年开始，我才开始讲啊，而且迄个团吼，因为有八音嘛，嗯，有八音，所以我人生头一届会使操作。嗯，咱囡仔时阵会听着，不过你摸袂着嘛，迄个乐器人也袂让你摸啊。啊，是迄个乐团内底有打笛啦，有唢呐嘛，吼，阿妈弦啊嘛有，阿妈。拜唔过拢有，啊，所以才开始讲，我会使讲，找我试看卖咧，啊，咱我问老师讲，啊，你这什么意思？啊，为啥恁可能唱山歌，还是讲唱采茶歌的时阵，这是安怎用的？
0: 其实客家的一些音调还蛮美的，
3: 嗯嘛，嘿，
0: 对，如果说，像杨阿姨就很会运用，所以她的灯丸水格都转得很漂亮。
3: 对，她这个方面真的是很厉害。
2: 除了是伫个讲杨老师的故事以外，伊嘛是一个记录歌，我感觉嘛是一个记录台湾歌戏的一个历程啦。所以那是想要更加熟悉，啊，還有一个真好，就是当学台语。

0: 我们请教一下文正导演哈，世纪初恋杨丽花这个纪录片呢，不只是就是杨阿姨的人生哈，更是应该算是台湾歌仔戏文化的重要的篇章嘛。所以我讲杨丽花等于歌仔戏，哎，人讲的不是我讲，杨丽花等于歌仔戏，歌仔戏等于杨丽花。你认为讲这个作品哈，在你的影像创作当中，哎，占了什么样的位置？
1: 这么漫长的时间，然后你有机会去亲近这样一个真的神级的人物了，
0: 如有神在，
1: 如有神在，是神级的人物。就是你看到了，就是他除了刚刚雅兰讲，就是说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的部分哈，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我觉得我的能力现在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处理这样的东西，可能再年轻一点，可能我处理不了这样的题目，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幸运，然后也非常的荣幸，就是说这个片子应该是可以变成一个代表作嘛。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代表作是我背后其实有这么优秀的工作人员，然后包括遇到了像杨阿姨还有雅兰，然后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协助，那我觉得就是拍片可以团结这么多的力量做出一个作品，我觉得这是做导演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遇不可求，就算你要求不见得求得到。好，那我觉得之前跟那个小豪老师有聊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我们做这片子有一些使命感，那慢慢的觉得说哎，真的有呢，真的有呢，就是可以把歌仔戏这样透过我们这个片子把它呈现出来，那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收集了很多阿姨，很多她其实已经很多她的一个报道，或是她的那些影片或什么，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那很有系统的整理呈现出给观众。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们10月30号进来看这样子。
0: 其实胡汉兴胡总，
1: 对，
0: 他算是当义工，他就是分文不取的，然后一直在杨阿姨身边，那也是她鼓励她再度就是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她然后杨阿姨就说不好意思啦，都每次都麻烦你哈，然后都给我们很多想法跟意见。她说她很开心，尤其看到书出来了，如有神在，杨丽花与她的时代，然后还有现在还正在宜兰展览的传艺中心展览世纪初恋杨丽花的歌仔戏特展，一直要展到3月份啊。观众朋友，你若还没去宜兰哈，要去一日游的人，会使去看看一下，因为那个全部都是也是杨阿姨费尽了很多心血啊，跟苦功啊。伊迄个阿啊，甲伊的人形伪装吼，阮两个个甲伪装，啊，佫行地动，佫去甲辛苦嘛，好势，吼，就是在这一两年当中啊，还五哎，这应该算4-5年当中啦，完成这些事情，然后胡总就跟杨团长说，他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因为他觉得说可以跟在团长身边，杨阿姨身边学习到很多，然后看到他的就是在每一个阶段他是如何克服难关，而且他不是用力的去克服，他是顺其自然的就过关了，
2: 好厉害，
0: 跟他就是那本书同样的如有神在，跟他有心灵在帮助他啦，可能他就说真有可能就是因为演歌戏，演歌戏说中校这义嘛，他心都是善良的，都是想要帮助人的。他说可能是因为他读了这么多的忠孝节义，他从歌仔戏这些剧情的洗礼，然后让他觉得说处处都有贵人，他其实没有很多时间是去努力去争取的。那胡总说看到他的这样的为人处事，然后你知道像那个导演啊，你们都到家里来，上无用的就是杨阿姨，伊会当传一道，拢就有仪式感。哇塞，什么盘子，吃冰要用这种碗，吃水果要用这种盘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待客之道。 我觉得这个都是他，你看他要花多少心思去准备，今天要准备什么水果，哎，这个水果上次他吃过了，我们是不是换哪一个？想太多了，我们常常是觉得啊，你想太多了，人家就来开会，啊就咖啡茶哈，啊我们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不行，去菜市啊买，去水果店买，所以说他就是觉得说哇，跟在这么一个很棒的前辈身边，然后从他的一路经历以来，他觉得说。他不只是用了不起来形容嘛，他觉得都是他做自己做出来的福报啊。对，所以才说刚刚导演在说有使命感。
1: 对，
0: 胡总也是说，我也有使命感，我一定要把这个完成。我也是，可以。咦，我跟我外扛回爱走一趟。但是我觉得，当一个学生。不要说是奉献或者是回馈，我觉得他都值得为台湾留下一笔，
2: 没错，
0: 留下一个篇章，他在台湾都值得占一个位置，
2: 没错，
0: 对。节目的最后我想先从还是从柯老师开始，因为他基本上的铁粉哎没难吹票啊啦，
2: 对啊，
0: 如果说这部戏怎么样吸引年轻人进来看，
2: 我觉得每个年轻人啊都会有一个时候发生的会影响你一辈子，就像我一样，我本来不知道客家，然后我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杨丽花，了解台湾，这非常重要，
0: 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2: 对，一定会的。
0: 然后飘出去，
2: 也可以
0: 到你要的地方。
2: 对，可以，也许也不是，但是绝对是会有影响。
0: 来，曾玉，少年啊，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叫恁少年啊，免啊叫恁少年啊来看。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在看，我是会感动啊，那是因为我有。对歌戏有兴趣，所以我会去看这出。我是感觉讲，若是想要更加了解台湾传统这个传统的文化，歌戏这个文化，这个片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就是是除了伫咧讲杨老师的故事以外，伊嘛是一个记录歌，我感觉嘛是一个记录。台湾歌戏的一个历程啦，所以那是想要更加熟悉，还有一个很好，就是当学台语，
0: 因为台语是真痛的哈，
3: 当学台语，
0: 真侪人拢讲越在地越国际，你要把咱台湾的特色，发扬出去，比如讲学台语也好，看这人的成功过程也好，拢是咱一个借鉴，对吧？所以你要看，一定让你有收获哈。导演来，
1: 我觉得这个片子吼，其实你去少年人去看，你会感觉做励志诶。那个励志就是讲伊内面有做正能量，吼正能量。然后你会当去想讲，阿公阿嬷吼是安怎会才介意这个演员，这个明星，因为这个明星身上伊种那种魅力，还有一些人格特质，还有伊个成长历程，一波一卡印吼。那我觉得这个观众进去看，你一定会感受到那个正能量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推荐，就是应该是规家伙要去看这个纪录片，合家欢这样子。
0: 对，因为如果说小时候陪着阿公阿嬷看的话，你进去看这部戏，心里一定会回到当初的感动。所以呢，希望观众朋友在10月30号的时候呢，在各大院线即将上映《世纪初恋杨丽花》，杨丽花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让你更加了解我们台湾的国宝杨丽花，也更了解我们那个时代的脉动也希望看了这部戏之后呢，大家有感动，要懂得忠孝节义，更要懂得爱护身边的人，希望这部片子可以带给你力量。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
3: 拜拜。
0: 那边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翁来头西瓜尾”，这其实吼，唔通甲恁教。啊不，后摆咱啊当时食翁来甲西瓜的时阵，你就知影倒位较甜。翁来上甜的就是迄个头，吼，诶，嘛唔知影为虾米呢？可能迄个根部伊咧吸收营养的时阵拢伫个遐嘛，啊，所以迄个所在就较甜。啊，西瓜尾嘛是上甜的所在，所以后摆呢，咱若是有见面的时阵啊，卖小钱食翁来甲西瓜哦。

学佛者不可以自清，成佛都可以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只要有愿力，则无事不办。因为金刚非坚，唯有愿力最坚。

0: 来甲我自己查查啦，讲个，啊，若讲阮用个，算敢若最盈亏安尼咧。
1: 今天是5月9号啊，我们台艺大李慧珍老师哈、啊、安排了一个很特别的课程，请了陈应斌大师的曾孙陈朝阳老师哈、啊。啊，来做技术方面的。
2: 陈朝阳，他是陈应斌的曾孙哦，哦，曾孙曾孙，我们这个墓哦，大墓的结构哦，就是他的老曾祖墓哦，啊，所以现在目前哦，在这个一个大墓方面哦，他也是国宝级了哦。

0: 它不但是国内哦在古建筑物的第一把交手，包括我们前中国大陆，如果是古建筑物的透视美学啊，它哦唯一的第一。
1: 跟谁学艺？现在扑朔迷离，只知道他的哥哥也是个木匠啊、哦。他应该是刘铭传在台北筑城的时候啊，有一批很好的工匠筑那个东西南北门、小南门还有东门啊、哦、因为后来东门要修理的时候，找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去修过，我觉得有一个渊源啊、哦，这是他的阿祖，阿拉祖啊，是清朝时代的人，他们活到日本时代。那他这个时代呢是很重要的时代，为什么？清朝时代有很多唐山师傅大陆来的，但是到了日本时代没有什么唐山师傅，就少了，所以他的地位会重要起来。因为在台湾你要盖庙，你就不太容易找得到大陆来的匠师了，所以他也得到一个机会，像北港朝天宫在日本时代哦大修，

0: 找太多大陆的食物，找的是台湾板桥鸡碎中和的那个鸡碎的陈应斌。
1: 这个北港就是在民国元年已经完成了，而这边重修是民国六年，而他那边的指点就是要比北港还要漂亮的意思，所以才要跟北港争冠。设起来因为场地的关系，所以看起来比前面差一点。
0: 他找他，因为他哦文武都会，他不但会盖庙，他做桌子椅子还做得好。这种叫硬棒小木，做梁柱之后叫大木。我还听过一个故事，怎样？当时陈应斌在盖庙，日本人在盖中庭，
2: 挖木门木窗，啊欠师傅，伊讲啊。叫兵师来，叫兵师来到三江，啊，伊就去，你知道吼？伊就去总统府，你知道？结果呢，那个日本人啊，想要考他，你知道？就摕一点茶吼，叫伊考。这茶，因为你茶那薄薄啊的无吼，很容易考鼻。啊，那这款的茶嘞，哦，你因为考多是这款的呢嘛，你也考足多遍，考足多遍。伊甲考鼻的时候，日本人吼，要把滴一滴水银呐，发现那个水银吼是均匀扩散的，那表示说他把它爆得很平。
0: 那么我想说，一个台湾的一个木匠，他不但技艺不错，哦，他连日本人都要请他表演一下。藻井有很多种，有一种是扁形的，叫椭圆形的；有一种是正圆的；那有一种呢，上面还挂了八卦，而且呢是用板子，用板子。这种也是比较像个碗，像个碗翻过来，对不对？那这个不是碗形的，这是用多过，这个很复杂。我每次要画图，我画不出来这个。你不要这样，用画图，我画不出来这里的那种角度。这是北港朝天宫，右边最复杂的北港朝天宫。那下次你去北港朝天宫，你跟我去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连我画图都画不出来了。你看这个多复杂，这个。这个，而且它是很多层。好，我们看细节，它呢又是个假式，假式可以放在油画图的哦。屋顶上有屋顶，两个，这是一层楼啊，它是做两个屋顶，这是假式。现在我们要花点时间来讲，什么叫假式锤？假式锤呢，我说比真式锤还更难。它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你这个是底下的屋顶。这是上面又加一个屋顶，这个屋顶呢比旁边的还高，那一样要翘起来才叫四锤嘛，因为前锤后锤左锤又要锤，这个水会这样流这样流。问题是你要让这里翘得很漂亮，你要增加一个这个柱，这一根，这里的话呢要增加这一根板。
2: 那陈应斌最拿手的话做成假四锤，就是讲吼，基本上伊唔是楼阁啦，伊是一站楼尔，但是伊要让你感觉吼，伊厝顶有两站。啊，这款的假式锤，假式锤是非常困难的技巧，因为呢，他想要让他的屋檐在这里又跑出这一小段，对不对？所以他要增加这根柱子。你们注意看这根红色的这根柱子，这根柱子呢没有骑在这个龙柱上哦，是不是？错开差不多两尺半，这个45度，这个屋檐45度加点吊档，对吧？哈，啊吊档我们出一个起火头，起火头呢一个地一顶帽啊。这样它会更高，有一个高帽子在这里，看到没有？啊，那如果没有那个帽子的话呢，这个翘度还不够，啊，一定翘度要发关哦，我靠，第几顶帽啊？那个起火讨道，这样就可以使得一个45度哦，够幅度更漂亮。乍看没什么，但是他们在盖的时候要费尽脑筋去处理这个力学的传递。
3: 我们直接到这前殿的里面来，
2: 这四根，一、二、三、四。围成的这个框框，啊、哦，这个我们叫四点金。那这四点金柱，换句话是这个殿堂的最主要的构造，就靠这四个。所以主要的屋架放在这里啊、哦，二通三刮，屋檐本来在这里嘛，但是中间这个部分它把它拉高，有大概接近2公尺，啊，你说的假式锤就是安尼。那这种屋顶哈、哦，对古代来讲算是一个比较高明。它怎么高明呢？专攻甲午节的香炉哈，以前嘛香炉我看一下，因为现在当幼稚园了、啊。

0: 来就叫他看着油炉，看着油，油炉它那个烟哈、哦、不是上去了吗？上去你哪不往那走哈、哦？那烟没有办法消，你这个地方那个空气会不好。结果你看他用这个假试锤这样把它拔高以后啊，你看这里就跑出一排这个空隙出来了，对不对？那烟就从这里散掉，烟从这种地方散掉，所以这个是比较讲求空气对流的。
1: 我老爸讲啊，这气候靠只有几种。啊，我老爸讲气候头的变化有诶无，有拢有一百公尺八种的变化。啊，一般你做气候是差不多十外种，有诶翻头，有诶，像我伫南宁老做一个气候头，我吐一个气候出来。哦。话爱话会冷，啊，你要安怎做拢无要紧。它的原理就是伊起火就是爱嫩，看起来有力啊，更嫩。
2: 他们这一派盖的建筑物比较软式，所以你看他画一条龙，哎，他们这样画都是弧线，鼻子，鼻头，嘴唇，下巴，脚。然后呢，脖子、左前腿、右前腿、屁股翘起来，你在这里找不到直线，你只要看到这种雕刻，就是冰石讲台
3: 一颗耶。
0: 一颗的，伊的风格哈、哦，就是伊的迄个起火团哈，拢特别嫩。他这个呢，那个龙哈、哦、本来不是这样子嘛，因阿造龙阿哩，雕刻出来个就那凹凸，那
3: 我这动态，
0: 它动态。伊
3: 较早是
4: 拐子啦，阿讲拐子，
3: 是戈壁胎哦，阿戈壁一粗也要粗里，啊哈，我一粗里都伊阿只叫叫迄都。出力啊！安尼，所以伊个团的嫩就是
0: 真嫩，
3: 牙臂啊，
0: 伊下伊下嫩，下嫩。你看，这个都有够大，来看这个。你这么想，人家你去怎么想啊？这个，哦，这个也是那个龙，你知道吗？也有眼睛、鼻子，啊，这是两只背对背，这也是龙哦，这也是陈应斌做的。还有，你看那个桌子，啊，这个龙，你看，哦，这个好，那这头哦，这头哦，这把揪在胶哈，弯到这个程度，你看，哦，啊，背溜，这个哦，弯回来，啊，跟对方的那只，这是讲两只背溜爱搞掉的嘛，啊，那背，乌家来，哇，用这个环的扣住，这就是引进来特色，
3: 引进来特色，
0: 引进来。
3: 冷团泥
0: 团，
3: 这个半小的泥团，
0: 对啊，一90度一起，
3: 冷团真冷的地
0: 方。你看这个厉害。还有哦，因为他们哈、哦，除了会做这个大木、小木，又把冰箱做。你看这个栏杆，这个栏杆是台湾的神龛哦，栏杆雕刻最漂亮的一个，这个哈。然后每一个柱头上面都有一个神仙，你看这个，而且每一个姿态都还不同，你看到没有？哦，我们一般看庙，都没有注意到神龛，但神龛做到这么好，每一尊都不一样，看到没有？
5: 哎，柱头是八仙呢，
0: 八仙对吧？对吧？哦，
5: 八仙柱头是呀。
0: 哦，你看这个栏杆，漂亮。那这个就是冰塞。诶，秋楼，
1: 这有的没有概念的画不出来。这地方，它从这边出去，这边转过来，从这边又转一个带，这跟接在一起，这叫要有概念。这种画法，这平常的大木书没有这种画法，还有这个赌头这边呢、啊，这个只有。我们才会画这种赌头，这样画出来。我阿祖，你台湾 伫做车的时候，还佫有过去登山，去三拜，啊，去三拜去研究因较早做的，再把它说有这种图案的，再来做几变化比较柔软一点。以前他在回唐山画的，他做的都没有这么柔软，稍微想爱做的就是三通五道。那三通五道做起来，伊注定会拖较长。这边甲这边是爱用地方就计算，啊，这深度是爱用波声，伊有分十二波声。啊，你算一定爱夹波，夹波就结波，啊，双波是横波。啊，你算较高，你爱揪。譬如我要做三波，啊，三波十三尺半，啊，我要做十三尺。啊！伊五寸就寸起，因为今日伊布球还是什么球牛会出招，迄字就无同个。
2: 一般来讲，大陆的匠师的挖筒比较喜欢做什么？他等挖筒，陈玉斌的挖筒呢比较短，要去圆啊。那这有些时候还有眼睛哦，还有眼睛有鼻子啊，然后。舌头伸出来很长，还有两个牙。你只要看了这一类的哈，当然八个都是翻不来哈，但八九成也是成功。那成功他们还更有趣是什么呢？既然这是一个光，对不对？老鼠咬光，他们在这里标两只小老鼠，我们觉得不好看。但古人认为鼠是多指的意思，你有没有看到老鼠？老鼠尾巴，老鼠头，这个也是你们这一派。
6: 你看像这个花筒哈，经常跌倒，跌一二三四五，塔博道，手龟塔道，塔卡博道。然后因为中央那有庆安嘛，中央较悬，啊边啊那无庆安嘛。所以它也会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边啊这个梁哈跑过来哈，会跑到差不多这个刀啊夹，啊会刀啊夹，然后这个也来，这个也来，可能会停在夹，停在夹，所以一个顺
1: 梁梁最顺，
6: 哈，你要先个梁子，因为你边啊低嘛，哦，啊来来时吼，伊会去进到其中一个刀啊，
1: 啊要这么最顺手。
6: 对，你那做得很巧，就刚好可以放到那个斗的那个槽里面。
1: 啊，一个起桥，差五寸，
6: 差五寸，
1: 这边加一边啊，
6: 胶桥的，胶桥。
1: 啊，伊这前边这一上端是这桥。
6: 哦，这个就是这种的趣味了。看大木结构，基本上都是你看这啦，一个在讲那个站楼啦，哦，接路条啊，啊你都什么高度的时候，你要放一支哈利就是通嘛，哈，什么所在要放宽，什么所在要放低的，你要调得很恰到好处，看起来足水。
1: 这个做法哦，是阮做的手咯，比如讲这刀啊，这有比例，这刀啊，刀腰、刀身拢有比例。这个落去，这拢无芳哦，拢足歹的哦。这有芳，有芳就歹看。这个做这一粒差不多，干那那是这粒落去哦。那木工师傅较精细的人是差不多一工操起两粒安尼，啊有的较功夫较歹，一工做无一粒。啊，这本来这是规地，啊，这好雕刻的，这出家起来时，这拢还阁磨哇，因为你一般人为这磨，啊，这中啊若无磨，就有芳啊，所以啊，规个拢完全磨哇，这爱用手去打，大概拢扁，袂使有关节啊，啊，要塞入去这磨，啊，但是这个通。你口嘛是爱为这就有只一时啊，俩管较大一时啊，这个这是啊，像这个漆，这个漆就是要修缩这个头啊，这个草。这个别杆就是在民国元年已经完成了，啊，这边重修是民国六年， 啊，他们的指点就是要比北港还要漂亮的意思，所以才要跟北港争冠。做起来，因为场地的关系啊，所以看起来比前面差一点。一到南，那马主任好像跟我们前有缘。讲到伊就讲，干那妈祖叫阮去啊，去庙参观。像金山的妈祖庙嘛，阮去，哦，啊，几人去南疆嘛是啊。你看台湾头甲台湾尾，这个闽南的妈祖先也讲阮去。啊，依祖厝来讲吼，这就算紧密的啦，这种真密的，那做事在做，这就算真密的。
7: 所以，阮当时在前辈吼，前人他本身因为地形阶段真好，而且，阮的做事林家历史渊源会将起什么主规格的特色，你就照安尼甲阮设计。哦，应兵大叔讲，时间甲钱你免烦恼，做你照好的规格做。所以，阮恁即卖要看这个。即个建筑物一百年啊，往今年都要庆祝一百年。原来起的就是安尼，起码嘛是安尼，一家修修补补尔，无加起一个啥物件，无加定一个啥物件。
6: 这个
7: 银行
6: 哦，本来是咧总统府来管理，咧城内啦，哦，都叫做办事处，承德银行哦。但是在日本时代哦，因为总统府那块地哦，对准那个大门。原来这么多都开刀，哇！还得这么高喝的哈。日本总督的希望在企业下去总督，而且嘛是近的。啊，但他已经有这间弹珠厝嘞，所以伊就讲吼，用这堆吼，甲你换。啊，所以呢，这间弹珠厝位下吼，刷来吃。那刷来时阵吼，就是恁阿祖啊吼，阿祖，啊刷来讲咧，二二六六嘛吼，所以实际上咱恁阿伯吼，可能正边吼是较早，
3: 伊较早
6: 定定的。啊，变啊变！啊，你那做吼，上重要是景点，景点就是重新做，从那里移到这里来了。因为因这大，所以咱做出吼，应该爱讲做艺术，我们是野后代哦，应应尽心，这样做。我西门吼，你爱徛一下。你哪想伊那做呢？你那做会上去八卦无吼？三善等等，对吧？这就是哈，迄阵那的风俗啦，
8: 是台湾所见的对场的最早的一个例子。清朝时代，那怎样？最激烈的时候是陈应斌跟海东西五海岛因在那里拼的啦，那一个先社宫啊，保安宫啊，
9: 这座三重先社宫，主祀的神明是神农大帝。啊，那在大正十五年的时候，
10: okay，
9: 就是1926年的时候，有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庙方啊特别请了两个匠师，啊，一位叫做陈应斌的，他是板桥的匠师，来做右边，另外一边呢是请在地的师傅叫吴海彤的，新庄的吴海彤师傅，做左边。所以这座庙的简单的定义就是新庄跟板桥两位大师啊来拼场，啊，那拼场的大家都要面子，啊，如果你真要面子的话，你就要不惜工本，啊，把作品表现更好，啊，所以呢，吴海彤哈，在这一次的拼场，因为他是在地人，在地人绝对不能输掉面子啊，啊，所以他是不惜工本。啊，这亏钱也要做。其实他盖这座庙啊，他还亏钱，卖了一些田产，啊，来完成这座庙，啊，那结果呢，啊，他就获得好名声。木就是木匠，啊，土木两匠，争利斗华，就争奇斗艳了，啊，乃得如斯之尽善尽美，啊，吴海彤在1926年。有跟陈应斌在这个现场做了一次很精彩的拼场。
6: 那把它移到这里来，陈应斌最主要是做好两廊跟前殿，那前殿都无对顶嘛， 那这个他最知道，因为当时大修的时候啊，这种烙平啊，弄烙平，
3: 以前现在不平的。
6: 对啊，烙平啊，就是把屋顶都哇，通通掀开，啊，所以还看到当时那个他们的毛笔字，
3: 对，加税，
6: 加税，因为他们毛笔字写的啊，好不好？这个前殿啊，这个很精致啊，我们从这里看，前殿是。这个叫摸弯呐，七弯、两弯、三弯、四弯、五弯、三弯、摸弯。摸弯的这个应该不要那个哈，这是一种仿那个大理石。
5: 来，老师，
6: 你根本就不会穿那双啊。一点经典啊，有你看，有无？一孙应宾哦，熏木哦，锦线熏木。
3: 一哦，大部分拢教务条。你看丁太三伊嘛加入时啊，伊都发一中午准陈应斌了。
6: 这条你起码要现吼，像我买的爱差不多20万，嘿，可能20万都袂欠。来，要是讲例如家传的渊源。
5: 对啊，
6: 家传的渊源。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传为佳话了，就在100多年前是伊那做成。没想到100多年以后呢，大贤又是他弄的哈，
5: 曾孙哈，曾孙来继承衣钵
6: 啊，对呀，继承衣钵了。
10: 那我们首先先请陈朝阳陈医师上台，我们恭喜我们陈朝阳先生呢，他是彰泰大木艺医师，那是该门派唯一的传人哦，然后善于假四锤的屋顶、结网以及家传手艺。
6: 那你这个找我盖房子，但是呢，你都克扣我的工钱，那我就对你不满了，对不对？因为我来替你做盖房子，然后你都欠我工钱，所以呢，我帮你盖房子盖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做一条小船，船头朝外，这样以后你住进来哈，你会散尽家财，好吧？那没想到呢，等到我在工作做的。完工那天，他拿一袋银子给我，哦，我爸爸紧拍死你哈，我就爬上去把船头吊过来，大船入港，这样他就变得很有钱，这种叫做做俏，明白吗？那他说呢，这个他不会用，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迄个这原则是安怎呢？我拢甲只师傅讲，你做慢无要紧，做好猛改，猛改阿猛安尼改，改落到地方，歹看佫歹迄个，你猛安尼抓抓做做好。后我伫遮，你若是唔捌，甲问安尼，但大家拢甲用甲做好势啦。伊个天棚吊两三层，搭过来，搭，搭落，啊，迄拢大山。啊！伊个内底，迄花啊，我着去用毛啊，去印迄花啊，起来粘。

较早的学的功夫拢无去啊啦，安怎讲拢无去啊？即道拢做古迹啊，无做现代。现代大厝，我较早拢学大厝，德隆啊，安尼啊，啊，即道无都无做个啊。啊，我十六岁都，伊是七六二三啊，学拾德隆啊，德隆啊树。我啊去做啥？我才有定一条个医疗吼，啊，我爬起来咧抹呢。啊，较早的人吼，拢放盘，啊，拢看我这做啊，在啊咧笑，啊，家己有呢歹势，我想讲好啊。歹势也是，也是袂使一个，咱着爱做啊。这个功夫我拢想讲，这个功夫呐，我学起来，安尼就好啊。三十几岁，就开始做大师啊。大师了，听一听四房，啊，搁护念顺修啊，哦，迄几道，迄起大师还有一个长哥。这顶厝若像讲吼，十二小来讲头尾安怎样，要下去哩顶悬外悬，啊只门门窗拢做伫迄支长杆啦。阮师傅拢无要教我长杆，我知影讲用得困啦，中道会得困。我迄支长杆起来，啊我就甲写甲画起来，自己甲画一旁安尼，拢甲画画起。这是这拢落到无半个啦，这。这拢落了，啊，我搁搁做。看阮这座山，山条遮细啊！

因的后生啊来，我就甲问啊，哦，迄故事足多，因安怎呢？这个黄狗买娶这个林狗血缘的查某囝，因老爸甲讲，伊无够格，你也要输啊！那我这输才好，后迄落戏台后哪会？阿姨讲你无够格，哦，阿姨伊外个少呢，等好，对去去遐撇啊！我较早做大树迄哦，拢拆起来，拆起来就起楼啊！阮真吓人，差不多100层楼，差不多起99层啊！我拢往我目睭，甲往我迄落安尼看。啊，人做这个古迹哦，爱照，当较早人做的。

这日本书一顶就讲台南一顶，啊个台北一顶，啊高雄一顶，掉起来拢无相像，迄线条拢无相像。你话看我迄迄线条一块一块啊，偌济？较早是无木质条，那阮做的是无木质条，都学比阿拉变的。哦，啊日本人是拢用木质条成做。

对我来讲，这日本书哦，就上歹做的，这个铁路布，伊拢钉迄个木制条，倒掉的遐东啊，啊伊个天棚哦，钉安尼来，个钉安尼安尼落来，啊再拢拖线，啊业主啊甲遐，啊甲因遐做肉的，甲因遐说，诶两边，你敢转一下倒？我甲讲两边啊，转一下倒，唔敢来咧，啊是啊家己在烦恼，我一下昏哦，困无半点钟咧，迄唔知要安怎做？啊，煞咧！要去做好，甲咩旧的无落起来，烧香，唔免伤逼。啊，做到到尾啊，做到到尾啊，大家嘛拢做，大家嘛拢做对我做好呢。迄检验的讲怎呢？哦，你是我前到当伫检验检遮久，毋捌遇到你像即个干部安尼，我讲莫安尼开玩笑啊，有多伫遐。

看着这道这古迹哦，甲济，后边啊标木字条后窗啊，啊，着搁抹土浆，着搁有无无安，较济啦。啊，做加工新闻实在有影，我只要做这个，迄个八十七岁哦，农历八十七岁有呐，做足久安尼。那抹刀用用偌济呢？拢安尼用到安尼，尾啊尖尖。我嘛是讲，你做行过，肉的做工的都懵，做甲慢慢紧做好起来，就像恁阿公做安尼，做好起来，人大家都啊，你若唔捌，我搁伫咧，你来问我倒啊。问啊，哦，啊来问，啊你问，我就跟你讲，啊你都了了做好，做看会笑，嘿，要安尼啊。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
0: 卡兹善斗，
1: 卡兹善斗三明治，
0: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啊，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幸运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 大家好，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 霸王花糖。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来看最后的落点，压在了线上，挑战失败。李阳、王麒麟拿下了胜利，最终比分21-18、21-12，花了33分钟的时间，击败了中国的李俊慧、刘宇辰，他们拿下台湾羽球锦标。
1: 虽然奥运金牌很大，但是你还是要重新开始，因为每一个比赛都是从零开始，每一个比赛都是从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一直打到决赛。赢球就是今天，你明天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教练跟选手最大差别就是，选手训练完，一般我们之前选手训练完就是休息，就是做自己的事情。教练其实主要是你训练完之后还有一堆行政，比如说一些计划，然后还报名，然后还有一些对手一些研究，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行政作业，比如说出国，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每一项技术或是东西都是每天不断训练累积而成的。有天分的选手真的说实在不会太多，

0: 小学四年级要升五年级，暑假就是正式加入那个球队。然后那时候寒虽然寒暑假就是要去训练，但是下午有吃啊有喝的，然后说哦这样好像不错，然后就这次去一个检测吧。检测完后来就是有入选，我觉得会继续下去的一部分原因应该也是当初成绩还算不错，就是虽然不一定是冠军，但就是至少是在全国前三前四这样。就比赛来说，不管是谁都不可能从第一场赢到最后一场，或是整年度都在赢球，因为当初我们出去的时候是真的从头到尾一直输，也不知道什么状况，反正出去输到最后也有点麻痹吧，就是觉得啊，反正一年都输这么多场，没有差这一场，对，所以就已经慢慢习惯这种输。那我们当然会想要赢，想要办法去解决，但是有时候是没办法那么快，短时间内没办法找到这种方法。因为你首先伸球拍就不会那么利了，因为每个教练的思维或者是打法，或是他想要的模式，会影响到就是你怎么去选材。它会越来越快嘛，第一颗是这样，这样。
1: 因为技术来讲，这真的是蛮抽象，而且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想法、那特点，
0: 所以不是说我今天教他，他就一定要复制我的技术。他可以从我讲的东西去创新他的东西，那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因为其实大家一定是基本上只注意金牌啦，银牌可能过说不定两三个月后，哎，已经忘了银牌是谁。对，就算是金牌，可能也只有在那个时间内会记得，久了之后大家还是会去慢慢去淡忘。像以奥运来讲，双打更是艰难，就是基本上是世界排名前十三，那你能够要先打到世界排名前十三，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奥运四年才一次，下一个四年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你也不知道能不能还能站在那个球场上，因为运动员很多意外，可能会受伤，就是会有一些巅峰啊什么之类，这种情况太多。那你要更要去拿到这个成绩，那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些天时地利的。只要能够站在球场上，都是努力了十几二十年才有办法站在那上面。可以拿到金牌，那以前是不可能有去想到这个东西，甚至要拿个牌，大家都觉得啊，这个不太可能，遥不可及。但是现在已经有人去做到这件事情，那势必后面的一些年轻的选手会想说，哎，既然他可以，我们有人做得到，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所以变成他们的方向跟目标可能会越来越大，会想说我也想要去冲冲看。这对我们来讲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就是教练可以找到更多有企图心、有潜力的一些选手。教练有时候其实影响是还蛮大的，就是当一个关键或是一个重要的点，那他可以给你一个提示，你能够马上去做到，那最后结果又是好的，那这个就是最完美的一个结局。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0: 咱先替他出事儿来干。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什么意思？
2: 出事儿了，
1: 大事儿！
2: 怎么信任？
3: 别再往外说。
4: 叶总，
1: 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4: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5: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我要告你们，告你们到底为止！
0: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6: 人生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
6: 改变自己的人生。
5: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6: 纵有疾风起。

其实对我来讲画不是困难，但是要画到我要的那才是困难。往往一件艺术作品的创作，其实就是在这里的一些反复的一些思考，然后我们赋予给它怎样的一个生命力。像有一些线条啊，有一些配件啊，有一些衣褶啊，有一些盔甲，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蛮挣扎的。那这个部分里面其实往往就是最辛苦的，这也是一个艺术家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去呈现一件好作品。那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取舍，那是相当一个重要的。当我们看到了一件作品，我们会去感动的时候，这一件作品已经到了一定的一个程度了。

我1963年出生于这个台南，鹿耳门一带。因为我们家是从事赛演的工作嘛，我祖辈啊都是从事这一个盐工，所以我算是盐工的子弟。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玩具啊，什么那一些，就自己去挖泥土、土昂啊，好啊，自己做布袋戏什么，这是我读书以外的兴趣这样。那个时候我父亲身体也不好，他就说：“依咱的厝，咱的家境可能嘛，无迄个能力通好，以后阁互你去读册，所以你上好是拿国小毕业，啊，你就去找一个头路，啊，是学一个师啊，安尼吼。啊，咱古早人讲的讲，有一手功夫就有饭通吃啊。所以当下我就跟我父亲讲说，我想要来学雕刻。”福州派我们在做的时候是第一个就是陶器的，然后来二手的手工，然后来就是陆续做来做底，那就是我的工课，再过来就是加色，再来就是安平。在学的过程里面，我们每天都是在做一些打扫应退进退的事情，就是做一些细汉的在做的工课，但是随着年纪的一个增长，我才发觉说，其实那个阶段才是学徒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叫做晋升学习的一个阶段。这个我们在学的过程，这个场域跟整个接触的人事物，其实那都是在磨心，就是在磨你的心。我伫阮师傅遐学到的吼，是一个基础，但是实际上把我推向真正的这一个技术的一个舞台里面吼，是到了仁乐轩。台南府城福州派仁乐轩可以说是第一把交椅，诶，当起你做师傅吼，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吼。那它不只是提供我一个场域，最重要的是我每天都有很大量的工作可以让我去边做边学习。后来我就感觉说，我们传统工艺好像没有讲到这么细腻的这个造型，因为我看到了这个15世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画册，那我就是从这一个方面开始着手。只要是做人物，就不外乎于你需要的一些专业的，包括这一些人体的一些结构啊、比例，这一些基本的一定都要有。

荷兰人最后一个总督叫奎因，然后他描述的郑成功，就是说郑成功的身材中等，脸方正，眼睛大，眼神锐利。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掌握了这个想法，用这一个记载去创作了郑成功。当我看在道藏里面知道天蓬大元帅他其实是紫薇大帝底下的四大护法，而且他是四大护法之首，他是大元帅，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心里想说要如何去这个创作一件天蓬大元帅，然后来平反天蓬大元帅这几百年来明明就是一个大的天神，那被西游记的小说把它写到了这一个变成了丑角。从记进到义，进而入道，在作品的呈现里面就会走到了一个所谓的心境的一个境界里面。这两件将爷我们在呈现的时候，温元帅他是一个神，他的怒相是要告诉众人你做的是错的事情，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就是在他脸的这个嘴巴的周围他有一些胡渣的表现，然后我们可以用那一个针头去捶打，让那个胡渣他有跟无的之间那慢慢的去呈现。

我常讲说，一个人来到人世间，每一个人都领了他的剧本。那我领的剧本是这样，那我希望我把在这一个剧本里面的，把我的角色扮演好。这个剧本里面的其他的我需要去完成的工作，我也应该要把它完成。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你知道在南投也有一间动物园吗？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哦，都是很开心。我们 Becoming Winstar 可以让我就是全台到处拍拍照。然后呢，这一次来到南投，没错，我们 Winstar 有一位女孩呢，她的老家就是在这个地方。好，然后呢，这位女孩呢也是这个队上的这个开心果，让我们来欢迎小文。耶，
1: 嗨，冬天好。
0: 我不敢想象，你说田鱼现在还在长高，比你高了。
1: 对，我们现在去那个健康检查的时候，它每年都会高一点点，高一点点，然后现在好像已经高到一公分了。
0: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第一站会来到动物园呢？
1: 这就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了。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读动物科学系的。哦。就是每天都要碰到这些小动物，然后想说带大家来看看这些小动物们。
0: 所以你是白雪公主？
1: 对对，
0: 然后鸟就会这样来这里。然后兔子就会过来，
1: 没错啊，我来吃饭了。
0: 对不起，你刚刚有点像是泰山，你刚刚是熬了。太夸张了，我还是开心果系列，
1: 不是公主派的。
0: 好，那我们现在第一站要去哪里呢？
1: 那我们第一站先去看鸵鸟。
0: 好，
1: 那边，走，
0: 这边来，这边吧。是鸵鸟，哇，
1: 好可爱哦，
0: 好多只，
1: 在吃东西。
0: 我们现在所在鸵鸟区，对，可以给一些相关介绍吗？
1: 这个呢，它是比较小只的鸵鸟，然后它是美洲鸵鸟，它身高就是比较矮一点，大概90到100公分左右。但它就算矮矮的，它时速也可以跑到60公里哦，很快，跑超快，
0: 这样子在跑，你跑很快耶，这样跑应该会有点吓到。那我们再来下一站，我们要去哪边？
1: 再去看另外一种鸵鸟，
0: 另外一种鸵鸟，
1: 对，在那边，走走走，
0: 好，你带，哪里可以？很大只，就跟我们刚刚看的就比较不一样。
1: 我跟你说，
0: 小一点的小朋友可能站在旁边就会直接被
1: 他可能被
0: 头顶哦，
1: 这个头被咬掉。
0: 170耶，
1: 它这个鸵鸟的话，
0: 170
1: 对，大概这样，
0: 好像比我们进去很高。小文，那我想要问你一下，为什么你想要读你刚刚说的动物科学系？
1: 这也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0: 请说。
1: 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不太想做备审资料，那时候要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刚好我的成绩在繁星的前50%的倒数几名，然后就想说选一间我比较有兴趣的学校的科系，然后又可以稳上的那种。
0: 所以就是这个科别了，
1: 对对对，就刚好自然科系比较好。但是进来之后才发现，真的可以接触到就是这些小动物，然后可以跟他们互动啊，然后甚至有一个课程是要养他们。
0: 那时候有养什么动物？
1: 我们是养鸡，就是从它从鸡蛋开始孵化，然后到它变成成年的鸡，然后再把它送去屠宰场。然后变成鸡肉，再把它贩售出去，这样。
0: 好，但我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过程，就是他想让你们了解，就是整个的
1: 对
0: 过程呐、可是有舍不把过程，没有觉得很
1: 就是，可是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成就感的感觉，就是哇，我完成了一个任务的那种感觉。

0: 开始弄乱你的发型，
1: 太可爱了。
0: 他在鞠躬吗？
1: 你为什么要为难他做些奇怪的事情？
0: 好可爱哦，
2: 好可爱哦。耶，
1: 帮你记录下。
2: 喂，
1: 没关系，
0: 真的吗？
1: 我帮你拍。
0: 等等，等等，等等。好可怕！好，不好意思，
1: 给他，
0: 快吃，不好意思。好了，没有了。
1: 好，但我想要问的就是说，你在之前你说你读这个动物科学系嘛，你当时有没有想说要走这个相关的行业？
0: 我们一开始在读书的。

0: 程中有一个学程叫做伴侣动物学程。
1: 伴侣，嗯，是那个伴侣吗？
0: 对，就是有点像小猫小狗这种，就是会陪伴在人类身边的伴侣动物。然后就是我们学的那个学程里面会教一些有关，比较接近兽医的相关知识。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去实习的时候，我也是选择伴侣动物的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去动物医院当兽医助理。哦，
1: 好酷。那在那个时候，就是喜欢那样的一个工作吗？
0: 我觉得就是可以在猫猫狗狗旁边
1: 就很聊。
0: 对，可是有一个小缺点，就是我后来没有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来的动物几乎除了健康检查以外，就是可爱的猫狗，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看起来就是生病的猫猫狗狗，有时候看会很心疼，
1: 就是刚好碰到那个就是猫猫狗狗那个
0: 状态比较不好的
1: 生离死别的阶段，
0: 对，
1: 就是会共感，就是感受会特别。
0: 而且有时候就是有那个饲主，就是可能他的狗狗真的就是可能要来安乐了，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哭，我也会跟着一起哭，真的很难过。
1: 哇，那你后来就是转战到就是 WinStar， 其实蛮跳痛的。
0: 对，但还好，因为平常就是喜欢跳舞。
1: 对，跳舞是兴趣，但是就是动物相关就是你的专业的
0: 部分。对，没错。
1: 那平常有帮他看我检查自己健康身体？
0: 他看你的翅膀有点乱，我帮他梳毛一下。
1: 好可爱哦。

0: 还有一位非常可爱，现在才刚出生一个月又三天的芝麻。那我觉得今天就是难得的机会，都可以跟这群可爱的动物们有些近距离的接触。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去哪边呢？
1: 我们俩要去看一些很漂亮的小鸟。
0: 好，好，那我们往这里吗？
1: 那边，
0: 这边，
1: 好，走，出发。
0: 真的觉得来到这边吗？就是有种很疗愈的感觉，因为这边的环境真的就是打理得非常的好，
1: 然后
0: 干净，而且你可以感觉到动物每一只都有被好好的照顾，
1: 它们都长得很漂亮。
0: 好，那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刚刚稍微这样跟动物玩了一下，然后也跟小文这样聊聊天，然后我觉得更好奇就是说，一开始你从这个动物科学系，然后你其实也已经去接触相关的行业了。那为什么最后你会决定要加入啦啦队呢？
1: 因为就是其实比起读书以外，我还是更喜欢表演跟跳舞。然后但是一开始就是觉得说，要把表演这个东西当饭吃，就是有点，我也不是真的厉害到一个什么专业的舞者的程度，对，所以一开始会觉得哦，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0: 应该是说，过去可能把这个表演啊、跳舞啊。是一种兴趣，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兴趣的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呢？
1: 也是从我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是从
0: 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开始追星，看那些明星在舞台上很光鲜亮丽，对，然后就是想要跟他们一样。
0: 那时候去参加甄选的时候的心情怎么样？会不会很
1: 紧张？
0: 因为毕竟像其他有些女孩，她可能是跟表演相关的科系。对，可是对你来说，你过去只是比如说就热舞社，然后下班的时候会去跳 cover，
1: 对，
0: 可能在这个过程你会觉得跟别人比起来，好像自己经验少了一点，会不会有压力？
1: 一开始其实，在复赛的时候我还好，我蛮有自信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0: 真的。
1: 但是后来我们参加到那个培训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哇，其他女孩都好厉害，然后就是有一点自信心受挫。
0: 那你怎么去跨过那个你觉得有点受挫的那个阶段？
1: 就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大家都很累，练习得很累，然后很辛苦，然后就互相鼓励这样子，然后就是有时候大家会一起抒发心情啊，觉得压力很大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心里有跟我说，就是你相信吸引力法则，你就是觉得自己会伤，那你就一定会伤。
0: 就是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你知道站在那个舞台上，你就会是有亮点，就是会有光的。好，那我们目前动物园呢也晃得差不多啦，我们还有下一个景点要出发，那我们就请小文好了。你刚刚说你是气氛的。

0: 好，我们就稍微用你的这个你知道气氛实力派，然后带动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转场。来
1: ，OK， 我们逛了那么久，天气那么热，那我们下一站就要去吃点凉的，吃冰。一二三 ，Go！
0: 哇，突然一瞬间，哇，就
1: 我们大草屯的市区了。
0: 哦，这边就是你今天一直跟我心讲的心心念念的摇摇冰，
1: 没错。
0: 的冰有什么特别的啊？
1: 我最喜欢吃他们的清冰。
0: 清冰吗？那不然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各一，就是你说的清冰，
1: 好，
0: 来吃吃看，到底小文想念的滋味是什么？
1: 来点餐吧。
0: 好。
1: 哇，超好吃的，
0: 清凉感。
1: 忍不住
2: 也吃。我跟你说，就到他动物园。
1: 太热了，
0: 蛮热的。现在吃完一碗这个清冰，整个全身通体舒畅的感觉。
1: 没错，
0: 而且它的那个糖水不是那种很甜腻的。
1: 对，
0: 它的摇摇冰是因为它的冰好像是用一个，你说是用
1: 机器，
0: 然后所以它吃起来就是它的那个渣渣的那个碎冰哦，就是比较细一点。
1: 对，它不会就是冰块很大颗。
0: 对。蛮特别的耶，所以这个是你念书的时候，特别爱吃的，是什么时期？高中还是国中？
1: 应该说，这里离我外婆家比较近，然后我只要回我外婆家，我就一定要来买，
0: 就是从小吃到大，
1: 而且虽然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在卖豆花的店，可是我都只喜欢点这个清冰。
0: 哦，我看它豆花也是超多人在点的耶，
1: 几乎每个人都点豆花，只有我点清冰。专业的人才点清冰，因为他没有在菜单上面。
0: 懂点的，是不是？难怪我那时候在看，我说清冰的那个选项到底
1: 没有在菜单上。哦，
0: 好，所以小时候都是跟着家人一起吃吗？还是都是自己？
1: 我家人也都吃清冰，
0: 也都是清冰，所以等于就是跟家人的一个口味上的回忆。
1: 对，
0: 那这样子你到了高雄就很想念，
1: 就是回来每次夏天回来的时候都要吃。
0: 今天呢，我们除了就来吃这碗清冰之外，我们还有想要去哪边走走呢？
1: 我们这边草屯还有另外一个记忆中的好味道，我们现在马上带去。

0: 帅气的老板就在旁边，我们直接把老板邀请进来好了，好不好？陈老板，
1: 陈老板，
2: 你好，谢小姐，
0: 你好。
2: 大家好，
0: 你好，我们家小文呢是草屯人呐、
1: 啊，老板好，
0: 对，特别推说一定要来这边跟你们买马吉，那你们家马吉有什么特色呢？
2: 哦，我们的招牌马吉就是做长条形的微波阿 J。金嫩金 Q 金胖金柔熬，入口即化，这是我们的特色，这是我们家的麻吉啊，最全传统的，这是用便当盒装，便当盒这样子，里面有两层十颗，来，夏小姐来，
0: 好，我们直接手抓吗？哈，
2: 最传统是这样子，
1: 刚刚有消毒过了，
0: 来，
2: 不用客气哦，吃看看，
0: 哇，你们花生粉很厚哎，
1: 对啊，
0: 厚
1: 感觉很厚，
0: 好，来喽。
2: 可以再拿个卫生纸。
3: 嗯，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很甜。嗯，然后再来就是我知道为什么老人家吃都很 OK， 因为它吃起来，因为它很软。
2: 对，入口即化。
3: 对，完全不会担心说会不会噎到。
2: 嗯，不会不会，绝对不会的。
3: 小朋友吃的很快，也不用担心。
1: 对
2: 对的，
3: 对不对？啊，香气好重哦。但我知道里面它还有包，这个是什么？
2: 那个是红豆，红色是红豆、芝麻跟花生混在一起。
3: 红豆芝麻这样子，真的很好吃哎！
0: 买回家，我会买回家。感谢小文带我来试吃，谢谢。然后也谢谢陈老板，
2: 谢谢你，
1: 谢谢老板，
2: 谢谢。
0: 小文跟我说的疗愈的小地方，竟然是在这里算是一个
1: 这里算是
0: 田野之间，然后是一间这个预约式的陶艺的教室，哇，而且名字我非常的喜欢，叫
1: 野之光，
0: 有种很温馨很温暖的感觉，
1: 很有意境的感觉，
0: 你很会找好，那我觉得这个名字这么好听呢，一定要请这个我们的邱老师，然后来好好的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我们先欢迎邱老师，
1: 欢迎
0: 邱老师在这边。你好，老师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野之光这个名称的由来呢？
4: 好，我们野之光的由来就是我们希望在田野间透过我太太跟我的工艺陶艺跟金工带给大家温暖疗愈跟希望，所以用光来
1: 代表
4: 干净，对对对对对。
0: 讲到陶艺啊，我每次第一个印象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就是会想到 Oh my love， 那个老师有跟自己的太太这样子吗？
1: 太害羞了。
0: 好了好，那我觉得这迫不及待了，我们赶快来就是体验一下我们的陶艺课喽，
4: 拜
0: 拜老师，谢谢。
4: 接着是开口，大拇指从中心点轻轻往下。开孔完之后，我们是扩孔，一样的。蜡杯原本都只有一个点在施力，这只手其实都只是辅助而已。对，好，我们从中心点轻轻向外推，
5: 两只手一页，反过来，然后轻轻的把它抬起来，轻轻的抬起来，它会有一个吸力，因为毕竟土是湿的。
0: 对，
5: 但是我现在已经拿过一次吸力，必须这样抬起来。
0: 好，
5: 请放。
0: 好。小文，你感觉怎么样？你不觉得这个做陶艺的这个感觉哦，其实蛮有趣的，
6: 真的。
0: 就是其实要很小心，它需要一些力度，但是又不能完全没有哦。就是做陶艺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需要一些经验跟手感，
6: 还有技巧。
0: 但是但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跟你跳舞也是一样的。像你们每次 Visa 不是也是要跳很多的舞蹈吗？一些表演啊什么的，那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地方？
6: 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可能很多表演挤在一起，然后要记得舞很多，
0: 对，
6: 然后有点烧脑袋，可是我会觉得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0: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个性？有因为加入了 Wingstar， 可能原本 OK 就是你也是蛮活泼的，可是可能一开始加入还是会有一些可能不适应啊，可能有稍微改变一下你的个性，
6: 有变得会比较体谅他人一点。其实就是 这个算是我以前的缺点，就是我以前比较，虽然现在可能还是有一点，就是别人会觉得我很机车，
0: 有人会觉得你很机车，
6: 就是可能有时候比较有话直说，比如说年龄已经变盘子了。
0: 邱老师救我，邱老师，画一个非常坏的笑脸在我的碗的里面，眼睛好像有点给他磕得太深了。天呐，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在节目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面向的小文，就是看到你温柔干净的一面。
6: 温柔，
0: 对啊，因为平时大家看到你都是，你看人家都说你是 Lisa 的开心，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内心层面的就比较少看到。那因为今天回到你的算是你的老家嘛，在这边长大的，那我觉得要不要来聊一下你的家人呢？
6: 其实跟家人，
0: 跟家人
6: 比较少谈心聊天。
0: 为什么？怕他们担心。你怎么？你是怕他们担心，所以很少跟他们说，可能心里比如说最近忙什么啊，或者有压力的事，就比较不会跟他们讲。报喜不报忧类型。
6: 对，
0: 因为你是家里的大姐嘛。是不是对嘛？你是姐姐啊，
6: 算是
0: 所以通常是不是长女就会比较有一点，你知道，
6: 应该说
0: 肩膀的部分，
6: 应该说以前在学生时期，就是还住在家里的时候，就不太会跟家人聊天，就是生活上的事情这样子。
0: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你的这种比较，我觉得有点小倔强，是不是算有点小倔强？你的这种倔强性格，你爸妈应该是多少都很清楚，因为你就是他们小孩啊，一定是很了解你的。
6: 可是有时候他们也说我可能皮闹很不爽快，
0: 可是我觉得偶尔跟他们讲讲是好的。对，所以我觉得不如今天就来试试看怎么样。
6: 我要打咯。
0: 好，我妈也喜欢猫哦。
6: 这是我家养，我养的啊，
0: 很可爱哦。
6: 他应该会问我说：“哦，你要回来了？喂，你好。”“
7: 对啊，你要回来。”“
0: 说中了耶！”“
6: 听得到吗？”“
7: 好啊。”“难得要讲心里话。”“
0: 对啊，难得要讲心里话。”“哎，小文好好讲哎，妈妈很期待。”“我跟你说。”“
7: 对。”“
0: 我
7: 会想知道吗？”“
0: 会想知道哈。”“我觉得小文他可能需要那个准备一下，但我觉得比较好奇啦，就是刚好跟妈妈通到电话，我们可以讲一下小文他的。”在你眼里，她是一个什么个性的女孩？
7: 她是蛮独立啦，坚强啦，也是有点硬脾气。然后可是优点，我看到优点是，可是她你需要帮助，我是觉得她蛮热心的，
0: 对，
7: 就是很积极主动，会去想要帮助你这样，就是有需要，她有听到。因为他很少在家，可是他要是回来有需要，有听到他就会比较积极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这样子。
0: 哦，就是很乖的，很乖的女生啦，然后也没有让你太担心。
7: 对，我觉得我可以帮他分担一点，不要大概不用那么辛苦这样子。
6: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你已经帮我很多，就是我像我平常回南投的时候，你也都会来高铁站载我之类的，这样我就觉得，这已经算很麻烦你了。像是，不只是高铁站啊，因为像我回南投就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然后妈妈都会开车载我去各种地方，去台中啊之类的，
0: 就会特别去接送你，
6: 因为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开车跟骑车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0: 哎，可是对妈妈来说，应该是终于见到女儿了，可以接送一下，应该是很开心。
7: 对啊，因为平常也没有办法帮她什么，这个还好，家人之间是还好啦。
0: 那还有没有话想跟妈妈说？
6: 就是很想谢谢妈妈，因为她像她刚才说，就是因为妈妈之前也在高雄工作，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觉得，他也有这么辛苦的时候，但我们要不要帮他怎么忙？但现在我也不会想麻烦他。
0: 因为妈妈那时候去高雄工作的时候， 小文是学生吗？学生的时候，
6: 对，还是学生。
0: 但我觉得应该妈妈的心态也是会觉得你可以乖乖的这样把自己照顾好，她应该就妈妈应该就很放心，觉得很开心了。妈妈有听到，
7: 我就是会看到她自己的努力啦。比如说她现在这样子也是她自己努力得到的啦。才可以这样表现得很好。对啊，所以就是也蛮开心她能够自己这样子。就是自己朝自己的梦想去突破这样子。我是觉得蛮开心的。
0: 对，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小文，然后今天的这个南投这个一日旅行我觉得非常好玩。然后有活泼很动态的，也有这样很疗愈静态，然后可以气场一点，然后我觉得非常棒。那也请大家呢要多多支持小文哦。很难想象，因为突然脖子感觉好像不是有点发式吗？有点发式亲吻的感觉，就是他们大家是这样。

0: 威斯塔里头呢，有非常多天才少女，每个都多才多艺，都会很多的技能，非常的厉害。我每次跟他们一起旅行啊，哇，我都觉得天啊，怎么学习力这么强啊？可能刚新接触的东西，但是马上就可以学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马上来欢迎晨晨。晨晨啊，晨晨、啊， yeah.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黄晨晨。
0: 好，晨晨，晨晨，哎，晨晨，为什么要把这个？等一下，这是怎样啊？太夸张了吧？你太认真了吧？不好意思，各位观众朋友，这一本是我们的脚本，你把它印出来。
1: 妈妈印出来。哎，
0: 重点是印出来之外，它上面写密密麻麻的字，哎，
1: 笔记。
0: 太夸张了吧！你太认真了吧！听说你非常多才多艺，从小是什么原因开始接触表演的呢？
1: 因为我非常的好动，所以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觉得我太吵了，就把我丢去学跳舞。她说这样就不会吵我啦。
0: 原来如此。
1: 对，
0: 反正她就可能也发现说你有这一项的天赋啦，就可能喜欢动啊、跳舞啊这一些的，所以让你去学习。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是来到你的国小，你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来到国小？
1: 辅导国小，因为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考到了复旦国小的舞蹈班，全桃园只有两家国小有舞蹈班，然后这家离我家比较近，所以就考了这间，所以这间算是我第一个接触到正规舞蹈班的地方，
0: 是讲的一模一样，
1: 没有了。
0: 那就请晨晨来带着我们来逛逛你的国小
1: ，Let's go
0: go go！ 哎，这秋千很可爱，但是会不会太少台啦？
1: 根本就不够，因为我们一下
0: 全校要玩呢，
1: 我们一下课用冲的，一
0: 二三，耶！好可爱哦。到了你的教室，哎，舞蹈班的教室，我发现就是那个布告栏，就是会比较多一些小细节。
1: 对，
0: 例如说，我就刚看到一个叫什么仪容吗？仪容整理。对啊，仪容整理。
1: 有我们每
0: 服装表
1: 每天要绑的头发都不一样，然后跟你每天要戴的衣服也都不一样。
0: 哎，我想问一下，每天要绑的头发是指说班上规定，比如说今天大家礼拜一就是要绑双马尾，那两每个人都是绑双马尾，是这个意思吗？
1: 因为你今你礼拜一可能有现代舞课，然后现代舞课可能就是要你绑低的包头，然后要梳光这样。可是如果是第二天的芭蕾课的话，你的包头就是要绑那个高包头，不是低包头。
0: 懂，就是不是以我们自己开心，大家来表决投票说啊，我们礼拜一想要怎么头发？你知道不是舞蹈班的，就不是不太能够理解。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学校上课的这个课别，
1: 对，
0: 然后所以会有不同的需求。
1: 对对对对对。
0: 哇，刚开始学新东西，有没有特别辛苦的地方？
1: 我觉得不辛苦，因为我觉得跳舞很开心，
0: 就是很好玩。
1: 比起在教室里面这样。就是学东西，然后上课那些，我更喜欢跳舞，因为我觉得那种快乐是坐在教室没办法比拟的。
0: 懂。那因为今天就是难得，就是你知道你们学校40年，那我觉得很特别，是在外面啊，我们刚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都维护得非常的好。嗯。然后包括就是我看到你们的黑板，我们要不要在黑板上画个画？
1: 好，
0: 画个你画 Q 版的我，画 Q 版的你。
1: 我不太会画画，确定要这样吗？
0: 对啊。
1: 你会变成火柴人。
0: 我看很瘦哎，我很开心。
1: 真的吗？
0: 对啊，谢谢你哦。
1: 好，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你们的黑板跟我小时候黑板不太一样。
1: 好，
0: 对，
1: 好可怕。不知道我在画什么。
0: 他画我，然后说很可怕。
1: 没有，我说我画的很可怕。
0: 什么意思？
1: 我画不出那种感觉，好可怕。
2: 哇，那我要做这样子。
0: 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边，尤其就是来到你的公司哦，就是这边真的是很，就是很漂亮，然后很舒服，有冷气，因为我们现在很热。对，晨晨妈妈，因为今天呢，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晨晨有特别跟我说，他觉得

0: 你在他的心目中是一个闪亮亮的人，因为有自己热爱的事物，然后会跟自己的姐妹就出国旅行，很享受生活，他就会觉得哇，他也要把你生活的这个样子，就是他也要做到这样，
1: 偶像
0: 、嗯、你看哇，听到有没有觉得
2: 有感动，
0: 有感动，
2: 说到热泪盈眶。
0: 你知道晨晨这样看你吗？就是在他心里你是这样子的。
2: 嗯，没有，他没有这么巨细靡的告诉过我。
0: 是、哦、
2: 是现在你从口中讲出来，
0: 因为平时要说真的也很难啦，
2: 对对，就有一点小小小的那个
0: 小小尴尬，
2: 对对 对
0: 小小不好意思。但是因为今天就是难得的机会，然后我觉得晨晨也很棒，因为这样跟我分享嘛，然后再来我觉得晨晨妈妈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小时候的晨晨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2: 小时候，嗯，她在上幼稚园之前，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孩，嗯，
0: 嘴甜
2: 嘴甜，然后每个人都很喜欢她。嗯，那时候我们在那边工作嘛，每天都有不同人来接她回家。
0: 哦，真的、哦？
2: 因为她有六个姑姑嘛，哦、然后阿姨也有三四个，
0: 哇，好
2: 大家都很喜欢她、嗯，然后每天不同人来接她回家睡觉，
0: 哦、
2: 而且她不认床，去谁家都好。
0: 哎、欸，这个是天使小孩、欸，
2: 对，他就小时候贴着小孩，所以每个人都要抢他，我们就觉得他又这又接走了。小时候大家都很喜欢他，嘴巴又很甜，然后带出门就大家很喜欢带他出门。不是往这边按，是往后按。
0: 哦，往后按。
2: 对，按下去它就会回针。
0: 它就会回针，就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它就会多点线回针。
0: 然后打结。
2: 对，打结。
0: 完成了，哇，真的要非常谢谢就是晨晨妈妈还有那个舅妈，对不对？
3: 对，
0: 一直都在我们旁边，一直在帮忙我们
3: 埋头苦撑，
0: 真的完成。然后悠悠真的是你的狗界林志玲，你是发豆界的林志玲。
3: 哎，不好意思，走秀，
2: 对，走秀，
3: 那个你的位置不
0: 太对，你的位置在前面，对不对？在前面，
2: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你看你看，露腿
3: 眼神
0: 超级可爱的，然后整个就是超缤纷，好 Q。然后我的也是那个，因为这一次比我们家妮妮还要大一点，这个布偶。对，但是呢，就是穿起来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家妮妮从来没有像这样的衣服，
2: 没有这么浮夸的，
0: 没有这么浮夸。她敢弄脏就给我试试看，开玩笑。好，那因为在这边啊，除了就是我们可以来这里客制定制衣服啊、童装啊、狗狗衣服之外，我知道就是好像也是从小听说你是拍沙龙照，算是沙龙照，因为这边其实进来我们看到很多礼服啦，
2: 对，
0: 好就是礼服婚纱店。
2: 我的主业就是做礼服，
0: 做礼服的，
2: 对。
0: 那拍照呢？
2: 也有
0: 拍照的部分是，
2: 我们有上摄影棚，
0: 不会也是妈妈？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想说那
2: 我们只负责礼服，对，我们事情太忙了。
0: 懂懂懂，所以等于一开始你原本主业是在做礼服的，
2: 对，哇，做礼服。
0: 哎，那你小时候运动会那些什么活动，应该很多很漂亮的衣服吧？对

0: 刚刚好像有听制作人有讲到，就讲到你以前就是好像有出国读书，出国读书的一段经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段经历？
1: 就是完全不会英文，然后被丢出国去历练。就学英文、
0: 是妈妈决定还是是你决定？
1: 妈妈决定的。
0: 妈妈决定的，
1: 她就想说让我去历练一下，然后学习独立啊，然后学习就是自己成长。
0: 那是几岁的时候是啊？
1: 我十四岁的时候。
0: 十四岁在国三？
1: 对，我国三在国外读一年，
0: 读了一年。
1: 对，然后因为疫情所以回来。
0: 那时候妈妈要你去的时候，你没有想说就是有抗拒这样子？就乖乖听话就去，还是说你自己也觉得很接受？
1: 没有，原本很抗拒，然后现在就懂得他的那时候的苦心，然后也很感谢当时的他，他们愿意花钱让我去国外读书，然后就其实也花很多钱，然后现在就很懂得感恩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
0: 所以现在的那个英文程度，很厉害吗？
1: 就是一般，可能沟通这样子，
0: 可以沟通啊，可以来段英文自我介绍吗？
1: 好，
0: 是不是有没有昨天有
1: 突然？
0: 昨天有那个没有预习到这一题吧？
1: 对，没有预习到这一题。不过就是
0: 小小自我
1: 跟室友这样。

0: 聊天是可以的，
1: 比如说兴趣啊，兴趣是什么啊，平常喜欢什么啊，都 OK。
2: Hi, nice to meet you. How old are you?
1: Why you have to ask me how old? Okay, I'm 38 years old. And you?
2: 21.
1: Oh, 21.
2: But you look like 25.
1: Oh, you are so sweet. 为什么我要开始要他英文介绍？ It's my fault. I'm wrong. It's okay. Maybe we can cut this English conversation. How about that? Okay.
2: Great.
1: Producer, okay? Okay, let's go.
2: I like your idea.
1: Yeah, okay. Oh, okay. The end.
2: 再见了。
1: 好，那你因为疫情回来，所以是什么原因在这之后你决定要去加入去甄选 Wingstar 呢？
2: 我高中毕业之后其实我觉得很迷茫，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去读大学还是去工作。嗯嗯，因为我不想要花了四年去读一个跟自己未来工作没有相关的一个科系，这样浪费时间，嗯，然后也浪费钱，所以我就想说跟妈妈讨论，妈妈就说那不然你再去出国去想想，然后去看看世界，嗯，这样。然后我就说好。然后要出国前呢，我就丢了我的那个影片，舞蹈影片，因为我很喜欢棒球，也很喜欢跳舞嘛。那我想说，哎，那也就看啊，反正有这个机会嘛。
1: 哎，所以你是从小你就喜欢看棒球？
2: 哦，对，
1: 是全家吗？哦，是因为家人有人跟着看，所以你从小就跟着看。
2: 我其实是同一支啦啦队。哦，
1: 懂。所以那等于就是小的时候就很算很熟悉啦。
2: 对啊，他前是球童嘛，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去看球，然后他就选上同一支啦啦队，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向往那样子的生活，因为可以不用求不用买门票就可以进去看球嘛，
1: 就因为这样子吗？
2: 然后又可以跳舞嘛，我就觉得哎，那这样的话，如果能看棒球又可以跳舞，那这样结合起来就是梦寐以求的职业，
1: 对，都是你喜欢的事。
2: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那出国前丢一下好了，这样，然后我就丢，然后出国，然后就有上复赛那些的，就都有回来。
1: 哦，可是你那时候其实原本已经出国了。
2: 对，
1: 原本打算真的就是出国，你就是在那边也不会回来。
2: 对，我就想说去国外。
1: 所以是因为你知道后来就是如果这个选上了，所以你才又回来继续比后面的。
2: 我就想，我如果不回来，我会后悔吗？我就觉得，嗯，我会后悔，所以我要回来做这件事情。
1: 刚刚前面有提到，你过去有曾经因为跆拳道上台领奖。嗯，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而且刚刚聊天你还说你其实是可以在空中旋转360度，然后去侧，那叫侧踢吗？
2: 叫旋踢。
1: 旋踢，有机会让我们去你过去练跆拳道的地方去看看吗？
2: 好，
1: 可以哈。啊，有机会可以看到那个旋踢吗？
2: 我等一下试试看，因为其实蛮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
1: 试试看就好，不能受伤。不能受伤，以不受伤为主。
2: OK，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啦。那个悠悠起来了，
2: 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
1: Hello， 小姐，走啦，我们要走啦，走啦，走啦。
3: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4: 从小在布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布街的不得不没落。

0: 好，那我们让晨晨来介绍一下思婷教练，
1: 我们的彭彭教练。
2: 大家好，
1: 整个道馆品是最厉害的教练，国手
0: 代表台湾，
1: 超级厉害，
0: 太厉害了。而且今天教练啊，他还帮我无痛升级黑带
2: 的，对，黑带
1: 无痛升级，
0: 直接无痛升级咯、嗯、可不可以请教练来稍微聊一下小时候晨晨学习的过程，那时候还记得有些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2: 那时候跟他弟弟一起来练跆拳，哦，对啊，然后他在五年级的时候，对。

0: 国中的时候。哦，他那时候来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可爱的小女孩，对，然后来跟着一起练跆拳，因为通常练跆拳道的女生可能就是会比较活泼一点，外方一点，
1: 对，
0: 她就是斯斯文文的，然后来
1: 斯斯文文的，
0: 有，她小时候是斯斯文文，
1: 小时候斯斯文文的，可是长大之后，哎，怎么突然又不一样？
2: 教练很凶，
1: 教练也是看摄影机在前面，还是会说些好话，说斯斯文文
2: 的，很凶，
0: 对，但我确实蛮凶的，对，所以她真的，
2: 真的很凶，他说来摸墙表就开始踢，然后一直踢都踢很多下，都比其他教练还要多下，
0: 比较严格一点。
1: 但我觉得跆拳道必须得严格的，因为毕竟那个道就是在讲修养嘛。
0: 对。
1: 然后还有本来就是运动这个项目基础就是一定得要先做到好。
0: 对。
1: 所以小时候
0: 基础要打好。
1: 对，严格要求也是为了以后嘛，才有办法可以出去比赛啊。
0: 没错。
1: 对啊，所以晨算是有天分了吗？在跆拳道这一块，
0: 有
1: 是有天分的，不勉强哦，真的
0: 不会勉强，不勉强。他的基本功其实打得还不错，
1: 是还不错的。
0: 对，
1: 好，那因为今天难得回来，晨他今天有提到，就是说他过去是可以做到，因为比赛是打品质，然后可以做到玄梯，所以想说今天因为很久没有打跆拳道了，所以今天看能不能就教练帮忙复习一下，
0: 没有问题。
1: 好，那就麻烦教练
2: 了。
0: 那我们就等一下就开始啦。
1: 好，
2: 加油，
0: 走，绕过脚推回来，双脚，哇塞。脚尖要用力，
2: 我自己都觉得会掉了，。
1: 哇哇哇，哇好厉害哦！
2: 哇，你很厉害，
1: 谢谢，
2: 都没有掉。
1: 好，
0: 走吧，出发 ，Go！ 夹到球就可以出发喽。
2: 对，
0: 加油！
1: 你
0: 好，你好，各位同学，不错，
1: 努力，
0: 可以。来，加油，出发了，拿到球就可以出发了。
2: 走，

0: 不会不会不会，
1: 辛苦了，因为爸爸真的太谦虚了。我说你看现在这一桌整个看过去，色香味俱全，哦，然后很就整桌这样子佳肴，好，然后我就问陈说，你看爸爸是不是很厉害？那你刚刚说什么？
2: 那我说对，因为有爱。
1: 哎、欸，爸爸平常都是负责家里的就是晚餐吗？
3: 爸爸很爱
0: 做，我一个人哎。
1: 啊，真的？
0: 他上班啊？
3: 讲那么可怜。
0: 他上班上到八九点啊。对啊，弟弟念书啊，
1: 都哎、欸、
0: 下个就去那。
3: 其实我们家这样吃饭都固定在六日，嗯，
0: 就只有六日
2: 回家的时候
3: 一起这样吃饭。
0: 姐姐煮，
3: 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吃。
1: 哇，所以我们节目这样也是难得啦，还可以参与大家，然后一起大家一起吃个饭。好，那这么多菜，哎、欸，有哪一道是你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吗？
2: 我喜欢这个。
1: 那道是什么？跟大家
2: 姜丝炒肉丝，然后那个有黄豆丝。然后我在高雄的时候问爸爸怎么煮，我去买了食材，可是我都煮不出这个这样子的味道。哦、然后还有这个也都卤的，这个卤豆干，哎、欸，
3: 炒豆干
2: ，他不知道为什么炒得很入味。然后，但我自己买都没办法入味，吃起来都很像就是
3: 豆干而已，
2: 没有那个卤进去的那种感觉
1: 啊。那我觉得还是稍微讲一下，因为现在就是陈晨虽然过去他有出国一年，就是出去读书嘛、
3: 嗯，对，
1: 那他现在后来回来，因为我知道是他是出国的时候，然后发现他甄选丢那个甄选的，
3: 对，
1: 然后试上的，
3: 对，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1: 那你们当下知道说他试上要回来的心情，就是有没有觉得说他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出国了，我们都已经因为通常要办这些手续嘛，也是很复杂的。
3: 其实我会觉得我跟他说人生是你自己的，嗯，他本来其实已经不要走表演这条路了，
1: 对，
3: 我说哎不要再走表演，因为表演路其实蛮小的，嗯嗯，所以他就说那我开始去上英文好了，把语言学好一点，嗯，就可以做别的别的工作，嗯，结果呢哎事实上我们去台钢丢了，哎他进入初赛，我说你要回来试试看，嗯，因为你本来已经脱离跳舞，就是舞蹈表演这一个，哎，突然间又要把你拉回来，我说你试试看嘛，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他就回来，就一路从初复赛嘛，一直到决赛，最后真的留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上天开一条路给他，告诉他你还是要走表演这条路，你要回来走，那我就说你就试试看。
1: 妈妈很支持，啊爸爸嘞，爸爸也很支持，
2: 没意见，
0: 我都没意见，真的，
1: 爸爸很好讲话哎。啊，爸爸感觉很好，
3: 爸爸说开开心就好。嗯，
0: 我都不，像我也不能讲过他，不能听过他。哦，他本身他们都不用我担心。
1: 懂，
0: 真的
1: 很乖啊，其实。嗯，我觉得
3: 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前进，我觉得很棒，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因为跟弟弟，当然我还没有跟他我说相处过
3: 啦。
1: 对，没有，不是，我是要说，
3: 就是
1: 不是，我是要说，可是晨晨，我觉得他会。让人喜欢会得人疼，是因为他真的很贴心。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来，他暴露，通常我们就会讲说，哦，前面左转右转，就这样而已嘛。他会是，哎，左转，哎，你要小心哦，哦，这边路怎么样哦？哎，我说真的，
0: 是啊，真的是很小心。
1: 可是有些小女生她不见得会讲这么多啊，就是说真的是很关心对方，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真的很善良的女孩啦，真的很乖。那对于现在就是成她现在是啦啦队女孩。你们对这个职业，对他就是有什么期待，或是有什么想法？
3: 只要做自己开心的事，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开心的事，我觉得就够了。嗯，我们就全力支持你，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1: 是，
3: 对啊，我又没有给你负担，你也不用怎么样辛苦，你就做自己喜欢的事。
1: 啊，弟弟有没有很开心？你哎，现在啦啦队这么夯，姐姐是啦啦队，你会出去跟同学讲说，哎，我姐啦啦队。
3: 他最好不要
0: 问他，
3: 最好不要问他。
1: 好的，那你平常你会去？你有去姐姐那个球场？你有去帮他应援？
3: 会啊，每次都去啊。
1: 哦，你还是
3: 工具人啊？他上礼拜还去，他上礼拜还有去。妈妈去，他工具人啊。
1: 哦，真的。
3: 拿东西啊，发扇子啊。
1: 那弟弟来最后机会了，你有什么想要抱怨姐姐的吗？
3: 没有。
1: 好啦，
0: 像我生日，姐姐也是，他弄个红包也是8000多块，现在年轻人很少。
3: 哦，你去拿一个卡片，姐姐的卡片，姐姐
2: 卡片，
3: 真的，爸爸床旁边的卡片，去拿一
2: 张。怎么那么
0: 钱都还没拿出来？
1: 这个啊，哇，
3: 那个他每次都会做卡片给爸爸哦，
2: 每年
3: 他超多的，
1: 每年都做这么大张，
3: 晨晨做的，超爱做这种卡片给爸爸，
1: 好有，
3: 爸爸就放在床头，每天陪他睡觉，哇，超多这种卡片的。 这
1: 都放在床头，对，怎么放？如果
3: 他就这样放，
1: 就叠在旁边啊，哇！
3: 他叠在这边啊，然后每次他都做这个给爸爸，爸爸超喜欢，哦，因为爸爸都会放在旁边这样子。
1: 真是你真的是很贴，你们两个真的很贴心哎。
3: 他很会做这种给爸爸，爸爸超爱的。
1: 欸、我觉得你看爸爸妈妈弟弟大家都也是分享了这么多，在今天节目最后有些什么样的话，然后谢谢一直支持你的这一家人。
4: 我想谢谢我家人都一直支持我，然后给我很多力量。我觉得每次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只要想到你们，我就会觉得我又可以再撑下去。嗯，这样
3: 好的。
4: 所以我觉得我很谢谢就是身边有家人，然后还有舅妈跟阿姨，他们都很听我，嗯，然后很感动。我觉得这辈子有他们陪在我身边就很够，他们永远都是我的第一顺位。
3: 嗯、哎呦，真好，嗯、
1: 好棒哦！
5: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10月11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日前迎来闭幕，有五大洲联谊会代表分享大会心得，回顾这几天的交流还有学习，佛光人从世界各地回到本山相聚，再带着共同的愿心回到各自岗位，让大会凝聚的力量持续走向五大洲。

0: 文化背景，在彼此交流中分享经验，凝聚世界佛光人共同愿心。
1: 回到北美，我们要把感动化为行动，以三好、四给、五和继续弘法立身，做大师的分身。
2: Harmony and peace has not only been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xperience here. And this has shown me just how far the Buddha's light can reach throughout the work of Bliya.
3: 我们每天都在破自己的记录，缔造一项又一项的第一。我相信这是空前，但不会是绝后，因为我更相信佛光山，相信佛光人，在未来一定会再创佳绩。
4: 大师已经把这个愿力 交到我们手上，我们感纪念他，不光是感动流泪，我们要将这个感动转化为行为，把这个愿心转化为力量。
5: 佛光山佛光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别人关注到我们以后，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还都是我们佛光会或者是佛光山人间佛教的代表，我们自己的怎么做，对我们身边的人才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力量。
6: We come here every year to get some experience, to get some encourage, to get some support from our BLIA to help Buddhist community in Bangladesh.
7: 每一个佛光人参与才能带来改变，参与才能带来力量，所以我们更要积极的来参与，并且共同来护持

0: 闭幕典礼中，除了宣读重要决议案、佛光翻译员受证、呈现纪念品，也透过影片回望这几天相聚点滴，接着进行2027年世界理事会议承办单位交接，象征人间佛教持续传承。
1: 从大巨蛋的震撼到每个人心的法喜，我觉得就如同大家各位的心得分享，世间啊，虽然短暂乃至无常，但是呢，我们的愿心呢、愿力啊，可以呢啊，永续的来发展。
2: 佛光永远照耀着我们，佛法永远在我们实践之下，发心把佛法呢传扬开去，让更多的大众都能够得到佛法的助任。
0: 世界各地会员代表带着愿心再次出发，把交流所得带回各自岗位，让弘法服务力量随着每一位佛光人的脚步继续走向世界。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3: 回顾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10月5号晚间回到佛光山总本山，由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进行主题演说，跟会员代表分享佛法与人间佛教精神。最后，大众来到大雄宝殿，共同献灯祈福，在灯光与烟火照耀的夜空之下，将个人的祝福汇聚成共同愿心。
4: This time I am also receiving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from everyone.
0: 大众齐聚一堂，感受回到本山的欢喜。住持新宝和尚进行主题演说，带领世界各地会员代表从佛法中凝聚共同信念，深入理解和平与和谐。
5: 和谐与和平呢，其实可以从最小的一个单位来讲。我跟你讲，可以救你的心可以救你的人，可以救一个家庭，可以救一个社会，乃至救全世界。这个呢，其实也都是事实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提倡和谐与和平的

0: 夜色中，大众双手捧灯，虔诚祈愿。随后烟火绽放夜空，依序上前献灯，共同希望世界和平和谐，将夜晚活动气氛推向高潮，让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在总本山留下光明与祝福。从世界各地回到佛光山，会员相聚交流，凝聚弘法愿心，众人手捧心灯祈愿祝福，从总本山再出发，把光明慈悲善念带回世界各地。人间新闻王一仲、吴成昶、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1: 有一位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时，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在过程当中深受感动，他希望将佛光山的美好景致、人文精神用画作呈现，借此方法与大众结缘。
2: 一笔一笔勾勒出双阁楼、佛陀像、花草树木与蓝天白云。他是亚裔加拿大水墨以及水彩艺术家曹念祖，在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有缘来到佛陀纪念馆的双阁楼三楼，就在走廊上画出优美画作。
3: 他启发我跳开这个舒适圈，离开我画画的地方，去面对群众，因为我最很喜欢的是跟人的一个沟通啊。我希望可以利用这个画画来达到那个众生的一种这个共享吧。
2: 艺术家曹念祖现居加拿大多伦多，作品常以富有生命力和更新寓意的题材为创作核心。他的艺术实践理念包含了文化运动、展览以及慈善项目，充分体现他对社区参与与文化交流的热忱。他曾经在香港和加拿大举办个展，但其实曹念祖本身是一位室内设计师，绘画只是他的兴趣。谈起绘画因缘，竟然是童年的一次住院。
3: 望见窗外边那个跑马地，它是那个马墙旁边嘛。人生的第一趟看见马在训练，啊，我那时候的感觉不得了，我马上跟那个旁边的护士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一张纸，给我一个笔。
2: 翻开过去作品，在加拿大渥太华曾经画过素食宴，厨房备料烹饪的场景栩栩如生，佛堂更是庄严。这一次来到佛陀纪念馆，也画了成佛大道、佛陀像以及八塔排列的壮阔景致。曹念祖对星云大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深感敬佩，来台除了写生创作，也希望借此因缘亲近佛光山，感受佛光山的人文气息，进一步了解人间佛教理念与实践。人间新闻王一仲、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1: 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今年在台北大巨蛋开幕，高雄佛光山闭幕，来自全球各地的佛光人返台参加。除了参加大会，他们也抽空走访各地道场，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协会、美国圣路易协会等13个协会，总共225位的大会代表前往南台别院参访，受到热烈欢迎。
4: 来自美国以及加拿大的佛光会员列队走进寺院，此趟来台参加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其中一站到访南台别院。
5: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 and my first time at the conference, 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4: 精彩艺文飨宴迎接远道而来的嘉宾，更特别安排国际峰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嘉明家族的信仰小尖兵带来三好四给总动员的分享，展现佛教从道场延伸至家庭的成果。
6: 这次到来也感受到了我们这种家的一个温暖。这人间佛教就是需要把佛法从山林走到社会，从寺院走到家庭。
7: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内心都充满了尤其呢，我们这一次的我们世界大会在大巨蛋举办，简直呢是在办世界杯的嘉年华会。
4: 透过歌声欢喜相送，此次参访不仅充满法乐，更促进海内外佛光人的深度交流，共同展望未来，持续携手弘扬人间佛教，在世界法水长流。人心的台南综合报道。
1: 澳洲佛光童军团近日来到台湾，展开佛光寻根之旅，在南台别院跟台南佛光童军伙伴相见欢，透过活动还有游戏，让彼此更亲近，在中华文化与佛法的陶冶之下，开阔视野，也因善知识的关怀与爱而不断茁壮，成为人间佛教传递善还有和平的幼苗。
8: 由国际佛光会推动的世界佛光童军团，结合了童军教育与人间佛教理念，落实三好与四给精神，旨在发展青少年潜在能力与服务精神。
9: 佛光童军团实际上是在关怀以及爱的这个力量当中呢，是逐渐的非常健康的茁壮成长学习。
8: 为了寻访人间佛教起点，澳洲佛光童军团一行71人来到台湾，展开10天的寻根之旅，并在南台别院与所有台南的佛光童军伙伴相见欢。
9: 我们呢，澳洲童军团、台南童军团，我们呢虽然隔着汪洋大海，隔着太平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根源，佛光山把我们连在一起。
8: 活动中透过小队分组的团体律动及欢乐歌唱，展现出佛光童军心中有爱与三好四给精神，在歌声满行囊中结束欢乐时光。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普贤寺扎根三好教育，举办生活禅，透过多元课程将佛法结合游戏，带领小朋友快乐学习。五大核心包含禅心、定心、智慧、思考，还有安住，鼓励孩子三好并非只是口号，而是要透过自身的行动具体落实。
10: 不管你出生在哪里，在全世界的五大洲，我们其实都是生命共同体。
4: 带领小朋友认识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佛光山普贤寺汇聚小菩萨欢喜学习，透过多元课程启迪智慧，寻讨善根。
10: 好 ，Are you ready? Four。
4: 将佛法与游戏结合，老师带领学童持佛光护照，借由集体教育佛光山海外道场，让孩子了解道场不只是弘法，更是扎根当地本土化的重要桥梁。小朋友从课堂中，在欢笑中激荡创意，收获满满智慧，也期许自己能够把三好融入日常，透过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当中。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人生遇到不顺心，换个角度想，也可能是让自己成长的机会。佛光山冈山讲堂举办人间佛教讲座，知贤法师用炼黄金来比喻修行，带着150位的信众认识金光明最胜王经，也从经典里找到面对生活烦恼的方法。
11: 空灵鼓声轻轻响起，长者用一首首熟悉旋律为讲座暖场。知贤法师说，每个人就像一座金矿，烦恼和坏习惯就像包在黄金外头的杂质，生活碰上挫折反而能成为磨练自己的机会。黄金越炼越沉，人也是一样，透过修行慢慢放下烦恼，原本藏在心里的智慧和慈悲也能一点一滴被看见。从经典谈回生活，法师也鼓励大家把学到的佛法真正用在日常，不只是接受别人给的光，也让自己成为一道光，用一句好话、一个善念，为身边的人带来多一份温暖。人性高雄综合报道。
1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3: 听什么呀？
12: 倒计时的声音。
14: 老大，
13: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5: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3: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2: 我怎么信你？你害我！你为什么要信？
16: 别在我背上。
1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
1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纵有疾风起。
14: 写诗有两种，一种是你眼睛看到的，一种是我内心去感受，要感受，我要把内心表达出来的。这两种写诗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也是写诗，我这个也是写诗，
21: 而且风格会比较特别一点，有自己的创意。
22: 永生花呢，就是在它最美的时候采集下来，经过了脱水脱色，在上色之后呢，它会比原来的颜色呢更鲜艳、更柔软。可能手上的一朵花是大红色的，
21: 对，
22: 我想改变它的颜色，穿上新衣裳，我可以把它制作成白色的。
23: 园艺治疗是透过园艺跟自然的元素来对人产生身心灵的健康促进，或者是社交关系的促进，这样。所以梅材是大自然，也不限在园艺而已，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森林疗愈，对不对？我到森林里面去塑空体嘛，
21: 分多精，
23: 对。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西澳佛光青年团举办佛光青年成长营，以四给精神为主题，结合佛法教育还有游戏，引导学员重新认识自我，学习把四给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到生活。
1: So bright, yeah. Like that?
2: Yes.透过团体游戏，西澳佛光青年举办2026成长营，结合佛法、生活教育与团队挑战等课程，引导学员扎根四给的精神内涵，学习从服务与付出中成长。
3: Then what do you say to give hope to our team?
2: 透过分享与互动游戏，青年认识自身价值，并在人际互动中培养自信与沟通能力。西澳佛光青年团透过三日营队，设计一系列丰富课程，促进学员在过程中相互扶持、携手学习，让四给精神不只作为理念，更融入日常的具体行动，培养正念与恭敬心，优化人间佛教青年弘法力。任信荣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法概念融入游戏，像大富翁一样一边玩一边抽卡，累积游戏币进行闯关。马来西亚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在新马寺展开游戏快乐学佛进行修持。
2: 掷骰子，按照步数前进，随着游戏进程面对不同挑战，透过抽取道品卡累积功德币及完成任务。
4: 那很开心，因为我拿到很多的那个功德。
5: 开心的是我看到人家拿到非常多的功德，不开心的是功德已经被花出去了。
2: 这套由佛光山开发的桌游《37道品修炼记》，将佛教修行概念融入游戏机制。马来西亚国光第二华文小学学生走进新马寺展开挑战，透过游戏让抽象的佛法概念转化为孩子能够理解及亲身体验的生活教育。
6: 人家做好事，我们要有这个赞叹的心。这个我觉得在做整个游戏的过程，这个表达的这个理念是真的很好。
7: 他们抽到功德这些卡片的时候，这些卡片里面就有好像一些任务让他们去进行。那这些任务可能就是说八正道是哪八正就是有正念、正思、正业、正命等等之类。
2: 玩家可以选择分享自己的道具，协助他人完成任务，促进学生利他，感受成就他人的喜悦，也让桌游不只是游戏，更是学习与结缘的美好交流方式。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佛光合唱团与多位优秀的音乐家合作，预计在10月底演出《星云诗》。日前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排练，双方欢喜，培养默契，以音乐展现佛光家庭世代传承的温暖。
2: 悠扬乐声弥漫，结合佛光合唱团以及乐队齐聚在渥太华佛光山临时佛堂，为纪念国父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将在10月底携手演出《星云诗》。排练途中遭逢停电，但大众不惊慌，并持着有佛法就有办法，迅速架设悬挂式应急灯应对。合唱团员及乐手们专注展开练习，希望抓紧时间培养默契，要在演出当天用最好表现登场，透过人间因缘音乐传递祝福与缅怀。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流感与新冠疫苗已经开放第一阶段接种，台湾家庭医学会提醒，流感、新冠都要打，守护心肺，刻不容缓，才可以让预防胜于治疗。
8: 左流右心，50以上爱注意。左流右心，两种疫苗都要打。左流右心，慢性病不要。
9: 目前新冠跟流感都仍处流行期，接下来进入秋冬呼吸道病毒活跃的季节，难保疫情再次升温。对于接种疫苗，民众仍有许多犹豫和常见疑问，因此不敢轻易接种。但其实今年新冠疫苗已经跟以往不一样。
10: 首先第一个就是新冠的病毒株，那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病毒株。第二个的话呢，新冠的疫苗经过了精准化的设计，也就是今年的疫苗的抗体的产生，在老年人的话呢，会提升为2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年的新冠的疫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剂量呢， 跟过去比较大概就不到了五分之一左右，让人体的感受的不舒服的感觉呢会降大幅的下降。
9: 新冠疫苗已和过去不同，别让过去的经验耽误了现在的健康。六十五岁以上长辈、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族群，现在就可以接种流感与新冠疫苗。只打流感的也要赶紧把新冠疫苗补上，左流右心，降低肺部并发重症，还能降低心肌梗塞与中风的风险。
11: 这是对象是所谓的高风险的族群，一般的人可能酸痛发烧三五天还好，但是一旦有免疫不全或是相关的疾病的个案，他可能就要住一次院的。
12: 我们预期就是说在打气爆棚的状况之下，这个流感应该会快速的下降，大概目前已经反转了，我们预期可能就是在这个十一月初就会脱离流行期，新冠的话已经快要脱离流行期，大概十月中就会脱离流行期。
9: 我们的肺部需要各式各样的保护，双重的疫苗注射可以产生多重的肺部保护，所以才会借由左流右心护肺固心的口号，呼吁大家能够同时施打两种疫苗，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防盲协会共同发起的世界视觉日，希望唤起每个人对视力健康的重视。医学会携手呼吁，视力是维持尊严还有生活品质的关键，也鼓励民众要观察自己的视力变化，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要尽快的接受治疗，避免病程快速恶化。
9: 研究指出，台湾65岁以上民众推估每九位长辈就有一人面临眼睛病变威胁，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盛行率更高达 11.1%。 现年56岁的丁先生正是典型的壮年病友案例。
13: 当初我是突然间一瞬间的视力掉得很模糊，然后看东西很暗，尤其是晚上，然后看电脑的时候荧幕，然后那个 Excel 的 spreadsheet 它是扭曲的，所以我感觉不对劲，就去看眼科，然后眼科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然后你等着变瞎子。
9: 虽然当时透过口服药物跟光动力疗法积极治疗，让病情顺利获得控制，但黄斑部病变是会复发的。2024年他再度复发，在眼科医生评估接受健保给付的创新眼内注射治疗，终于再次成功控制病情。
14: 第二代的这个抗新生血管的药物，那他们对于这个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长新生血管这种，它可以抑制的效果更好，那它的撑的这个效果 duration 就是治疗的这个期间呢可以更长。
9: 黄斑部病变目前以眼内注射为主力，有单基转或双基转等多元创新药物可选择。创新基转药物有望稳定血管、消退水肿，大大降低病人回诊的频率，让患者更愿意及早积极治疗，越有机会减缓病程恶化，找回健康的视力。
15: 因为黄斑部是位在视网膜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它主要负责精细的视力跟彩色的视觉，所以说如果说黄斑部有病变的时候，你中间的部分会看不清楚，可能看觉模糊，或者是暗黑黑暗掉，或者呢看东西会扭曲。
9: 医师提醒，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一定要积极配合医嘱，规律完成眼内注射药物疗程，才能找回视力，找回自己人生的自主权。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雅培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台湾青年医创杯，邀请学子发挥创意，寻求解方。其中北医大团队打造出充满温度的收音机智能照护装置，脱颖而出，获得评审高度肯定。
16: 第二名的队伍是我们那个这个 RX to Impact 这是我们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的周恩琪、严云珍跟林维哲三个同学，
17: 开心接过讲座，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 RX2 Impact 团队在青年医创杯决赛中脱颖而出，学生发挥创意打造收音机造型的智能装置，针对长者照护痛点提出解方，
18: 希望说独居老人他们可以更有尊严的在宅医疗老化，那他们会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是以一个一站式整合的收音机造型的智能居家照护功能，
17: 将健康管理落实日常，为台湾面临的超高龄挑战寻求解方。主办单位也携手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首度举办这项创新竞赛，提供学子发挥的新舞台。
19: 台湾的超高龄社会有很多这些健康的挑战，那我们可以邀请青年学子有一个舞台，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创造一些激励一些新的火花，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对老年的照护可以做得更好。
17: 未来串联新时代力量与各界资源，共同建构完善的高龄防护网，让长者享有优质的乐龄生活。人间新闻洪瑞、李智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北科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发表第九代全新赛车，最大的突破就是首度告别了传统的钢管车架，改用铝合金单体车壳，不止车身更轻，刚性更高，空力还有动力也全面的升级，年底还要代表台湾前进澳洲挑战学生方程式赛。
20: 一，请揭晓。
21: 低扁车身加上巨大尾翼，再搭配上流线空力套件，眼前这辆 TTR9 可不是车厂生产，而是一群大学生从零开始亲手打造出来的。新一代的车体更是迎来车队成军12年来的重要技术突破。
22: 我们从原本的钢管车架升级到了我们的铝合金单体车架，那它能够带来更大的扭转刚性，那以及说因为它是全封闭式的车体，所以它在空气动力学上面也有更好的一个空力的下压力的性能。
21: 从钢管车架改成铝合金单体车壳，车体结构重新来过，连空力套件也跟着打掉重练，马达功率往上拉，电池重量则是往下降，学生得自己面对加工、电路、散热，甚至是安全问题，一项一项检测，一项一项调整。
23: 同学们都是从不断的经验的累积，然后参考国内外的车队的技术，然后自己再来发想，然后甚至在我们有限的，尤其是在我们有限的资源跟时间之内，设计出我们自己的符合我们赛车的这个规格还有性能。
21: 北科大车队2025年拿下了台湾学生方程式赛冠军，今年再推出了全面升级的 TTR9， 接下来还得要持续的测试调教，年底就要把学生亲手打造的赛车送上澳洲赛道，和来自全球各国大学生正面较劲。人间新闻证人钟宏桥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为了响应国际女孩日，教育部发挥巧思，以密室逃脱结合主题互动展区，打造沉浸式的场馆，带领大小朋友认识性别平等的重要性，不受刻板印象的限制，勇敢追寻未来。
24: 每年世界女孩日，各地都会举办活动，纷纷响应。台湾特技团特别带来精湛演出，从高车踢碗、呼啦圈到叠罗汉，充分展现多元面向，挑战不可能。
25: 我们常常呢都会很习惯的帮小朋友解决问题，可是密室逃脱有个非常的重点，就是把钥匙、把他的未来、把他的想象交给他。所以这一个策展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带着小朋友去经历各种不同的可能。
24: 另外，展览个别设立不同主题，其中将庄严神明形象与女神卡曼方式登场，带领大家更加认识性平议题，
26: 希望学生透过来解谜、解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的完成，能够达成更了解这个性别平等、女性的这个意识的一个活动。那另外我们假日也还有安排电影相关的活动，也欢迎我们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
24: 这场展览不只是给女生看，透过主题展区与互动式小游戏，欢迎民众携家带眷来观赏，一起带着小朋友写下梦想，展望未来。人间新闻的于贤、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2: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旅游风气盛行，不少人出国上网会选择 eSIM，少了实体卡的负担，但在传输上却隐藏了资安风险。近期机构还有学者现身示警，提醒民众在购买前应该要选择知名的品牌，还有通路平台，避免买到泄露个资的海外 eSIM。
1: 打开 YouTube 搜寻 eSIM，随即跳出琳琅满目的资讯。现在出国上网 eSIM 卡成为最新选择，但方便背后却隐藏资安风险。
2: 目前，在资安学界的这个研究里面发现，其实 SIM 卡其实它可以，做一些这个执行，或者是控制手机，或者是做一些可以让你，上网的这个讯物导流的事情。
1: 专家指出，尤其 eSIM 漫游时，个资可能传送到第三地的伺服器。另外，数发部也观察到，消费者应该选择知名品牌与通路平台，避免个资外泄。
3: 一个就是说，就不要用 eSIM，好，那出国的话就用电信漫游，啊，就是国内的这个三家电信的漫游。那如果说你希望便宜一点的话呢，啊，就是去买所谓的原生网路。
1: 随时随地保持手机畅通是国外旅游的标配，选择有保障的 eSIM 服务，守住荷包，避免败兴而归。人间新闻李玉贤、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高雄旗津渔港日前发生火烧船，有三艘报废的渔船遭到烧毁，所幸是没有人员伤亡。不过这场火也烧出报废渔船长期积压的问题，地方指出目前还有数十艘甚至上百艘的船只待拆，港区的空间有限，就怕船没拆，风险却越推越高。
4: 船身烧得焦黑，只剩下一片狼藉，部分的结构甚至已经严重的毁损。这里是高雄旗津渔港，日前三艘停靠在港边等待拆解的报废渔船发生火警，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留下的焦黑残骸也让港区报废船只的管理问题浮上台面。
5: 有一天就是一只在那船飘过了，船头会烧去啊，要送负责，要怎负责？
4: 因为等待处理的不只是眼前这几艘，地方指出高雄还有大批报废的渔船排队等待拆解，但受到拆船场地以及相关管制的限制，处理速度完全跟不上。
6: 全台湾性质废水的像我偌济，你也卖，你敢没收？你又卖敢没收？船牌你也卖，你又规只敢没收？你甩港拆拆的呀？啊！你拆除的，即马阁管制遐严着，拆除也无当贴啊。
4: 船只长期占用泊位，除了影响到港区的环境，地方更担心，一旦管理不周，也可能增加公共安全风险。
7: 等待的渔船呢，据说也有60到100艘左右，所以这么多艘的这个渔船，你不可能充斥在所有的这个港口。所以，就渔业署来讲，它事实上对于拆船的位置跟拆船的管理，必须要马上立即的去做。
4: 针对长期积压的待拆渔船，渔业署已经核定了专案计划，目前正协调适合场地，完成整备之后将依序进场拆解。不过要如何的赶在下一波意外发生之前清出港区，相关单位得和时间赛跑。人间新闻在高雄的综合报道。
0: 高雄市道路安全发展与创新成果发表会展示 AI 应用的现阶段成果，透过车辆巡航检查、路口影像分析，还有道安资料整合，已经完成了40处的场域验证，提前辨别道路风险，研拟改善措施。
8: 电动机车装备多种类型的摄影镜头以及显示荧幕，透过道路巡航搜集路上标志、标线以及耗制感等资讯，再加上坐标点位，转化成数位化资料，回传后自动进行比对，协助交通局掌握道路环境。
9: 透过巡航以后，它会把这个道路上的标志、标线，甚至我们耗制感的位置等等这些资讯呢，变成数位化。数位化以后，还有它的坐标的点位，都把它采集回来，自动的去做比对。
8: 除了 AI， 交通局也透过人工检核进行校正，持续优化整个系统。目前自动检核已经完成大约4到5成。
9: AI 的检核之外呢，也做人工的检核来去做一些比对，来去修正我们整个 AI 的系统。那目前来看，我们大概已经完成的大概是40%到50%这些自动的检核。
8: 相关道路资料是否也交由交通专业学者分析，提供路口调整建议，希望从过去事故找原因，逐步减少事前危险变因。
10: 交通专业的学者前辈们根据他的资料来告诉我们这个路口应该怎么调整。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从过往的找出 事后找出原因，变成到现在我们事前就要把这个危险因子降低。
8: 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累积实际应用经验，并逐步扩大系统使用范围，让 AI 科技进一步融入道路安全管理。人秀高雄综合报道。
0: 彰化八卦山有一名视障咖啡师廖义奇，透过辅助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从煮水、称豆到手冲咖啡都自己完成，也曾代表台湾参加国际咖啡赛，靠着团队合作拿下金牌。
11: 从煮水、称豆、研磨到冲泡，整个过程都自己完成，让不少客人看到后相当惊讶，也重新认识视障者能够从事的工作。
12: 看你很流畅的把你饮料做出来，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其实会蛮惊叹说：“哎，原来真的很多事情会打破大众的认知。”
11: 为了让冲泡过程更加顺利，廖义奇也使用水满警报器、定温壶等工具，掌握水位与冲煮温度，透过辅助工具克服视觉上的限制。
12: 例如说水满警报器啊，例如说定温壶，让你在每一只豆的温度控管上都可以有很明确的一个知道，说我现在用的水温在哪里。你只要用对了工具，它最终都还是可以有一个圆满的化解方法。
11: 能够在国际赛事上夺冠，廖义奇表示，团队一路经过不断练习与摸索，也在过程中培养默契，彼此合作，才能在比赛中发挥实力。
12: 但这个比赛他看的是团队，所以他非常的吃默契跟合作。
11: 从视障咖啡师培训到国际赛场，再回到彰化八卦山担任咖啡师，廖义奇透过咖啡技术与辅助工具完成工作，也让更多人看见视障者在职场上的专业与能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小耳症唇腭裂患者除了外观不太一样，其他跟你我都一样。罗惠夫颅颜基金会看见改变摄影展，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跟小耳症唇腭裂的孩子一同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13: 外观这种东西没办法，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第一印象，看到我刚出生还没缝合的照片啊，我也在那边哭啊，跟我妈说，哎，这个不是我，我不应该长这个样子。
14: 在台湾，平均每600至7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颅颜缺陷宝宝。卢惠夫颅颜基金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颅颜疾病可能影响智力发展。事实上，先天颅颜缺陷并不会影响智力发展。社会对颅颜疾病的认知仍存有误解。
15: 我自己本身是小耳症患者，单边同学啊，那个都会说这边是耳朵是怎么了？对，然后我们家的观念其实就是，给我的教育就是，其实小朋友每一个人都是最特别的，不会觉得它是个缺陷，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印记象征。
16: 那是一个唇腭裂的患者。小学生就是讲话很直嘛，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欸，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奇怪？”罗惠夫医师开完刀之后，他走出了病房，跟妈妈用很亲切的台语说：“这个小孩子以后讲话没有问题。”
14: 为了打破民众错误的刻板印象，基金会邀请爱心大使徐若瑄与七名颅颜青年合作一系列摄影作品，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记录颅颜孩子历经手术与治疗，一路长大成人，并在各领域的出色表现，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17: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打破偏见，因为我相信国人或是其他世界各国人都对唇腭裂或是小耳症有一些他们既定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一路陪伴这些孩子长大，我们很清楚，其实经过医疗，他们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14: 即日起整个十月，在北捷中山站地下街举办看见改变摄影展览，邀请大众透过摄影作品走进颅颜青年的生命故事，看见外表之外每一个人真实而独特的生命光彩。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走过46年的教育部文艺创作奖今年参赛件数踊跃，本届创意十足，也让社会大众透过文学看见文字的温度与感人故事。
14: 现场创作者齐聚一堂，在典雅的丝竹乐声中揭开颁奖序幕。不过参赛并非一昧追求得奖，最珍贵的是每一件作品背后都是一段感人故事。
18: 因为最近呢，阿嬷呢已经失忆了，我把这个老冰箱打开之后，虽然食物过期了，完全不记得我们是谁，但是呢这个具体的冰箱呢就永远藏着就是阿嬷对我们的爱。所以不仅是要描写一个遗忘，就是或者是失智，而是在遗忘之中仍然会为爱留下一个位置。
14: 为推动文学发展，教育部每年举办文艺创作奖，本届参赛教师组共59篇得奖，从将近1000件数脱颖而出，参赛非常踊跃。
19: 恭喜各位得奖者，那么今天的荣耀属于大家，更重要的是我们你们的这个创作的文字啊，会持续的啊在我们的社会中流动，在时代中流横。那么期待大家能够保持创作的热情，把生命中的感动化为更多动人的篇章。
14: 文字不只展现文学多样性，也看到创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激发灵感，化为佳作，重新用译文的角度关心瞬息万变的世界。人间新闻李玉贤、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2023年台北美术奖首奖得主陈兆华暌违三年推出全新个展，把得奖后面对创作生存压力的心路历程全部搬进北美馆，呈现艺术家在理想还有现实之间不断拉扯的过程。
4: 熊熊火光越烧越旺，丢进火堆里的竟然是自己的得奖作品。艺术家陈兆华把2023年获得台北美术奖首奖作品使用过的木材直接拿来生火取暖，作品一点一点化成灰烬，寒冬里头的火焰也照应出了创作者面对现实压力时内心的焦灼。
20: 我觉得有点像成果发表的感觉，就是2023年得奖之后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然后用这个个展做一个回复，这样。
4: 常年替艺术装置代工，工作是生存，也是创作的一部分。陈兆华干脆把自己的工作室搬进展场，工具、材料加上声音，让观众走进艺术家每天工作的场景。另一头，一艘小船在昏暗漏水的空间里，仿佛摸黑前进，象征着面对未来，既期待又不安。
20: 其实每个人好像都会在现实生活中跟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然后会有一些摩擦拉扯，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心路历程，但也可能跟大家会有呼应。
4: 这也是台北美术奖首奖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安排，让得奖的艺术家有机会完整推出个展。
21: 除了奖项之外，我们更希望能够提供得奖者在美术馆个展的机会，希望能够和观众以及艺术家自我对话的机会。
4: 把这三年的拉扯变成作品，让观众走进展场，也看见艺术创作光鲜成果背后创作者如何一边生活一边继续走自己的路。陈兆华没有替理想和现实找到标准答案。人间新闻在台北的综合报道。
22: 今天带来什么？
23: 今天带来了树珠牌三明治。
22: 咔嚓
23: 卡兹善斗，
22: 卡兹善斗三明治，
23: 对，
22: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23: 好吃。
24: 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22: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24: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22: 那我们不客气哦。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5: 大家好，我是如良。
22: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5: 霸王花糖。
2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流过山林、农田，还有聚落超过百年，屏东两座重要的水利工程再获国际肯定，包含来义乡二峰圳、春日乡利里溪水圳获得2026年日本土木遗产认定，彰显多年来水利文化资产保存的成果。
1: 清澈水流穿过山林、农田，流进地方聚落，陪伴居民生活超过百年。屏东来义乡二峰圳、春日乡利里溪水圳，如今双双获得日本土木学会选奖土木遗产认定。
2: 日本土木学会每年会定期就日本工程师所营造出来的这些重要的土木及水利工程的这些作品啊进行评选跟认证，那就其中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部分予以给予土木类的文化资产的一个身份。
1: 两处工程都是由日本工程师鸟居信平参与设计兴建，百年后依然留下早期水利工程技术，各团体共同投入保存。这次获得日本认证，让大众见证屏东土地发展历史轨迹。
2: 继我们台南的乌山头水道，那以及山上水道博物馆之后，为台湾第三个获得这个殊荣的一个土木工程的作品。那屏东的二峰圳跟利里溪水道都是由日本的工程师鸟居信平来协助设计跟新建，那也是屏东县重要的文化景观以及历史建筑的作品。那二峰圳的部分安在公所的协助下，其实它现在还兼具有观光跟这个油气的功能，也是目前二峰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跟特色。
1: 百年水流穿梭在山林与聚落之间，文化资产保存不只是留住一座工程，而是让不同世代见证水圳如何一路陪伴地方发展，也让这段属于屏东的水利历史持续流传。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今日是咱既然这厉害，咱是不是爱庆祝一下啊？行吧，回顾，还是要去吃海产店，您算。
1: 大，我就唔去啊！我受忝啊，我要赶紧回去困啊！恁去啦！
2: 啊是啊，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啊，小姐。哎，
3: 我阁真正无法度去，我要去到位啊，把安全甲危险拢查一遍，万一出什么问题，要是咱的责任。
4: 对对对，咱一定要有头有尾，千万别出问题。
0: 放心啦。
2: 大，我规身躯臭汗，我想要回去洗身躯。
5: 查某囡仔会当了解啦哈，明仔再见。哎，较慢的哦，注意安全哦。
6: 哎呦，好啊，剩咱两个无代志啊。
5: 哎呦，我今仔又闪着啊，拄好回去，你甲我推推咧。啊，行，手机啊摕咧，行，回去。哎。
0: 各位师傅，
5: 辛苦啊！哎，没大事啦，行啦。行啊！哎，
0: 啊！
5: 你嘛未记你今日是什么日子啊？是吗？
0: 你讲呢？就是过生日嘛。
5: 啊，你那白表示一下。
0: 因过唔知影就吞吐煞，你等到好啊！哎哎哎，莫等去啊！咱两个去啉一杯。
5: 你拢几岁人啊？你搁过生日哦？阮后生才过生日嘞，对不？人六岁，等你大汉，未来靠几胎？你嘞，四十岁，强要五十岁啊？搁嫌家己无够老？嘛
0: 是啦，目前呢。
5: 只卡大你去观察，
0: 你照常请啊？照常我也是，对吼，我拢袂记你，你比我加两岁。
5: 我比你大一岁，加一点点啊，好无？
0: 一岁半，叫一岁，加一点点啊。
5: 好啊啦，到咱这岁数，只要是头壳顶够摸着无，手内够会当提米露恁两嘴，安尼就爱满足啊。

0: 文秋，文秋，行啦，厝内冰箱过秘鲁，得要到期啊，拄好咱甲啉掉。哎呀，我请你啦，出去啉啦。哎呀，好啊，好啊，安尼真妥济啦，行啦，无过两工啊，就要过期啊，紧嘞。摕出来就啉嘛。嗯，我袂记得，迄过期的秘鲁我啉掉啊，我过去赶过来，等我。
1: 哎，我甲你做。
0: 哎，慢慢，今仔日你生日哈，我替你服务啊。

0: 对。生日快乐。
1: 不是，你哪在这？
0: 我来陪你过生日。
1: 你别乱啊！不是，好啊，别逼啊，弄出来啦！
2: 你想怎啊？拢袂好脾气，你无独心，想独心。
3: 我伫讲啊，袂中计。来来来，教练，金华姐，华姐，进来。
4: 安怎啊？教练输啊吼，我著讲嘛，
3: 一定是教练输啊，金华姐呢？
4: 提起，
2: 提起来了。
1: 牛，你是真牛，明明就知影我过生日，恁是安尼袂歹嘛？小姐，你敢是回去啊？啊？
3: 对，保温杯，给您烧水。
1: 也够你少钱，你不是要变些问题变些补充啊？
2: 哎，等等，
1: 你无做演员真正可笑呢啊！
2: 对，乌枸杞、荷花波油剂，
5: 这是好物件啊！
1: 也够你白影，你妈卖笑，你袂当看恁都去啊！我跟你讲，你若过安尼吼，你早晚吼即个老罗马给你娶歹去。
0: 秋莲，加强贿赂存款。
1: 帥
4: 有啊，你就别说了，有红绿头章的保掉你这乌心心的头章。
1: 起来起来，先边啦。
4: 生日快乐。
1: 我这都是什么礼物的，我什么会说我都用谁哦。

0: 生日快乐！
1: 台湾，
0: 祝你年年有金日，
2: 岁岁有金雕。
3: 今嘛四十岁，
4: 卖做一个中年失志男。
5: 多谢，多谢各位，我的谨遵教诲，尽力而为。
4: 台湾。
5: 黑丸啊，
6: 本辣姐，
5: 好，
4: 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7: 对，
8: 卖挂在外面哦。
6: 看你迄模样，以后要安怎好好带队伍？
0: 就是啊，经过这贵，你讲外面就外面哦，败家。
4: 对，咱这嘛公司无趁钱呢，对不？这么好的鸡卵给我吃在肚子里，别浪费了。来，
5: 我决定了，应该现场的每一个人发一万块当作奖金。
4: 你说什么？
0: 我刚有听不到。
2: 你哪有钱？不是只有六千？
8: 不是，等等，钱你可以赚，要不然不能不转去我的口座。我倒以为你知影，伊就是一个大侦探。
0: 哎、欸，我收到啊！
4: 哎、欸，我嘛收到啊，我收到啊，多谢。
8: 钱你拢收到啊？拍算要安怎开啊？
4: 开什么开啊？这钱要给阮后生当作教育基金。
2: 收到，多谢大爱。
5: 唔是小姐，你要安怎？
8: 对啊，恁替我想一个办法，我的钱安怎才袂让阮某发现啊？我哪会感觉我这钱收到了后，愈来愈危险啊？
4: 这阮哪会知影？
2: 清官难断家务事。
4: 对啊，这恁翁阿母的代志。
8: 不是，恁替我想办法，莫唔管我啊！咱是不是兄弟姊妹啊？
0: 哎呀，得一万块，何里烦恼甲变安呢？敢咪当有一点仔出脱？哎，无你甲我破链提转去，纯金的有够牛的，换一万块袂了，而且这物件保值，搁细，好长。

0: 哦，你带来了多好，我要去见客户。
1: 啊，
0: 行。哦，你想怎？
1: 歪一个。
0: 真落差，进来。
1: 无力啊！
0: 什么？
1: 不是，你拄只讲啥？
0: 我讲你重要的时阵真落差，无记起好，什么代志都无，只记起好代志一大堆。跨路。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啊！
1: 乖囝，回来啊！哦，较紧嘞，来吃饭啦！
2: 哼，臭小姐回来啊！
0: 你嘛像哈，我那是臭小姐，啊你是啥？哎，
2: 我无讲你，我讲波比。
0: 老伙啊，逐工就知影甲我跋心机。来来来，你看麦，这是啥物？这是我家己赚的。
1: 阮后生赚钱啊，你真是赚钱啊，伊赚钱啊。
0: 这钱吼，唔来来路光明，而且来了简单。就清清菜菜一个小项目，不到半个月就到手啊！
1: 就臭蛋啦！
0: 你少年的时阵敢有这本事？
2: 看你迄个态度，就是一万块尔。安怎？脚床就翘起来啊！
0: 我以后吼，阁会当赚阁较济，这只是拄开始。
1: 哎，先坐咧食饭啦。
0: 哎，对了嘛，你把迄双品牌人名的迄双鞋啊摕来给我，就是迄个大乌阿爸。顶头弄一下。
1: 哦。
2: 哎。嘿嘿嘿。哎呀。
1: 是这哈。
0: 哎，对对对对。
2: 哎，来来来，给我开一个眼界。哎，哎呦，我嘛看卖。
1: 我嘛看卖的。
2: 规天给你记条条的，到底是什么物件啊？哇。我想这个到我这钱啊。
0: 无便宜。
2: 哇、哦，无便宜。安尼我讲你这也无够啊啊！哎，这你先摕咧。听我讲，看在咱爸仔囝的份上啊，这卡咧你先摕走，存落来这卡，等你赚有够啊，再来收啊。
0: 我跟你讲哦，姚总裁，你绝对是我后脚，你根本就不爱我。你看过想买鞋啊，一卡一卡买的是我。
2: 你看你迄个模样啊，想买冤家拢无迄个气啦。哼，好啊，看到无？你妈煮这样一项菜，赶紧坐来先吃一嘴啦。
1: 来，吃饭，先吃饭。这个，这个，鞋我替你提的，卖给伊。嗯，慧姐，带一碗饭来。
3: 好。

0: 足可怜的。你偌久无好好啊食饭啊？你伫外口受什么苦啊？
1: 妈，唔是我批评恁两位啊。平常时我无伫厝，恁食饭拢遮讨济，干那知影过好日子哦。两个人八项菜，唔加滴着砂锅。好佳哉，我今日转来啊，那是互别人看到，佫要甲我念一顿啊。
0: 我甲恁爸爸平常时，阮哪有可能？
2: 等下。这个白英是啥？
1: 董叔。
2: 哦。安尼是女董叔吼。
1: 查甫，甲你有啥物关系啊？恁家拢出去遮尼久啊，嘛无看你关心过我啊。
2: 哼。哎呀，你看你一上桌，就甲臭尾仔共款，连盘啊碗啊拢食。明仔出去，莫讲是阮后生，更像。
0: 无讲是恁后生，讲是啥个后生啊？本来就是恁后生啊！
1: 妈，我早就怀疑我毋是亲生的啊！伊都会看过亲阿爹和亲后生熟个啊，搁一卡一卡熟。那无你详细想看卖，我亲阿爹到底是啥啊？你别问我啦！
2: 你死囡仔！
1: 无拍到，大伙啊，你要拍人功夫爱小练嘞！
2: 好啊，紧食。吃饱紧走，
1: 我嘛是安尼想的。喂，跳个只包起来，我给因两位老的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三公政策。多谢你，后盖见。
0: 哎呦，你讲恁两个吼，一见面就当一句，塞一句，真无简单。顿啊，你给伊好好吃一顿饭啦，哈，还够吃的菜。敢不是拢你煮的？你是安怎唔讲啊？
2: 哎呀，你惦记啦！
0: 伊喜欢遐旧的吼，你着好伊啦，你莫安尼折磨伊啦！
2: 你糊涂！啊，卡孙唔是因为这个啊，伊敢会转来？你敢看会着伊？
0: 你把鞋啊当作人质哦，鞋质。
2: 好啊，先吃饭啦。吃饱好好算看卖，伊阁有偌济双鞋啊？你算看卖，伊阁会当转来偌济个？紧嘞，摕一双鞋好啊！
0: 回姐啊，摕一双鞋来。
3: 好。喂，厝头家，我厝租的钱转过互你啊，你敢有收着？
4: 啊，收着啊，莫在遐厝内乱打乱话哦。
3: 好，知影，放心。

0: 太过光棍，你的父子会变做猎物，你是会苦，会触碰猎物。2019年9月2日，是我的生日，也是终生之日。
1: 我来，我来，我来。
2: 免啦，你较老着，我家己来啦。
0: 师父辛苦啊，先去洗身躯歇睏啊。
1: 我去提药啊，甲你话话。
0: 好，为今日开始，保温杯就是我动力，枸杞就是受的苦。

0: 你在创啥？
1: 无啊？
0: 哈？你三更半暝摕花梗创啥？
1: 水无？更替人？你看，当年是塔克。我最近就被更替人。
0: 已经真晚，搁唔困哦？哈？紧嘞，把这摕掉，我甲你抹药啊。
1: 不要，不要紧，我给你摕，我给你摕。
0: 我替你提掉了，我替你。
1: 别拿，我赶紧来，我赶紧来。
0: 到三更。

0: 钢铁人阁算大金破人咯。
1: 钢铁人无算大金破人，我算啊！虽然我甲你讲老实话啦，什么代志拢瞒袂过你，你真正是一个小精灵。你再来听我讲是安怎？阮公司吼，今日发一万块奖金，这是阮上班以来头一次发奖金。本来是想要把现金提转给你的，因为我感觉太爽了，就替你买一条金破链，很金好啊，一保值啊，对吧？有介意吧？
0: 翁的，你真正这么用心吗？
1: 我当然用心啊，所以才用这么含万的演技，让你这个高智的发现啊。
0: 多谢你，破链虽然是有较歹，
1: 水母，咱千万莫勉强。卡住你无介意，明仔我就去退掉。
0: 哎，袂当退掉，这是阮翁在新公司摕到奖金以后，替宝买头一份礼物，我当然爱珍惜啊。嗯，给我挂起来啦。水吗？
1: 水。
0: 安尼我照镜。确实有淡薄仔残娇的气质。翁的，多谢你哦。安尼我去洗身躯，爱你哦。
1: 爱你。
0: 我想要骗我。

0: 哟，乖囝，这是什么
1: 啊？哈士奇啊！
0: 倒位来的？
1: 东下。
0: 伊这顶面这红的车拢是什么啊？
1: 这是我的第一道破啊！红色是袂晓的，车是死紧张阿伯。
0: 这物件真好啊！东下这哦，你行伊哈？爸爸临工买一个给你。
2: 迄啰，你明仔敢无代志？
0: 我下班就无代志啊，你有代志？
2: 阿伯，我带你去买一束西装。你看你今嘛，搁伫咧穿结婚迄套，就无办呢。
0: 哎呀，唔免啦，我那是需要西装，我穿动的就好啊。
2: 你甲动的身材敢无同款？
0: 是啊，这我穿伊的就是小可较暗的，也毋过长度有够啊。我是想这钱吼，咱来留咧啊，好囡仔当作教育基金，卖乱开啦。
2: 教育基金就干那这一万，他喙齿旁拢无够。
0: 唔是啊，你看这，阮家都开始做头一个项目啊，对不？以后吼，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对不？以后阁有真侪大买卖啊。
2: 你看你人穿甲干那狗咧，外好。
0: 人穿到像狗咧，是咧笑别人。以后写作文的时阵会写唔对。
2: 好歹话你听袂出哦。
0: 好话，啊？
2: 乖囝，物件款款的，咱回去啊。
0: 唔是啊，这么早就要走哦。
1: 爸爸，我知影你唔讲我，后盖你摕妈妈的签名相片来，我会当考虑加陪你一个。
0: 你这臭小囝，你个威胁我。
1: 我拢甲同学讲一礼拜啊，讲自由弯钩迄条歌是你推销红的，你逐天拢会当看到毛毛。
0: 逐天看有淡薄仔较含嘛，也毋过这爸爸甲你讨一个八十张、一百张的签名相片，迄是无问题。
1: 不要，就安尼讲好啊。
0: 就安尼讲好啊。
2: 恁两个好啊哦，敢若会晓碰风，一点仔形象都无啊。
0: 毋是啊，这件代志真是毋是我伫碰风，这项目。阮敢若开五万，考到做甲即马安尼啊，有厉害无？
2: 唔对啊，遮尼少。那恁这一万块的奖金，倒位来？
0: 对吼，安尼懂诶，这一万块倒位来啊？
2: 你问啥？
0: 我要问伊啊。
2: 真好耍。
0: 等你来，我坐车无适合啦。
3: 这就你也能做主啊！坐。
4: 老大，各位，
0: 你徛在遐。
4: 安怎了？出什么代志啊？
3: 讲了。问几个问题，想问你。
4: 有啥问题？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安尼，我想问你。你给我的一万块，钱对倒位来？
4: 这我袂当甲你讲，
0: 你看，你拄只讲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甚么阁吞吞吐吐？
3: 东林，你讲老实话，控你的尾款是毋是你私吞啊？
1: 哎呀，好啊，大个毋是这款人，你莫乌白药啊！
3: 我嘛无想要乌白药，也毋过我爱互家己生活有希望啊！恁讲恁一个一个拢摕着钱啊，干那我一暝之间甚么拢无啊？
5: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给你的破链，给你妹收走啊！
3: 不是，这不是重点啊！问伊的代志。
0: 是安尼啦，同学啊，这钱呢，确实不是空你个来买款哦。你给阮，阮摕到钱，心内莫不安心啊，对不？是，你是咱这间公司的总经理，对不？你会分配财务。要么阮几个嘛有知影的权利啊，你这钱到底对倒来？
4: 这钱倒位来？恁就莫问啊。要么我会当甲恁讲，空利买款也袂够。
3: 啊？空利无甲你加买款哦？
0: 唔是啊，安尼这四万块对倒来？
5: 大，这若毋是空利的买款，这钱阮袂当收。张坤，你来小看。
1: 乌白脸拢出来了，你看。
5: 过瘾呢啊！等一下讲。
1: 夏总好。
5: 只下高子。
6: 王总在去无讲啥？
5: 放心，我注意一早起啊，连被拢唔敢放。未少，夏总。
6: 今日刘总买来开会，应该有大事，绝对别当无注意。
5: 资料，
7: 咱袂当干那个看做是一个项目，咱该当做一条正道，唔是输掉是赢的过程。

0: 鲁肃行签啊。
1: 稍待，麦康。
2: 孔总你好，我是浦海岸的白英，网络宣传资料已经发给你了，请查收。假使无问题，我会跟你的财务联络，参详请款的代志。安尼敢袂用？
3: 发了。
2: 嗯。
3: 对，
4: 孔二伯真是拖欠尾款吼。
3: 唔知影，
4: 伊平常时看起来真大班啊。
3: 我刚才看过伊以前做乙方的模样，即马做甲方到底是甚么品行？我心内嘛唔知影。
5: 安尼伊原来做乙方是甚么模样？
3: 跟你讲，甲方买付款的，常常听的乌话啦。歹势，等你开票，阮头家出差啊，等你行流程。过来等真侪主管签字，客户嘛无付阮钱，即个拢是等于无要付款。歹势，等你开票，你阁耐心等一下。即等于今日你一定摕袂着钱，票已经开啊，我阁去问财务，阁催一下。即等于三工内你一定摕袂着钱。歹势，这个月财务已经关销啊，即当等后个月惊系统。即等于
6: 这个月摕袂着钱。
2: 安尼那是一直无回应嘞。
3: 迄落等于恁爸连借口都变乱吹，都是不爱付你钱，你要安怎就安怎啊！
4: 哼，那是安尼，电脑好办啊，咱故意啊，合约顶白纸黑字写支付方式甲支付期限呢。
3: 叔个，甘愿得罪君主，莫得罪小人，拍官司惊法律定输，这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2: 会啊，歹势，我伫咧开会，看我才阁讲。
7: 哎，这句黑话啥意思啊？
3: 意思就是，我会亲身走一撮去找伊。
8: 又惊各位拢看到啊！今日甲恁两组请来做伙开会，表示这个项目的特殊。客户一平收到两份计划，讲是拢袂歹。首先来表扬两位组长，工课非常的认真拍拼伫咧做。恁私底下操作的拍拼，公司拢看会到。也毋过项目经理干那一个尔。
0: 牛总，
1: 阮团队就是做汽车范围出身的，较有经验。
0: 也不过牛总，我感觉总会特别些。
8: 方案我差不多拢看过啊，一个稳，一个新。也不过卡叔结合做伙做，利用所有优点，我相信会用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牛总的意思是爱阮两个小组合作啊。
8: 我相信大家心肝内拢安尼想，我凭啥物要甲对方合作啊？甲家己人合作，讲讲袂出，气气袂用的，骂袂用的骂。我是安怎无爱找外口的公司合作，对无？
0: 牛总，我阁真正毋是安尼想的。会当甲协总合作，迄是我的运气。只要是咱公司会当甲这个项目提落来，受一点仔委屈，那有算啥？
1: 也是帮总会合作人，才要奉献。方案会当合并，安尼人员呢？大家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0: 听你的。不为别项，谢总。第一个方案，48页，这些唔那一礼拜吼，30多岁查某人拢特别变成老阿姨啊，我看着拢唔甘。讲清楚啦，讲方案，迄个谢总，你这个方案确实袂歹，真有前途。不过执行起来困难度真大。即马什么经济环境，这种敢那会当用想的客户敢当接受？也阁有就是，今日透早咧，我甲莫娜通过电话，伊清楚表示，阁较介意我的这个方案，因为阁较全面，阁较深入。那无谢总， 配合一下。
1: 王总确实工作经验搁较丰富，你的提案我看过啊，确实经未出任何毛病，也毋过嘛经未出任何的好。只要所有平均做过十年的资深公关人士，应该拢知影一件代志。阮的方案虽然较刺激，凡说未来执行会有重重的困难，可能阁会受到客户的怀疑。也毋过历史上所有伟大创意，有几个是甘愿平凡甲保守，最后完成而且得到成功的。阮爱，毋是一个平凡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王总的方案确实有够好。要不过好，就是上好的敌人。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
0: 卡兹上斗，
1: 卡兹上斗三明治，
0: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材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 大家好，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 霸王花汤。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5: 这是认知的问题。
4: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6: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
5: 好，
6: 稍微做一点点。
5: 已经好酸了，
6: 稍微做一点点的。
7: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8: 像肝功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9: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会抬起来。
1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梁总，阮确实几个礼拜拢伫咧拼，逐工拢是超过三点才睏。方案是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中杀掉足侪改，反正写足侪改，就是感觉也无够好。我想要问一下王总，你做这道二十年，今嘛感觉有重来勇气？

0: 姐。
1: 嗯。歹势，阮拄则收到客户邮件，因表示非常介意阮的方案，时间是三分钟进程。
2: 安尼有算嘛是爱考虑啊，这么烧钱，谁陪恁算啊？
3: 咱的压成本一小不大，
2: 干来晓讲大声话，效果毋是钱讲出来。
4: 好啊，一小不大压成本，摕客户新资金

0: 本来就是咱应该做的。多一个方案好，也是客户讲到准绳，敢需要恁在这烦恼？最近有一条歌叫什么？自由弯钩，非常红。我听讲因用不到50万，也毋过做出500万的效果。哎，这个项目一开始是谁种只手的吼？一定是嫌钱少，是不是？我查一下，后来因找多一间公司。
1: 免查，是东鼎。伊甲这条歌的代理商康利是师徒关系，合作迄是正常的。这个康总来到公司一开始就讲无计较预算，根本就是骗方案。房总确实无相信，我才有录音。
0: 免啦，也毋过毋管怎讲，这条歌即马红啊。牛总，依咱公司的实力，嘛赶快当好这条歌这么红。我刚才想要问一下社长，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你为什么要捧去送人？你甲董婷到底是什么关系？今麦董婷拍一个这么水亏的广告，以后伊个这项目就要烦恼无算啊！
1: 预算多，有时阵毋是好代志。无钱的时阵，你会当讲家己做无好，是因为预算无够；有钱啊，搁做无好，迄就是能力袂用的。不管大客或小客，何拢共款，拢想要用50万的预算完成50万的代志，达到500万的效果，造成5000万的影响力，搁爱5亿的回报。路会当行偌远，爱看敢有真本事。连自由弯钩迄条拗瓜拢会当穿。根本是在时间都看到鬼。
0: 你话袂当安尼讲。
2: 好啊，今日请假只。方案也是爱协调一下，也毋过嘛是爱以客户的意见为准。夏冰，你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哈，后礼拜准备好竞标。
1: 是。
0: 高啊，咱公司大，减赚几百万，嘛是无要紧。
3: 不是我在说这个小房的哦，你看刚才他这样，什么卡小，还在说这个项目，本来就是我们这组负责的范围，他是从什么光头白日来抢哦，刚才对付了水，这样
1: 敢知道帮会引导的地址，
3: 我等下去前来查，
1: 把这个给他，
3: 水啦，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停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很多人对于猴童的印象就是猫村，可它大多时候却是座极尽山城。世人似乎忘了这里是名噪一时的矿乡，当时的住户几乎以矿为生。现在随着时代更迭，只剩下墙面上斑驳的标语和玉梅桥。

0: 最大的开采量的一个煤矿体系啊，所以说这边有包含到我们从以前的马坑一直到复兴坑，一直到现在瑞山本坑啊。当然我们现在很可惜，就是说在收矿之后，我们在基隆河左岸这一边看到有矿工宿舍、轰砂室还有愿景馆这些，都还可以看得到说当时的一个规模。
1: 很难相信当时全台前三大的矿量，其中一处就是靠这里的一两千位矿工努力工作所得来，而产出的品质也深获政府信赖，为当时的国防经济打下奠基石。
0: 70年代的时候，大概有一成的煤都是由这边产的，所以说瑞芳这一带有不少的地方都是有这个无烟煤的一个产量，其实代表说这边的品质是比较好，所以说也会成为说深澳火力发电厂它的主要的那个燃煤的项目之一。那猴童这个地方一直有这样子比较好的一个煤出来。
1: 整煤厂和愿景馆的成立，体现了当时的公安情况和作业流程。但对于迈入垂暮之年的老矿工退休生活，似乎乏人问津。
2: 下回大概红尘。
1: 周大哥和吴大姐是在当地少数仅存的矿工家庭，而挥别担惊受怕的日子，原以为退休后会惬意享受生活，可在几年前，周大哥决定，即便没有政府补助、民间团体协助，就算要动用老本，他也要把文史馆盖起来，为这段即将消失的历史留下些许痕迹。
3: 再走。

文史馆内的一切是周大哥走遍全台收集而来，有的是他过往的保存，有的是从基隆河内打捞而来，而这些被别人认为是垃圾的文物，经过他细心的收藏，现在成为台湾矿业史的珍贵资产。

0: 下来我们这些老人都是当过矿工，像我是女矿工，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历史留下来，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老人年金打造这个文史馆，然后我们自己出来当志工，所以把我们都是在矿这个矿区里面工作的人，所以我们对这个工作非常的了解。这些老矿工有多辛苦呢？八个小时全部站在水里面工作，因为全部是地下水啊，所以他们待在水里面工作，然后呢必须要爆破，用这个找盐机把这些找好之后，把它爆破之后，把这些支架全都架好之后，才能让后面的挖煤炭的工人来挖。所以这个虽然他们是很非常的辛苦，这是最危险的工作。
1: 尤其吴大姐本身是女矿工，在述说前辈耆老故事时，总能用感同身受的口吻述说当时女人的韧性和伟大，因为她了解作为一位职业妇女跟母亲的为难和心酸。
0: 所以这个矿业对我们这些老矿工来说啊，真的很悲哀。每一个像这边有这么多的女矿工啊，他们都是年轻的时候是大的肚子进到矿坑去工作。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你知道我他又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矿坑里面肚子很痛，他要出来生孩子，可是他不敢，哎，家里有还有两个儿子要养，不能回去，所以他就拼命的就把这个车子要装大好，才要赶快出来。那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跌跌撞撞的。因为他羊水破掉，沿路是跌跌撞撞的这样出来，然后他说到浴室里面把孩子生下来，自己捡脐带，你知道有多痛苦呢？女人最痛苦是生孩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矿坑里面每一件事情啊，是想起来心里会很痛，所以我们有的事情都是不想说。
1: 分享完这些辛酸故事，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体会坑道内上工情况，似乎就更能理解做工的无奈。
2: 矿坑里面的话，我们的一些老矿工啊，会传授一些口谕给这些年轻的矿工。你说在矿坑座位的时候，有听到相思木在哭泣哀嚎的时候，你要赶快离开现场。其他的工人休息啊，在咧耗，爱命就爱走。你若唔走吼，恁厝的人就会耗。他是警告你，地层在动了，你要赶快离开。还有在这边做文史导览的话吼，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吼，就是传承给大家吼。你看看，我们这是矿工已经末代了。我们这一群哦，最末代的矿工的话吼，再不讲，那没有人来讲了哦。

0: 威斯康从联邦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规模，所以我们这些网民很羡慕的一件事情呢、啊，人的热情温度很高，不是地方温度很高，人的因为我们这种自己故事讲故事给你们听，我怕你们不听。如果有过来，我们是打着游客爱，赶快讲故事给他听。只要你愿意听，我们就会很热情的发给你。所以说，有很多朋友来看看，我们家也热情度是很高的。我就是怕你们不听，不热情怎么可以？
1: 不会啊，
2: 如今每个月服务将近20团以上，对老人家来说体力是很大的负荷，但一想到从不被看好到现在参访团体不断，民众会舍驻点观摩，选择跟着老矿工走访昔日的工作之路。

0: 那我们走这条，现在走这个石阶路，就是以前的柳龙路啊，哎，石路啦，捡良机的石狮路。往回头看，那个地方是活动拍火车最漂亮的地点，就是在这里。你等一下把它回头看，就是拍火车的，非常漂亮。来，这就是吼，咱复兴矿的迄个68个石狮山的捡良机，60码的吼。刚才那个我们起步那里的石头，用捡良机这样拉上来，又可以压。啊，迄个捡良机要搁低的哦，那个是真的矿业遗迹，应该好好保存，但是又没有保存，快要锈坏掉了。那个捡良机操作的地方，这个有一个操作台，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刹车的哈，那这边有个开关，有一个刹车的啊，操作人在这边这样操作。好，如果这里把它维修好，这里房子盖起来，这里整修的干净一点，这里也是一个景点。不只是我们以前走过的路，是我们以前工作的地方。那我们就驾轻就熟，把我们这40年、这几十年在这边工作的路线把它整理出来。因为矿工文史馆是我们自己做的，没钱啊，所以只能捡现有的现成，以最便宜的、最经济的方式，能表现最多的呈现出来给游客们知道，才会有这两条路线的诞生。来哦，这就是石狮山的翻车斗。我们讲台语讲扁狗，这就是扁狗。车扫一个扁过，把石头扁下骹落去。啊，下骹有一条铁牛啊，有一台那个卡车在载，那把卡车到树去把石头倒掉。这个是一个石头的翻车台啊，像这个东西，我5年前这里还很漂亮啊，现在5年后又有点很不舍那个样子。这个对外面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感觉，一破铜烂铁，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以前我们的生财器具哦，也是我们以前的矿业的一些古董哦，就是矿业遗物啦。
1: 每次的走访都让周大哥触景伤情，因为他往往会在同一个地方沉思静默不语，遥想曾经的故人。
0: 我在想我以前我自己在这边工作情形，那跟我爸爸坐在那个台阶下聊天，我爸爸以前是这里的领班，我也是领班，我们父子就坐在那边聊很多聊，父子就跟兄弟一样，回想那一段，回想我跟我的兄弟，然后回想我在这边的点点滴滴，那些兄弟大部分都走了，很感慨哎。10000多个日子就在这里消失掉了。这一条路是一个心酸悲伤，也算一点点快乐的回忆。每当走到一段路，走到哪里，也会想到那一段事。当然的，痛苦的、悲伤的、欢乐也在这里，所以。好多朋友、好多兄弟也因为采矿而牺牲，就没有了。这是历史，历史不能被忘记的。不管是痛苦的历史，或者是伤害的历史，你总要还原它的历史。那如果你不说出来，那这段历史永远被沉默在地底下。所以说，我们才会勇敢地跳出来，不管它有多伤多痛，讲出来，有时候讲一讲都想哭，那种感觉，但是还是要讲。
1: 这样的生离死别在当时不断上演，周大哥送走至亲好友，学会珍惜所有，而现今如他所愿，透过仅存的老战友们亲身分享，让这段光阴故事重现在大家面前。
2: 好，跟大家讲，那坑口为什么要留个洞？对不对？这故事要讲一下。封坑以后一定要留个洞，所以这个坑一定要留个洞，是让里面的亡灵可以自由的出入。 那个瑞公高二的小朋友站在这里往下看的时候，他就讲说里面有一二十个亡灵在这里面。
3: 对，
2: 你们没有阴阳眼，所以看不到。那个洞里面还有人。好，我们就是往回打，打到往回走了。我自己在矿场工作七年，有三次差点死在里面。那我也看到我的伙伴在我对面，他头破掉，脑浆喷出来。那我也看到我的伙伴前面才讲完话，他就被压死了。那这些人已经不会讲话了，所以我们的感觉，我的感觉是说，我们还能讲话的，有个使命在帮他讲这样的故事。那那是一个苦难的故事，漫游的解说，一个点子。然后这间是我们的供寮，哦，来进来看就可以看到这个供寮样，大小就讲这一间，哦，这1.3坪到1.5坪。哦，这一间住四个，住五个人这样。哦，这个每一个门就一户人家，这里一户，这里一户这样，这就一户人家。这是厨房，是公用，大家公用的厨房在这里公用，就是厨房在这里，然后厕所在山下，就是那个大树底下是公用厕所，然后这边有隔一间是女生洗澡间，在这里洗澡的，因为男生大部分都在矿场就洗完澡了。这就舍石山，很漂亮的舍石山啊，它现在的样子就是那块还没有长出树的那个，前面那个树长得已经很高了。然后再过去那边还没长，所以它
1: 取名为生活记忆漫游，就是要让大众走读当时矿工生活的样态是如何不变却又懂得知足常乐，同时彼此的互动是多么的有温度。
4: 对，以前绕境是绕到山上，绕到下来以前 上面住了很多人，你等一下上去看就可以看到那个五座寮，一坐住20户了。这里是比较早的公寮，这里叫上五座寮，全部都是用石头砌成的。这里有5座，就是这旁边两排两栋，然后后面再另外一栋，在后面我们走到后面看看，住了100户，然后还有私人的，然后那对面那山的那一头还有住人，所以马祖绕境都全部要绕到。对，为什么叫马祖路？就之前瑞山公司他们要维修道路的时候，维修这条路的时候找不到名称，然后说在后来说因为在迎马祖走的路就把它号称为马祖路，可以报销了，他那个经费可以报销。
1: 马祖路承载着众人的祝福，绕进整个山头，而背后重视这份民间信仰且提供资源的，就是瑞山李家。
4: 就是叫新义厅，这是李家的起家厝，就是起家厝，就是李家当时他四老板是住在这里，是第四的，他们兄弟有6个兄弟，他第四个兄弟是住在这里，算是他们。当时还没有花基之前都是在这里，他的房子就在这里。你看他早期还有三门的，这边还有三门的，他们表示他们是个大户人家。一般的人大部分都称他为就四老板，四头家，四头家。他不管对谁都很客气，不管你是他的工人或者是他的部下或者是一般的朋友，他都很客气很客气。而且他是只要他知道你有困难，或者你真的有困难，你自己去告诉他，他也会就是绝对是义无反顾，就是帮助你。所以当时地方就给他一个，就是在地的孟尝君的一个称号。

0: 这条通往矿坑的路线，最后矿工们都会来到机密土地公前敬拜，祈求一切顺利平安。
1: 土地公伯啊，我要来坑内做神哦，我甲你命寄去，寄去遮，等我下晡若煞工了后，我再甲命领倒转来，感谢你。我们一般都有介绍，台湾的矿工在矿坑里面的矿工死亡率大概十分之一。他这个矿，复兴矿是全台湾死亡率最低的一个矿。他前前后后从民国，他有记录的，从大正十二年一直到民国七十九年结束，他死亡人数才十二个人而已，相对就是比一般平均值少了很多很多。大家就是归功于这个土地公，因为这一条路是复兴矿的工人必经之道，唯只有这一条道路而已，所以早上工人来的都会徒手拜一拜，然后把就是跟土地公讲，就是土地公伯啊，我把命记在你这里，等我下工了以后，我再把我的命领回来。对，所以后来地方人士就把它称为祭命土地公。
0: 几条路线的导览走读，重现当时宗教、娱乐、工作等等生活样貌，促使不少学术单位和地方社团纷纷用行动支持，也为馆方开发了多元管道。去年更是结合艺术能量，让在地故事广为流传。

0: 面对艺术家和学校师生，用自己所能替矿工们发声，让底下全程参与的矿工用眼神告诉大家，他们已经苦尽甘来，因为曾经被遗忘的一群，如今又再次有血肉，让大家看见这群无名英雄。
1: 用他们的舞技呈现我们矿工那个受灾受难受苦还有欢乐的一面都有。当我们看到我们受灾受苦，就会想起我们当时的血泪故事，一看就会知道那是以前是什么，我们以前就是这样，这么艰苦，我的同伴就是这样子去世的，这样的没有的，当然会哭啊，你看一定会哭的啊。所以说像淡江大学跟台大这个老师帮我们做这些歌舞剧，用歌用舞演出来矿工故事，好棒啊！真的到现在都还想起来，都看到都还会想哭嘞。
0: 只不过现在这群老矿工要下台一鞠躬了，因为文史馆确定熄灯，而消息一传开，更加推波助澜，让许我一座矿工博物馆联署活动引起热烈回响。而可喜可贺的是，周大哥日盼夜盼，现在传来好消息，确定未来会有官方版的矿工博物馆，以告慰曾为台湾拼下经济起飞的英雄们，留下光荣足迹。
2: 不会。
3: 下面啊，
4: 感谢
1: 他组长哦，很严格的，那时候气他气得要命，现在感谢他，感谢的要死。
4: 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一条船上的。
2: 周大哥最辛苦，
4: 加油啦，加油！
1: 谢谢，有继续在讲，有你们来支持，为什么不加油？谢谢。
2: 欢迎大家对我们的，
5: 谢谢。现在都可以吗？
6: 现在都可以。
7: 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会是我们猴头矿工文史馆最后一天经营。这一场猴头矿工文史馆的这个保存运动，其实是从2019年的8月开幕，那是由我们猴头的几位老矿工一起共同去做经营。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5年的时间。那我们也非常开心，在这样子5年的时间里，卷动了非常多的社会的影响力以及连结力。那这群老矿工其实当初也没有想过，几个人小小的心愿

0: 让大家更了解矿工的这个行为跟行动，进而有办法带来这么多的社会的关注。那今天其实也有不远千里来到现场的
1: 感恩惜别会，涌入超过600多人，有官方、学校，还有一路看着文史馆从草创到现今规模的追随者，甚至国外有人远渡而来，就是为了要见证熄灯这一刻。整个现场氛围感伤，却没人流泪，因为大家都期盼这盏希望之灯将来会持续点亮在某处。
2: 你看，我是一个矿工，我们是一个小文史馆，今天劳动这么多人来支持我，我真的有点激动的想掉下眼泪。今天是矿工文史馆，矿工做的矿工文史馆的熄灯会。熄灯会并不代表矿工文史馆的结束，另一个熄灯后的另一盏矿工文史馆的明灯，会在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家单位，还有我们的老师，还有在座各位的始终的支持的支持下，我们下一个矿工文史馆，它那一盏灯会比现在我熄灭的这一盏灯更亮、更光，对不对？
0: 今天是侯农矿工文史馆经营的最后一天，我们的两位矿工大哥拿着我们的灯，然后准备要来熄灯，3、2、1，正式熄灯。
3: 1、2、3，谢谢。1、2、3，
4: 谢谢。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觉得自查过程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它每一次都是在变化的。你不会说每一次都是今年是这样，明年也还是这样，因为明年天气状态可能不一样，你的查经条件可能不一样，你的环境温湿度可能不一样，它就是一个挑战。当你喝到那杯茶叶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很感动吧。

0: 传统茶产业中存在男制茶、女采茶的刻板印象，但在平林却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制茶师，她是翁一平，在今年的双北制茶技术竞赛中获得头等奖殊荣。这份热情造就而出的成绩，想必连儿时的自己都始料未及。
1: 其实我小时候不太喜欢茶叶，我们家是种茶这件事我不太喜欢，而且应该算是很讨厌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采茶很辛苦，然后茶室很辛苦，但是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妈妈叫我去做的时候，我都会就是 有一个责任感，就是你就是一定要去帮忙这样子。那时候在手采要转换成机剪，那个时候那个机剪还是单人剪，是要背，然后用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山上的茶叶采收好的时候，我爸妈他就是扛那个茶叶下山，然后我就是帮忙背那台机器。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因为太阳很大，路很难走，机器很重，我就边走边哭。我就想说，哇，采茶怎么那么辛苦，就边走边哭。
0: 当年边走边哭的小女孩，长大后投身设计领域，却在工作两年后毅然决然返乡帮忙家业。
1: 回来家里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妈妈生病有开刀，然后单纯的就是想说我回来家里帮忙这样子。对，因为我妈一生病的时候，我就跟我经理讲说，经理我要闪电辞职，我就这样跟她讲。对，然后我就辞职，然后就直接回来家里。那时候就是单纯帮忙，可能想说啊，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去找工作这样子，就是帮忙这件事，就是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你更了解它其中的就是道理，就是每一个步骤它为什么这样子。对，
0: 原只是出于长女的责任心而选择回家的依萍，却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兴趣，正式揭开制茶人生的全新篇章。
1: 其实制茶程序第一步就真的很重要，你第一步做得好的话，后面其实都会很顺畅。那如果你第一步做不好的话，后面你就会要想办法去补救这件事情。对，像前面从日光尾刀或是热风尾雕开始，你就看茶叶的走水状态，然后你就 OK 了，这是我想要的味道，然后进入室内尾雕。大概我今天会看它的茶叶走水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会再闻一下它的味道，看它现在的味道是一个

0: 室内尾调就是每一次翻，你也是要看它的那个走水的状况，然后去闻它的味道啊，就想说，哎，这 OK 了，也是我要的味道，就再进行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这样子。翻的动作就是增加它的香气和滋味。那你每一次翻的时候，你动过的话，它就是有清味出来，然后它会再转花香。
1: 为了反复翻搅，不时确认茶叶香气，过程中茶师无法好好一觉到天亮，睡眠时间也随之切成碎片。
0: 你在半个小时以内翻完这些茶叶，那你可能十二点半了，然后十二点半的时候啊，我去小眯一下，可能大概一点多到两点之间，可能就要起来再看一下那个状况，然后如果可以翻了，你就再继续翻。然后翻完就是再休息一下这样子，直到说哦翻好了，然后这确定是我要的，我就去进行炒青。因为它每一个步骤，如果你做的不一样的话，它出来的成果是不一样的。然后等一下会把茶叶投进去，然后到我要的阶段的时候再把它压下来这样子。刚开始不懂，你也不知道怎么看，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学，像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别人也会说他怎么看，然后你就是参考别人的经验，然后你就自己再去琢磨这样子，可以慢慢进步，可以慢慢的就抓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感觉。我又在帮忙这个制茶的过程，那你就会很想知道我到底我做出来茶叶是怎样。我都这么认真在帮忙，我到底做出来到底是什么味道？我想知道。对对，因为它那个要三公克，它这种泡法三公克，瓶件的泡法。
1: 很少喝茶的依萍，成为茶师后开始学习品茶，不但考取品茗师的证照。加入新北市茶叶品鉴研究发展协会，更在比赛中担任评审委员。
0: 就是品茶其实有比较简单的四个步骤嘛，你大概就是先看一下茶叶的外观，茶叶外观你就可以看到它茶叶采的是比较嫩或是适中或是比较老的一个状态。我们有三公克的茶叶，然后放到它标准的那个容器里面浸泡五分钟，然后再倒出来。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看外观，然后看茶汤，闻香气，喝茶水。然后一杯好茶最主要的就是入口的时候其实要滑顺。这三杯的差异吗？当然这泡茶的差异就非常大，因为跟这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栽培的茶叶，所以那个味道和香气和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两泡茶的差异就是不会差太多，但是它比较香一点，它的香气会比这泡再香一点。口感很重要，就是你身体你不会觉得说我喝到有任何的不适感，然后可以回甘，然后有滋味，我觉得有香气，这样应该就算一杯好茶。你的茶园管理好不好，然后你的制茶技术也是一个关键点，这样子。然后你当天那个天气、气候、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造就你一杯茶叶。
1: 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淬炼出绝世好茗。今年回乡刚好第十年的依萍，也期许自己有朝一日能攻上巅峰。
0: 当时我希望制茶的时候都是呈现一个很稳定的状态，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我都可以把茶叶做到最好的品质。这样子，不管你怎么做，就是要达到那个标准，就是那个点，对。
1: 每杯茶都是一个人的武林，在练就一身非凡功夫前， 他的修行之路未完待续。北势溪的另一头，也有段不服输的女力故事再次发生。
2: 因为它是用生命换来的，为什么茶不能把它当作精品化？

0: 原本在寿险业担任高阶主管的林义慧，多年前由于丈夫不舍，濒临家中长辈务农辛劳，向他提议回家种茶。而这对当时正值事业巅峰的他，又是谈何容易？
1: 那一开始要回来说真的，我很挣扎，包括同事啊，还有一些长官，就是副总、啊，还有一些同事、家人都说，你真的要回去吗？这条路不好走，而且要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就还是挣扎。然后就慢慢就是有空就回来山上住，然后再从山上这边去台北上班。然后公公就讲了一句说，你们也不可能两夫妻分隔两地啊，这样也不太好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那我就先回来，我们就先住在平林的另外一个地方，比较小的地方，然后就是边做保险，然后慢慢在有空就是多余的时间去中南部学习一些茶的领域，然后去茶盖厂上课，慢慢融入。
0: 从零开始学习的义慧，直到在茶盖厂上课后，才发现自己的体质居然和茶叶格格不入。
1: 因为茶会有茶毛，那时候我才知道说，我遇到这种东西是整个过敏，痒到我公公说你去旁边好了，你赶快去冲水，因为痒到受不了。我要先从了解茶叶的本质，还有它茶树的品种，我才有办法一步一步去进阶。所以我要花的心思比先生来得多，因为要从不懂到学习更多。
0: 平林长大的玉玉，尽管比妻子义慧具备更多基础知识，不过从汽车业务员跨领域到茶农的他，也是耗尽一番苦功才摸索出自己的路，并获选百大青农。
2: 当你要跨入的时候，你的恒心毅力还有你的市场经验跟智慧很重要。所以刚好遇到农委会在号召青年回乡，所以我们很快就被看到哦，然后就那时候的茶盖厂厂长陈佑仁哦，然后就通知我们去上课哦，然后去竞选百大青农这样子，然后就踏上了这一条所谓的快乐农村的这条路。
0: 嘴上自嘲快乐农村，不过背后的辛酸只有自己最清楚。夫妻两人坚持友善有机种植，以环境管控取代农药喷洒。
2: 我们发现，在除草剂的喷洒上面，跟化学药物的喷洒上面，会弱化茶树的生长。就是你把它很快把它掏空。那如何创造一个生物链的栖息地，然后我们去做环境的管控。其实我们这几年在有机友善耕作可以量化跟基材的原因，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只要做环境管控就好，就是某些病虫害的数量不要过多。

0: 那如果在环境管控上面你做一个有适当的安排，我觉得这会比喷洒农药更节省能力。
1: 绿玉掌管生产，议会负责行销，既是夫妻也是事业伙伴的两人，初期曾发生过不少意见冲突，但其实所有纷争都是为了更加进步。
0: 每个争吵的点都是每个人都希望这件事更好，但是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因为他站行销的角度，他有他行销的主观点，那生产有生产的制程的主观点，他很执着，很坚持，个性上也毫不退让。我们也在汽车界当过主管，我也是啊，可是我发现这方面我输他，个性比较有坚持，我不会去觉得他的成功是嫉妒，我都不会啊，好吧，像他更成功啊，我希望他在商化上面更速度更快，因为现在年轻人这个时代不断的在蜕变，那老一辈的不断的在退出这个市场，那你必须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农产品变成符合时态的商品。
1: 议会转型的第一步决定从茶包下手，在当时视茶包为次级品的年代，这样的突破可是前所未见。
2: 我就做了包种茶包、薄荷茶包、洋甘菊茶包。其实那时候做这三种，其实老人家听到还是会觉得你那乱搞一通，可是我还是要生活啊，所以我们全程这一路都是靠自己。我朋友就是介绍我那个代理商，然后后来又打入航空公司。那时候老人家的观点，既然有人要买这，还跟你签代理商，你是太客气哦。然后后来真的就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然后学中做，做中学，一直在调整到今天的局面。
1: 挖掘未曾发现过的新市场，进而重新形塑茶叶的新印象，不论是店内装潢到视觉包装，翻转人们对茶的既定认知。
2: 一开始呢，我在包装，其实我都是买公版的，因为那时候说真的，一家店要投入的成本太高了。你看哦，从生产到店面到包装，那整家店如果以门市来讲，整家店的是包装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只能先用可能公版的外盒，然后去贴腰封，那腰封是成本最低的，然后赚到了钱再去填补生产端，再去填补包装，就是一步一步都是这样去翻转，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那我也希望它是以走上一个精品端的东西，然后能够传递给更多喜爱茶叶的人，让它颠覆一些不同的观念。
1: 为了拓展茶的更多可能性，议会积极开发各类茶点心，而产品的包装上处处可见一只红色贵宾犬，它是宠物红茶，或许是狗随主人，它对茶叶也是充满热忱。
2: 它本身喜欢吃茶叶，因为一开始没有想过说它会想要吃茶叶，是我们在包装的时候，它在下面等，想说它在等什么，就是等茶叶掉下来，它在那边啃。那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我就把茶食就是导入我们家的那个红茶，那我去跟设计师提案的时候，他当下也是说，嗯，这个还蛮另类的哦。那他就把就是写了就是有关于就是我们红茶的一些故事，因为毕竟他是在茶乡长大的，所以他就是去设立一个像学生一样，狗学生一样，
1: 加入爱犬形象，打造产品独特性。而为了增加品牌的曝光度，议会也积极跑遍各大展售会。
2: 我就是摆摊人生。只要有哪里有厂，我就去。那其实这当中也有很多青农说，那我都觉得效益不大。我说 说我根本压根没有办法。

0: 去想它效益大不大。我出来，我就是第一我的品牌，我的品牌，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出来，我也可以长很多知识，因为认识不同的产业啦、青农还有消费者的想法是什么。其实不管是茶产业还是农产品好了，我觉得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都是在贩售，你生产了一大堆，可是你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市场的需求，也不是消费者想要的，它就是滞销。
1: 就是说要看，如果客人他想要试茶，我们就会现场试茶，因为有时候现在这种疫情，有的也会怕。那像有一些采购，他可能就是说，哎，他自己买他想要的回去做试试看，然后再做下一步的采购的询问。你要是包种还是蜜香？没有，应该是两种的口感不一样，要不然你就试试看。锯子打成酱，再加这个粉下去做的。第一个口味是蜜香这个，然后第二个口味是包种。79，我们家的东西真的是很平价，而且你在外面要吃到这种口感是真的吃不到。
2: 只是糖果类吗？
1: 对，但是它的茶香味很浓。而且它是一颗一颗单颗包装，主要是它哎，对于刚才我们那个夹心的蛋卷很特别，然后再吃过我们家的那个梅片，他就觉得哎，你们家的东西真的还蛮奇特的。因为你会发觉茶食其实它在消，就是在带动那个原物料消耗是特别快的。
3: 而喜欢创新的议会持续结合茶与其他甜点，其中爆米花曾获选为行政院农委会的农村好物，而外形小巧的蛋卷里头更是藏着大学问。
0: 那当初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最辛苦的是蛋卷，因为蛋卷在一开始在研究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在丢，然后坊间就是都是比较长的，像一般益美蛋卷那种都比较长，我就觉得这样不行，这个我自己是消费，我吃啃一整只也啃不完，这是第一点。台湾来讲有做茶的蛋卷有，但是没有让它呈现那个香气，这也是当初想要做的。好，第三点就是说我开始在研究做了之后，跟工厂这边做到一批整个丢掉，因为它回软，然后又有包装的问题。那其实原先工厂说啊，你不要做了。我说不行，我很坚持，我一定要成功。然后前三种就是做没有夹心的，就是三种口味。哎，终于成功了。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像我喜欢吃夹心，我应该也可以内馅要加夹心。我就把构想再给工厂。我说第一也不能太甜，也不能太腻。而且要保有茶香的风味。其实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回来农业，可是既然走了这些，走到这一步的情况下，我们是要面对它，解决它，你这样才可以自我成长。当你在研究或是研发，或是从原物料到包装，你不被认同的那一刻，其实你就会觉得很心灰意冷。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商品谁会这样做啊？都是讲一些比较负面的。可是到最后，我就是说服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我是这样子一路说服自己，要先说服自己，我才有办法持续走下去。对，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会成功，等我。

你对茶香女性的想象是什么？劳力吃重的茶产业中，我们鲜少能见到女性身影，但其实仍有一群女性默默付出。前进的动力，也许是追求完美的坚持，也许是执着成功的倔强。以信念之名，书写专属于他们的茶经故事。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

0: 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1: Really gives the ful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2: Master Xing Ying told us the Buddha lived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3: 那一年的九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
4: 感恩的人有情有义，感恩的人有情义。
0: 像我教菩提也是用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BC，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深的意思。Did you feel like my dear?
2: Yeah.
0: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the th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e 12.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 right? 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林峰就给我感觉是一个全方位的球员，而且打球很拼，攻防两端对球队都有很大帮助。那我也跟一些球员在聊，感觉上很像勇士队 Draymond Green 一样，就是虽然说个子不高，可是他可以打到五号位去。那不过他的投篮是比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柔柔。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可以跟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有些人呢一踏进球场的时候就会被看见，但有些人要苦练许久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刻。但是今天站在这边的这两个人都用了不同的方式，但同样的都走到了同一个舞台。
2: 没错，
1: 一个是新人王，一个是超级努力型的选手。让我们来欢迎曾子佑还有叶宝弟。
3: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叶宝弟。耶，
1: 子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曾子佑。
1: 好，两位超级害羞的人一起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他们今天会彼此害羞到什么程度。先来问问子佑，就是当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喜欢打棒球的？
4: 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动的小朋友，然后会喜欢在家里跑跑跳跳，然后尝试 各种不同的球类，然后看到什么就拿来丢。
1: 那你家要够大才行。
4: 没有很大，所以会被一直被邻居抗议啊。所以就是有时候晚上被按电铃，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房间这样。最后决定更喜欢棒球，应该是可能爸爸有在看棒球，偶尔还是会带着我去看棒球。
1: 去球场看。
4: 对，
1: 看
4: 去球场看。所以就对棒球产生特别大的兴趣。
1: 当你正式加入棒球队之后，有想过有一天我要成为职棒选手？
4: 小时候都没有想这么多啊，到高中才发现好像有一点点机会，所以就是那时候就会更努力想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1: 所以其实到高中时期你就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想要打进职棒。
4: 对，
1: 从高中的时候。
4: 对，
1: 就后来就也很顺利，是高中毕业就
4: 对，高中毕业
1: 就报名那个参加选秀。
4: 对， 對，
1: 然后就被选中。
4: 选中那一刻就觉得压力来了，因为
1: 怎么说跟以前打棒球不一样，
4: 因为之前就都会关注职棒学长的表现嘛，然后有好的有没有那么好的，都也会看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评论啊，就也知道职棒是没那么简单，然后如果表现不好也可能会受到网友的一些指教之类的，就会很有压力吧。
1: 是，
4: 所以那时候就心里就有想过，如果真的当上状元之后，这个压力就跟着我一辈子，因为大家都想要看我表现，想要看我可以拿出什么成绩，那这就是我的动力嘛。那我就要在练习的时候要更认真，才可以用好表现可以给他们看到。
1: 超棒，很正向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力量。
4: 对，
1: 好，宝弟，鼓掌完要换你了。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喜欢棒球？
3: 其实我会开始打棒球是因为我们国小同学，他有一天找我说，宝弟可不可以一起去丢球啊？这样，然后我就回答说，球是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连棒球都不知道是什么。
1: 你不晓得这个运动？
3: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带我去操场这样丢球。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惯用手是左手啊还是右手。
1: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的惯用手其实是右手，因为你吃饭是用右手。可是当你接触棒球的那一刻，其实你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惯用手，你就先用左边玩了。
3: 没有，我一开始是右边，但是我怎么丢都很不顺畅，就超级不协调的那一种。对对对，
1: 对啊，怎么会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就因为这样子接触了棒球。
3: 对对对对。
1: 那后来什么时期是你确定我想要好好的打棒球，我想要成为职业选手？
3: 我觉得我是大学的时候才会想到说我想要打职棒这个问题。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我到的球队其实都不算是很正统的传统球队。就是算是打兴趣的这样子。大四那一年我就想要出来选秀。但是因为那一年就刚好就是疫情的关系。然后我需要有测试会这个东西。 我才会证明可以证明我自己的实力到哪里。嗯，因为我光靠选秀会的话，因为我没有实战的成绩，
1: 对，
3: 所以教练团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说我，
1: 就球团不会去思考，因为你没有任何依据嘛。
3: 对，那然后那是台钢雄鹰这样新成立之后，我想说，哎，又一个机会。
1: 嗯，就来挑战看看。
3: 我那个时候没有选上之后，其实我很失落，我也大概失望了一周吧，就都一直待在房间，都不出去
1: 都不出门。
3: 但是有一天一通电话，是管理他们打电话给我，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当训练员练习生，来帮助他们。然后我就觉得这搞不好或许是一个机会。然后我就马上爽口答应。
1: 结果突然好像有另一道门打开了，我再继续努力看看好了，然后就一路到现在。
3: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一样的，每个选手就可能他们出发点都是喜欢棒球，
2: 对，
1: 但是能够进到职棒圈的路还有所有的历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紧接着要继续来主问一下子佑，就是说你在2024年的时候拿到了新人王的头衔，其实新人王这个奖项是好多选手一进到职棒圈之后就是拼了命的想要争取的，因为他就只有一次的机会。这一个称号会有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4: 我觉得是真的是运气蛮好，可以待在台钢雄鹰这个球队。
1: 所以你等同于你的个性就是有一点点想会把那个压力转变为自己的动力这样。既然已经都有这个压力也改变不了了。
4: 但是也不是可以转这么快，还是会先有几天的压力才说不行，再这样想下去会更有压力，那就才转变。
1: 你会用什么方法去让自己调整放松？
4: 就是尽量不要接触到棒球相关的事情。但是，
1: 那你会接触什么？
4: 就是出门吧，出门走一走。但是有时候出门边看着风景边想着棒球。还是会有这种事情，
1: 所以你还是跑不掉啊。

0: 好，再来就是要问一下子佑，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好像今年会不如去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1: 我觉得每一年都是从零开始的，因为从休赛季开始，就是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在为了隔一年去准备，所以今年就是比赛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0: 对，
1: 也都会还是会担心会不会表现没那么好，但是担心没有用，要去准备好自己
0: 全力去做就好了，
1: 才对，准备好自己是比较重要，
0: 没错，准备好自己非常重要。好，接下来要聊到叶宝弟了。刚才我们有提到嘛，就是你的经历，当然现在都在同一个球队，可是其实你的经历就跟子佑就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当初后来那个教练团宣布说你成为了正式的选手之后，那个画面其实我想很多人也都有看到，也都非常的感动。那但是呢，去年啊，我们在25年的时候又看到了，好像一整年的时间，大多时间好像也都在二军，就稍微沉寂了一点。
2: 因为去年我这样子上上下下，一直频繁的上一军下一军，上一军下二军，上一军下二军，其实蛮会有点崩溃啊。
0: 会有觉得自己好像被忽略的那种感受。
2: 其实我不会，因为教练团给我上一军，就代表说他其实都有在关注我。对对，都有在关注我，所以肯给我这个机会。但是就是我自己可能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我是怕说，因为我会跟不上他们的脚步跟节奏，因为其实我的经验没有像他们在学生实习，没有像他们这么打得这么扎实。所以我会想说，我是不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想要所说的事情，然后我就会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对对对，
0: 懂。那这几年下来，从进到正式的选手之后，一路到现在，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吗？
2: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但是我想要谢谢洪总教练，像去年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心理层面有出一些状况，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对，然后但有一天洪总赛后，他自己亲自就走过来跟我私底下聊天，然后就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这次把你放下二军，不是因为你球技还是表现不好，对，他是想要让我下去好好调试一下我的心理层面的事情。
0: 我觉得。所有选手成为明星选手的一个过程，它其实都是有某一些因缘际会才会造成的。可能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反而会给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而奇怪，明明就是应援曲很红，然后怎么会突然大家就是好像把重心都摆到我身上，就是会变成压力很大。
3: 说到机缘，我很好奇，鞋子哥，你觉得当初五五六六会有这样的声量，你觉得是机缘还是硬实力？
0: 我觉得都有哎，纵使有很多是烦我们的人，那又一路到现在，我们还存在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也还有节目，然后也还在做自己的事，就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的特色真的就是努力做自己啊。那你喜欢你自己的应援曲吗？
2: 其实很庆幸我可以有
0: 这首应援曲，
2: 对对对，因为大家才看得到我，
0: 是是。
4: 当灾难发生时，
5: 地震了，救人了！
6: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4: 当灾难发生时，
5: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6: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4: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6: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7: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好，接下来聊一点有趣的，因为前面都在聊你们的棒球路。假设你们都没有打棒球了，都没有接触棒球的，你们会走向什么样的路？
1: 我也不知道，因为小时候就是很爱玩球，很爱运动，很爱跑。但是到了，就是后来参加棒球队嘛，然后但是到了国中毕业那一段时间，其实有想过还要不要继续走棒球这条路。那时候是想过要不要去读看看餐饮科。因为那时候是对稍微厨艺方面有点小小兴趣，就觉得 做东西吃还蛮酷的。对，那时候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没有实现嘛。
0: 那宝弟呢？
2: 没有打棒球吗？
0: 对，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很时常带我去钓鱼，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是立志想要开一间钓具店。嗯，
0: 所以你也是很喜欢钓鱼的。
2: 我超喜欢钓鱼。
0: 钓鱼是一个很好调整心情的时刻啊，
2: 哪怕没有中鱼，你坐在那边发呆，其实我觉得对心理上其实也是很舒服的。
0: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你的愿望是想要开个钓具店哦？
2: 之前是这么想，对啊，但是现在的想法就有点不一样哦，因为我自己有一路这样经历过，我也想要开一间理想的咖啡厅。
0: 所以你现在除了就努力你的棒球事业之外，你有在为自己的未来？可能想要做这件事情在做准备吗？
2: 其实有一点点的，因为我自己平常会做一些甜点，像巴斯克啊或者是蛋糕类的事情。
0: 哦，我们今天问到了宝弟不一样的东西了。甜点。所以你觉得喝咖啡甜点那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是可以蛮疗愈身心的？
2: 我觉得主要是吃甜食吧，因为 我就不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吃甜食。
0: 对，只是要不要限制自己不吃甜食。
2: 没错。
0: 好，那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要走上上班族这条路了，你觉得你们会觉得你们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2: 我吗？其实我会蛮想要去当卖车子的。
0: 卖车的 sales？
2: 会想要。
0: 现在卖车很辛苦哎、欸。现在因为
2: 会有一点兴趣啦。哦，
0: 为什么？
2: 会想要去研究那台车的功能也好啊，等等之类。
0: 然后怎么推荐给大家？
2: 对对对对对，给他们有舒适的空间可以去驾驶，毕竟长途车也是很累嘛。
0: 卖车的 sales 只有呢？
1: 我刚才想一下，我想说当那个老板的助理。
0: 你想当老板的助理？
1: 秘书那一种。
0: 我们先问是男老板还是女老板？
1: 男生啊。
0: 男老板。
1: 对，就是感觉这样工作比较自由嘛。哦，
0: 老板的助理其实
1: 没有，至少不是
0: 满24小时待命的。
1: 对啊，至少不是很固定，然后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那一种。
0: 啊，你不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啊，可是打棒球就每次都是9局。
1: 但是会每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好的，对对对对对对，不错不错，
1: 还蛮特别，
0: 这回答的超好了。我们刚刚聊了很多的压力，然后也聊了追逐梦想的一个迷惘。但其实职棒这条路就像一个马拉松一样，有人呢一开始出发之后就领跑，有人呢就在后面慢慢的加速去追赶。但是不管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我们始终都是要看向远方，往那里前进。接下来最后的这一个章节。要请两位呢用写的来回答一下自己的人生目标，好不好？在你们开始我们问问题写下白板的答案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今天录影是2月23号，是宝弟的生日。

0: 谢谢谢
1: Happy
0: 谢，
1: birthday！
2: 其实我没有在过什么生日过节的，因为就都很平平淡淡的这样子。但是突然这样，我蛮感动的，谢谢。
1: 来许愿吧，
2: 希望我们台钢雄鹰可以身体健康，全员身体健康，然后好好的往自己的目标前进。
1: 第二个愿望。
2: 第二个愿望是我们台钢雄鹰还有 Winston 可以有很好的佳绩，这样。
1: 好，最后一个愿望自己心里想着。
2: 好，
1: 请吹蜡烛。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
1: 那个，你侄又知道今天他生日吗？
4: 知道，
2: 他不知道。
4: 我主要是不知道。今天很多人在讲。
1: 你们像小两口在吵架是在干什么？你会在宿舍帮他庆生吗？
4: 这个不好说，
2: 你看他犹豫了。
4: 那这个不好说。
1: 哦，搞不好人家要安排什么啊，对不对？好啦，生日快乐！
2: 谢谢
1: 宝弟。
2: 谢谢。
1: 好了，经过了刚才大概3个小时的吃蛋糕环节之后，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了现场。刚刚有讲到说，现在要用你们，请你们用写出心里的感受。那我们就一题一题来好了哈。首先第一题就是，请对10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那谁先来？宝弟。
2: 我吗？
1: 对。
2: 我会选择持续。
1: 哦，对10年后的自己说持续，指的是哪一方面？还是说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2: 渴望吧，持续对自己想要渴望的目标继续前进。
1: 不管是什么，
2: 不管是任何事情，都
1: 可
2: 还
1: 能。
2: 是要抱着渴望这2个字。
1: 再来，子佑听完持续之后一直在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呢？
4: 辛苦了。
2: 辛苦了。
1: 哦。
4: 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10年嘛，也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如果10年还在，这辛苦了是指还在打球的状态才会辛苦。如果不到10年就
1: 没打球
4: 就
1: 不
4: 不
1: 辛
4: 值
1: 苦。
4: 得这个辛苦。
1: 哦，不值得这个辛苦。
4: 对，一定要，因为希望自己可以打得长久嘛。
1: 是
4: 然后，
1: 是
4: 如果
1: 是
4: 10年后还在打球，这段时间一定蛮辛苦的，所以想对自己说辛苦。
1: 我觉得这一句子佑也是讲得很棒，而且，我个人看子佑，我会觉得你这句话一定是说定，真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看你啦，你一定对于你的棒球生涯一定会一年会比一年还有更高、更想要追寻的一个目标。下一题，在中华职棒场上的未来，自己想要达成的设定的目标是什么？通常这种目标只要达成一次，你就会想要再拼第
3: 拼，
1: 二次，再拼第
3: 连
1: 三次，
3: 霸下去。
1: 对，而且要比前一次的目标更高。
3: 宝弟笑得很开心，好奇他写什么。
2: 来喽。
1: 最佳九人。是以外野手的身份。
2: 对。
1: 外野手的最佳九人，就是其实他的评分标准也还蛮多的。会这样子想的原因，是因为刚好也跟你的一直以来在练习的守备位置跟打击什么的都有关。
2: 没错，没错。对啊。
1: 给自己几年的目标完成它。
2: 我不会设我自己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我会用我最快的速度，然后给球迷们看到我这个人。对，
1: 很棒，希望可以达成。只有，
4: 我写2个，第一个是，希望每年都可以拿到个人奖项。
1: 有一个个人奖项。
4: 对，然后第二个是希望几十年后，可能退休之后，可以拿到就是中华职棒的最高纪录的吧。
1: 就是打击王嘛，
4: 安打
3: 最多
4: 次
3: 的。
1: 安打王。这个目标是更长远的，因为子佑还很年轻。
3: 对。
1: 所以他这样子一路努力拼下去，或许真的有机会可以拿到安打王。
4: 所以就是我的目标，
1: 铃木一朗，对不对？对啊，而且确实有机会，因为事实上从第一年到现在，你也都蛮努力的，让自己有一个很稳定的出赛，然后安打的产量其实也不算低， 或许有朝一日真的我们可以跟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可以一起见证这个纪录的诞生也说不定。那当然前提都是希望两位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出赛这样子，这对每个选手来说是最重要的。好，来最后一个要用写的就是此刻的你最想要感谢谁。哦，这个两个人其实都写得蛮快的。此刻的你最想感谢谁啦？欸，家人。
4: 因为从小时候就是因为有他们我才可以这么顺利一直往上成长，然后不管是照顾的饮食，照顾的各方面都是，然后因为其实打球其实也算要花不少钱啊，因为要让我们有买装备嘛，然后一些有的没的都要花很多钱，然后都是他们的照顾，然后才可以让我现在有这些成绩。
1: 再来宝弟这边，
2: 其实我也是，因为从我打球之后，然后爸爸妈妈也对棒球很陌生嘛，但他是因为看了我打球之后，然后才愿意去了解打棒球这个世界，然后也一路扶持我到现在这个阶段，然后我真的很感谢他们
1: 一路的陪伴跟支持。
2: 对对对，
1: 好，这三题大家都写得很棒，那后面我们再来问一下，就是像宝弟，从自培到一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励志的一个故事。你会想要借由你自己这样的一个故事。

0: 是能够带给基层棒球的选手们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1: 我觉得不要害怕自己出生地在哪里，然后就放弃棒球这条路，因为毕竟每个地方都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门，当你把那一扇门打开，就能怎么说，
0: 就可以继续前进了。那只有作为这个指标型的新人，你会怎么样保持自己的这一份用心跟纯粹？
2: 然后随时随地就要觉得自己还不够，然后加强自己才可以，因为现在时代在进步，自己都要保持要那种要加强自己的心态，才可以在职棒这条路走得
0: 长久。希望今年就是在2026年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成绩，还有可以达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那个目标。那今天这一集其实我们看见的不只是新人王，还有努力型选手的一个故事，而是两个年轻人在不同的节奏里面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有些人就会走得快，有些人是走得久，但真正重要的是谁愿意一直走下去。
3: 没错，他们曾经迷惘过，也曾经怀疑过，也曾经在黑暗里一个人走过来。
0: 对，直到有一天呢，发现原来在身边一直都有伙伴，就像你们两位一样，原来努力真的会留下痕迹的。期待下一次呢，能再和你一同发现属于棒球人的九局之外。
3: 那我们九局之外下集见咯，
0: 拜拜。谢谢子佑，保定。
3: 谢谢。

我今天这个讲的这个两部分内容呢，一个是就是题目上的两个主题词，一个是辩解者故事。什么叫辩解者？我先定义一下，就是辩解者其实是包含两大类的辩解者，一种呢就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好，比如说王莽。王莽谦恭未篡时，就是王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王氏家族，最出色的子弟，对自己要求非常之严格。所有这些当时儒家所赞美的那些美德，在王莽的身上，我们都是能够。

就可以概括这一类的，这叫什么？就是他以前都是伪装的，用伪字，就用一个字，用一个伪字就可以完全概括。那么王莽之前的那些表现，那全部都是作伪。那么在历史上，或者说在现实中，也还有一种，改邪归正的，就是他曾经犯过错误。当然我们如果是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小朋友小的时候不爱学习，不听家长的话，甚至有过一些比如说做过什么坏事，打人，偷点东西这种小毛病，然后后来长大了以后改过了，就周处那个，那是一种这种改邪归正。那么还有一种比较大一点的，就是这个人的大节上，大的节操上曾经出现过问题，比如说下面就是副标题当中的这个关键词，就是魏征易主。就是魏征他本来侍奉的，魏征是唐初的，就是隋唐之际的一个人，他曾经在唐初的时候，他曾经侍奉的是太子建成。后来太子建成被他的亲弟弟秦王世民杀害以后，魏征呢就背弃了建成，转而投奔了李世民。这就是魏征生命史上他的政治生涯当中一个极大的污点，就是他本来按照当时的伦理，他应该自杀，他应该追随雇主而去，这样才完成了他的忠节，就是要忠诚。但是他没有，他换了主人，这是易主，而且他侍奉的是杀害雇主的仇人，这就是魏征易主。除了魏征易主，其实我们谈到魏征易主的时候，这个背后还有一个辩解者，也是前面犯了巨大的错误，十恶不赦的错误，到后来又变成好人了，变成一个正面形象的，就是魏征所侍之新主，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杀的是他义奶同胞的亲哥哥，而且这个亲哥哥还是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已经封的皇太子，因此他杀的这个人，他杀的这个既是他的哥哥，又是他的未来的主人，所以其实就他是犯有弑君之罪的。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当中所犯下的不是个错误，而是个罪行，而且是在传统中国的伦理构架之下是一个极其十恶不赦的罪名。但是这个人后来成就了贞观之治，终为一代明君。魏征曾经易主，后来变成了一个贤臣，而李世民曾经弑太子，弑兄逼父让位，曾经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可是最终他成为了一代明君。这两个人的生命之中存在着跟王莽那个正好相反的一个辩解的行为。王莽那个故事相对而言比较好写，就是之前都是假的，都是装的，这个比较容易解释。但是像魏征，像唐太宗这样的辩解故事该怎么讲？他后边的那个功业，就是他的一生盖棺论定的时候，大体上我们最后大概给他们两个都能达到八九十分的成绩。那么这八九十分的成绩能否掩盖，能否让我们原谅他们年轻时早年间曾经犯下的恶行？这就是辩解者，这种辩解者故事怎么讲？我在这儿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宋人对这个的看法。这个故事呢

就是魏征易主的故事发生之后，其实在长时间之内是没有什么人要发问的。第一个对魏征易主的故事以及魏征这个人他的生平究竟该怎样做评价的，第一个提出疑问的人是二程之一的弟弟程颐。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元丰的二年，程颐的有两个弟子记下了程颐对司马光的问难。在1079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北宋神宗的元丰二年，司马光呢已经回到洛阳很长时间了。洛阳在这个时期它是一个反对派的城市，开封是首都，是一个执政的城市。这时候王安石已经下台了，神宗仍然坚持王安石路线，各种方针政策源源不断地从开封下往各地在推行，继续推行新法。所以王安石变法我认为他是没有失败的。然后与此同时，那些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聚集在洛阳，这中间包括司马光，包括程颐，包括文彦博，包括邵雍等等。就是当时洛阳是一个反对派聚居的城市，他们对中央的政策其实是无从智慧的，没有他们说话的余地。于是呢，这群人的精力，大部分人的精力这时候是放在了文化的建设上。当然他们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可是他们的意见不重要。这个时候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修到了唐代部分的时候，证书呢就是程颐就忽然问司马光，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你敢不敢把唐太宗唐肃宗篡位的这一事实写到通鉴里边去？敢不敢把他们盖棺论定为篡位者？对于这个问题，司马光回答的是然，没问题，是的。然后接下来程颐又问，敢辩魏征之罪乎？你敢不敢去讨论魏征所犯下的罪过罪行？这一问就把司马光给问懵了。司马光曰：“何罪？”那说明什么？司马光不知道魏征究竟有什么罪，或者换句话说，在司马光的认知中，他认为魏征没有毛病，魏征就是一个帮助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的，以直言极谏著称的这样一个大唐的贤臣，大唐的忠臣，魏征无罪。所以程颐问司马光，敢辩魏征之罪乎？司马光就被问愣了，究竟有什么罪呢？何罪啊？司马光不知道魏征何罪。然后程颐就表达自己的观点，说魏征为什么是有罪的。他说魏征是皇太子，就是魏征原本是皇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公僚，太子死了，太子怎么死的？玄武门之变，被他的亲弟弟李世民给干掉的。太子死了之后，那么李世民和魏征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不共戴天之仇，就是你杀害了我服侍的主人。可是魏征
于是就忘了，竟然忘掉了戴天之仇，反而。

服侍李世民。那么这种易主世仇的行为，此王法所当诛，就是按照王道的法律，当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律法条，而是说按照道，按照儒家的真理的规定，魏征这样的罪过是应当杀了他的。接下来程颐说，这是一个王法应当被诛被杀的人，可是后来之人仅仅是以他后来历朝封爵而掩其罪。后来的人，那这个时候是宋朝，那就是五代和宋的人，在谈到魏征的时候，往往是以魏征在朝堂上的直言极谏的这种风节，这种敢于批评皇帝的勇气和作风，敢于坚持真理的作风，所以大家都不再谈论他的罪过，掩盖了他的罪过。程颐认为这是不对的，魏征的这一生有善有恶，安得相掩？他之前的背主世仇，易主世仇，那这个是王法所当诛之大罪，这是事实。但是他后来的历朝封爵，他以他的勇敢直言帮助太宗改正错误，从而成就了贞观之治，也是事实。有善有恶，安得相掩？在这儿，就是我最初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是很佩服程颐的，就程颐的说理他是很讲道理的。而司马光呢，显然没有被魏征说服，他论证，他接下来就是仍然是那个材料当中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程颐的学生的记录，就是程颐发出了这样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魏征有罪，并且有善有恶，不得相掩之后，并没能说服司马光，司马光仍然认为魏征无罪。那么司马光说了这样一段话，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是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自精于勾读而莫之知也，与争何益？司马光在这儿他用了一个历史类比的论证方式，他认为魏征和太子建成以及秦王世民之间的关系基本等同于春秋时期的管仲和齐国的两个公子子纠和小白之间的关系。齐襄公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弟弟子纠和小白都投入到了争夺君位的斗争当中，而管仲呢是子纠的臣子，这就好像魏征服侍建成一样，管仲是服侍子纠与小白争夺齐国的君位的。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呢？是小白取得了齐国人的支持，夺取了齐国的君位，小白继位为君，这就是后来的齐桓公，著名的齐桓公。小白继承君位之后，子纠被杀，子纠被杀之后，子纠身边的两个臣子，有一个叫赵忽的就自杀以殉子纠了，而管仲呢则
换了主人，管仲就从子纠的臣子变成了小白的臣子。那如果我们这样讲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同意说司马光的类比是对的，就是魏征和太子建成、秦王世民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魏征先是太子建成，建成被世民杀害之后，魏征一主世仇，是世民，这是魏征。那么管仲呢，是先是公子纠，公子纠争位失败，被公子小白杀害之后呢，管仲就转投了公子小白，后来辅佐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成就了霸业。我们这样看，这两个人魏征和管仲，他们的处境是一样的，他们的人生选择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司马光说的，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是桓公。那么孔子是怎么样评价管仲的呢？孔子称其能不死，就是孔子对于管仲没有自杀以殉公子纠这件事情是赞美的，孔子赞成称赞管仲能够不死，并且孔子原话说过，管仲这个人他没有死，留下来辅佐了齐桓公成就霸业，于是使得我们今天中原地带的人都能够，就是中原的文化得以存续，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管仲这个人的话，那么吾其披发左衽矣，就是我们就不是这样的，我们有可能会被夷狄所侵，就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都会被夷狄侵占。所以孔子是赞美管仲能不死，而孔子之所以赞美管仲，就是因为管仲后来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孔子还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尽管管仲之前不死，确实他没有殉他的雇主，这是他没有死，这个是好像是不对的，但是呢，对于管仲这样一个立下了如此大的功业的人，他对于华夏的存续都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去评价他的时候，不能够用对待匹夫匹妇，就是普通的小老百姓的标准去衡量他。那么既然孔子赞美管仲，那我们同样可以赞美魏征，魏征无罪。那么司马光的在论证当中用了两个方法，一个是历史类比，还有一个就是援引孔子。孔子六经甚至包括一些经解，他们的在传统时期的地位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往往是把它当作含有真理性但不是全然的真理，我们比如历史学我们把它当史料来看，但是在传统时期儒家经典是真理本身，所以尤其是孔子说过的话，那么既然孔子如此可以如此赞美管仲，那么我们就可以赞美魏征，原谅魏征的易主。但是司马光引的孔子这段话里头有一个巨大的瑕疵，就是孔子说其若匹夫匹妇之为量也，自精于勾读而莫之知也，就是那些匹夫匹妇他们是需要被那个对待雇主的忠诚的这样的原则所束缚的，他们自杀了死在沟里了也没有人会知道，而管仲呢他后来之功业如此之伟大，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对待匹夫匹妇的标准来衡量管仲。这个话乍一听好像也没有问题，但是你深思，就是属于我们用一个今天的成语叫细思极恐，因为孔子双标，孔子双标就意味着儒家的真理的不彻底。
那你这个忠诚究竟要不要忠诚呢？

你的雇主死了，你是不是要保持对他的终结呢？如果你后来立的功业大，你这个终结就可以不要了吗？孔子这个双标其实对于义理的危害是极大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的先秦经典，就是我们儒家的原典当中，它是一个一揽子一包的东西，它那里边有充满了真理性，并且影响了我们民族2000年的东西，就是它的影响是真实发生的，它充满了真理也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它其中有一些相互局与相互矛盾的东西，这也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有一些如果你深究就究不到底儒家经典。可是到宋朝，宋朝是一个移经惑古的时代，宋朝是一个就是是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这个自由其实是一个创造的自由，就是宋朝的这些学者对于儒家经典是敢于怀疑，他们怀疑不是为了推翻，而是为了把它捋顺。所以孔子就司马光在这引用孔子来论证魏征无罪的时候，他无意之中暴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孔子双标，这是一个大 bug， 这个比魏征有没有罪更加的要命。于是呢，接下来程颐就做了一番非常精微的义理辨析。那一段文字比较长，所以我就没有抄，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就在这我用简单的图示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其实程颐的这一段论述，我读到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对儒家，就是对理学家充满了佩服。我们往往比如说佩服传统的儒家，就是传统的经典的那些学者的时候，我们往往佩服的是他讲出来那个道理好像很真理，但是程颐在这儿让我佩服的是他的论证方式，他展现出来的真的是精微的义理，这个东西很复杂，可是很有趣。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但是司马光引的孔子这段话里头有一个巨大的瑕疵，就是孔子说其若匹夫，匹夫之为量也，自精于钩毒而莫之知也，就是那些匹夫匹妇他们是需要被那个对待雇主的忠诚的这样的原则所束缚的，他们自杀了，死在沟里了，也没有人会知道。而管仲呢，他后来之功业如此之伟大，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对待匹夫匹妇的标准来衡量管仲。这个话乍一听好像也没有意义，没有问题，但是你深思，就是属于我们用一个今天的成语叫细思极恐。因为孔子双标，孔子双标就意味着儒家的真理的不彻底。那你这个忠诚究竟要不要忠诚呢？你的雇主死了，你是不是要保持对他的忠节呢？如果你后来立的功业大，你这个忠节就可以不要了吗？孔子这个双标其实对于义理的危害是极大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的先秦经典，就是我们儒家的原典当中，它是一个一揽子一包的东西，它那里边有充满了真理性，并且影响了我们民族2000年的东西，就是它的影响是真实发生的，它充满了真理也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它其中有一些相互局域、相互矛盾的东西，这也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有一些，如果你深究，就究不到底。儒家经典，可是到宋朝，宋朝是一个移经惑古的时代，宋朝是一个是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这个自由其实是一个创造的自由，就是宋朝的这些学者对于儒家经典是敢于怀疑，他们怀疑不是为了推翻，而是为了把它捋顺。所以孔子，就司马光在这引用孔子来论证魏征无罪的时候，他无意之中暴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孔子双标，这是一个大 bug， 这个比魏征有没有罪更加的要命。于是呢，接下来程颐就做了一番，程颐做了一番非常精微的义理辨析。那一段文字比较长，所以我就没有抄，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就在这我用简单的图示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其实程颐的这一段论述，我读到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对儒家，就是对理学家充满了佩服。我们往往比如说佩服传统的儒家，就是传统的经典的那些学者的时候，我们往往佩服的是他讲出来那个道理好像很真理，但是程颐在这儿让我佩服的是他的论证方式。他展现出来的真的是精微的义理，这个东西很复杂，可是很有趣。他怎么样论证的呢？他第一，他是说公子小白，就他分析了一下管仲和子纠还有小白的这个关系，提出了三个观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襄公死了之后，他的弟弟们争位，在争位的诸公子当中，没有一个公子曾经获得先王所指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由于他们都没有获得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因此

他们是权力平等的竞争者，也就是说子纠和小白的争位是可以发生的。而如果说小白和子纠这两位齐国的公子，如果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之间排一个序的话，那么小白的伦理优势比子纠要强。为什么？这两位都是庶子，可是小白比子纠年长。儒家的继承法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小白既然比子纠年长，那么小白就具有比较强的伦理优势。那么因此管仲最初投向公子纠，辅佐公子纠去争夺齐国的君位的时候，管仲本身就已经，他帮扶的这个对象本身就是一个正义性不太强的对象。管仲之服侍公子纠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一定的不义性，这是程颐的态度。那么接下来第三点，程颐又大量引用了《春秋经》的行文来表明，孔子在做《春秋》的时候，是孔子本人是赞成小白即位的。就是我们知道春秋经的，就孔子做春秋，他是用微言大义的，大致上比较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呢？程颐去搜集了在春秋经还有公羊传和谷梁传当中提到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时候，究竟用不用子，系不系国。就比如说如果提到子纠的时候只是说子纠或者纠，但是每次提到公子小白的时候都会提到公子小白，都会用公子小白或者用齐小白。如果是系国呢，就证明孔子是赞成小白的更加优越的继承地位的。而最终小白先取得了齐国的君位，已经被齐国的整个的齐国所接受，就是小白的地位已经被齐国人所接受之后，也被当时的春秋的这种诸侯国之间的这种国际社会所接纳，就是小白已经即位了，已经登位了。这时候那么公子纠就是一个更加不正当的一个威胁，试图威胁齐国君位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子纠被杀这件事儿，虽然杀戮是个悲惨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已经确定已经稳固了的，相对稳固了的齐国君位的不恰当的竞争者公子纠，他的被杀对于齐国的君位的稳定来讲是有好处的。所以子纠可以死，子纠当死。而管仲呢，原本服侍的是一个正当性略弱的竞争者，在这个竞争者死了之后，管仲改正了他的错误，从子纠那里投到了桓公这里，这是一个弃暗投明的行为。就是管仲之前服侍纠是有点害意的，就不太

夫和义理。但是程颐说，如果他死了是可以的。程颐并不想否定另外一个公子纠的追随者赵乎的死，他认为赵乎死了是可以的，因为你们之前有君臣关系，所以死之可以。但如果不死，弃暗投明来服侍桓公，并且服务于齐国的更高的利益，这个是正确的，是义的行为而非不义的行为。程颐这段话是非常之长的。他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省略掉的，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论证过程，就是省略号里头的。他以管仲之事与争议开头，然后结尾的时候，结论结尾仍就再度强调是说管仲这件事与争之事权益完全没有可比性。那么程颐就由此，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的反驳了司马光。司马光认为魏征无罪，他用历史类比的方法来论证，而程颐认为你这个类比从根上就是错的。程颐这个论证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漂亮的，但程颐有一点是错了的，就是这个判断是错的。小白比子纠年长，其实大部分材料都证明子纠比小白年长，可是到了南宋，朱熹仍然坚持这个。但是即便是把这个错误包含在内，也马虎说得过去，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中间这一条的话，他们都没有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是权力平等的竞争者，而小白已经获得了君位，得到了齐国上下的一致支持，也得到了当时诸侯社会的承认，孔子在春秋经中也赞美他，那么所以就整个这个论证有一个小瑕疵，但总体上还真的成立。就是儒家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宋儒，儒家是讲道理的，而宋儒是儒家特别讲道理的一段时间。程颐是个非常讲道理的人，关于程颐其实就是他讲道理的，就是他不但讲道理，他二程也绝不是那个什么要逼着不允许寡妇改嫁的，那都是明清以后的事情。程颐家的程颢的，就程颐的侄女程颢的亲生女儿是个就是是死在娘家，就没有出嫁的，年纪很大了，也没有出嫁。那为什么没出嫁呢？就程颐后来给他这个侄女写的墓志铭里头是赞美他的，是说他之所以没有出嫁，是因为没有男人配得上他。这不是程颐的原话，但是这是程颐的态度。他赞美这个姑娘对义理的追求，因为这个姑娘垂危之际不但一一嘱咐了家事，就是像是个管家的当家的姑娘，嘱咐家事，嘱咐后辈子侄，然后还要他的叔父问他想要有什么遗愿的时候，他说的是我想听你讲这些学问的东西。所以就是宋儒绝非，就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把宋明理学做一个简单的打包处理是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就过于简单，抹杀了太多的东西。就是在传统的学问体系当中，儒家其实是高于史家的，史家自己的定位也是始以易经，就是易是翅膀，就是我们史家的贡献，从比如司马迁，他就是要为董仲舒的那个大一统学说做一个辅佐。所以在理学家的眼睛里头，史家其实是相对而言是，就是在鄙视链里头史家是低的。程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某阶人多以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就是我接触的人多了，就是学问不驳杂的只有三个人，张载、邵雍还有司马光。
他还有一次单独提到司马光说：“君实之能忠孝诚实，只是天资；学则原不知学。”他认为司马光是没学问的，所以就在这儿，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理学家的义理精微，还有一个居高临下。但是尽管，理学家对于史家，包括今天搞哲学的可能也瞧不上我们学历史的哈，但是呢，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它往往不符合理想，不符合原则。所以如何解释，这是一个如何解释以及如何讲史，这就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儒家的义理在很多时候是要依托着讲史、讲故事，才能教化公众。不管是人还是事，历史学者，尽管我以为传统中国哪怕是最标榜实录的史家，所追求的也是符合善和美的真。我们中国人对真的追求，传统时期从来没有把符合客观发生放在第一位，但是史学家还是要追求，就是我尽可能如他发生所记。程颐的学生说，温公静如旧说，我比较了一下《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魏征记事，他们就是按照出现的时间顺序，就是首先是《旧唐书》，然后是《新唐书》，最后是《资治通鉴》。两唐书的出现都早于程马问难，而《资治通鉴》是程颐质问了之后的产物。我把《资治通鉴》当中有关魏征早期的记事，把它分解成了一些点。那么我发现呢，就是我们来看《旧唐书》中的魏征记事，就是涉及到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的魏征记事，包括什么？第一，就是魏征曾经是太子建成的东宫臣僚，并且魏征观察到太宗世民的势力咄咄逼人，于是魏征就曾经劝说太子早为之所，就是你要早做打算，你这个弟弟不是个善茬，你要想办法去巩固你的地位。这是第一件魏征记事，作为建成的公僚，他劝建成早为之所。那么第二件相关联的魏征记事就已经发生在玄武门之变以后了。建成已死，魏征被市民召来，李世民呢就当众诘责他，说他什么呢？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这个人都有多不要脸啊！他自己把他亲哥亲弟刚杀完，然后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呢？就是你要为什么在我哥哥面前说我的坏话呢？你难道不坏吗？但是李世民就当面诘责，就问了魏征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而魏征呢也非常坦荡地回答他说，就是各为其主，我当时是建成的人，所以我当然要为建成着想。魏征回答之后呢，市民就原谅了他，而且就赞赏他的职，所以接下来呢就任命他为新太子，就是李世民这时候被任命为太子了。他把魏征延入了自己的东宫。唐初的东宫的官署是非常高规格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政权有问题不稳定，到宋朝这个问题就全没有了。到唐后期就没有了。就是第三件相关联的魏征记事，就是李世民成为了新太子之后，
魏征也被纳入了他的东宫。第四件魏征居士就是太宗即位了，这个其实这时间非常之短，从6月4号到8月，时间就2个多，那就2个月之内吧，太宗就即位了，就拜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旧唐书》当中，与魏征，与魏征太子建成和太宗李世民相关联的，就记了四件事。《新唐书》当中呢，少了一件，就是这个魏征成为了新太子李世民的公僚，《新唐书》当中就没有记。可是到《资治通鉴》当中，这四件事就都记录下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资治通鉴》确实是如旧说的，竟如旧说。但是程颐这一套非常严密的义理，精微的义理打动了谁呢？打动了下一代的学者。我们看到学术是在进步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追随在他身边时间最久的他的助手，大概除了他的儿子以外，就是这个范祖禹。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

0: 事实上它在琢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蝉，主要的要把蝉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蝉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老天也是公平的，时间也是公平的，每一个人就是只有24小时的一天，但是有的人可能一份工作都忙不完了，有些人却还可以同步斜杠很多工作，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赶快来邀请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高允君，允君。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
2: 大家好。
0: 好，我们在说到这个运君常常上本节目，
1: 对，
0: 营养师就派就派耶，
1: 那五
0: 好，很冷很冷，高冷型的。然后那个学员们遇到你高冷的表情都就跟定位，
1: 都很兴奋，
0: 都很怕被你骂，对不对？好，我们都一直以为运君就是个营养师，但不并不其然，其实你本身还斜杠了很多工作。
1: 对，
0: 这些。
1: 因为其实我有两个学位，我有营养系之外，我还是音乐系毕业的，
0: 所以
1: 对，所以我之前其实都一直在教钢琴跟蛋黄。
0: 啥？这两件事情也太落差太大了吧？
1: 对，就一个文组，一个理组嘛。
0: 嗯
1: 嗯，然后后来也有去考瑜伽证照，所以有在教空中瑜伽。然后在就是念书时期啦，到现在就是因为念书的时候就有接一些外拍啊。模特什么的，然后就会辗转的接触到可能灵演啊什么的，
0: 演员的工作你也被你涉猎，
1: 对，当然都是没有台词的啊。就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帮运君整理了一下这个部分。好，虽然说是营养师，好 ，FB 上头衔是营养师吧？
1: 对对，
0: 是吗？
1: 好，是的。
0: 好，来，也当过灵演，也当过音乐老师，还是五星及酒店的婚礼管家，同步也是空中瑜伽老师，也做素食养生企业的顾问，还有商品募资专案的管理以及城市教学专案管理。所以文科理科就是你一辈子。

0: 通杀。
1: 对，
0: 哇塞，你怎么做到的？那我这么时间，
1: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早起的人，然后我会把要做的

0: 完，然后进度差不多，那就换下一个，换下一个这样。
1: 好、哦，所以你看，彬君今年贵庚呢？
0: 也快
1: ，也才三十几岁，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三十几，
1: 18×2不到，
0: 要超过了。
1: 这么老实就被我套出了，但是你看人家就是一天背背东西24小时，但是有人就是可以做这么多事，不是只有他，培云也很厉害。嗯，培云我们认为是心理师，对不对？但其实自己也斜杠了很多事业。
2: 对，而且我后来发现，哎，我好像太客气，有些没有列出来。
1: 突然间觉得应该来比一下，是不是？
2: 没有，只是想说可以给更多的观众朋友有更多的这个就是
1: idea。
2: 对，就是说，哎，我们好像很多时候真的都太小看自己了。嗯，就像因为我大学是念社会学系，那研究所才读心理学的研究所临床组，所以就是变成大家最知道我的身份之一就是临床心理师。那职业到现在也快20年了。但就是因缘际会，大概在我7年前左右吧，就意外有了出书的机会。那没想到到现在就已经出了7本书。然后呢，涵盖什么卖到什么中国啊、韩国啊、俄罗斯、越南版权，就已经14本书了。然后书就一直写下去嘛。然后也因为出书之后，就变成又有开那个音频课程，变成音频课程的讲师。然后还有到处去演讲啊，然后上节目。那我也是常年的练习瑜伽，也是像刚才韵君说，就是很早起练瑜伽这样子。又或者早上的时候是跑步。那我刚才哦，然后也是那个储备寄养家庭的审查委员，所以就是要去帮这些就是寄养家庭的这些父母亲就是上课这样子。然后我刚才想到，对，我同时还在读政大商学院，我现在正在读那个后 EMBA。
1: 天儿啊，你是怎么安排自己一天24小时的呀？
2: 哎，我觉得很有趣，也是跟韵君一样，就是早起，早睡早起。那大家想说，哎，早睡，但是你也早起，但其实你总时数差不多。哎，我要说，总时数看起来一样，但值完全不一样。因为当像我都说我就是那个超级成型人，不是成型人哦。我大概夏天最夸张，可能2-3点就起来了。那冬天可能4-5点，那我就
1: 什么啦？2-3点有人才正准备要睡呢。
2: 还是的，没错。我就跟我的朋友啊，就是会去夜店。我说，哎，就是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交棒这样。你要睡，我刚好要起床了哦。我发现，假设我抓一个平均值3:30起床好了，早上的那3小时的效率跟品质完全打趴碾压那种中下午。傍晚精神不济时候的那个学习的那一个品质跟做事的那个效率，比如说假设我要写一篇文章好了，我精神好的时候可能30-40分钟一篇几千字文章就出来了，可是我如果放到傍晚，我可能拖个2-3个小时，就写的还是松松散散的啊，然后也没什么重点，或者还收不了尾啊，包含看书或是处理工作、回复讯息也都是一样。当你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你做事情你可能可以做好3件事，可是精神状态不好，可能同样的时间一件事都做不好。重要的是，当你早起的时候，没有人吵你跟理你，因为大家都在睡觉，
1: 所以你的那个品质就上升了。对，
2: 那个可以用来生产重要事情，尤其是作品的部分，就效率大大提高。可是我也有所谓，我都开玩笑说，我都有跟正常人重叠的时间嘛。所以你说像心理师要接案，或者是演讲、上节目、开会等等之类的，就集中在可能所谓的9点到下午4-5点。的这段时间，那其他时间再加上我又早睡，所以其实我就不会消耗时间在一些我可能没有这么喜欢的社交活动上。
1: 好，那当然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够了，好一份工作就够了。那我们先问一下韵君，你当初是怎么开始斜杠人生的呢？那做这些这么多的事情，难道你不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或应付不来的时候吗？
0: 因为每一份都是从我个人的话都是从兴趣开始。然后我是一个比较 A 型人格的人，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我就会很认真的去研究，然后研究对我而言是你做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我就会直接去看说这个领域的专家都在做什么，那我就去做专家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就会变成说我在研究那个领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让我有办法在那个领域生存下去。比如说瑜伽，我不是只是去上课，我要让我自己有能力是可以变成老师。然后就这样子。
1: 可是这是 A 型人格的问题。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会有这种。
1: 就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
0: 也不用不能说做到最好，但是就是不讲比较。
1: 变成专才。
0: 讲比较不客气一点，就是 至少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骗。

0: 哦，就我先知道这是一个怎么回事。
1: 对，先知道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因为你必须要很深入，有时候你才会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嗯、你真的喜欢的时候才会有时间去分配过去，不然就是你就会止损嘛。嗯、
0: 对
1: 对啊。
0: 好，那我们再请教培云，就像培云自己本身是个心理师，然后也写了很多的畅销书嘛。那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可能也很想写，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出书。嗯，所以可以分享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是自我推荐呢，还是出版社来找你呢？
2: 我的经验，我觉得我要先说，出书每一个人经验都不太一样。就像玉芳说，有些人是出版社找，有些人是毛遂自荐。你自己已经写好了几篇，就是写完一整本的量去找出版社出。那像我的经验是，我就十年前那时候遭遇婚变，就是人生是最低潮的时候，就开始在网络上抒发自己的心情，写写文章。那其实你抒发心情不是只是骂脏话嘛，对不对？一定是还有一些就是心理学的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故事性的内容。然后写着写着就被出版社看见，然后出版社就邀请我出书。可是就跟大部分的人都一样，叫做我们一定会遇到挫折，就是一定会有人不看好你啊。你写这个有什么吗？很厉害吗？一定会有人唱衰你，而且还不乏可能是朋友之类的。可是我都在想，写书这件事情不是单纯，到后来已经不单纯只是说是不是能够靠卖书赚版税啊，又或者是抒发性，我已经完全不是的，而是它永远都回应到我的最原始的最重要的这个本行，叫做心理师的角色。因为心理师的工作就是在帮助别人嘛，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刚好有这个缘分，又或者也刚好有那个时间，又刚好他在台湾，他就住在台北市，他要来预约这么容易。像我一些个案，他其实是国外，他后来是等于那种跨国网络咨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我。可是如果今天我写书，写专栏文章，他只要买一本书，或者是上网看到文章，他就得到支持、安慰，甚至是很重要的那些观念可以用来帮助他自己。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而不是一件我完全没有兴趣，但只是别人在做的事情，那这种东西就不太可能是我们可以做那么多事、做那么多的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0: 好，那两位有遇过让你们觉得值得学习或佩服的斜杠专家吗？你有觉得你有遇你？我觉得你应该是遇不到比你厉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看到这一题的时候，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撒狗血，但是我真诚的认为，全世界的职业妇女，因为
0: 你的意思是说职业妇女比你厉害？
1: 对，因为你要顾家庭，然后要顾小孩，等于你要照顾两个家庭，然后你有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在斜杠，然后你不能就是都只做一点点，其实都要做很多。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小孩的，所以我每次看到一个妈妈，然后处理这么多事情，还要上班，然后每天甚至还要就是又要你赚钱养家，还要你貌美如花，这真的是。对，我就觉得真的是职业妇女是我最敬佩的一个职业。
0: 我们常提到说，就是这个社会对于女孩子的要求，真的是要求各个角度都要百分百。
1: 对，
0: 你还不能老，你还不能胖，是不是？
1: 你还会赚钱，
0: 你还会赚钱，
1: 然后情绪稳定，然后还会要侍奉公婆啊，什么什么，全部都要会。
0: 好，所以你这个答案也蛮合理的。好，来问一下培云，你觉得呢？
2: 我要先说，这绝对不是狗腿，玉芳就是嘛。
0: 你说说看，他怎么了？
2: 对不对？你看，你还有又主持节目，对不对？然后又
0: 做很多，
2: 又演戏，对，然后呢，也是还有貌美，持续维持貌美如花哦，对不对？还有玉芳的好朋友贾永杰董事长，
0: 那他是我崇拜对象，那也是真的。
2: 他也很夸张，我看他的脸书，我想说哇，他怎么做那么多事情啊？还有运动，对不对？然后还因为，但我不认识他哦。那比如说像我前天上节目吴淡如，淡如姐的节目，像能够那时候激发我去读那个商学院的，就是淡如姐。我想说，天哪！不要说他台大法律系毕业，又读个中文硕士，然后后来又读了历史的博士，然后商学的博士，然后他也有家庭，然后还有公司。那因为我好几次上淡如姐的节目，我就从很多细节观察到他何以能够做那么多事情。因为他分分秒秒不浪费。任何一个空档要找他签书，立刻就不会想说我一定要正襟危坐到什么都已经塞好，我才能够做什么事情。然后每一个行走坐卧当中，就立刻想到我要等一下做什么事情，已经在安排下一件事情了。同样时间，我可能在那边放空啊，在那边想说我等一下要吃什么啊。他已经想好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了。
0: 所以他人生哲学就是跟我们佛家说。

说的一样，分秒不空过，是不是？哈，好，那很多人就说，怎么可能？我就真的没时间做这么多事，我也想做，我也想当空中瑜伽老师，我也想当演员，但是就是做不到，因为我没时间。真的没时间吗？时间就跟乳沟一样，挤一挤就有的。我们休息一下。

0: 好，很多人都会说，我也想跟你们一样做这么多事，但我就是没时间。说到没时间这件事情，这个心理学上面常说，这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1: 心理防卫机制哦，有十几二十种哦，但大家没有要来考心理师哦，也不见得要知道这么多种。可是我讲分享几个常见的，大家一定很有感。当你跟他说啊，其实可以怎么做就有时间啊，然后大家就说不可能，我就是没时间。这就是常见的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叫做否认。他直接挡掉了，所以你后面讲的那些分享啊、建议啊，他就听不下去。像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个个案，他就跟我说他忙着要照顾家庭，要工作没时间。我就说，那你提早15分钟起床呢？假设你以前都是比如7点起床，那你可能提早到6点45，好，我还不是说提早到6点5点哎，他就会说我没办法。我做不到，我没时间，就直接挡掉。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种心理防卫机制去否认掉，然后才不会让自己觉得说，哦，我很受挫，我很受伤。然后另外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叫做合理化，合理化自己的忙碌，因为这世界上忙碌的人太多，就像刚才韵君说的，职业妇女超忙，我都会觉得妈妈是一种不会下班的工作，对不对？职业妇女忙得不得了，可是你会发现，你跟职业妇女都超强的，都好适合创业哦，都可以做到好多好多的事情啊，包含现在职业妇女都还可以把自己继续照顾跟维持得漂漂亮亮，对不对？像我就常听，因为我很喜欢听一些专访，我就听到很多那种女性企业家，她就说她什么时候是真的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就是他去同时美睫加美甲的时候，就躺在那边的时候，他才那时候才真的觉得有稍微休息。不然其他那个时候都在什么开会啊，开一整天会议啊，实体会议、线上会议啊，又干嘛？而且你也可以观察到，他们可能在美睫美甲的任何一个假设有空档时，你可能又立刻可以接个电话处理个什么。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很多人都用心理防卫机制去让自己这个没时间去合理化，去拒绝听进一些可以的建议。
0: 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身为职业妇女来讲好了，就是她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很耗心神的。
1: 对。
0: 她所谓的没时间，是因为她脑袋里面随时在损耗，她在想事情，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我要先去买什么东西，什么事情怎么安排。好，所以像这种状况，不过有的人真的是觉得自己每天忙起来就是没时间呐。那这个韵君怎么看待？大家平民都是24小时，你觉得他们是真的时间不够吗？还是不太会利用时间？
2: 我个人的观察，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会牵到我本行，因为很多人就是在吃方面，其实他会花很多时间去想他到底要吃什么。那我常会跟个案分享说，其实最好的做法是你先吃一个礼拜，就是基本上是固定的东西，去减少你那所谓的决策疲劳。因为决策疲劳到最后你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精力，没有精力就觉得自己没有时间。那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做，就是基本上我会把可以固定下来的事情尽可能就固定，不要去花太多时间去做决策。像很多什么贾博士他们不是都穿一样衣服嘛？那我的
0: 就是不浪费时间的概念，
2: 对，就是我选好了，我就觉得这样就好了。因为就算他改动了什么，也不会为我的接下来的生活加分很多的话，我宁可他维持。那饮食就是也是蛮鼓励大家可以去设定一个自己的 routine， 比如说你每天早上可能固定几个菜单去轮，你就不用花很多心思时间去想说啊，明天又要吃什么啊？因为其实以前在医院上班也常听到学弟妹都会说，我等要吃什么，等要吃什么，然后就一直你一天就要3次哎，就觉得这样其实会有很多时间就浪费掉，
0: 就不要花在不值得花时间的事情上面。
2: 因为每个人对值得的定义不一样，那对我而言是，如果今天这个食谱这个菜单对我执行起来很顺，然后营养素需求也适合我，然后又不用花费太多心神心力去准备，那我就会一直 run 一样的。因为其实我也有去观察一些成功，所谓的成功人士，其实他们吃东西也蛮固定的。因为其实这还有一个好处，它会让你的状态稳定。比如说，如果你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舞台剧好了，你今天如果突然吃一个不一样的东西，那如果明天发生什么事，那就一团乱了。
0: 对，这叫控制一下。
1: 好，那很有同感，
0: 有同感，
1: 非常有同感，因为我几乎好多东西都蛮固定的。
0: 哦，对，所以你固定下来，你的决策就很顺。
2: 对，而且就是决策疲劳其实蛮重要。我之前看一本书，有点忘记是什么，他就是说法官在判刑的时候啊，最好是 早上被判比较好，嗯，通常的判的结果都会比较轻，嗯，然后过了中午之后，因为早上才做太多决定，中午开始那个判都会比较重，都会觉得你每个人都有罪，哦，你们都不好这样子，
0: 哦，
2: 因为他已经经历太多了。
1: 而且我觉得可以回应所谓的决策疲劳，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叫做，你也可以去减少你认知资源的损耗，嗯，对不对？像你常常在想说，我要吃什么，我要买什么，买要买多少，
2: 买要买这件衣服要搭什么颜色，
1: 对，
2: 口红要什么颜色？
1: 刚才韵君营养师这样讲，我才想，对我吃东西很固定，我连穿衣服也很固定，
2: 就那些啊，
1: 对我朋友都跟我说你很常穿白色，因为我就说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我穿白色好看，我就尽量穿白色就好了。
0: 不是因为不用花太多时间
1: 去想，
0: 我们是穿衣服，他们是穿搭，
1: 对啊，对，
0: 要花很多时间去搭，是不是？
1: 对，然后吃东西，我觉得也一样。看这台湾的美食真的超级多了，有那种传统美食，还有很多新的创意。但我基本上我喜欢吃的口味就这几个，除了不会拉肚子之外，我也确保我吃的我会心情好，不会想说哦，怎么吃一个那么难吃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像我早上有些时候我会跑步，然后我的那个就是小包包里面都会放笔跟纸，因为我不带手机，我不想就是还在那边玩社群，我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我如果想到什么事情，我就用笔写下来，它也不会去占用到你的认知资源，一直在想说，我如果不一直去回想这件事情，我会忘记。你有什么任何想做的事情，如果还没有很紧急，你就先写下来，然后你这样子你才可以比较放松。才不会一种很大压力，就是我好多事情都要一直记得，然后这样子你就很容易，光是想都还没去做，你就已经累掉一半了。
0: 像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常常要做那个新年新计划，
1: 对，
0: 我想要为我的人生做计划。我看到你运动很健康，我也想运动。我看到你念书，我也想我要继续念书。但是你真的要落实到自己的时间表里面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啊，运动我可能要花时间，我要开车到运动的现场，我要停车，我要换衣服，我要运动，我要洗澡，再开车回来，我可能就要花掉一个下午的时间。
1: 对，
0: 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要运动，我要学习，我要阅读，常常花掉太多的时间，真的是这样吗？这要怎么安排？
1: 我觉得韵芳提到这个。问题真的太好了，因为我很有感。我练习瑜伽到现在，我没有像韵君营养师那么厉害，变成瑜伽老师，但我练习瑜伽很久。我从最早年啊，还要到那个要先走路，早上哦，好，都包包什么东西，衣服我准备好，不要到了现场发现瑜伽裤忘了带，这样很尴尬哈，哦。包东西要准备好，然后要先步行。然后走到那个捷运站，好搭了可能两三站的捷运，有些时候还要换线。然后呢，出了捷运站之后还要再步行才会抵达瑜伽教室，然后同样的路程再巴库回来。我觉得你遇到下雨天、台风天，你就累了，就不想去，对不对？到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请大家记得一切尽量简化。瑜伽教室全世界全台湾不是只有这一间，
0: 最好就在你家隔壁。
1: 对，我后来就一直走到我家附近，可能两条巷子就会到了。连洗澡东西也不太需要带，为什么？因为练完就回家洗就好了，不用带一些什么灌洗包啊、洗发精、沐浴巾啊、润湿巾啊，有的没有的。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做的事情，请你尽可能想如何去减少那种会让你消耗心神跟时间的，包含。像有本畅销书《原子习惯》嘛，他就提到，如果你想要跑步，对不对？你就鞋子准备好啊，然后你就是时间到，你能够一穿上鞋子就出门跑步了，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交通的时间啊、准备的时间啊，然后你才能够启动一个重要的计划，这样才可以帮助你去有效的达成你要做的事情。对，
0: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这个韵君，很多人都说。我一定要等到有空我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一等就20年，有没有？常有的事情，然后都永远的等，或者是永远都等不到空档，那你会建议怎么做比较好？
2: 比如说以刚刚举例的运动来说好了，因为我也会鼓励个案运动嘛，那我都会说你可能想要规划一周三天，这是一个很好的 plan， 很好的目标，但是因为人其实是很需要被自己鼓励自己，但当你设了三个目标之后，结果你有两天都没达到，你就会很沮丧。所以我就说，除了这个大的目标之外，你下面要做一个最小方案。比如说，你原本想要跑步30分，但今天真的可能各种突发状况，真的办不到。那你的最小方案可能是开合跳10下，或者是爬楼梯10层都可以。那这一个最小方案是要你再累、再痛苦、再没有力气都做得到的。那你今天就做这件事就好。因为就是有点类似提示自己说，其实你还是有走在这条路上，不需要每一天都一定要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样子的进步，比较会有机会慢慢往前。 那因为大家都会说没时间没时间嘛，所以通常我都会说这个最小方案的最好是五分钟内就做得完，不可能没有五分钟。嗯嗯，就是要不要？
0: 你滑手机一滑就半个小时。
2: 对，然后这个就会又带到一个，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有时候一定会有一点想要怠惰或想要休息，那这种时候我就会数五四三二一去就去这样，因为就把思考切换到另外一边，或者是我就会想说，哎，这件事我两分钟做得完嘛，做得完，那我就去做。
1: 我觉得这个最小执行方案真的很重要，因为心理学有一个很常见的心态叫做全有全无心态。我要嘛就是从来没破功我才会一直做下去，可是一旦破功我就后面就算了。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每天一定要跑步半小时甚至什么10公里的话，你就算那天暴雨下大雨，你说我有出门在骑楼下跑一下，哎，只要不中断，有做到一点点这样子就好了，至少可以让你整个计划不会那么从此就我放弃掉了。
0: 那很多人在安排工作生活或者是斜杠的时候很难判断，就是你要怎么判断哪一些事情是值得花时间的，或是有些事情其实是直接可以删掉的，决策疲劳。
2: 决策疲劳，所以重复性高的，然后这个决策就是就算你换了另外一个方案其实改变没有太多，那就直接把它固定化，模组化，或者是要学会，因为我有做带个专案嘛，都要告诉自己说权力要下放，就是不要什么都 micromanagement， 因为这样子你会很崩溃，就是每一个人一举一动你都要去观察，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就会学会把一些不是那么严重做错决定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状态的事情慢慢下放，慢慢下放，不要什么都抓着。
0: 好，很多人都说这个一天24小时嘛，那你想要做很多事情你就要自己偷时间，你要自己挤出时间。好，但挤出时间偷时间也要用对哦。怎么做？休息一下。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说到这个安排时间这件事情，很多人他是有高难度困难的。好，比如说很多人好不容易有空，心里面就在想，哎，我今天有一个下午有空，但我应该要先做哪件事情呢？我又想去运动，又想去瑜伽，还想先读这本书，怎么办？然后时间不知不觉就浪费掉了。好，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1: 我觉得啊，如果你常常就是很容易放很多的时间在那边左思右想，你就干脆把你所有想做的事情当做清单先列出来。但是你要从你的性格去了解，你是那种从小事情开始做比较容易累积那种成就感的人，还是属于你是属于那种我要先解决掉大魔王，先把困难的事情做掉，你才会觉得哦，我比较安心自在，比较放松。你要了解你自己，像我对我自己的觉察叫做，如果那天我的状态比较没那么好，我就会先从小事完成。我就觉得哦，至少今天我完成两三件小事还不错。所以那天我能量饱满呐，直接从难的东西就开始解决掉。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那边构思伟大的计划，然后什么事情都没做。你反正是先列出来。像我通常计划有些时候是半年、一年的计划。因为大家现在都有那个 Google 的行事历，很方便嘛。我只要想到什么事情要做，就立刻把它排进去了。然后，如果等到时间到，真的有什么其他事情，比如说，也许家人有什么事情，又或是什么重要的活动啊之类的，我再往后移就好。可是，如果今天我没有立刻排进行事历的话，因为排进行事历就是一个视觉提醒，我只要不排进去，我就忘了，甚至还会被别人事情卡位。
0: 好，那如果每天只能偷30分钟，我要问一下运君，你会建议把这30分钟拿来做什么比较有价值？
2: 这30分钟哦，如果以我本业的角度，我会觉得好好替自己煮一顿饭。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三餐都没有很认真吃吗？
2: 就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用30分钟，然后用最简化的方式去做出你明天三
0: 三
2: 餐，
0: 餐，
2: 这样就好了。你不用
0: 所以你
2: 很，
0: 觉得这样很有效率？
2: 对啊，因为你知道自己要吃什么，然后你明天也不用花时间去想说我要吃什么，反正都准备好了。30分钟其实是办得到的。
0: 那培云呢？
1: 我觉得我如果是30分钟啊，我觉得可能至少会有15分钟是好好的跟自己独处一下，把手机、网络、社群这些东西关掉，因为很多时
0: 就是
1: 候
0: 放空吗？
1: 也不是放空了，而是你好好的去贴近自己内心的感受。现在的我状态好吗？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有没有觉得很累？还是我没有很担心、很焦虑什么事情？我是不是把太多的心思、能量都放在别人身上？所以这就是我提醒大家，为什么要去关掉手机、网络、社群？因为当你不断在看那些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你的注意力分散；第二，你一直在回应外界。你一看到讯息，哇，那群组有没有好几个亮灯？好，那当然有些是广告，你可以不用理。可是如果今天是什么家人、朋友、工作，你立刻开始进入一个无意识状态，叫做你搞不好其实心里很不舒服或压力很大，你就开始告诉自己不行，我得回讯息，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定都要那种好人性格，回讯息又要客气、礼貌、有理，对不对？好，不能回一个让人家有一个误解空间，对不对？压力很大，然后别人开始跟你说要请你帮忙，你就一直在应付外界，你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觉察你自己的状态，你该怎么去调节你的今天，还有你接下来的这一周，甚至是你接下来半年，你要怎么好好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留时间给自己独处，不是纯放空哦，贴近自己的感受，我要怎么去调整我接下来的工作、家庭、生活节奏是很重要的。
2: 回讯息这个，我有一个以前就刚开始接触智慧型手机，我就有的习惯，就是它不是都会从上面跳通知下来，或者是在 App 的旁边会有红点点吗？我是直接把这些全部都关掉。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做？是因为如果这件事真的重要到
0: 马
2: 紧
0: 上
2: 急，
0: 要，
2: 你一定会打给我。对，那如果不是那么重要，我也不需要马上处理。所以我就是会有个时间是哦，比如说9点到10点，我开 LINE 看一下啊，我要回的回一回，那我就不会一直被那个讯息通知打扰，所以我所有的通知都是关的，因为一定真的很急，人绝对是打电话，不会说啊你有空吗？
0: 那就表示我可以慢慢
2: 对，
0: 回，
2: 就代表没有真的那么紧急。
0: 那你知道有时候以妈妈的角度来讲，就是妈妈有很多，因为她的时间可能是被切得很零碎，对不对？你早上起来送小孩，那你可能回去就要买个菜、洗个衣服，然后就要做午饭，所以你有很会马上4点，你可能要去接小孩，再送他去补习，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家庭主妇来讲，时间是很零碎的。 好，比如说接小孩啦、排队啦、通勤啊，你可能都有二三十分钟的空档时间。如果是两位的话，你觉得这二三十分钟可以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呢？做什么比较好？
1: 像我最近哦，就是给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小小的学习的一个计划。哎，刚好因为之前有来上那个预防节目嘛，就是跟那个赖世雄老师，哎，谈完之后突然觉得应该好好学英文，对不对？
0: 对。
1: 可是怎么利用？抓紧这个零碎时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通勤，像刚才玉芳提到，很多妈妈你可能要接小孩，不管你是开车还是你可能搭车等等的方式，我们现在是有蓝牙耳机，你可不可以透过用耳机去听一个你想听的演讲或专访？那像我就是会趁着通勤的时间，哎，就开始听专访啊。那甚至我是一个有点搞笑跟夸张的人哦，我是那种洗澡的时候我也不放过，你知道吗？那洗澡的时候也很无聊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你该做的事情，你都动作你都很熟嘛。那手机就放着，蓝牙耳机听着，不会被水流声好影响，就开你我想要听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绘画的一些影片啊，哦，去学一下哦，可能点餐啊、交通啊、哦购物啊等等，哎，二三十分钟其实你都没有浪费掉，而且重要的就是当你妥善的运用这些零碎的时间，你会提升自我效能感。所谓的自我效能感就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好一件事情的程度，而当你的自我效能感越高，你对于你自己的自信心就会相应的提升，你就不会觉得说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啦，你看啊，安排时间不行啦，因为你去观察，你做捷运的时候，很多人在用手机，对不对？有的人追剧，有人在滑网拍，结果你在学东西，你有没有这样环视一周之后，突然觉得
0: 我蛮优秀，
1: 对，欸，我很上进，我很好学，对不对？而且老实说，时间不用多，十五分钟也可以。我都说啊，哪怕是看书，你只要读到一两句、一两个重要的观念就够了。我们不是要考默写，我们不用整本书背下来。就像我早上，我每天早上都有阅读的习惯，我都告诉自己，我只要抓到一两个重要的观念，甚至重要的句子，我都会写下来哦，我都会写在我的笔记本里面。哎，写下来，我今天下班后回到家，也许累了，好，没时间看，过几天我又重新看到，我又立刻被充电了。对，
0: 好，这个题目我觉得来问那个韵君是蛮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做多元的发展，请问如何将一次产出的内容做一鱼多吃，效益的最大化？
2: 效益的最大化，
0: 请来宾提供建议哦，要讲实际的状态。我觉得你这个应该很常做吧。
2: 以我的话，对，以我来说，因为毕竟我本业是营养师嘛，对，因为我吃全素，所以我都自己料理。所以我只要开始自己料理的时候，我就会做记录，然后也会去想说有什么新的方式是可以运用在个案身上，让他好做，然后他愿意跟着学，那我就会做记录拍影片。那做完之后我就自己吃嘛，然后我就会开始把这些弄成素材，然后发到社群啊，或者是发到因为社群现在平台很多嘛，那除此之外我还会做成卫教素材，这样我在门诊的时候我就可以拉出来看。那他如果文章看不懂，我说哦，那我有影片，就有点类似这样子。
0: 下次就直接再开一个直播，
2: 就是、是不是？就是因为像其实我有去学配音跟学表演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种比较一对一门诊的是蛮需要表演性质的。表演性质不是故意要演戏，而是说我必须要很快的可以跟你情绪同频，所以我要抓得到你现在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会去刻意学这些东西，那学这些又可以刚好运用到比如说灵眼啊、外拍啊，需要做表情、需要做动作，甚至是上节目，等等的，就我也会比较不会怯场，就是都会往这些方向去学，这样
0: 极大化时间，极大化，对不对？效益极大化。好，那你知道就是如果我预知我今天一整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会觉得我压力很大，所以很多人当我们面对排山倒海的代办事项的时候，其实马上就被焦虑感洗倒了，
1: 对，
0: 是不是攻击了？所以我在心理上面要怎么样重新来设定比较好？
1: 我觉得像我自己哦，就是自从出书之后，我就说哇，越来越忙，对，就是工作邀约变多啊，然后认识的也更多，对不对？所以可以讯息你的人也更多哈。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做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善用笔记，就是你把你要做的事情分大小都列出来，哪些事情重要程度优先顺序。

0: 序，对不对？事情很多，10项、20项，对不对？可是它一定有不一样的重要性，有些很紧急，啊，有些很重要，有些又重要又紧急，你就列出来。我就告诉自己，有些事情我延后做也没关系。当然，我如果今天时间多，或是我能量状态好，我今天多做几天可以。你只要把优先序跟重要性列出来，你就比较能够去排序，说我今天非做到不可，跟非做好不可的是哪些事情。而有些事情，你延后3天，甚至一个礼拜，甚至夸张一点，一个月后做也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透过这种清单式的整理，帮助自己去降低这种焦虑，还有可能忘掉的焦虑。
1: 你知道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好不容易真的，也许他有30分钟或1个小时的空档时间，他觉得他要将那30分钟、1个小时用在自己身上，也许可以运动，也许可以代办事项，也许可以煮个饭，是不是？但后来发现都拿去整理家里啊、回讯息啊、处理杂事啊，然后突然做完，我好像也没有把那多出来的30分钟或1个小时用在我自己身上。
2: 有时候这个就是要看观念的改变。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外包的，我宁可会外包。比如说像清洁好了，不一定要每次都请他来清洁，但你真的很想要大清洁的时候，maybe 你就是请他来帮助你那3小时。那3小时你就可以真的去做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不是非你去扫不可嘛，搞不好人家扫得还比我们好。对，就是有一点类似我刚刚讲权力下放。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个案讲说，你看哦，你一个小时，你如果换算时薪，然后你一个小时的时薪如果是1000好，你请他来帮你，可能才400，那你是赚的，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留给你自己？
1: 有道理耶。
2: 对啊，我说你是赚的呢。
1: 对。突然一想，我赚好多哦，
2: 对啊，那干嘛要
1: 600的话，3个小时我赚1800，
2: 对，然后你这样可能还
1: 不用自己打扫，
2: 不用自己打扫，可能扫不干净还被嫌或者什么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时间利益的极大化？其实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归自己的本心，让我们自己的工作跟生活可以取得平衡。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台湾的这个瓷器会使比吼全世界来讲吼，拢比德国较好，嘛不输日本啊。因为日本看来看去，就是差不多一款绣法差不多，蛮足传统的嘛。咱台湾的这个创意性吼，其实伫全世界来讲是足先进的。
1: 拢伫英国，
0: 哎，伫英国。
2: 像画家的颜料盘就是丙烯颜料啦，水彩啦，我的打开很特别，用很多种颜色的灰，然后可能就坐在爱河的旁边，然后看着那个作品去，看着那个黄秀小鸭去创作。那像这个高雄熊，我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做好。
3: 你每天起床就会想说啊来个阿灰阿彩阿爱没有人气，那有个被需要的感觉，所以你会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当他成长之后，他的所有的养分那个角落也是准一个人照顾，所以这是爱，是一个流动的，所以是谁照顾谁，没有绝对的主妇的部分。

0: 好，刚刚提到说今天的两位来宾都做了很多斜杠的工作，但是以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假设我有一个本业，然后我又斜杠，也许我是在做网拍，好，以网拍来讲，或者说我做直播主来讲，好，但是我会发现我刚开始做斜杠事业的时候没有自己想象中成效这么大，比如说我刚开始做直播或者是我做网拍，我就是没有赚那么多钱，但我必须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我到底是应该果断的停损，还是说继续坚持下去呢？如果是两位的话，会怎么选择？
1: 我个人觉得它就有点像减肥，它不会马上看到成效，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就是要用时间去慢慢堆叠。之前好像有一个名导演，他我忘记是哪一位，他就是说，如果你要成功，你就是不停的出现。先不要管品质，你就是先出现，因为先出现就代表你其实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也不要去管流量，也不要去管什么，因为做这件事情最终的目的还是因为你有动力去做，那有动力去做就是有点像，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有经纪公司嘛，那也都会希望我们要发文，那经纪人都会说没关系，你发什么都好，你就是有出现就好，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目标如果设得太高，就会一样像刚心理师讲的，你就会全有全无嘛，就觉得那算了，我不想做了。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如果一开始起头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做，你可能 maybe 你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可能一年，然后你设一个，比如说可能你最终人数想要1000，那如果有达到，你是想要继续吗？还是你想要怎么样？先稍微想一下未来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方向感。
0: 那培云呢？
2: 我很同意，也就是那个持续出现，因为所有的效益，又或者是所有的成果，真的不会是一瞬间哦。你说第一次出书就畅销就爆红，你就哇博客来第一名，这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真的是天选之人吧。我觉得你反而可以给自己一个真的长远的目标，也许是3年，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开心做的心情。所谓的开心做，就是做的本身你就快乐，所以它就涉及了什么频率。怎样子的强度是你不会过劳，因为你投入越多让你是过劳太累的时候，你反而更希望更快看到成果，我要立刻得到回报，比如说我让自己饿得要死，我就要立刻就是要立刻瘦掉5公斤，
0: 体重就是要瘦掉5公斤，
2: 对，可是
0: 怎么没有 0.5，
2: 对，可是我已经比较轻松的，然后时间拉长，你就说就算今天掉了只是 0.2， 我也觉得不错啊，有在这个方向上。还有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到那个给自己一个那个酬赏机制，酬赏机制不是说我立刻看到成果，而是我有持续，我就可以有酬赏。像我很佩服的一位好朋友，好序列好哥，他也出了好几本书哦。他就说他自己有经营他的那个 YouTube 跟那个 Podcast 频道叫好声音，他就说他只要看到集数增加，从第一集开始录到500集，到现在有多少集我已经不知道了。他就说他只要看到集数增加，这就是一个成就，这就值得给自己肯定。所以你看，你只要持续做，
0: 一定有成就。
2: 对，成就就是那个集数的增加，而不是有多少人知道你，多少人去买你的产品，反而不是。可有趣的就是，当你持续做，
0: 慢慢累积的
2: 这些东西也会跟着自己来的。
0: 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偷时间来斜杠，最害怕的就是本业跟斜杠两头空，因为你时间分配不均匀嘛，或者是把自己弄得太累了，那怎么办呢？也会遇到这种状况吧，这要怎么改善呢？选正职，还是说我就是喜欢斜杠，我就来做 YouTuber？
1: 那个斜杠就不是斜杠，就会变正职啊，比例就会交换啊，
0: 对，
1: 就只是这样而已。
0: 可是斜杠可能一开始还没有正职来得赚钱啊，
1: 一定会有这个过渡期，所以你也是从中去知道这个行业的生态会是这样子，那你可以接受吗？那如果可以接受，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且我个人是觉得说，好 ，maybe 你今天就是跳到斜杠去了，发现不行，那你还有本业可以回来啊。因为本业就是你原本就是有办法，有生存
0: hold 住的，
1: 对，有生存技能嘛，有点像你的底气吧。那你今天出去闯一闯，发现可能自己没有那么适合，或者是原来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那就再回来，等于给自己一个 backup。
0: 你知道，就是如果以家庭主妇来讲，比如说过去20年，我都把我的时间花在家庭上，花在小孩子的身上，或是花在工作上面。然后我想要现在，比如说一个礼拜留2天的时间给我自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会有罪恶感，那怎么办呢？
2: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女性都一样，叫做我们一定要时时的提醒自己，从好妈妈，好太太， 好媳妇的框架一定要努力把它拿掉再拿掉。嗯，因为你看一个礼拜七天，你只是两天要留给自己，你的罪恶感是来自于什么？我要当一个100分，尽心尽力，完美出现，什么事情你都鞠躬尽瘁的好妈妈。那当然你不会有余裕留给自己时间，不要说两天，两小时你都觉得我这两个小时还可以帮我的孩子做些什么。可是你回过头问问自己，回过甚至你干脆直接问问孩子，你真的需要妈妈什么事情都帮你做，都陪在你身边吗？孩子会长大，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孩子当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青少年时期，他更重要的是他寻求同侪的陪伴跟认同，他才没有那么喜欢什么事情都爸爸妈妈在身边。其实没有，而且当你得到孩子这一个说明的时候，搞不好你心中那个心结、那个标准，你就是要相对减少很多了嘛，对不对？哎，你要不要说两天？搞不好小孩说：“妈，我们调过来，你五天留给自己，两天再给我们就好了。”你反而觉得说，原来都是我自我设限，我给自己压力太久了。
0: 可是妈妈心里面会突然就说：“我突然间，我花了20年的时间，突然间有一天你们再也不需要我了。”内心会有很多

0: 失落感、
1: 欸。有一个人需要你，嗯，就是你自己，
2: 是不是？
3: 之前有一个问题很震撼呐、啊嗯，他就说：“哎，你现在想三个你最爱的人，嗯，有你自己吗？
0: 没有。
3: 对啊，那、啊、就是过度付出嘛。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把它升华成、嗯：你想三个会陪你最久的人，嗯，第一个是谁？”你
0: 就只有自己而已啊，真的，
3: 嗯，所以就是心态啦，
0: 心态问题。那这一题真的很重要，最后一题，对于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人，偷时间的观念是不是也可以重新定义成他重新找回人生呢？你们两个怎么看？嗯。
1: 哦，当然啊，重新找回人生，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会越来越长寿，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去重新找到人生呢？那我都说我的人生好像都提早走在前面，我现在是算是40出头岁，可是我已经在想我的第三人生要怎么过。嗯，比如说为什么我没事算是基于兴趣跑去读像是政大商学院，可是我一直在想人生还有这么长、嗯、也许我之后还会去斜杠到不同的领域去，很难说。所以你可以去想，如果我要重新找到我的人生，那你可以从什么东西下手？比如说你的兴趣，嗯，又或者是你从小到大你一直小时候很想学很想发展的东西，可是因为后来什么工作要养家赚钱，因为结了婚有家庭有小孩有伴侣要照顾，他们大了，嗯，对吧？又或者你退休了。我之前前阵子我没有在粉专特别提过一件事情，是我前阵子跑去学爵士舞。嗯，那我在学爵士舞的过程当中，我听到有一位学员，他们都是退休的人，有一位学员他是每个礼拜从云林上台北来学。嗯，然后他果然是我们班最认真的人，好，就是老师说，哎、欸，我们上礼拜教什么，他立刻就是嗯，那我想说我回家都没在复习的这样子，嗯、对。所以你可以去想，我怎么去找回你的人生？你任何你想学习的，还有包含朋友的关系也是。嗯，对。哦，
3: 欸，我的想法是因为毕竟很多事情都要多去接触、嗯。那有些人就是接触会觉得说自己怎么这么滥情，或者自己怎么这么没有耐心，这个也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所以有时候也是会跟个案讲心态上的转换，就是说你并不是没有能力、有耐心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的是，你很有耐心的去寻找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0: 只是还在找。
3: 对，你只是还在找。就像比如说换饮食，我都会说，那我们就再换，我们就再换。我说你没有挑食啊，就世界上食物这么多，我们就再找再找嘛。那其实退休后也是，不需要觉得自己是不是就很没有能力去有耐心做事情。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两位来宾讲的非常好，你先想一想，你最爱的三个人是谁？
3: 对，
0: 到底有没有你自己？你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看中你自己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韵君跟培云，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它那个铁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工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在这个忙碌的工作日子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是能够抚慰人心、让人得到舒压的呢？我想，甜点就是一个最好的食物。今天《幸福食堂》要用甜点来抚慰大家的心灵啊！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代表的女神——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Hello，
0: 袁姐。今天要用甜点抚慰大家的心灵了。
1: 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吃一点甜甜的呀。
0: 没错，我相信哦，新的一年呢，吃点甜食，这一整年都会快乐。今天带来的甜点是招牌。
1: 对，今天要带来一个是裸食的甜点，叫做百香果起司裸食塔。
0: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裸食啊？
1: 裸食
0: 我一直觉得很陌生，又一直觉得很熟悉。
1: 因为裸食很多人都误以为啊是不用加热的食物，其实没有，它是一个低温的37度以下的烹调方式。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烹调方式？因为我们要保留食物中的酵素跟营养素。那我们大家现在很流行的，譬如说果昔啊、发酵食啊、坚果泥啊，其实都在这个裸食的饮食习惯里面。哦，
0: 这个是可能常常会在比如说一些健康餐厅里面，或者是有些 fine dining 你会看到这两个关键词。
1: 是，
0: 但是真的是你要怎么样子去形容它，真的是只有在幸福食堂这一次在老师旁边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带来的大部分都是烘烤类的甜点，那我们今天呢都不用进烤箱哦，对，也不用挥汗了。我们要带来这个全植物，没有蛋奶，
0: 又是一个
1: 没有麸质，
0: 又是一个很优雅的料理。
1: 对，没错，很简单。
0: 跟大家说一下，我一开始也看到那个裸食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我以为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蛋糕一定要很华丽的那个盒子啊，的玻璃纸啊，
1: 对，
0: 它裸食就是。
1: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裸食甜点到底是怎么做。
0: 没错，好，那学起来
1: 哈。
0: 好，老师，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今天准备了什么？
1: 我们做裸食塔嘛，所以这个塔呢，我们就要先做塔皮。这个塔皮很重要的有坚果，
0: 是，
1: 对，跟果干。
0: 果干。
1: 那果干呢？我用的是这个有颗粒的，这是什么？大家猜猜看。
0: 来，猜到吗？猜到吗？我昨天才在跟我老婆跟丈母娘讲到这件事情。无花果，
1: 对，无花果，因为很多的这个裸食的塔呢，它是用椰枣跟坚果，但是呢，我个人呢很特别喜爱无花果，它吃起来一点有没有颗粒颗粒的那种效果，当然你要用任何的果干都可以，
0: 了解，这也可以有一点点蜂蜜的感觉，
1: 真的，它吃起来的味道，它不像椰枣的这么的甜，但它的甜度真的有点像蜂蜜的味道。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还加了燕麦片。哦，对，燕麦片又出场了，
0: 健康。
1: 对，因为一般的裸食的这个塔皮呢，它会放比较大量的坚果跟果干，但是我希望能降低它的厚重感跟它的甜度呢，所以我额外增加了这个燕麦片。
0: 了解。
1: 对，还有椰子丝。它吃起来会更有一种风味，热带风情的风味，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用的是百香果嘛。还有一点盐巴。然后呢，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果干呢，我们要泡一点点的水，让它比较软化，它会比较好打。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倒进来。
0: 水分也进去吗？
1: 对，水分也进去。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用了非常多的什么？燕麦片，
0: 了解，
1: 对不对？所以它是需要一点水分的。然后还有椰子丝也放进来。好，然后一点盐。好，我们盖上来。
0: 好，来了。
1: 对，对，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好，我们打开来。对，有闻到什么味道吗？椰子丝味道有闻到吗？
0: 椰子糖，就是椰子糖。
1: 对，因为我们做的分量没有很大，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全部搅在一起打。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坚果放进来。
0: 好，
1: 你要坚果，你分量大的话，你要一开始放也是可以的。
0: 了解。
1: 好，这样子。好，开始打。好吧，拌一拌。对，我们要让它打松，打凝结。 好，我们加一点点刚刚的这个水分进来。
0: 哦，
1: 因为椰子粉跟燕麦片啊，它都是比较吸水的。
0: 嗯，
1: 如果太干的话，它会凝结不起来。
0: 了解。
1: 可以反复的这样操作。
0: 好，
1: 给你，
0: 给我。
1: 那你慢慢操作。
0: 好，
1: 我来告诉大家，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内馅啊，这个丝滑的内馅是怎么做出来的哦。
0: 嗯
1: 嗯，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生腰果要泡水。那这个生腰果不能用那种有调味过的腰果，然后泡4到6个小时哦，泡水之后呢，你再把这个水沥掉啊，沥掉以后就会想长这样子胖胖的，你看。然后呢，再来是为什么这个内馅它会凝结在一起呢？它并没有放任何的凝固剂啊。那我们放的是什么？这个。
0: 这是什么？
1: 我们有点固体的感觉。
0: 对啊。
1: 白白的，这是什么？这个呢是椰子油。
0: 哦。
1: 椰子油，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冷，所以椰子油呢，大概在20到25度之间呢，它就会有一种这种黏黏的这种白色的状态出现。啊，那如果在20度以下，它就真的变成固体了。
0: 了解。
1: 嗯，然后还有一个，文健，你看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0: 我刚就在想，这是什么？我想说，为什么要带肥皂来？
1: 真的有点像哎，给你闻闻看，有没有一种
0: 巧克力？对
1: 对，它就有点巧克力味道，它是生可可脂。那这个是没有精炼过的生可可脂哦。那因为这两种食材呢，遇冷就会凝结的这个特性，所以它才能做出这个起司塔里面的这个起司，有点像 cream cheese 这种很
0: 充满油脂的
1: 对
0: 感觉的口感。
1: 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要把它融化掉，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到隔水加热。啊，你看它一遇到热呢，它就会融化了，所以我们都把这两种油脂放进来。我们就让它慢慢的溶解。好，再来呢，再讲解其他的这个食材。我们有用了二砂糖，还有重点我们的热带风情。
0: 对，老师听说这个是你想要做搭配的。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起司塔。我一开始呢，其实很多年前就吃过纯素的这个起司塔，但我有点被吓到，因为它全部都是用椰子油去凝结的，所以对我来讲有点厚重。后来我自己到巴厘岛去学裸食的课程，我才觉得说哇，它太天然太好吃了。如果是 cream cheese 的话，就是一般的起司，它真的就是你吃下去会肚子不太舒服那种胀胀的感觉，可是吃到这个裸食的起司塔却完全不会。
0: 了解。
1: 好，那再来是它酸甜酸甜的，它是要配点柠檬汁。我们来看一下，
0: 我已经这样子反复操作了大概4次了。
1: 只要它凝结了起来就可以，大家看一下，就像你这样捏，它捏得起来，这样就可以了。
0: OK。
1: 好，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我们的模具里面。
0: 好。
1: 那如果喜欢坚果的颗粒不要那么明显的话，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把它放上去打匀。
0: 了解。
1: 对，但是有的人像喜欢吃有吃到口感的，那我们就后面一起打。
0: OK。
1: 你看它都已经粘住了，对不对？
0: 对啊，
1: 这个很棒，
0: 它的成团性效果很好。
1: 对，然后呢，大家请元介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塔皮把它压平。我们可以用手，或者是我们拿一个比较平平的，像这样子的器皿。对，我们就拿这个器皿，它底部是很平的，我们就下来压，好吗
0: ？OK，
1: 那给你压。
0: 好了，压。
1: 那把它压紧实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差不多像这样子，它慢慢的溶解，不要让它变得很烫，所以说这样子就已经溶解好了。如果呢只有用椰子油，就像当初我吃到的起司塔，只有用椰子油，你会觉得比较油腻一点。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呢额外加了这个生可可脂哦，它就会有一种丝稠丝滑的这个效果在，啊，这一点就蛮重要的。我来看一下如何了，
0: 可以吗？
1: 哎，可以哦。但是记得这个边缘也要压紧哦。
0: OK。
1: 好，像这样，这样是不是就压平了？
0: 对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做内馅。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腰果。
0: 腰果，泡过水的腰果。
1: 对。
0: 这个非常好用。
1: 柠檬汁。
0: OK。
1: 要给它酸酸的味道去提它，然后对于这个厚重的油脂呢有起

0: 一定的效果，然后加一点水。
1: 好。
0: 然后还有呢，我们加了糖。我们刚刚有说，我们用了两种的油脂，对不对？所以油脂呢，我会另外呢会加这个大豆软磷脂。
1: 哦，
0: 这个大豆软磷脂呢，在这里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平常吃保健品啊，可能是
1: 为了
0: 脑血管啊、心血管，但是呢，这边呢，它是一个天然的乳化剂。哦，你看，我们加了油脂，加了这么多的水分，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融合？我们就要靠这个大豆软磷脂。
1: 了解。这个是市售就买得到的，
0: 买得到，就有机商店啊，或者是健康商店都会有。
1: Okay.
0: 哦，好，一个
1: 百香果，
0: 很棒，很香的台湾百香果，又甜。
1: 这个是一颗一颗取出来的，
0: 对，一颗一颗取出来的。
1: 哇，好棒哦！
0: 好，达标，很大声吧？
1: 不会，原本那台在开机的时候，在打的时候，我跟主厨两个人好像。彼此之间有什么恩怨一样，讲话都用吼的，
0: 那就不能讲话啊。
1: 对，
0: 好，我们在中间稍微打开看一下，然后顺便刮一下。
1: 哎，好香哦！
0: 哎，没有，超香的，那柠檬味还有百香果酸甜的。
1: 对啊，然后你看用这个腰果打出的酱料，又这么的 creamy，
0: 真的很香的，真的是我很喜欢很喜欢吃的裸食甜点。
1: 这个。腰果在家里面算是我常备在冰箱里的，咸食啊、甜食啊都很好用。我最近常做的是那个腰果泡水，然后加一点点黑胡椒，加一点点意大利香料，油脂嘛，本来是加水，我就用油脂代替。当时我的油是用白松露油。
0: 哇，白松露油好高级啊！好哦，好。
1: 荷包有点痛。但真的很好吃，很香。
0: 好，现在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油脂放进来，刮一刮。好的，好，再来一次。
1: 好。那个油脂下去，我在旁边看到那个质地啊，就是好吃的酱料的质地，它是可以抹在那个吐司上面，直接单吃都好吃。
0: 好了好了，工作很辛苦，我知道。我们赶快要让他下班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质地要够细滑才行哦。你看它这黄色真的好漂亮哦，
1: 好赞哦！我跟你讲，这个
0: 很有食欲。
1: 知道怎么样？这个光线在这样子，我刚刚说那个吐司啊，煎的这样恰恰的抹上去。或者是抹上去再去烤，
0: 我真不好意思反驳你，但是我们还是吃裸食塔。我们这个塔皮已经完成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进来。哇，这味道真的好香啊！
1: 很香啊，很香。现在这个香气是很足够的。不过像有的时候你可能做面包或做蛋糕的时候，你原本想要凸显的香气会不见，没有，因为用裸食处理的方式，所以它的香气都保留在。很赞，百香果里面那个小小的一些颗粒啊，在这个酱料上面是看得到的。
0: 对，就是小小的，
1: 很可爱啊。哎呦，
0: 对，然后你不要看像很会滑动，对不对？我们就是因为有椰子油跟可可脂哦，等一下我们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这样隔夜啊，它就会像起司蛋糕一样。
1: 了解了。
0: 最后我们呢撒上一点点这个柠檬的皮屑呢，增加它的香气。
1: 真棒。
0: 好。
1: 搞定，
0: 99%完成
1: 了。了解，建议这样子冰的话，大概多久时间？
0: 至少要6小时，或者是隔夜。
1: 了解，冷藏就好了。
0: 冷藏
1: 就不用冷冻，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来进冰箱，等一下来品尝。朋友们，冰过之后，你看一下是不是就是 cheesecake？
0: 超像，对不对？
1: 好赞哦，这个就是你说，比如说明天我生日，然后我不想要吃太多那种奶油感很重的，经过那个橱窗看到这个会这样，
0: 对不对？
1: 会这样子，那我要这一块这样子哦，
0: 真的很棒，要不要试吃？
1: 好啊，当然要啊，老师。
0: 来切一块。
1: 我跟你讲，我光这样子看哦，你不告诉我说它是百香果口味的，我可能要吃到之后才发现。我觉得这就是老师的这个小小的小巧思在里面。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

0: 走。
1: 你没有入口即化，
0: 就是 cheesecake 哎、欸，
1: 真的，
0: 好神奇哦。嗯，我跟你讲，你吃下去之后，它就是像 cheese 的感觉一样，它预热，它就是在你嘴巴里面这样化开了。嗯，因为我们油脂很多，然后你在慢慢咀嚼的时候，你咬到那个百香果粒啊，它会这样突然间这样，哎呦酸酸，哎呦酸酸，这种感觉
1: 真的好好吃哦。对、嗯，
0: 然后再吃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饼皮。又有椰子的味道，
1: 对，椰子丝。
0: 咀嚼过后还有无花果的果香出现，
1: 对，赞，非常有层次。
0: 我吃完之后，我有感觉很像是在走进一个水果花园，
1: 热带水果花园，
0: 对，
1: 真的很棒，
0: 很赞呢。嗯，然后我会觉得很满足，主要是因为这一款蛋糕，它的油脂跟香气稍微多一点、嗯，所以你会觉得说吃起来是很有趣的。不会是那种好像吃起来只是为了要、啊、可能不要那么多糖啊，或者是需要注重一些养生啊，
1: 又是减糖啊，
0: 对对对，然后你吃了你就会觉得，哎、嗯，有吃甜点可是不到位，这个没有，这个是直接到位，然后让你觉得很幸福，
1: 嗯，非常香。
0: 好，还有更精彩的甜点，嗯，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我们接下来要带一个花妈等级的，就是 Doremiso 拉拉就可以做出来的甜点，
0: 就这样哎、欸，就这样子可以当甜点，你能想象吗？我想象不到。好，来品尝品尝一下，这是
1: 看是不是？
0: 是布丁啊，嗯，
1: 真的很神奇，
0: 好神奇哦，
1: 对。对
2: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3: 这是认知的问题。
2: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3: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4: 已经好酸了，
3: 稍微做一点点的。
5: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6: 像肝功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7: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老师
1: 是
0: 刚才的那道裸食的塔，
1: 对，
0: 制作我已经觉得很简单，
1: 真的吗？
0: 对，嗯，听说接下来这道人人都可以会做，
1: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要带一个花妈等级的，就是 Doremiso 拉拉就可以做出来的甜点，裸食甜点，
0: 刚刚已经很 amazing 了。接下来这道更 easy 啊、哦，
1: 没错，太简单了，我们看了就知道了。
0: 就这样哎、欸，就这样子可以当甜点，你能想象吗？我想象不到。这道料理有名称吗？
1: 有啊，当然有了。
0: 叫什么？
1: 叫柿子巧克力慕斯、啊，看多美的名字。
0: 这样子可以变慕斯。欸、我在做之前我有一个疑问、嗯、通常我们要做甜点应该会有很多比如说粉类啦、嗯、那老师你刚才说要做这个慕斯，
1: 对，
0: 那这个怎么形成、
1: 啊、对，一般我们要做果冻啦或者是慕斯啊布丁之类的，是不是都需要淀粉或者是比如椰子油啊或者是寒天，但是我们今天完全就是利用，我们看一下这么漂亮的柿子、嗯、它天生就有天然的果胶跟可溶性的纤维，然后把它搅打过后呢，放到冰箱里面，完全就会呈现一种凝胶状的慕斯口感。
0: 好像有一点感觉哦，你这样一讲，因为其实我们在吃柿子的时候，其实吃下去的时候、嗯、它很黏嘴，
1: 对，有点滑滑的，对不对？
0: 对，有点像是芦荟。嗯，对不对？所以我们搅打过后、冰过之后，它就反而变得更
1: 焦脆。对对对对，尤其是我们还要再加巧克力粉加进去搅打。
0: 了解、嗯、啊，那我们选柿子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一般来讲啊，软柿子呢，它是比较容易搅打的、嗯，会比较好。那如果呢，像我一样，我买到的是硬柿子怎么办？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就要派另外。

0: 两个水果一起登场了，一个是香蕉，一个是苹果，然后呢把它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把它密封，让这两种水果、产生出那个乙烯，然后让它这个柿子能够催熟它。那我就放了三天，本来是个硬邦邦的柿子，马上就全部都软。
1: 哇，你在家里敷软它？
0: 对，
1: 我原来可以这样、啊。
0: 可以。如果说你买到的柿子是比较硬的话，你就可以这样操作。
1: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是软柿子、嗯。
0: 对，我们今天要用的是软柿子。
1: 了解。
0: 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软柿子，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也只有软柿子。
1: 对，我印象里我吃到的柿子都是软的。嗯、
0: 对，我最喜欢吃里面那个 QQ 的。
1: 对，
0: 非常好吃。那现在的话，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像日本柿子啊，像我们今天比较大颗的是日本甜柿。嗯、虽然说我们没有食谱，不需要食谱，但是大家记得，就是一颗大的柿子，就是配上一个汤匙，一个 tablespoon 大匙的巧克力粉。
1: 了解。
0: 就这样。没有了，
1: 就搞定了。
0: 对，
1: 了解。嗯，哦哟，很棒哎。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已经把皮剥下来的柿子。你看，它如果它越成熟，它就会越水。嗯，那我们就会越好打。
1: 我在旁边闻就好香哦，那个柿子的香香甜，哇，好赞。
0: 对，
1: 全部进去了。
0: 对，
1: 这里面是一颗，
0: 就是两颗，
1: 两颗的量，
0: 对，两颗。
1: OK， 我这根本是，
0: 这是很成熟的柿子，
1: 果酱嘛，
0: 这是很成熟的。但是不需要等到它太软烂了，它就会像这样的太多水了。
1: OK， 好。
0: 但是这样也是做得起来的，没有问题。它是很甜。
1: 再来把我们的这个
0: 纯的巧克力粉，
1: 纯巧克力
0: 黑的巧克力粉，一点糖味都没有。如果你这样吃是苦的哦。哎、欸，你要吃吃看了吗？
1: 你讲到关键字了，我来品尝看看。
0: 苦的吧？哦，
1: 感觉是对身体很好。
0: 很健康，
1: 很苦哎，
0: 很苦。
1: 好，下去了哦。
0: 可以，是不是？
1: 就这样，
0: 花妈等级的容易。
1: 太简单了吧？
0: 对，盖子盖起来，伸出你的手指头，
1: 就这样子
0: 按下去。然后，对，一开始就是少一点，不然的话你那个粉怎么会扑出来、嗯？然后慢慢的等它融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加大你的马力。
1: 很简单的，
0: 它有生气的时候，好，那你把它旁边刮一下，我们该不会这一集就结束了吧？是不是太容易了？
1: 哎、欸，好香哦！
0: 你看，你这样打，它就黏黏的了，有没有感
1: 觉？它有一种水水，然后又有一种
0: 胶质
1: 感，对不对、哦？然后里面好像有那种。果冻感，一颗一颗果冻感。
0: 马上你看那个，马上那个果冻感就出现了。
1: 对，
0: 有没有很神奇？你从来没有想过柿子会变成这样吧？
1: 没想过。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很棒。如果家里面刚好有柿子，然后今天我们做正餐，或者是我们吃完正餐的想来点甜点，突然间不晓得该做些什么，或者是家里面的食材有限。也不想要开一堆电器，然后搞得很多油烟，烤箱也不想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了。现在做完冰起来，对不对？可能做个家事，洗个澡，哎，就可以吃了。
0: 你看它这样子很神奇吧？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可以放一点点蓝莓。
1: 大家看蓝莓上面那个白白那个，不要以为是脏哦，那不要洗，那对身体是最好的。
0: 那是果粉。
1: 对，没错，那个就是帮助肠胃消化最棒的东西。嗯、超级食物，
0: 可爱，
1: 好赞哦、喔！老师，那我们这样子进
0: 冰箱里面
1: 冰多久？
0: 我通常都是会隔夜，隔夜让它比较凝固凝结一点。
1: 嗯，了解。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老师已经有带来两个已经冰好的，
0: 看多美！这个上面呢是我先把这个柿子泥啊，先把它打匀。打匀了以后呢，把它拿出来一部分，我们就可以拿来做装饰。这就是柿子泥，完全没有加其他的食材进去
1: 啊。了解。
0: 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巧克力慕斯。
1: 了解。
0: 对，那我们把它装饰一下，
1: 做一个有颜色的这个层次的组合。
0: 就把它这样，哎呦，稍微把它做成一个扇形，
1: 很赞哎。
0: 然后就把它放进来。哇，
1: 漂亮，好。这个就是任君选择、任君搭配了，
0: 对对对 对，
1: 也可以做像这样子冰起来，也可以做这样一杯一杯的。
0: 可以，像我在家的话，也会放在一个像这样子的容器里面，它已经覆盖子，那你也可以放在这个空的罐子里面，啊，随时吃都可以。那你来尝尝看，对，
1: 完全是，
0: 你可以倒扣。
1: 你看它不是流质的，
0: 真的很神奇，
1: 好神奇哦。
0: 对，
1: 好，来品尝品尝一下，这是
0: 看是不是？
1: 是布丁啊，嗯，
0: 完全靠的是柿子天然的果胶，
1: 闻起来巧克力味稍微比较明显。
0: 对，我们用的是苦的巧克力哦，
1: 试看看。哇，巨好吃！
0: 你有没有发现超级甜？
1: 对，
0: 它比你单吃柿子还要甜。
1: 对，
0: 也就是苦的巧克力，它让它的甜度反而
1: 提升出来，
0: 真的提升起来，反而比吃柿子更甜。
1: 巧克力就是只是一个味道而已，
0: 就是一个香味。
1: 然后就算我们有经过破壁机打、啊，你在咬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咬到它那个、我们很喜欢吃那个柿子 QQ 的那个。
0: 对，它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1: 对
0: 对。真的很好吃，
1: 而且甜度我觉得刚刚好。
0: 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啊，想说我的柿子站起来了耶。
1: 对啊，
0: 对，它本来是这样子，你看刚刚的是一个很液体的柿子，对不对？很软，很多水分的柿子，它忽然经过冰了以后，它居然就像果冻一样，
1: 对，
0: 很神奇，
1: 真的是果冻。而且我必须说，我们在节目上有做过奶酪、对不对？我们有做过 mousse。它这个就是介于慕斯跟果冻的中间，它的保水度是有的、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有点像布丁的那种感受、就是 很多的水分，
0: 对，
1: 然后你吃下去你一抿的时候它那个质地又是
0: 化开的，
1: 化开的 对，然后果气香气又重，重点是我们没有加任何的糖，
0: 对，是不是好神奇哦，
1: 很赞耶，
0: 对，好
1: 好，这个甜点我觉得可以学起来，就是如果假设接下来家里面要买水果的话，不妨就可以买个柿子
0: 回来试试看。
1: 没错，没错，那又是一道既漂亮，然后我觉得又原型食物又健康的甜点。
0: 对，
1: 好，期待凯瑞老师再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十年前我有残骸，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就退休。佛堂来讲啊，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碳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2: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清醒的，我做到80岁我都要做。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3: 几乎就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2: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3: 一个人做3份工。
1: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3: 老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政佛光会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都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啊，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讲，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都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都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
2: 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哦，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她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张是最后一张大生日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 Oxford Street 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结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
3: 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我有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提到四安乐行，从生安乐行教我们如何远离外在不当的因缘，让我们呢学习修止修观。口安乐行也教我们有哪些是该说的，哪些呢是不可以说的。意安乐行也提醒我们面对外在的一些情境，哪些是该想的，哪些是不该想的，我们不要把它当作那是法华经里面这个佛陀呢对于弘扬法华经的行者所说的

潮的呢，有时候呢潮一两天就过去了，这次呢潮得非常厉害，先生摔东西，太太也不甘示弱，你摔我也来摔，两个都一起摔，你骂呢我也骂，最后这个太太呢骂不过先生，就跟先生说，你去死好了啦，你死了全家就太平了，大概就是吵架的话。隔两天好了，可是呢没有几天，全家开车出去，我说旅游吧，就发生一起呢很不可思议的车祸，全家除了他先生之外全部都活着，可是先生是在这次车祸里面就意外身亡。也许你会觉得我发脾气嘛，说说就算，可是我们常常我们的恶语所造成的，也许是我们看不到的祸害。所以为什么要修，包括你的意念。我呢也是像一个仓库，可是它像扫描器，你所有的起心动念它都如实帮你做记载的，它的特点的是它永远不会消失，它也永远不会坏，这是非常有能量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在经文上面透过佛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自我去修行，去深思，然后慢慢去改。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习气，但是只要有心，我们一定能够进化。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历代的祖师，那些高僧大德，也每一个人在修行过程都可以净化自己，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什么也没有缺也没有少，只有两个字，你要不要用心而已。那下面呢我们要提到四安乐行的最后一个，四愿安乐行。四愿安乐行呢又叫做慈悲行，就是像我们来说，平常修习佛法的过程，你会不会发愿啊？会不会？哎，发愿会增加我们内心的力量嘛，至少它可以督促自己。而且发愿呢，我也不一定是为别人，我也可以为自己啊。我想成就什么，我自己都可以发愿的。这个发愿呢，它没有限制你要发什么愿，就是平常我们修持上面，我也可以发，我这个月我都不发脾气，你可以试试看。我也可以发愿啊，我这个月里面，我绝对不恶口，不两舌，你也可以试试看啊。我相信呢，一次两次，你会发现你很了不起，或者你会赞叹自己，你看哦，我达到了，平常我都没有想的。我既然可以在我的愿力之下，我真的如法如理的做到了。我说愿力不可思议的，是真的不可思议。所以一直为什么一直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恶口，乃至于说你发的愿也不可以随便乱发，你要有正当的劲。过去呢有一个师姐，他非常喜欢布施，哎，只要有出家人他都一直喜欢供养，可是呢家里面的人没有学佛，所以他只要呢被发现，哎呀他拿东西出去供养，他的先生呢就跟他咆哮，就跟他

0: 说吧，为什么他要吃你的东西，不吃上自己的肉？太太就跟他说：“你不要恶口，我只是随喜布施。”哎，偶尔呢，那个周边的也有一些流浪汉，有一些叫做街民嘛，乞丐，他也很欢喜。因为家里面有些食物不一定呢，每个都吃得完啊，他也拿去布施。结果他的儿子呢，又看到了，就说：“那些人呢，为什么要吃我们东西啊？他自己呢，为什么不去努力？最好去吃大便好了。”第三个，他的就是媳妇，哎，托他呢把东西去送给这个他指定要布施的人。他媳妇也很讨厌，这个妈妈一天到晚都喜欢布施，嘴巴让他念呢。那个吃我们东西的人啊，就像吃龙血一样，看他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家里面的丫鬟有一次也把他的东西要送给人的东西呢，自己啊私下没收了，然后跟他说的时候他一直不承认，最后还说啊，那些人私人东西啊，他敢吃吗？就好像呢，会吃那个铁没有铁丸一样，他吞得进去吗？他每次布施都被家里面人反对，那他非常生气，没有一个人赞同他，他很生气，就说：“我下次我就要看你们每一个人受果报。”你知道吗？这个愿力发，愿力是会有力量的。最后他成为大鬼王，为什么？因为呢，家里面的四个都堕到恶鬼道，所受的果报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东西给他吃就等于吃到自己的肉一样，你东西给他吃就好像吃到龙血一样，每一个人呢，我痛苦要死。我说学佛就是需要正见，需要修，所以我们说发誓愿，你要发对，发正确，发正面光明的。在我们《华华经》里面，他教我们，你在发誓愿的当下，当然有一个誓愿的境。所谓的誓愿的境，是我看到这个，啊，我会起慈悲心。那对这个慈悲心呢，每一个人呢就会引发他内在的菩提心。所以在经文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哎呀，假设我看到呢，在家出家这些的菩萨呢，他没有呢信仰《法华经》，没有听闻《法华经》，乃至于说他也不是学佛的人，所以他不知道佛法，我也愿意呢。”以后呢，能够帮助他们。
1: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2: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 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呢，我们下面的经文啊，用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以后世法欲灭时，有持是法华经者，于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于非菩萨人中生大悲心，应作是念：如是之人，则为大师。如来方便，随宜说法，不闻不知，不觉不问，不信不解。其人虽不问不信不解是经，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谁在何处？以神通力自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刚才透过呢上面的经文，我们在下面的这一段呢，有做一些分析。第一个呢，就是你发誓愿的境。刚才修学法华经的行者，他最主要是站在弘扬法华经，人人能够成就佛道这个立场上面，来谈到说，也许有些在家出家的人，他并没有信受法华经，也没有了解法华经，没有听闻法华经。如果这样的人呢，我都愿意发愿，以后呢，我有因缘的时候，我都愿意度化他们，让他们能够呢，因为法华经而欢喜。乃至于有些呢，他完全没有学佛的，没有佛法的人苦不苦啊？其实没有佛法的人，就等于说在人生这个苦海里面，他还找不到呢一块的浮木，还没有找到呢他的出路一样。所以我们要起大悲心，希望他们呢也能够学佛，找到他们的身心立命之处嘛。就是你一个法华经的行者的菩萨，你应该发的愿，就我看到这个啊，别人没有学，我应该帮助他啊。这个人连学佛都没有，那我也应该呢有因缘能够引发他。那你说我们呢修学佛法的过程，当然东南西北哈都有十方的国土，乃至呢在诸佛国土的庄严里面，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你喜欢东方的琉璃净土，你喜欢西方的极乐净土，你喜欢东方还有阿处佛的净土，你要哪一个净土都可以的。但是你说我看到这些经文的庄严像上面，其实我们也引发我们内在的啊，我也希望如此吧。要不要说啊，也许呢弥勒菩萨在多帅内业里面啊，在等待最后这个龙华三会的时候，来度化所有一切的众生，成就佛道。而且呢，在弥勒内院里面呢，哇，还有很多历代的高僧菩萨都一直在那边。无形中，你看到经文，你会引起呢，弥勒菩萨在内院说法，是不是呢？哪一天我们也聚集福德之粮，到都帅内院去哈、啊，也一样啊。听闻弥勒菩萨说法，无形中呢，你要达成这个愿望，你要不要发愿呢、啊？诸大善人聚会一处，你是要有福德因缘的，你是要有愿力的。一个没有愿力，就不可能呢，在一个修行过程，会把你的功德福德聚集。我说这个是我们面对外在的。我们怎么透过外在的境能够引发我们内在哈、啊、发誓愿的菩提心。然后他第二个呢，他说发起誓愿的理由，因为在末法的时期里面，没有听到如来的方便说法，所以有很多人他是不相信不了解，没有听闻这个法华经的大乘的。也就是说我们呢经典非常多，但是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接触法华经，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接触《华严经》，因为在大乘的经典里面，讲到佛性、讲到成佛法门的，在汉传佛教最主要的就是这两部大经。那你说《大普为经》，他说的角度
跟这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他是在强调一个波叶智慧的重要性。你要成佛，当然波叶智慧是很重要的。可是呢，非常明显的告诉你，你在因地的修行，你如何透过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这个立场、这个观点来修一切法，这是最直接了当的，而且最快速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接触这两部经典，平常接触的《五门品》《阿弥陀经》《药师经》《金刚经》《地藏经》《本末经》嘛，哈，《六祖坛经》还有什么经？楞严经要叫你开悟的，你没有开悟是不能成佛的嘛。你没有接触这些经典，你会知道吗？如果你平常只是诵诵小经，每天呢，就像传统说，我早上普门品，晚上阿弥陀经，这是一般人的习惯啊。你会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光明圆满自在的佛性，所以当你了解之后呢，啊，我要对这些人，我也愿意发愿，哎，让他们有因缘能够听法，有因缘能够学习，就是你发愿的理由嘛。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你要不要发愿啊？你当然要发愿啊，这个学校也有条件呢。你要很愿意去，你要相信他，你要发愿，你要做，就是发起誓愿的理由呢，就是你愿意去嘛。我看到了，我可以发这个愿，乃至呢，我愿意去学习，这是你为什么要发起誓愿的理由。那说你为什么要发愿呢？一个月都不要发脾气，因为我希望能够净化自己，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波慧智慧，不是吗？当你不断的希望能够净化内在，得到圆满自在的智慧的当下，这就是你发愿的动机，你的誓愿。当然我有前面两个理由，当然我就可以发誓愿，我成就以后呢，我愿意用我的神通智慧啊，去帮助一切呢需要帮助的人，乃至让所有人都能够进入佛道。所以历代的高僧，乃至于呢诸佛菩萨，他都有很多很好的誓愿文。你的誓愿文也可以自己拟，可是自己写的。你想成就什么样的国土，可以自己写。因为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啊，所以你的理想可以透过你的愿力去圆满的。就是《法华经》里面呢，在第四教导所有的法华行者必须要发誓愿。那最后呢，在经文的结尾呢，佛陀要说啦，我为什么要说法华经，就等同说我说了这么多的法，在这个法华经的法里面是非常殊胜的，就等同呢这个国王啊头上呢有一颗

0: 呢，叫做吉珠嘛，头发里面呢装着一颗钻石，可是这一颗呢，它是不随便给人家的。这现在哇，好多人呢都战胜了，为什么战胜了？因为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消除烦恼的，成就菩提的，佛陀就告诉你，啊，我这一颗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的明珠，就是佛性的光明。我要告诉你，你本来就是具足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法华经》七个譬喻里面，吉珠喻算是第六个。其实吉珠喻呢，它的譬喻很简单。其实佛陀呢，他用一个譬喻，他说转轮圣王，他呢带了很多的这些将领啊，去降服了一些外在的这些敌人，因为全部都战胜了，所以转轮圣王非常的欢喜，就把头顶上面呢平常的不容易给的啊这颗珠拔下来呢，赐给那个有功的人。这个转轮圣王呢，指的是佛陀。这佛陀呢，他在说法的过程，从一个阿含，到的方等，到的波瑞，我们呢次第在学习过程，我们慢慢消除我们的烦恼，慢慢呢去除我们的执着，那慢慢呢把内在呢佛性上面的灰尘慢慢呢拂尽了，就是把它擦尽了哈。这时候佛陀就觉得啊，快接近了，成佛了。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佛陀呢，他在说法的过程，从一个欧含到的方等，到的波瑞，我们呢，次第在学习过程，我们慢慢消除我们的烦恼，慢慢呢，去除我们的执着，那慢慢呢，把内在呢，佛性上面的灰尘

慢慢的扶进了，就他妈插进了哈。这时候佛陀就觉得啊，快接近了成佛了。你看哦，集珠，平常呢头顶上的珠是涵盖在那个头发里面的，它是不容易随便显现出来的。就好像说佛陀在说法的过程，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所以他必须引用了很多的方便浅巧。等到呢，这个方便浅巧让你进门了，你也慢慢的透过这些方法，哎，懂得如何修心了。那时候佛陀就欢喜，因为你已经住在佛地了，所以我可以把真正的珠给你的一寸的实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一个学佛过程，次第修，你会发现修行的过程也只不过是调伏自己而已，那修行的过程也只不过是修这个心而已。可是当你还没有进门的时候，你会知道吗？我需要很多外在的仪式，需要很多外在的这些的形态，我才能够让你进门。进门里面呢，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基，每一个人的爱好，每一个人的习气，总是要经过很多的方法去调伏我们自己，分别啦，执着啦，烦恼啊，习气啊，这些没有调伏，你怎么会知道说原来学佛的过程叫你布施啊，叫你持戒，叫你精进啊，叫你修禅定啊，其实无非就是教你如何能够降服你的心。我们这颗心里面有太多的习气了，悭贪的习气、毁谤的习气、嗔恚的习气、懈怠的习气、散乱的习气，透过呢这些的修为，还能够慢慢的让我们的心完全达到清净。事实上也不只过一个心而已嘛。你说六百天的大普雷经，也只不过是透过不畏智慧，把你镜子上面的灰尘如何能够去除我执跟法执，让里面的光全部都显现，光显现当然就成佛了，佛性就整个都显发出来了。所以佛陀呢要我们修四安乐行，事实上呢是透过四安乐行，我们的规范里面慢慢把我们的习气也断了，习气断了，当然波微智慧就自己发了，没有另外一个波微智慧可言。所以你说啦，我求波微，我觉得最重要的，你说我礼拜文殊，你要重视你内在的文殊啊，内在自觉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做数位化，所以有人就问啊，在这种科技的时代里面，智慧化同时它也有一些利弊，就好处是你非常的方便啊哈，然后呢当然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网络嘛哈，因为这个手机会沉迷嘛哈，对不对？在沉迷这里面呢就失去人我的关系，人际的和谐，然后不懂得如何跟人家沟通，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办公室呢才两步，我就必须要写个奈，你知道吗？其实无形中是你自己缺乏你对外沟通的能力。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呢？当然我们说呢，这要靠什么？因为我们确实在做数位化，所以他说呢，哎，你面对这样子的利弊，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科技本来就没有所谓好不好，好不好呢要靠人的自觉。科技纵然很好，你不用你也不会被它影响，不是吗？还有呢，科技给你使用的过程你是可以抉择的嘛，这就要靠你的自觉。什么是你的波瑞自觉？当然要靠佛法的根本。一个呢懂得佛法之见的人，他会知道我哪些要，哪些不要，我哪些可以看，我哪些不要看，这是你可以。

被抉择的。所以对一个有自觉的人来说，他没有所谓的弊端。我知道我当然我就不会去惹啦，去沾染啦，去沉迷啦，怎么有所谓的弊端呢？我根本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能去碰这个。问题是我们内在的波位自觉怎么产生，我觉得这是还是重点。所以我们的是安乐行事实上呢是在提醒我们，我的身口意包括我对外界修学佛法的过程，我如何能够为自己发一个很好的愿。当然这个愿力呢可以有一个月的，也有半年的，可以有一年的，也有三年的，那个都是可以发的。你说我一个礼拜就好了，一般一个礼拜也可以啊。我发现我一个礼拜看到不如法，我都不骂人，这也是一种信念啊，定力的信念。我能不能接受外在一切好坏的情境，事实上是你的波位、你的自觉、你的定力。他们有些人呢非常强调，还说我每天一定要呢早晚课诵，我一定要在蒲团上面，我一定要呢，应该说呢，按照佛门里面的这些的规矩，没有错，佛门的规矩确实是帮助大家的。可是呢，我们有很多的佛法是要用你的灵巧，用你的智慧去分辨的。虽然我们也许呢不是每天都坐在这个禅堂的蒲团上面，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呢每一年的节下安居，我们就跟人家一样，就是三个月的节下安居，我要闭关潜修。我们确实没有时间闭关潜修，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编藏的过程，在编词典的过程，我如何把这个词条写得如法如仪，合乎经典所说的，它是需要戒的，就是一种规范嘛。我的词条怎么写，把重点写正确啊，简单扼要明了。我要写这个词条，要截着这个词条的当下，我要有专注力耶。每天呢，不断的，我要参阅各种不同的经典，我才能够写出一个词条。我也在修慧耶。所以戒定慧呢，它不一定呢在形式上修，你在日常生活所有的片刻、工作、情境都是可以修的。如果能够懂得这一个，你会发现呢，为什么《维摩诘经》说处处都是道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呢，希望大家都跟大师的春联一样，叫做聪明灵巧，佛法呢才能够真正为你所受用啊。最后他说呢，实践安乐行，他会有的果报相啊。说常常读经的人呢，他会没有烦恼。哎，如果读经的人呢还有烦恼，就表示这个人呢已经把修行当作新的习气。为什么？一面修行，一面呢还是在造业；一面念佛，一面呢还在人我是非。所以他已经把这个修行当作一种新的习气，他不是在真正在修行。你应该是，哎，我诵经的当下，我会让我欢喜。我的欢喜是我对内在的一种身口意的净化、慈悲的涵养啊、智慧的增长，这才对你有用啊。然后第二个呢，你呢实践是安乐行的人呢，你们会没有病痛，外在会很有精神。我们只是很惭愧啊，自己呢这个色身多病，就是过去啊，一个呢就杀业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好，

0: 因为脾气不好就喜欢念，喜欢念的当下呢，你让别人不舒服，对不对？不欢喜，这些都是你要承担的。所以你说，哎呀，我有诵经啊，可是我身体还是不好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如果没有诵经，会更凄惨。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
5: 你不害我？
1: 你为什么要信？
0: 别再往外说。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可以告诉大家啊，我曾经在学院病了八年，这个前三年呢，大概两个礼拜就要下山一次拿药，可是下山很累啊。最后呢，就想算了，实在药也不想吃了，吃了也没有什么效，干脆药也不吃了。那不吃了，你做什么？我就忏悔啊，忏悔、拜佛、诵经。但是我倒觉得啊，我的个性还蛮好的，有一点很好，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不会有太多的祈求。我今天生病了，诵经、拜佛，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哎呀，佛陀啊，我忏悔、诵经的过程啊，你让我活下来，然后让我身体健康，我倒没有这样子想过。我只是觉得我身体这样，我要为自己多种一点善根福的因缘。如果有来生的话，能够少一些病痛。不敢说呢，这个色身已经成为果相了嘛，哎，他一定要越好，一定要呢长命百岁。我没有这样子想过。当我呢不再想了，而久而久之，他自己就好了。说你问我说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吃阿弥陀佛的药。我倒觉得有时候你要从佛法的一个知见上面去理解，一个人呢能够无所求，你在忏悔的过程，你的冤亲债主才愿意接受你。你这个人呢、啊，真的还那么诚心，他才愿意跟你解冤释结。所以今生呢，姻缘不好，觉得不重要，重要是你要不要修，你要不要做功德回向，你要不要改我们曾经有的不好的习气。哎呀，你做《法华经》的人呢，你下辈子不会生贫穷、卑贱、丑陋啊，因为《法华经》很有人缘。所以他们就有些人跟我说啦，老师你为什么那么有法缘，是因为你送法华经。我说你，我欢迎你来送法华经。我们说呢，在水陆华会有法华堂，对不对？欢迎大家参加，让你都很有人缘。你诵经在净化心灵的当下，无形中就会净化你过去不好的烦恼业啦。其实任何经典都是一样的，只是《法华经》非常的正面，它给你无限的希望。所以它告诉你说，你诵《法华经》的人下辈子呢不会生到贫穷，那也不会让你很丑陋。这个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的。同时呢，诵持《法华经》的，它可以转你呢烦恼啊、业障啊、暴障啊，可以让你有好梦啊。倒没有什么好梦啊，就是很少做梦。大概呢，如果贪睡的话呢，多睡了二十分钟就会做梦。你呢，不贪睡的话，通通没有做，没有不会有梦。我试了很多次，所以，哎。站在禅者来说呢，醒了就在一觉禅，就不要再睡了。哎，确实是有理由的。那我们呢，安乐行品就到这边呢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来看呢，从地庸出品的第十五哈。从地庸出品，这里面呢，哎，佛陀讲完的是安乐行。然后在这一品里面呢，有六万的恒河沙的菩萨哈，跟他的眷属从地呢涌出。如果你用想象的，哇，像神通力一样啊，从地面下冒出这么多人，大众就会这样疑惑啦啊，这些
恒河沙的菩萨究竟是谁的弟子啊？那为什么呢会从这个地上冒出来呀？他又从哪里来呀？事实上呢，他是有一个法的一个戏曲的，在我们这一品里面呢，我们所谈到的，因为从地涌出品的后半段开始，就进入了《法华经》的本门。我们呢，前面呢，从地涌出品的前半部开始，从第一品开始到这一品的前半段，它是属于机门。所以在受量品呢开始之前，从地涌出品就等于本门的一个，就是开门砖哈，一个引言，一个开端的意思。从地涌出品的下一段的文字，就是在说明我们从这一品开始慢慢要接近本门的思想。那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前面的十四品它是属于佛陀示现在人间说法的一个历史事实。本门呢，他说的是佛陀的法身智慧，而且强调呢，佛陀的法身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法华经》的佛的法身论跟《华严》的佛的法身论是不一样的，因为《法华经》是强调呢法身寿命它的无量无边，华严呢是强调它的光明的智慧无量无边，所以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一个经文的修学菩萨道的方法就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呢，我们的机门为什么前面呢佛陀呢他说了

三乘法，最后告诉你说，不管你身为圆觉毗湿佛乘，人人都可以进入一佛乘。乃至你不管呢，你平常呢用善乱心念佛，然后积沙成佛塔，人人还是可以成就佛道。他说的是我开了很多的方便门，这些方便门呢，通通是可以进入实相的。最清楚的，佛陀呢说的声闻缘觉毗湿佛乘的法，可是最后呢，他还是要让你进入一佛乘。所以在教法上面，它是一个教法统一的问题。不管佛陀施设84000法门，门门呢都可以入道，而且这些法呢，通通都是方便。可是最究竟的是，我透过方便法，我能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修行为什么在修心？心的圆满、清净、自在，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性。这是机门里面的所说的内容。然后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环保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